0: 大家看，豆腐丁切好了，装到一个大碗里。下面把茼蒿切丁，茼蒿丁切好之后也放到豆腐碗里。随后呢，再把先前炒好的鸡蛋碎把它放到大碗当中。下面把火腿肠丁放到大碗当中，然后加入香油，再放点鸡精，再放入少许的盐。调料放好之后，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把调料搅拌均匀以后呢，就可以装盘了。好了，非常适合夏季吃的凉拌菜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1: 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0: 们就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个不好的买卖给做好喽。再说了，我们也不打无把握之仗，提前搞了点研究，发现这买卖啊还是能做好的。
1: 那你们就慢慢研究吧。
0: 哎，
2: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3: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4: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3: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5: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3: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还是太嫩了你，啊！当年刘玄德三顾茅庐才请出了诸葛亮，你倒好，去一趟溜达一圈就回来了，啊！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4: 那我再去一次。
3: 行行行。

0: 要去，你爹我也得跟你一块儿去，啊！我倒要看看这个刁老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爹，出去这趟累坏了吧？你看我给你带了白酒，给你做了包子。哎，你别动，我来给你抓你。

0: 梅花啊，我出去这些日子，啊，你都忙过什么呢？
1: 我没忙什么。
0: 嗯，那怎么连看都起不来了？
1: 哦，我这两天总觉得浑身没劲儿，腰酸腿疼的。
0: 犯困不？
1: 啊，犯困。
0: 还头晕，吃不下饭。
1: 嗯，头晕，不想吃饭。怎么了？
0: 哼，这回真行了。我告诉你闺女，你保准是怀上了。我告诉你，小心点啊，你千万别给抻着。
1: 爹，
0: 来件肉包子，带你上医院看看去啊。
1: 爹，这事你别操心了，哎，公安抓我就行，给你弄。
0: 急着明儿上医院啊。
1: 哎，爹，弟的事儿怎么样了？
0: 哦，差不多了。这地是有的是，可全是钱呢。
1: 这到国外租地种能不能赚钱咱先不讲，这租金啊这是一部分，可那是荒地啊，开那么大的地得租多少农具啊，耕地种地得用多少人，花多少钱，你心里有底啊？
0: 我心里哪有底啊，可只要是你邓姨的事，你哥的事，我就不能不伸手拖着啊。

0: 琢磨什么呢？啊，没琢磨什么。哎，老爹，你吃吧，我回去了。嗯，回去吧。啊，小心点身子，多吃点好的。知道了。哼，
1: 老子是怀上了，怎么脑子都慢了？
2: 不弄了，怀上呗。
0: 哎呦，你别待着去。
3: 媳妇儿，别郁闷了，咱爹要是想把钱用在租地上，那咱就先停下来。不能停，得先研究着，早晚都能用得上的东西，早研究明白了，早了了心思。哎，对了，爹以为我怀孕了，咱得假戏真做啊，你别说漏嘴了啊。
2: 怎么还假戏真做？
0: 真戏真做不就得了吗？快睡觉睡觉。撸撸撸，亲自上手了啊！撸撸撸撸撸，我就不能快点长了？
4: 哎，你是不是恨不得这猪明天就出栏呢？
0: 废话，出了栏就能卖钱了。我这不是这么缺钱的吗？
4: 我说，别着急啊！哎，要不我入一股啊？你不怕亏本啊？你这有两个厂子在那儿压着呢，我怕什么呀？再说了，就算是赔了本儿，这不你还在呢吗？我后几十年啊，就靠你养活了啊！
5: 哼！
4: 哎，
5: 爹。
4: 怎么了，
5: 盖哥？我回家，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回去你就知道了。
5: 走，
4: 别！哎呀，我活着就跑不了。
5: 哎，我说，什么事儿啊？

0: 你准备吃饭？
1: 行，没变成假洋鬼子。

0: 你们都看我干啥呀？赶紧吃吧！啊，先吃这个，这个呀叫煎牛排。我怕你们吃不惯，给你们煎的都是八成熟的。我平时在家呀都吃六成熟的。咱们家也没有刀叉，就只能用这个。
1: 牛肉上面还有血呢，我吃不下去，光剩一身。哎，你先别切了，我呀想吃煎饼卷大葱。
0: 等我走了你再吃。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0: 你这是赶我走的是吧？
1: 不是，是怕吃你这玩意儿吃坏了嘴，你走了以后吃不着，饿得慌。
2: 想吃啊，就跟我一起回美国。你们都去，我养得起。哎，我可不去。在这儿日子过得好好的，跟你去美国干什么呀？
3: 呀，爹干了个饲料厂，买卖可好了。哎，
0: 我那儿也挺好的。 有个农场，除了几百亩地呀，还有个养牛场、果汁厂、奶酪厂、葡萄酒厂，都是我说了算。哎呦，
2: 你舅舅呢？
0: 去年走了。
2: 哦，娘，要是早知道你有那么多地，就应该让狗儿哥上你那儿种地去。
0: 去哪儿了？狗儿登爷上俄罗斯租地种去了。哎，去俄罗斯租地种？他们有那么多钱吗？哪
2: 有啊？这不正淘弄着呢吗？
0: 他爹，这些年我亏欠这个家的，这钱呢，你先留着用。
1: 我回美国再给你们寄。嗯，哎呀，挺厚实啊！哎，这要换成人民币，还得再厚好几倍。哎，要说我缺不缺钱呀？缺。谁敢说自己不缺钱？ 这钱呀，我不能要。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的钱，我的钱是流一身臭汗赚来的。你这钱上啊，没我的味儿。我不认识他。
0: 他爹，我知道你恨我，当年为了去美国，连家都不要。 这么多年了，我这心里啊。

就疙瘩顶着，上不去下不来的，别提多难受了。嗯，我在美国这些年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我就不说了。眼下这日子过好了，我就想着你们跟我一样都过好日子。这钱呢，你留着，改建新房。

0: 钱也不是没有用的地方啊。你大儿子不正缺钱呢吗？
1: 狗的事儿，我心里有数。
2: 老码头，在家吗？
3: 在家不说话，
2: 我放个屁就没影了。
3: 哎呦，我的妈呀，什么东西？
1: 是我。你才是个东西。
3: 只有你不在家，
1: 说出去办点事儿。
3: 没说办什么事儿。
1: 没说。
3: 那我走了。
1: 哎，大胆！我听说狗在俄罗斯租地种了。
3: 小蹄子硬实了，拴不住了。
1: 这孩子想自己创业是好事儿。你得支持，
3: 这还用你说吗？我这把老骨头就是敲碎了，我都不埋怨。
1: 你别硬撑了，他缺钱是吧？啊？
3: 就那点钱，我身上拔根汗毛就够他用一辈子
1: 了。行了吧，我都听人里说了，我这儿有点钱，你给他拿去，我回头回美国我再给他寄。啊？
3: 狗是你儿子，可他也是我儿子。自打这孩子生下来，就没想过亲爹亲娘的热乎劲儿。一晃三十多年了，孩子长大了，打小咱没尽过力，这长大了咱得把没尽过的力、没用过的劲儿全都给补上。我要怎么办是我的事儿，你要怎么办是你的事啊。你要想尽这份心，你就当面跟孩子讲。哎呦，你个老东西，放个屁啊！也不听那动静就没影了。

有意思。

0: 娜塔莎，你们怎么样？没什么事，就是受了惊吓。
1: 狗儿，
2: 被鱼鳞的
0: 到底怎么回事？
2: 娘，
0: 吃点药，
3: 该说的我都说了，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1: 我屁你脏的不知道呢！你们刚才已经
0: 去上，还仗着媳妇儿，哎呦！
1: 你居然敢打我娘！我惹了好心，当场立刻废了吧！
4: 我先听。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妮娜，你好，你是你站起来了？爸，马手紧了，被摔下来，然后什么都不知道。
5: 说你们家那口子是来去一阵风啊，说走就走了。你要是我说呀，你去美国算了。你要去，我给你出路费。
6: 那我去了，我那饲料厂怎么办呢？
5: 归我呗。这边养猪，这边弄饲料，这不正搭上吗？
6: 哼，我说你小子怎么劝我去？

0: 我还告诉你，我要是去，我也得先把我那饲料厂卖了再走。
1: 雇的怎么样了？我都打听过了，雇俄罗斯人要比雇咱中国人便宜。咱们中国雇工来了要花钱办签证，而且吃喝拉撒睡咱都得包。可就是这当地人每天只干8个小时，时间一到了，就算这钉子钉进一半去，他们都得停下来走人。你多给他们钱，他们都不回来。
2: 这叫什么规矩？
1: 就从咱们那里找人干活。你这样，打电话给家里，让他们派人来。
0: 知道的。娘，那一帮人来了，不能都住一晚宅啊。
1: 住啊，还是住自己家安心。等他们来了，咱们啊，给他们盖几间大瓦房住。成。
3: 那咱就叫麦香农庄。三，乡亲们，我们到外国种地不容易啊，折腾来折腾去，今天呀，终于见面了。我们就一把火点上，随它烧。
4: 谢谢爹。还在屋里睡着呢。啊，睡着呢。女人怀孕不是小事啊，凉了不行，热了也不行，你可得给我护好了。
5: 爹，你就放心吧。
4: 嗯，我走了。
5: 哎，爹，进来坐会儿呗。
4: 别，我怕把我外孙子吵醒了。
1: 大胆儿，啥事儿啊？这么乐呵呵的？
4: 我闺女怀上了。哟，这
1: 可是喜事儿。
4: 大胆儿，你可得交代买花，要注意身子啊。那还用说吗？这不，刚送两条大鲤鱼过去。
1: 哎呀，送鲤鱼有啥用啊？你得让他少操点心。
4: 哎，是，我都告诉他们了，厂子的事儿啊，先不用他管了。
1: 你不让他管有用吗？那卖花啊是个要强的孩子。我跟你说，前两天天刚蒙蒙亮，我就看见他和小肉包啊从咱厂子那边出来，那两个人呐哈欠连天的。大胆儿，这身上有喜了，可不敢熬夜啊！行了，你多嘱咐嘱咐卖花，我走了啊。
6: 白叔同我来了。这熬了好几天了，我都瘦了好几斤了。
7: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回家呀，我就给你糊肘子，给你补上，行吗？
6: 哎呀，媳妇，你真是我好媳妇啊！一提肘子，我怎么都不困了啊？
7: 哎，那谁呀？这是？
8: 我怎么看着像咱爹呀？是咱爹吗？
7: 是咱爹。
8: 哎呀，你干嘛呀？你回来！
6: 哎，
8: 你跑什么跑啊？
6: 我不跑，我傻呀我。
8: 就是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走，过去吧。
6: 不是我。

0: 真不敢。
1: 你有什么不敢惧的？有我在，你怕什么？
0: 那你先走。
1: 哎呀，你别拉我了，爹。
0: 我来。爹。
1: 爹。
2: 哎呦喂，呵，这一觉睡的腿都麻了。
1: 我给你捏捏。哎呦，
2: 睡的是真香。
1: 爹，怎么今天起这么早啊？
2: 我起得再早也没你们起得早啊。
1: 哦，我跟小肉包，我们俩出去遛弯去了。
2: 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啊，精神头足啊，一宿不睡觉跟没事儿一样。
1: 爹，我
2: 赶紧回去睡吧啊！等睡足了，咱们爷俩再慢慢说。睡去吧。
3: 你前些日子不是来过了吗？怎么又来了？
4: 这不是没见着人吗？
3: 我就不明白，这里的人都明白玫瑰的事，你们非盯着老刁头干啥呀？这
5: 兄弟，我们是麦香岭来的，一到这玫瑰镇呢，就听说了刁师傅的大名儿。不瞒您说，我们呀想搞一点玫瑰的生意，可是一窍不通啊。这不是就寻思着让刁师傅给指点一二。
3: 现在玫瑰生意不好做，赚不了啥钱，你们忙活这东西干啥呀？
5: 嘿，话不能这么讲，那要是好买卖还不多几块头啊，哪还有我们什么份儿啊。我们就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个不好的买卖给做好喽。再说了，我们也不打无把握之仗，提前搞了点研究，发现这买卖啊还是能做好的。
3: 那你们就慢慢研究吧。
5: 哎，
6: 爹，你看我说什么不在家吧？
5: 我说他在家呢。
6: 你说他在屋里啊？
5: 咱们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我还就不信他就不回家睡觉。
7: 爹，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知道这事你不赞成。
2: 我不赞成的事多了，你不也干了吗？
7: 爹，不管怎么说，我没胡闹，我干的都是正事儿。
2: 正事儿多了，你能什么都干吗？
7: 爹，三连击你看我都研究出来了，你就放开手脚让我干吗？
2: 干个屁！你自己不掂量掂量，你有几斤几两啊？
7: 爹，我都多大了，你就不能让我总总点事儿吗？
2: 怎么？翅膀硬了是吧？啊，想炸着膀子扑腾扑腾？我告诉你，有你爹在，轮不着你扑腾。全村几百双眼睛跟着眼巴巴地看着咱们，几百张嘴等着咱们。干好了赚钱了，你怎么都成；你干砸了赔钱了，你担得起吗？你要真想干，你就围着麦子转，我保你不吃亏。我瞧怕这东西你懂吗？你保证直播起来不赔钱？哼，
7: 爹，你偏心眼。
2: 怎么偏心眼啊？
7: 我哥出国租地种，那买卖靠谱吗？那买卖更不靠谱，你还不是得拼着命的擒着他？你又是出钱又是出力的，怎么轮到我这你就一个不行一个又不行？你处处挡着我，你这不是偏心眼吗？
2: 你哥他没犁的地，
7: 你就是偏心眼。

0: 你简直是反了天了！你，爹，别打了，打一打我行吗？我劈头我扛刀，
1: 你起来，
0: 我不起来，爹。
1: 爹，我知道，你一心护着我，怕我把买卖干砸了，赔了钱，冷了乡亲们的心。可是爹，你能护得了我一时？你能护得了我一辈子吗？这么多年了，我就在你翅膀下面躲着，不怕风，不怕雨，有天大的事塌下来，我都不怕。
0: 你在那儿给我擎着，我不能总指望着你来给我遮风挡雨。我就是想自己干点事儿出来，我就是想自己闯出一条路，我就是想让乡亲们看看你牛大胆的闺女不是一个跟屁虫，不是一个吃干饭的。
1: 爹，我去青岛假发厂，人家觉得咱农民只能指着地过日子。 爹，我不服气，我就是想让他们看看，咱农民也能干离了地的事儿。

0: 希望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没看出来啊，你还是硬骨头。那你的骨头也不软啊，没想着你。我皮厚。<笑>还没走呢，我都说过了，老刁头不在家。谁说没在家呀？ 刁师傅根本就没走，哎，这话怎么讲？哎，你看看，看看他们家这门环，多干净，啊！这要是刁师傅一个月没在家，那上边怎么也得沾点灰吧？
1: 哎呀，这没看出来，你这双眼睛挺亮堂啊！
0: 告诉你，我这刚亮堂了一半，还有一半没亮呢。那你还看出啥来了？我不光知道刁师傅没走，我还知道啊，他在哪儿。这你也知道？他人在哪儿？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哎，你是咋知道的？
1: 你到了家门口可以装作不认识，可你们家的牛不会装啊！要不是你一把勒住牛头，他非拱进你们家院子不可。
0: 好聪明的人呐！行行，屋里坐吧，屋里坐。<笑>

0: 眼看这夏天了，咱们这么点人，拿着这旧家伙事儿，等这么大片的地，这累死也整不出来呀！
1: 秋赶那会儿啊，就这样的家伙事儿，我们都没有。那不照样把一片荒土给整出来？各位乡亲们，我们要想赚钱呢，就得实打实的活上去。咱们既然来了，那就得干出点样来。等把这片土地啊给种好了，好了收成，我们赚了钱。

0: 爹，小苗长得快，又逢暖春，这蹭蹭往上涨了，乡亲们的精神头又足，就等着赚钱吧。儿子，你要给我上点心，看住了啊！乡亲们把压箱底的钱都拿出来种玫瑰，是对咱的信任。哎呀，这要是有个闪失！ 咱们爷们儿身子矮半截倒也没什么，可要真是赔了大伙儿的钱，砸了大伙儿的饭碗，冷了大伙儿的心，咱爷们儿这些年攒下的这些热乎气儿就全跑了，这一亩三分地儿也就没脸待了。
1: 爹，你这怎么说的？我这被混冒凉气儿了都。
0: 你才冒凉气儿啊！打开春到现在，我这背呀就一直冰凉着。

0: 你好，能给我帮忙吗？
1: 哦，活不重，没事，谢谢。
0: 你救了我的命，我应该这么感谢你。
1: 换谁都会救你的，不用谢。
0: 但是自从那次之后，我记住你了。
1: 妮娜，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女孩，但是咱们俩年龄相差太大了，不合适。
0: 但是我就喜欢成熟的男人，我觉得你会给我安全感，会让我很幸福的。
1: 可是咱俩相处的时间不长，你不了解我。
0: 但是你已经占据了我的心。那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喜欢吗？
1: 我现在不能想这些。你看，这么大一片地，有多少火啊？
0: 那然后呢？

0: 村长，碰着这倒春寒的天儿，咱们这玫瑰苗能顶得住吗？
1: 玫瑰耐寒，再说了，咱们的苗好，没关系。
2: 可是气温一下降了十来度，它再耐寒的苗也顶不住啊。
1: 刁师傅是玫瑰专家，他说能顶住就是能顶住。
3: 爹，爹，爹！
1: 啊，
3: 季山凯，
1: 回家说去。
0: 季阳台怎么说？
4: 季阳台说，眼下这天气至少得持续一周。
0: 刁师傅，
5: 一个礼拜扛得住吗？
1: 换成一般的苗，扛个三五天就扛不住了。可咱们的苗是好苗，扛一个礼拜没问题。啊，
0: 哎，那这雨要是一个礼拜都不停呢？
1: 顶多一个礼拜，日子久了可就不好说了。
6: 儿子怎么还没回来呢？
7: 哎呀，谁知道啊，我这还急着呢。
6: 难道出事儿了吗？
7: 那可别瞎说啊，赶快呸呸呸
6: 呸呸呸，
7: 嗯，呸呸呸，
6: 我真不呸呸呸。
7: 我让你呸呸呸你就呸呸呸，
6: 我就不呸呸呸。
7: 你还想不想跟我儿子好了？
6: 呸呸呸
7: 这还差不多。

0: 从哪儿弄的这装甲车呀？哼，
1: 娘，边境那边啊，处理了一批前苏联的军用设备，那价格呀，老便宜了。咱就是没钱，要是有钱啊，我就多弄他几台。
0: 弄它有什么用啊？
1: 这东西啊，马力老大了，犁地拉货干什么不行啊？就算以后没用了，咱运回国去当废铜烂铁卖都能赚钱。
2: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你懂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4: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5: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的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2: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6: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需求，尤为适宜。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吃美味的同时，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

0: 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需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

0: 也是拿得出手啊。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娘，妮娜她，
3: 妮娜怎么了？哎，说呀，你要急死娘啊？
2: 妮娜她怀孕了。
3: 啊，怀孕了。

0: 龟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人家是打仗用的。
1: 娘，你看，把炮筒子都拆了，就剩一空壳子加一发动机。您放心吧，打不了仗。
0: 也不问问是谁拿来的，拿着就吃啊？
1: 不管是谁拿来的呢，只要在您屋里东西，我想吃就吃。
0: 吃吧吃吧，吃好了呀，事儿就成了。

0: 别胡了，没用啊！爹，我知道你心里怎么了，可是乡亲们都不怪咱，你就别多想了。乡亲们说不怪咱就不怪咱了，嗯？他们手里的那些钱，捏出水来，能说没就没了。
1: 公帅啊，乡亲们心里有话，就是说不出来。咱爷们儿不能装着不知道。孩子们，跟着爹遭罪了，爹知道天太凉了。快挺不住了。

0: 你们要都趴下了，我的心就真的凉透了。老天爷，你开开眼吧！老天爷，你醒醒吧！
1: 爹，你把这点姜汤都喝了吧，出出汗，驱驱寒。
2: 儿子，你再在地头看看去。大嫂叔，
3: 哎，
2: 你俩在这儿的时候，
3: 嗯，
2: 和我爹慢慢拉拉呱，我出去一会儿。
3: 嗯。

0: 怎么了？病了？才病了？那你捂个大厚被子干什么呀？
1: 我家的被子，想捂着就捂着，你管不着。
0: 你看看，你这不是病了是什么呀？
1: 被你这身牛骚味熏的。嗯，
0: 没病就好。呵。 哎呦喂，你这碗热汤多热啊！来，那慢点喝，都没人跟你抢，你急什么呀？

0: 凌，你说这天还能缓过来吗？我哪知道，你是跟着老天爷定后头走的人啊，你怎么不知道啊？
1: 你少来风凉我！
0: 你大冷的天，我哪有心思风凉你啊？我就是过来看看呀，你怕没怕险？
1: 哼，
0: 笑话，我是百斤坨垫底儿，坐得稳稳当当的。
1: 好，稳当就好啊。
0: 哎，我说牛蛋蛋，你要是卯着劲来羞臊我，那咱俩就别拉了。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咱俩说不上话。
1: 你看你这叫什么话呀？咱们兄弟什么交情啊？啊？我能在节骨眼上给你下绊子吗？
0: 哼，那谁知道？
1: 先喝口热汤，热乎热乎再说。
0: 行行行行，你给我留点儿。
1: 小林啊，这些日子我就琢磨呀，你说咱们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啊，吃得饱，穿得暖，也有点小钱花，你说咱们放着舒坦的日子不过，你这不是瞎折腾吗？弄得自己吃不好，喝不香，整天提着胆子睡不着觉。就是咱们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这不是。
0: 年轻的时候你就折腾，眼下你又折腾起假发来了。你说你折腾个什么劲儿啊？
1: 你也没消停。你说这些年我干的哪件事少了你了？啊，不都是你在背后给我支招呢吗？
0: 我支招还没支出好嘞。哎，遇着好事儿全在你身上，出了事儿我全兜着。
1: 这话不在理。啊，你这话不在理。唐三藏能取人真经，靠的是孙猴子帮忙。
0: 老宋江能占山为王，靠的是一百单八将；刘备能在一方立棍，靠的是背后有诸葛亮支招。哎，
1: 你说我是诸葛亮？
0: 在我这儿，你就是诸葛亮。远的咱不说，你就说这几年啊，我干养猪场啊，你干饲料厂，我闺女干假发，你儿子是怎么琢磨着种花的？ 我是一棵麦子做文章，对吧？你是一株玫瑰做文章。
2: 老伙计，你的心思我明白，你是不服气呀。

0: 咱俩兄弟归兄弟，情义归情义，可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你这辈子就没瞧得起我。
1: 你这话说准了，我还真没看得起你。咱就说眼下，你没事你玩什么花啊？啊，你玩花也行，那你得玩得起啊，赚钱了，呵，你大嘴一张，瞧把你乐的，就后槽牙都露出来了。哦，受了点灾，一下子就瘪茄子了。
2: 你给我闭嘴！我喜欢养花，今年没了，我明年接着种。赔了乡亲们的钱，我砸锅卖铁，扒皮熬油，我都还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撑着，我就赔得起，还得上。就是要让你看看，我马仁礼不是瘪茄子，我就是要让你看看，我马仁礼还能不能立得住棍儿。
1: 这话说得敞亮，说得硬气。你要真有这股子硬气劲儿，那我今儿就没白来。
2: 你来不来，我都是这句话。散会。
1: 这碗汤还没喝呢。
2: 想喝回家喝去，我看着你就心烦。
1: 我看你舒坦呢。
2: 我真拿你没招。
1: 没招就把这碗汤喝了，啊。我告诉你，当着老天爷的面，使劲喝，把磕劲乐，让老天爷瞪眼干着急。再说一句，缺钱我那儿有。
2: 再来一碗。
0: 算是放回来了，用不了几天呢就该冒花骨朵了。
3: 这一冒花骨朵，
4: 这事儿就成了一大半了。
5: 我说姜师傅啊，
6: 哎，
5: 酿酒的事儿你得上上心呐。
6: 啊，放心吧，酿酒啊我最拿手了。
5: 哎呦，还有这提炼精油的设备咱从哪儿进呢？
6: 前几年呢
5: 啊，
6: 有人听说外国的设备好，还亲自去考察了
5: 啊，
6: 没成想啊还不如咱们自己的设备好呢。
5: 公事，哎，这事儿交给你去办，不怕花钱啊，
7: 放心吧你。

0: 去年啊，咱们干的不错，今年咱们再使把力气，多赚他点儿。哎呀，耿儿啊，回头有时间呢，你呀再淘弄两台装甲车，那玩意儿真是特有劲儿。咱们啊，省把力气，把这些地呀都给它开出来。 哎，狗儿，
1: 啊，
0: 晃什么神儿呢？啊，有事儿啊？

0: 啊，没事儿。
1: 没事儿，你还能瞒得住娘啊？怎么了，
0: 娘？嗯，妮娜她……
1: 妮娜怎么了？哎，说呀，你要急死娘啊！
0: 妮娜她怀孕了。
1: 啊？怀孕了？
0: 啊？
1: 这……哎，这婚还没结呢，就怀孕了？哎呀，你……哎呀，
0: 娘。您别生气，娘，我知道是我不对。那，
1: 哎呀，行了，这面团子都进锅了，回去找个时间跟你爹说一声，赶快呀、啊、把这婚结了。啊，要是面团子成了馒头啊，那揭盖就晚了。
0: 我不去，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脾气，没结婚先怀孕，让他知道了，他不得气出个好歹来呀、啊。
1: 你把人家弄怀孕了，你都不害怕？你害怕你爹说你啊？行了，你要是个爷们儿啊，就把你的女人呐、啊，堂堂正正的娶回来。我回去啊，先给你探探风。哎，
2: 还是娘对我好。
3: 嗯，哎，这是好事儿啊。哎，没问题。那这样，我呀，先跟他透透风，探探他什么意思啊？他要是赞成呢，那就让孩子放心大胆的回来；他要是皱一下眉头，那就不管他了啊。这馒头啊，该出锅就出锅。那捧着热乎乎的大馒头，我就不信他不乐呵。来，嘿，尝尝。啊，哎，用这玩意儿泡水喝，安神镇静，还能美容，好处可多了。
4: 嗯，我说你满脸红扑扑的呢，啊，原来喝这东西喝的。
3: 尝尝呗，怎么样？
4: 味儿还行啊，
3: 不错。
4: 我那玫瑰油呢？
3: 你别着急呀、啊，一件一件事儿来啊。
4: 玫瑰酒呢？
3: 你放心吧，头一壶。就是你的，
4: 你小子不安好心呐，啊，头一壶给我喝，万一喝坏了，我找谁算账去？
3: 不是，你说你这人，就是不识恭敬，
4: 可不是吗？你先喝，你喝了没事，我再喝。
3: 啊，行，我先喝，我喝好了你再喝，行了吧？嗯、哎，
4: 这还差不多。嘿，
3: 大胆，你一个人。就不闷吗？
4: 你闷了？
3: 嗯，闷了。
4: 嗯，闷了没事，那就赶紧找一个，就不闷了。
3: 哎，你说还真是哈、啊，我上次跟你出国溜达一圈，我怎么就忘了带回来一个呢？
4: 嘿，那你还想找个洋人？
3: 黄头发，蓝眼睛。那白的跟缎子似的，多招人稀罕呢。
4: 那现在也不晚啊，啊，你要想找啊，那你过去，咱们这儿有人，嗯，还能帮你搭个搭个。
3: 哎呀，我要找回来，你可别看着不顺眼。
4: 哎呀，我拍巴掌还来不及呢，去吧。要是有合适，你帮我捎回一个来啊。
3: 哎，我可不敢，有人用眼睛盯着我呢，我要干了那事儿，非把我掐死了可。
4: 他还真盯着呢。
3: 哎，你说也就奇怪了啊！
4: 啊，
3: 就这么一块老牛肉，蒸不熟，煮不烂，还就有人稀罕。
4: 嘿，这有啥不明白的？老牛肉有嚼头呗。
3: 切。

0: 丹儿，不认识了。你是乔月？这么多年不见了，丹儿，你老了，你跟当年呀没什么两样，是吗？来来来，快坐坐。可能是美国的空气好。
1: 喝点水啊！你这么大老远来，找我有事儿啊？从哪说呢？
0: 灯姐，我先谢谢你，谢谢你收养了狗。要说起这事儿啊，我应该谢谢你。 这孩子呀，书念得好，能吃苦，满脑子啊都是正经精神头。我老了，有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在身边，我知足。可说到底，他是我的儿子。这样。
2: 送给我的吗？
3: 不是，这是送给我最亲爱的妮娜小姐的。

0: 妮娜，我想咱们的事情该跟我爹讲讲了。
1: 太好了，我再去先见你爹。
0: 你见过？
1: 见过啊。
0: 刚开始谈苏弟的时候，我们公司的那个法人。
1: 哦，那你为什么从来不叫他爸爸呢？
0: 这个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啊，他就是我爹。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见你爸妈呢？
0: 我想先跟我娘商量商量。
1: 那咱们先去吧。
0: 现在。
2: 你想把孩子带走？他跟我走，过得比这儿好。这是5年的租金。你要是想在这儿种地就种地，你要是不想挨这个累就拿着这些钱回家，这些钱呀足够你松松宽宽的安度晚年了。乔月，你说的对呀，狗是你儿子，你才是他的亲娘，我再怎么养他也是他的后娘。30多年了，我把它已经长在自己身上，它已经是我身上的肉了。现在你要把它割下来，我心疼了。

0: 我也得忍。
1: 怪就怪我自己啊，我已经把他当亲儿子。
2: 娘。

0: 一个人在国外不容易呀，越老越孤单。怎么说，你也是他儿子，应该去照顾他。
1: 可我也是您的儿子呀，就一句话，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带不带我，我也得跟着你走，这辈子都甩不掉。
2: 你看台上那个就是咱们的假发，美国向您现场直播第15届世界足球赛，这全都戴着咱们的假发，就是第52场比赛，这是巴西足球队对意大利足球队的比赛，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比赛开始，请大家来观看这个比赛，有关比赛的这个两个队的一些情况，等一会儿我们穿插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3: 都看见了吧？啊！ 咱们农民自己生产的假发，咱们生产的假发，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说你这些农机产品要是不够用啊，他呀给你买，还买这样的啊？还说了你要有什么难事就跟他讲，他呀什么都能满足你。 给你娘打个电话吧，啊！她呀，一直惦记着你呢。
1: 娘，我全都明白了。

0: 吃点醋。明天你们就要回家了，娘给你们送行啊。
1: 哎，这就是饺子吗？
0: 对，按我们那儿的规矩啊，出远门就得吃饺子。
1: 为什么？
2: 这位啊，回头我再给你解释啊。娘，你真的不跟我们回去了？哎呦，
0: 娘可不能就这么回去了，娘啊，必须肩膀头跟你爹一边齐的时候再回去，回去啊，也得风风光光的回去。

0: 爹，什么事儿？
1: 你狗哥今天回来？
0: 啊？那我去村口研究他吧。
1: 你人李叔接待去了。点火烧水。
0: 好。

0: 狗儿，这就你家吗？
1: 啊，这是我爹的家。
0: 那这房子建的好久，太老了，我都不知道有多久了。
1: 哎，行了，办正事儿啊。

哥，来给我。警士们迈着坚定的步子，保卫着我们美好的生活。 知道这个领头的是谁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黑猫警长。

0: 爹，
1: 不管是真儿子还是假儿子，只要叫了声爹，那就是亲儿子。
2: 哥，面好了，先吃面。啊，来来来。
0: 吃面，
2: 这是你爹亲手擀的手擀面。
0: 好，
2: 多吃点啊，吃点吃。
0: 好
3: 的。哎，这也是你们的规矩吗？
0: 对。来，这个给你。

0: 你这一脸老褶怎么舒展开了呢？恭喜呀！
1: 跟狗回来的那个。

0: 的，
1: 哎，看着面熟吧？
0: 啊，
1: 忘了。伊万的闺女啊，咱们见过呀。
0: 哦，当时没在意，也没说话呀。我怎么看他跟狗挺热乎的呢？
1: 热乎还不好啊？谁没有个好朋友啊？啊？
0: 也是。这样吧，人家大老远来了，今天晚上我请客。
1: 哎，这像话吗？
0: 说，卖花到底去哪儿了？
1: 他
0: 什么他？说实话。
1: 他去谈广告的事儿了。
0: 什么广告？
1: 假发厂，假发要做广告。
0: 你这不是卖的挺好的吗？做什么广告啊？净知道瞎费钱胡折腾。
1: 哎，我说大胆啊，既然买花不在，你就别着急了啊。咱们呀，该开席开席，该乐呵乐呵，别扫兴啊。
0: 你说这么大人了，还是不让我省心。好，算了。来来来，今天我儿子回来啊，咱们都高兴高兴啊。哎，我说儿子
2: 啊，
0: 他叫什么？
2: 哦，叫妮娜。
0: 哦，
2: 哎
0: 哎
1: 哎，就是他，那次把我给灌醉了。
0: 啊？
3: 哎，实在不好意思。
1: 哎，这叫不打不相识。
0: 我说丽娜。你说我们的人大老远的跑到你们那儿去啊，不容易，我都听说了。你是帮了不少忙，我得谢谢你。
3: 哎，不用谢，我是自愿的。
0: 哎，你说不谢不行。来，咱们干了这杯啊！一个呢，是为我儿子回来；一个就是欢迎你啊，以后常来做客。啊！
1: 哎，我说妮娜，以后常来啊，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家
3: 啊。嗯。哦。好吧，我会把这里当成我自己的家。
0: 来，干了，
4: 干了，干了，干了！
5: 你们的中国人可真厉害，不但是我的弟兄，还抢走了我的女孩。
6: 怎么能说是抢呢？用你们的话说呀，那是两个孩子真心相爱。
5: 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的狗儿欺负我的女孩，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6: 我的儿子我了解，他会一辈子对妮娜好的。
5: 让你这么说了，好像我这个人有些上座了。
6: 小心眼儿，来，干了。
2: 妮娜，你有心事啊？
3: 你为什么还没告诉你爸爸我们要结婚？
2: 这不是因为人多不好张嘴吗？
3: 是不是因为我长得丑？
2: 你想哪儿去了？等明儿我就跟他说去啊。
3: 他会同意吗？
2: 会的。

0: 爹，我和妮娜都进了一个锅了，是吧？爹，妮娜是个好女孩，你可别忘了，你是哪块土里头出的苗。
1: 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这武夷山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
0: 你抢到了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

0: 袭。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拼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

0: 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促进健康。

0: 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耳鸣三字经，调解失眠、耳胀、头晕。
3: 失眠的方法我们来揭秘一下，就是泡耳胀满，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哎，嚼。第三个症状就是眩晕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缓解方法是服。
2: 气出来的耳鸣怎么办？吃这些东西竟能缓解耳鸣？
4: 活血化瘀的呀，或者是含铁量丰富的食物，像木耳呀、动物肝脏之类的食物，有助于耳鸣的恢复和预防的。
2: 预防耳鸣的四个处方，让您耳根清净。
4: 结论是错的。为什么耳鸣患者不能在安静的环境里睡眠呢？
3: 助听器对耳鸣没有作用，两位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2: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为您带来有关耳鸣防护的精彩内容。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好了，今天节目一开场呢，首先给两位嘉宾来听几段声音，一起来听一下。

0: 其实刚才给大家听的这些声音当中，有一些对有一些患者来说是好的声音，那么有一些声音可能对一些患者来说是不好的声音。这个声音和我们的主题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这样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主任，掌声有请。
1: 你好，
0: 欢迎您。
1: 你好，
0: 请坐坐。
2: 丁秀勇，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学术秘书兼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鸣专家委员会委员。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那主任，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啊，思佳给我跟橙子听了一些声音。

0: 音哈、这几种声音跟咱们今天的主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实际上刚才放到的声音呢是耳鸣的患者真实听到的声音、那么有的听到这种蝉鸣声啊、火车声啊、这种让人不舒服的声音、一般来说就是不好的耳鸣、但是呢里边有像这种雨声，刚才放的这种雨声、这种类似白噪声是对耳鸣是有治疗作用的，
2: 是有帮助的。
1: 对，是的，是的。
2: 我看您现场给我们带了一个宝箱是不是？
1: 对，这是我给耳鸣的患者、他有一些并发症、给他准备了一点小的方法。
2: 我能现在看一看吗？
1: 请您帮我打一下，谢谢、
2: 现在就可以打开了、太好了哟，内容还真不少，看有这个失眠、耳胀满、眩晕，
1: 这三个症状是耳鸣患者最常见的一些伴随症状。如果患者除了耳鸣之外、可能会感到耳胀满呀、会有失眠啊这些情况、那么当这些情况出现，患者也非常痛苦。那么我们在治疗耳鸣的同时，同时要缓解患者这些症状。
2: 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看这些症状有哪些缓解方法。那先问一下丁主任一个问题哈，临床上耳鸣的患者他们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最常见的就像知了叫声一样，是一种高频的吱儿这种声音。那么其他的可能像咱们电视没有台的白噪声、这种噪声信号，或者电流声、机器声，这种马达轰鸣声、火车声、刮风声、这些都有可能。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叫客观性的耳鸣。客观性的耳鸣呢，他听到的声音一般来说是有节奏的，和心跳一致的，或者是一种哒哒声。这种耳鸣的特点就是不管患者自己听到，我们其他人也能够听到，在他耳朵边或者用一个助听器、或者用特殊的仪器能够记录到这个声音。
3: 那丁主任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去重视耳鸣的影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1: 耳鸣带来的危害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一样，第一个反应就是让你不适嘛、是不是？这种不适可能就会带来患者这种焦虑。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想在夜深人静要睡觉的时候听到这种噪声
2: 睡不着、
1: 这种噪声它不像家里的噪声或者邻居的噪声可以让它停掉，
2: 对，
1: 它自己是停不掉的，
2: 避免不了、
1: 所以呢这种声音呢就是严重影响它的睡眠。
2: 对，
1: 那么吵的就是睡不着。
2: 对啊，
1: 确实睡不着。而如果有焦虑有睡眠不好，那可能就会影响白天的工作和生活。
2: 对，
1: 就容易忙中出错，就
2: 有问题。
1: 对，这样。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耳鸣啊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有听力下降，
2: 听力也会导致下降。
1: 对、有的人耳鸣在听力没有出现这种可以检查到的或者自己感觉到的听力下降之前先出现耳鸣，所以出现耳鸣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听力检查。他俩可能会同时出现，但是这两个之间不一定是有因果关系。有的人耳鸣好多年，那么耳聋也没有出现耳聋啊，有的人可能耳聋了也没有出现耳鸣。
2: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节目一开场呢，丁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宝箱哈，上面是耳聋共患病的三个症状，我们来看一下哈，失眠、眩晕和耳胀满。那么针对于这三个症状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方法
1: 啊？是的。
2: 好，我们来现在揭秘一下可不可以？
1: 好，谢谢。
2: 好，这个失眠的方法我们来揭秘一下，就是泡脚。
1: 因为耳鸣的患者会引起失眠、而失眠呢又会加重耳鸣。
2: 对，
1: 所以呢对于耳鸣的治疗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善睡眠，
2: 睡得好很重要、
1: 睡得好非常重要，睡得好以后一半的耳鸣能够减轻甚至缓解消失。那么咱们在家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用药物治疗的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泡脚。这个是我跟我的中医科的同事和一些朋友请教过的，也是患者确实体验过的。他怎么泡呢？就是用四度左右热水，在水里面放上食盐和艾草，这两个来泡脚。
2: 大概有多少的盐和艾草？
1: 大约有两小勺吧，大约有10到15克左右就可以。
2: 然后艾草用多少？
1: 一小把就可以。
2: 这是每天都可以泡的吗？
1: 可以每天临睡前泡。但是呢，如果脚上有伤口的时候就不要泡了。
2: 对，
1: 尤其要保证脚是没有伤口。
2: 有外伤的话就不建议了。
1: 对，脚是健康的情况下是可以泡的，因为泡能够改善循环，
2: 对，
1: 能够促进睡眠。
2: 这个是缓解失眠的一个小方法哈，食盐加艾草。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耳胀满，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哎，嚼，
1: 哎，
0: 这嚼什么呢？
1: 碰嚼也可以嚼口香糖。
0: 嚼什么都行是吧？
1: 对，最常见的还是嚼口香糖
0: 啊。
1: 嚼口香糖不需要刻意训练，可以随时嚼，
0: 哦、
1: 但是一天嚼也尽量不要超过2个小时。那么如果不用口香糖自己练的话，其实就可以张嘴这样碰嚼，把嘴巴张大，啊，一定要把下巴张开，像打哈欠一样
0: 啊。
1: 啊，嚼完以后呢，做一个咽口空气空咽的动作，对，空咽的动作。这样呢，就促进耳朵和鼻子当中有个咽喉管的开放。
0: 哦，
1: 开放了以后，平衡中耳的压力，就能够减轻耳胀满感。
0: 第三个症状就是眩晕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缓解方法是氟。
1: 准确说，这个不是缓解方法，要注意事项。这个眩晕本身不会造成伤害的，
0: 嗯，
1: 但是一旦因为眩晕摔倒了，那可能出现了摔伤，出现了骨折，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损伤。
0: 嗯，
1: 所以呢，一旦出现眩晕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扶，包括你自己去扶住墙，扶住周围的东西也好，也可以找别人家人来扶着他，
0: 哦，
1: 避免摔倒，
0: 就避免摔倒，
1: 避免继发损伤。因为，嗯，然后呢，你只有在身体健康的，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再到医院找医生，再去查眩晕和耳鸣的病因。嗯，
0: 对，这是我们说的耳鸣共患病的一些干预的方法哈，比如说缓解失眠可以用泡脚的方法，耳胀满的时候我们可以嚼，那眩晕的时候要注意啊，家人朋友一定要把它扶好了，千万不能造成二次伤害。
1: 对对，
0: 中医在应对耳鸣问题上确实有许多独到之处。那我们今天也去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采访到一位治疗耳鸣的专家，他治疗耳鸣的方法别出心裁，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2: 李洪照，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擅长运用补气通脉法治疗耳鸣、脑鸣、失眠、眩晕、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耳鸣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哪儿呢？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内经》里提到耳鸣这个词，一共出现了19次，条文有16条。这些内容现在很多大夫都不太了解。有意思的是，原文不是说肾开窍于耳，而是说肾通气于耳。大家注意这个通字，这说明耳鸣和通畅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耳鸣的问题，不能只盯着肾，更要从通不通这个角度去理解。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几种常见的耳鸣声。第一种，声音尖尖的细细的，像蝉鸣，白天还好，晚上安静下来就特别明显。第二种，声音很大，像潮水一样轰轰隆隆的，来得很突然。第三种，声音呼呼的，像风声，有时候还感觉耳朵里闷闷的，像塞了一团棉花。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中医看来，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0: 怎么判断耳鸣是实症还是虚症呢？
3: 如果这个耳鸣是突然出现的，声音很大，像潮水或打雷一样，你用手按它，声音也不减轻，那多半是实症。最常见的就是肝胆火旺，这种人啊，往往脾气比较急，容易烦躁，一着急耳鸣就加重。那这时候我们怎么用药呢？思路就是清肝泻火，我们通常会用到龙胆草、黄芩、栀子这几味药是主力，能把上炎的肝胆实火往下清，再配上柴胡来疏通瘀滞的肝气，用生地、当归来保护阴血，防止苦寒药伤了津液，这样火一降下去，耳鸣自然就会缓解。反过来，如果这耳鸣时间很长了，声音细细的像蝉叫，晚上尤其明显，你用手按一按它，反而觉得舒服一些，那多半是虚症。

0: 虚症最常见的就是肾精不足，导致三焦经的气机不通畅。对于这种情况，就要以滋补肾精为主。我们常会用到熟地、山茱萸、山药这几味药，它们是补肾填精的核心，再配合茯苓、泽泻来帮助排除体内多余的浊气，加上磁石来重症潜阳，把浮跃在上的虚火收纳回肾，肾精充足了，耳朵失去濡养的问题就解决了，蝉鸣一样的叫声就会慢慢减轻。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耳朵里总觉得堵得慌，这是怎么回事？
0: 如果你感觉耳朵闷堵的厉害，像塞了棉花一样，那多半就是痰湿困在耳朵里，影响了经络的通行。痰湿引起的耳鸣，关键在于化痰除湿，开窍通络。常用的思路是用半夏、陈皮、茯苓、甘草，这其实就是二陈汤的底子，能燥湿化痰，和胃降逆。如果痰湿化热，心里烦躁，我们还可以加上竹茹、枳实来清热化痰。另外，像石菖蒲、远志这两味药也经常会用到，它们能开心窍、通耳窍，帮助把郁闭在耳朵里的痰湿浊气化开，耳朵的闷堵感没有了，经络通畅了，耳鸣自然就消失了。
4: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0: 分享个有趣的方法，叫中医香疗。中医讲芳香开窍，能通过鼻子吸入，沿着经络直达病所。花香能调节气机，舒缓情绪，而耳鸣与情绪、气血关系密切。花香第一个作用是疏通气机，花香能疏肝解郁，让气机顺畅，减轻气滞导致的耳鸣，这其实就是帮助胆经恢复通畅。第二个作用是安神定志，花香直接作用于心神，能缓解焦虑、烦躁，打破耳鸣、失眠、焦虑的恶性循环。第三个作用是通窍开闭，部分花香有宣通耳窍的作用，能帮助气血上融于耳。比如使用桂花线香，桂花性温，入肾经，能暖肾散寒，香气甜美醇厚，闻起来就像在桂花园，能安抚神经，特别适合肾虚型耳鸣，就是那种耳朵里总有知了叫，晚上睡不着，腰膝酸软的老年人。也可以使用茉莉线香，茉莉性凉，入肝经，能清肝火，

0: 香气清雅悠长，带点凉意，能疏解胸中的郁火，适合肝火性的耳鸣，就是那种突然发作，声音大得像潮水，一着急就加重的患者，闻一闻，烦躁的心就会静下来。还有一种丁香线香，丁香性温，入脾胃经，擅长温中化湿，醒脾开窍，香气浓郁馨香，穿透力强，能驱散体内的痰浊湿气，适合痰湿性耳鸣。所以说选对花香，就是选对了调理方向。每天闻一闻，让药香通过鼻子进入身体，疏肝安神通窍，耳鸣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减轻。
1: 耳鸣好多年没好转，很焦虑，怎么办？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我在临床上经常跟病人说一个道理，耳鸣就像一棵大树的树叶缺水了，我们浇水能直接浇到树叶上吗？肯定不行，我们只能把水浇到树根，树根吸收了，再输送到树干，再到树枝，最后才能到树叶，这个过程它急不得。所以治疗耳鸣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持之以恒。为什么有的人同样的生活条件，同样的工作环境，他不耳鸣呢？因为人家正气充足。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治疗耳鸣的过程，就是一个正邪交争的过程，就像打仗一样，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用药不能太猛，太过了就会上火，或者泄得太厉害，反而伤了正气。只有慢慢来，才能一点一点赢得胜利。
4: 刚才的节目中，李主任娓娓道来，为大家解答了很多有关中医如何有效应对耳鸣的问题。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日常生活中缓解耳鸣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能免费领取健康课程。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关于耳鸣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看啊，这个耳鸣的对与错，这些说法有的是正确的，有一些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请两位嘉宾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助听器对耳鸣没有作用，两位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5: 应该是正确的吧，是不是？
6: 我怎么觉得是错误的呢？
5: 意见相左了。
6: 对，
5: 因为我觉得助听器它应该是帮助大家去听到这个日常当中的声音，而刚才主任有介绍到说，这个耳鸣很多情况是它把它听到的这个声音给放大了，更加详细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没什么作用，可能还不太好，我是这样觉得。
6: 你这样一说，我就对我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助听嘛，它是帮助听力有问题的朋友

0: 去改善这个听力的，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好处的，不可能没有作用。
1: 也有道理哈。嗯，
2: 究竟第一个问题是否是正确的呢？马上来请教一下丁主任。
3: 我想橙子不用怀疑，你说的是对的啊。助听器对耳鸣是有作用的，对的啊。老百姓啊，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助听器啊，只是来提高听力嘛，
2: 听力对，
3: 甚至有的还说助听器会加重耳鸣，会导致听力的进一步下降。其实这两个助听器和耳鸣和听力下降之间，它两个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合适的助听器不会引起耳鸣，也不会引起听力下降。但是助听器呢，对耳鸣的作用是怎么体现呢？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了，很多的耳鸣其实就是因为听力下降引起的。那么当我们治疗的时候，我用助听器来补偿听力，那么补偿听力，我耳朵传到脑子的信号是足够的，这时候脑子的中枢的放大作用就不必要了，所以中枢的这种敏感增强就降下来了，那么这时候耳鸣就减轻了，这是一个。
2: 对，所以第一个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耳鸣患者要在绝对安静的环境里睡觉。嗯，
4: 绝对安静，
0: 错的吧？这太说得太绝对了，
4: 对，这个有点太绝对了。怎么样算绝对安静呢？
3: 你们两个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呢是这样，这个绝对安静只是一个叫法，就是
2: 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应该是这意思哈。
3: 对，因为绝对安静你很难做到了，那咱们很难找到个绝对安静的环境。那么这个结论是错的，为什么耳鸣患者不能在安静的环境里睡眠呢？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因为我们可能会想，因为本身我又听到声音吵得要命，我要在一个更安静的地方，不要再吵我了。
2: 他要在更吵的地方，他不是更睡不着吗？
3: 但是呢，这个耳鸣的声音是来自于他体内，所以外界环境越安静，他就越容易感知到这个耳鸣，
2: 因为他的注意力越集中，
3: 对，他就越容易被这个耳鸣呢在他体内困扰。
2: 明白了。
3: 所以呢，这时候应该是说，反而要让屋里睡觉的地方多一点外界的噪声，
2: 反正它吵一点。
3: 对，比如说如果你有条件，可以用播放器放一点这种白噪声、风声、雨声。
2: 对，
3: 有耳鸣的病人一定要在相对吵一点的环境中来休息，反而休息得好。
2: 是，
3: 在安静的环境中反而休息不好。
2: 对，第二个说法也是错误的哈。
3: 错误。
2: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年纪越大越容易耳鸣，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4: 对，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2: 对啊，
4: 橙子是不是又觉得
0: 我觉得怎么是对的呢？
4: 可是刚才主任不是也提到说这肯定跟年纪会有一定的关系哈，但是我觉得跟其他的比如情绪因素啊、外界压力啊等等，这也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个耳鸣。
2: 对啊，
0: 我觉得年纪越大越容易耳鸣，是因为跟人的这个生理有关系，
4: 跟机能有关系。
0: 对，跟机能有关，因为你随着年纪的增长，你各方面的机能都在下降。然后像刚才讲到的，你的情绪啊各类的，是每个年龄段都有的，这个是个等量条件，但是年纪是一个变量，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哦，
2: 那到底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呢？马上请教一下丁主任。
3: 这句话是对的。啊。

0: 答正确，成
1: 太棒了。
0: 成到目前为止每一道题目都回答正确了，哇，你今天要当冠军了。
2: 是因为年龄越大，老人越容易出现听力下降，而如出现听力下降，就是
0: 容易出现
2: 耳鸣的一个高危因素。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费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好，最后一个说法哈，少用耳机会减缓耳鸣症状，请回答。
1: 还是觉得不对，因为这个减缓嘛，是减少和缓解的一个意思，是不是？所以说就少用耳机能缓解耳鸣，这个我觉得不对吧。
0: 我们来听听橙子的这个回答。
9: 我切身感受这句话是对的啊，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戴耳机，然后但是那一段时间频繁的戴耳机背单词儿，但是呢那段时间我发现我的听力有严重的影响，
0: 然后耳朵里只有单词。
9: 对，然后但是后来我把那个耳机摘掉，然后就是用那个扬声器在播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一段时间我自己的耳朵的这个听力就是正常的
0: 会好很多
9: 状态。
0: 对，
9: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对的。
0: 正确答案是
2: 实验出真知，对的。
0: 橙子得了100分啊。
2: 对，
0: 太优秀了。
2: 因为很多年轻人像橙子这样年轻人，现在很多人都要戴耳机。戴耳机呢，它可能会造成听力损伤。
0: 对，
2: 尤其你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去戴，它耳机产生的噪音是挺大的。你想，尤其是要背单词学习的话，或者听音乐，你要听清细节，背单词听细节，这时候你的耳机音量会调大，调大就是造成耳朵的听力损伤，
0: 也会影响。
2: 对，而这种听力损伤会造成耳鸣。那么，当你少用耳机的话，这种耳鸣可能会减轻。但是更重要的是，少戴耳机能预防耳鸣的发生。像橙子比较幸运，
0: 对，
2: 如果戴的时间再长，可能就恢复不了了，
1: 就不可逆了。
2: 对，也是，就他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但是用的时间短，可逆恢复了。
10: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科的倪琳琳。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问题，中老年内分泌紊乱到底是老了正常还是病了要治？那其实有一些老年人呀，觉着哎，我可能年龄到这里了，我去查体发现一些内分泌异常，那可能就是老了吧，就不用管它了。但是有一些人都比较紧张，

就说，哎，我这个指标稍微高一点啊，不行，我赶紧要用点药，这就属于呢，到底是怎么样才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应该治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因为人呀，到了这个中老年阶段以后，他的这种内分泌异常往往是人体，就是说功能减退的一种表现，它是各个身体机能逐渐在退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人体就像一台机器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0: 到女性的更年期大概是49岁上下，加减2岁。那么到了这个年龄呢，绝大多数女性都开始出现一个月经的不规律。那么面对这种不规律，我怎么知道是病了，还是说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呢？这样我给大家一个判断标准，就是比如说到了49岁，月经出现了逐渐减少，比如说原来一个月来一次，现在变成2个月来一次，3个月来一次，月经周期逐渐变长，量逐渐变少，以至于到逐渐的月经不来了，停经了，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过渡过程，无需过多的关心，它就是伴随着女性这个卵巢功能衰退自然的出现这个绝经状况。但是呢，如果出现月经不是周期变长逐渐变少，而是一个月经紊乱，就是比如说原来一个月来一次，现在变成了10天来一次，半个月来一次，月经量忽多忽少，甚至有的女性就说来一次月经一个月都不干净，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到医院及时就诊了。因为往往这种绝经期的月经紊乱，一方面是由于激素减退造成的，另一方面同时往往着伴随着一些基础疾病，像比如说有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炎呀，腺气症啊等等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检查，找出病因，进行对症治疗。再比如就是说有一些女性到了这个更年期之后，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出汗呀、烦躁啊、睡眠差，这种情况呢，只要不影响正常的生活，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饮食啊，包括情绪啊调整。那么中医呢，往往就是结合更年期的特点，采用一些补肾啊、疏肝啊、健脾啊等等方式来辨证论治。中医讲究一人一方，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体质特点，所以呢中医是会根据你的特点来辨证用药。所以呢，到了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啊，如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一个正常的功能衰退，还是一个病理的状态，还是建议首先及时到医院就诊，然后采用西医或者中医的办法来帮助你平稳度过这个时期。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正喝。哎，这小脸红扑扑的，喝的挺美啊。
1: 让他们给气的。
0: 哎呦，怎么了这是？
1: 你问他们去。
0: 哎，本来想来蹭口酒喝，还摊上官司了。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摘和幼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不管是哪儿出来的，是土里冒出来的不就行了吗？嗯，咱们这儿的土跟他们这儿土不一样啊，长出的苗也不一样。
1: 哎，你们俩在说什么？我这真的听不明白，什么苗啊，什么土啊？爸爸，你……
2: 等等，我还不是你爸呢。
1: 看见了吧，不是一块地里出的苗就是不一样，把改口这种事儿都能说得这么清楚。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俩在说什么。我只知道一件事儿，高婉儿是我的未婚夫，我一定要嫁给他。你看看，哼，都要结婚了，这当爹的还没同意呢，啊？老祖宗的规矩都忘了吗？
3: 爹，我们这次回来就是要跟你说说我们的事儿，我们要结婚了。我跟你说，你要还是老牛家的人啊，你要还认我这个爹，那你把你的话收回去。你们要是结了婚，那你爹我都进不了祖坟了。
4: 爹，你也太守旧了吧！我只不过娶了一个外国人，至于让你进不了祖坟吗？
3: 爹，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5: 我一定要娶妮娜。是，我也要跟她结婚。她是我的男人，我们一定要结婚。
6: 哎呦，我的天哪！你们让我瞎了眼吧。我们现在怎么办？芝麻大的一件事儿。
5: 让你弄得跟天要塌下来似的，啊！不就是娶个洋人吗？哪儿人不是人呐？是人就行了呗，啊！你干什么？你要打人呐？
1: 我没事跑这儿风凉来了。
5: 我不打你打谁呀？你呀，也就能朝我这使劲儿。那当着孩子们的面你怎么没劲儿了？啊，还捂着眼睛，连看都不敢看。
1: 嘿，你小子，你又爬窗户根儿去了是吧？
5: 我是怕孩子们把你气着，你再寻根绳上吊啊！
1: 你放心，我上吊前得到你那儿扎一头。

0: 先把你累死。
1: 就你那老胳膊老腿儿，你还勒我，我勒你还差不多了。
0: 那好啊，咱们先支棒支棒，我看谁能支棒过谁。
1: 哎呀，行了行了，歇歇吧。啊，真是的，咱俩的账啊，有的算了。啊，哎，可眼下这对小鸳鸯，不吃不喝绝食了，你看怎么办？
0: 我饿死一个少一个，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
1: 你那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是两条人命。按说这种事儿啊，我跟你说不合适，可你这头老犟牛四六不通，我要再不说啊，这对小鸳鸯就让你给搅黄了。
2: 这事儿啊，我知道了。怎么了？你不想当爷爷吗？
0: 早就想当爷爷，可以没这么个当法啊。这俩孩子这算怎么回事？你这不是逼着我进不了祖坟吗？
3: 你放心，等你进了祖坟呐，你祖宗们问起来这事儿，你就晃着脑袋呀装不知道，
2: 什么都不用跟你祖宗们讲。你呀，就偷摸给我写封信，我去找你，我跟你的祖宗们说，
3: 你的祖宗们要是想打着板子打你屁股啊，那我帮你挨着，行不？
4: 我家祖坟，
0: 你去干什么呀？
2: 我怎么不能去呀？牛大胆，
3: 我可告诉你啊，孩子都三十多了，找个媳妇不容易。你要是把这门婚事给我搅黄了呀，我……
0: 你想怎么样？
2: 我就让你惦记了一辈子的好事啊，成不了。

0: 谢谢。嗯，少了一个字儿啊。少了什么？哼哼，是谢谢爹。够儿，该叫他爸爸了。你，吃饭呢？我吃都闲不住。爹，我谢谢你。
1: 你们俩呀，再加上你娘啊，我是绝不过你们。来来来，
0: 爹，你也该成个家了。
2: 对，
1: 馒头蒸上了，嗯，没到揭锅的时候，还没熟啊。想快点熟啊？
0: 那你得拉拉风去，添把火。哼，
1: 早熟了夹上，这得慢慢煨着啊。该熟的时候它就熟了，不该熟的时候它熟不了，急不得。哎，你们俩说话
2: 我怎么听不懂？
1: 哼，你不用听得懂啊，你就赶紧吃。你的身子得好好补补啊，补好了身子。
0: 你得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呀！爸爸，
2: 孩子还没生呢，你怎么知道是个孙子？嘿嘿，
1: 那么我稀罕孙子。难道你不喜欢孙女儿？啊，那么也稀罕。可是咱们老牛家啊，打从你爹我这辈儿起，就是一脉单传。啊，要没个孙子垫底，我往下不好交代。我就。
2: 听不懂，没事，你不用听懂，你只要生下来就行啊。
3: 那如果生了女儿怎么办？
1: 那你接着生，什么时候生个带把的，你就算是交差了。

0: 呀，行了，你呢？你呀就不用问了，以后有不同的都记下来，我慢慢告诉你啊。赶紧吃吧。爹，你怎么不吃啊？
1: 我这不是正琢磨呢吗？
0: 啊，
1: 你说我孙子要是生出来了，叫什么好呢？
0: 这还没生呢，不着急。
1: 你不急我急，我人老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眼一闭，我打挺了，能不能见着孙子都两说呢。我要不把孙子名想好了啊，等我见了你爷爷还有各位祖宗，我得报上名去啊。
0: 爹，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看你这身子骨多硬朗，等孩子结婚了都没问题。
2: 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0: 啊。
2: 孩子的妈妈叫妮娜·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娃，孩子的爸爸叫杨春来，所以孩子的名字是楚尼·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杨。爸爸，你不满意吗？
1: 你再说一遍啊，慢慢的，你再说一遍。
2: 楚尼·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娃杨。
1: 他爷爷我姓牛，不是我孙子这名里怎么没个牛字呢？
0: 不是，爹，你听我说，他说的不清楚，叫春尼·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娃牛，行了吧？
2: 多美的名字，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爱情的结晶。
1: 能不能把中间那些零碎都去掉？
2: 零碎？零碎是什么？
1: 零碎就是多余的东西，啊，你像什么鸡肠子、狗肠子，那就是都是零碎，都去掉。
2: 爸爸，你这说话是对我不尊重。
1: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跟我儿子结婚啊，你得照着我们的规矩来。
2: 爸爸，你这是孩子的爷爷。
0: 行，
2: 你有提出建议的权利，但是你没有做决定的权利。我是孩子的妈妈。我是孩子直接监护人，这个决定只我才能做。
1: 怎么了？我是我孙子的爷爷，我给我孙子起个名都不行了吗？
0: 对，妮娜，不能这么跟爹说话啊。爹，您别生气啊，千万别生气，这事儿可以商量。
1: 商量个屁，我孙子的名我说了算。我告诉你们，我孙子就叫牛铁蛋。
0: 爹，你这名也太土气了吧。
1: 土气什么呀？土气什么？你小子别以为你出趟国啊，你就变成小洋人了。
0: 爹，这
2: 高文，我先回家。
0: 不是，妮娜，
1: 你们要走就赶紧走。
0: 不是，你听我说啊，妮娜，你别走。哎，爹，
2: 他怎么能这样？
3: 六合。这小脸红扑扑的，喝的挺美啊！
1: 让他们给气的。
3: 这又怎么了？这是？
1: 你问他们去。
3: 哎，那本来想来蹭口酒喝，还摊上官司了。
4: 周家，哎，陪我娘去赶集。
5: 赶集啊！

0: 哎呦！哎呀，我说大胆啊，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
1: 我怎么糊涂了？
0: 一辈儿管一辈儿的事儿，隔辈儿的事儿啊，咱管不着，啊，人家爱叫什么叫什么。你要是两腿一蹬，那人家就是姓孙猴子，你也没招不是？
1: 哼，我这还能看见影，我能听见声。我就得管，还让他们翻了天了。
0: 这可是跨国婚姻啊，扁担两头都得顾着。哎，我呀跟孩子商量好了，给你孙子呀起三个名儿，一个就是

0: 他们说的那个，那是说给外公听的。还有一个叫牛春泥，是说给你听的。
1: 春泥是什么意思？
0: 春天的春，泥土的泥，啊，春天的泥土又肥又厚，再加上一头老牛，嘿，你想想，啊，这地不愁种，人不愁吃，喜人呐。
1: 这名好。那第三个名呢？
0: 小名啊，叫铁蛋
1: 儿。嘿，那他们都赞成啊？
0: 全票通过。
1: 这一仗，2-1，打赢了。

0: 把地毯撤了。哎，好嘞，撤了。从上面。
1: 牛总，等会儿省长来了以后啊，你别再像上次一样搂着他叫老弟了。
2: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这县太爷丢人的。
0: 好。

0: 周省长，这位是我们牛董事长。
1: 你好，你好。
0: 这位是马董事长。
2: 省长好。
0: 这是我们周省长。
1: 哎呀，二位老哥，你们的假发上了世界杯了啊！玫瑰产品远销海外啊，而且把地还种到了俄罗斯，真给咱中国人提气呀，给咱们中国农民提气呀！啊！
3: 哎呦喂！哎呦，周老弟！哎呦！哎呦，你这话说的可是真好啊！啊，你没事啊？有功夫常来我们这儿，
1: 好好好，
3: 给我们农民好好提提气。嗯
1: 啊，好。
3: 我这就是叫你周老弟，不会不高兴吧？
1: 老弟好，叫老弟啊，听着亲切。
3: 哎，
1: 你们集团搞得很好啊！啊。
3: 见笑见笑，老弟，你看你来一趟不容易，跟我们一块儿合个影吧。
4: 对呀，
1: 行，都听你老哥的。
3: 哎，
1: 啊，行行行，
0: 周省长请。
1: 好，请。
4: 爹，小心台阶。慢点。
0: 您这边坐。
1: 好好。
4: 这儿。
1: 坐坐坐。
5: 哎，注意了啊，都往我这看了啊。一。二三，
3: 停一下。嗯，
6: 有脑什么药？
3: 老弟，
1: 啊，
3: 我跟你说句话好吗？
1: 可以啊。
3: 你能不能站在后排来？我们坐在前排。
0: 哎，刘董，这
3: 周老弟，我明白。啊，您是巡抚大人，就刚才我这些话，要是放在过去，那就是掉脑袋的罪呀。可我叫牛大胆儿，我这辈子就是胆大，我是有什么得说什么。
1: 杨大哥，我今天啊，就是为你来的，你有什么话就说，我听着。啊，
3: 好，老弟，我为什么让你站后排呢？因为你是巡抚大人，你是我们的靠山呢，啊，有你站在我们后边，给我们撑腰打气，我们还怕什么呀？我们什么都不怕了，我们不光这辈子不怕，我们下辈子也不怕，子子孙孙都不带害怕的了。
1: 嗯，说得好，说得好啊！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就应该站在他们身后。好。来，咱们到后排去。来，

0: 酒都倒满了，是你先讲啊，还是我先讲啊？
1: 还是老规矩，我先开场，你再敲锣。
0: 你这辈子都是讲上句啊！行，你先讲。
1: 那我得一件一件来。儿子，儿媳妇，来，爹敬你们一杯酒啊！这话怎么说呢？儿子，爹对不住你。
2: 爹，别这么说，是儿子不懂事儿，对不住你。爹，我知道我在你心里的分量了，这辈子有你这个爹，知足了。
1: 儿子，再叫声爹呗。
2: 爹。

0: 这声爹叫的啊，一辈子听不够啊。儿媳妇儿，我也得谢谢你啊。
1: 爸爸，你要先谢我干嘛？嘿，
0: 一个呢，就是谢谢你照顾我儿子，啊，再一个呢，就是谢谢你啊，给我生了个大胖孙子。
1: 爸爸，不用谢谢，我应该感谢你，你赐给我那么好的丈夫。
0: 来，喝酒。

0: 爹老糊涂了，啊！那一棒子打在你身上，疼在爹心里。不怨恨爹吧？
1: 爹，你说什么呢？我知道，你是硬骨头架子，软心肠。不怨恨爹就行。
2: 爹，我得说你两句。爹。我哪做错了吗？
0: 爹一直以为你是个小胆子，哼，可没想到你在节骨眼上能拼着命地保护我闺女，就凭这一点，爹把卖花交给你，爹放心。
1: 吓死你了，我还以为我做错什么事儿了呢。
0: 喝酒。

0: 这几年你折腾的不轻啊！
1: 叔，让俺见笑了。能折腾是好事啊！年轻人就得折腾。你看我这老顽固没有？被你们这么一折腾，我都有点开窍了。好事，这是。儿媳妇，我得谢谢你。
2: 谢我什么呀，大大叔？
0: 这些年啊，你跟着你娘，东奔西跑，受苦受累，买卖的事咱不说。
3: 你娘要是没有你照看，她也不能折腾的这么欢实。你大胆儿叔，谢谢你。来，喝酒。
4: 干。
3: 嗯。
4: 哎，我说大胆儿。 这敬酒讲究，宁可漏掉一桌，也绝不漏掉一个。这我跟灯儿，你怎么不敬啊？你说什么？你这又装着听不见啊？马董，
0: 该你说两句了。
4: 是，说好了是，你开场，我后敲锣。可你把你该讲的都讲了，那我还讲什么呀？行了，我也不讲了。 哎，我说正事儿，啊，这今天把咱们大家伙儿啊召集到一块儿，一个呢是集团成立，咱们大伙儿在一块儿吃顿饭，喜庆喜庆。回顾这些年，是道路坎坷，啊。 可是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哎，
0: 行了，别周了啊！你赶紧说下件事吧。哎呀呀呀，马上就讲下一个事儿啊！必先
4: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啊，咱们的辉煌成就，从今天开始。
0: 费了劲了。 行了行了，啊，我说吧，
3: 不是你怎么不让人把话讲完呢？
0: 说什么说呀？啊，你说那些管什么用啊？妈，眼看着菜都凉了，
3: 要不你说，
0: 我说啊，我说孩子们，我跟这个马董还有杨董啊，这都是德高望重的啊，我们都事先都商量过了啊。

0: 是这样，
1: 我们这年岁啊是越来越大了，脑子也慢了啊，眼睛也花，腿脚也不灵了，这步子呢是跟不上你们年轻人了。
2: 这谁腿脚不灵？
3: 你才跟不上步子了。
0: 哼，你看，这不咱们事先商量好的吗？这么说。
3: 哎呀，你想讲什么你就讲，别拉着我们吃瓜了。
2: 真是，弄得我们跟半身不遂了似的。
0: 好，我不说，这话没法说，你们说啊。
2: 我讲。我们呢已经商量好了，准备把集团的未来交给你们年轻人。哎，从今天开始，从现在我们交权啊。哎，那

0: 怎么着？不想交啊？谁说不想交？这不正交着呢吗？哎呀！死扣！你怎么还带剪子来了？
1: 防着你这手！哎，怎么样，轻快了吧？
0: 不是轻快了，凉快了。

0: 哎呀，这大热天的，
1: 回屋里躺着去，多舒坦。
2: 嘿，那屋里什么味儿啊？这儿什么味儿啊？不一样。
0: 爹，您要是闷得慌，就找大大叔去拉拉呱去。
2: 他天天钻猪圈，那一身臭味儿，我才不去找他呢。哎，对了，我那孙子挺好吧？
1: 嗯，就没有消停时候。这两个小腿不停地跑，
2: 跑好。哎，小马驹就得跑，不跑就不是小马驹了，咱姓马。
1: 喂，喂，知道了。
0: 爹，你厂里有事儿，不陪你了啊。
2: 赶紧着，别耽误正事儿啊。哎，对了，有空啊，把我孙子带过来。
1: 知道了。
3: 大胆说。咱们省啊，跟德国的一个州建立了友好的省州关系。咱们省啊，看好了咱的麦香岭，想联合你们的麦香集团，把咱们现在的东西两个小村合成一个大村，要好好的给咱们开发开发，规划规划。
4: 你好啊
5: ，Guten Tag。
6: 你好，
4: 哎，老人可好？媳妇儿可好？
5: Auch ihr geht es gut。
4: 啊，孩子可好？
6: Das ist nur mein Geschmack。

0: Es geht Ihnen allen sehr gut.
1: 都好，一切都好。
2: 好，好，好，好，都好就好。
3: 爹，说正事儿。
2: 你看人家大老远的来了，不先得问个好吗？说正事儿。我能也听听风了啊。开发是好事，
1: 是好事。那可我得给您商量商量。
2: 我都交权了，你不用跟我商量，只要是开发的事儿啊，我都赞成。
1: 大胆说，这事儿必须得跟你商量。你要是不答应啊，这事儿还真不行啊。
3: 主任，您这么讲，可能我爹不太明白，能不能麻烦专家把图纸拿出来？
1: 哦，啊，对对对，图纸，图纸。哎，
3: 爹，你看，这一块是要新修的学校，这里是要新建的民房。
2: 嗯，好。
3: 这一条是要新修的路。
2: 嗯，不对，这路怎么修到地里去了？
3: 爹，这不是咱们得重新规划吗？
2: 这路怎么遇到这几个小三角就断了呢？
1: 大胆说，我就是想跟您讲这几个小三角的事儿。
2: 我这几个小三角是什么东西？
1: 这是您家的祖坟跟那三棵枣树。
2: 这路是要从我家的祖坟上过去。是这意思吗？
1: 是这个意思。
2: 我管的谁的勺子呀？我祖宗、我爷爷、我爹都跟那儿躺着呢，你修路非得从我家祖坟上过去吗？我得罪你了呀？
1: 大胆说，这不是我要这样走的，这是他们要这样走的。
2: 你跟他说，啊，这个坎儿横在这儿了，谁也甭想过去。还有，谁要敢动我牛家祖坟？我就跟他拼命。
1: 那好，我领他们回去再商量商量。大胆说，你别生气啊，身子骨要紧。
3: 主任，慢走。爹，你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这气大了伤身呢。
2: 都欺负到我牛家老祖宗头上了，我能不发火吗？我
3: 袁李叔，你和我爹的交情最厚了，这事儿啊就得靠你了。
4: 他们是要刨你牛家的祖坟，这事儿啊谁也说不通啊。
3: 任李叔，我知道这事儿说不通，可是大事小事咱得分清楚啊。人家说了，这个规划图它是最科学的，咱们就得按照人家说的办。祖坟是重要，但是可以挪呀。
4: 哎呀，你爹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去跟他说，那火一上来，那还不得把我们家锅给砸了啊。
3: 这可是咱全麦乡里乡亲们得实惠的事情，大家伙可都瞪着眼盼着呢。你说这事要是给耽误了，人家一着急换掉了，咱乡亲们吃多大亏先不讲，那也对不起乡亲们啊。
4: 哎呀，这出头挨枪子的事儿啊，准能轮上我。这样吧，你呀，让我先琢磨琢磨，啊。
3: 哎。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

0: 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愈盖愈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3: 1米，
0: 我也进去，
3: 2米。3米，
0: 哎呀呀，不
3: 是这样，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0: 谢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

0: 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爹，回家吧。
2: 这地方风凉。
1: 爹，听说明天专家们要来勘测咱们村，还要坐飞机呢，要不一块看看去？
2: 不去。
1: 爹，你说你在这过了一辈子了，你就不想从天上也看看咱们这块地儿？我听说坐的是直升飞机呢，可好啦。
2: 马仁礼去不？
1: 嗯，没通知他。
2: 他得去。他不去我也不去。
1: 爹，你干嘛非得叫个仁礼叔啊？
2: 我俩一辈子没法过啊。我万一掉下来，我俩得在一块儿，叫了到了那边也得有个拉管的呀，要不闷得慌。
3: 嘿，又不出远门，你拿个包袱干什么呀？
2: 怎么这么大个麦香岭，没个一天半天能看清楚啊？吃喝在身上，心里都托底。
3: 哎，行了，你呀，爱拿就拿着吧。走了。

0: 这不是飞机，这是飞艇啊！这什么飞艇啊？这就是飞机。当年小鬼子就停在咱们山梁子上，停了半个多月呢。哎
1: 呀，你管它飞机飞艇呢，能飞上天不就行了？嗯，走吧，走走走走，
2: 走吧，
1: 来，爹，给我，我来提。
0: 干嘛？那绑这东西干什么呀？
1: 绑上安全呗。来，听，绑上。嗯。

0: 那这绑上了还能活动吗？
1: 都绑上了你还活动什么？
0: 那绑它干什么呀？那万一出了事跑都跑不了啊。

0: 哎，大叔，你往你那个右手边看，那下面是学校，啊、嗯，再往下，右边一点，那个是民宅，啊，你看到那条道了吗？那个道啊，是要把它们通起来。
1: 这谁家的几个坟包子呀？
2: 是啊，这谁家的呀？真碍事儿。
3: 哎呦，是啊，是挺碍事儿的。你说这一条笔直的大道，还得为他拐个弯呢。这一个弯看着简单，得花多少钱呀？
1: 赶紧啊，给他扒了，看着就闹眼睛。
4: Das ist ihr Grundstück.
1: Mama, 他说什么？
0: 哦，他说呀，那是您家的。
2: 哦，原来是你家的呀！哎呦，那得拐个弯，拐个弯。
3: 对对对，咱们家的祖坟是不能扒的。
2: 哎，又听不见了。
5: 爹，我敬您杯酒啊。爹，今儿不过年不过节，更不是您的忌日，我摆了四凉五热九个盘儿，一壶老酒，白花花的大馒头。你儿子有事啊，想跟你汇报汇报。爹，你儿子是一辈子听你的话呀，啊，保住了咱家的这三棵树，也没敢娶灯儿。哎，这好几十年了，世道翻了好几番，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了，白面馒头、大花卷、大米干饭、红烧肉，吃饱了打个嗝啊，都能掉出肉蛋子来。爹，这才是好日子啊！爹，有件事啊，你可得原谅你儿子。眼下呢，咱家的这些祖坟，还有这三棵树啊，你儿子保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到开发咱们麦香村，啊，这可是乡亲们啊，夜里头、梦里头啊，都盼着的大好事、大喜事。你儿子不能抱怪世道，跟那儿挡路啊。啊，那不成了又臭又硬的绊脚石了吗？

叶子没敢娶的那个人，爹，今儿我想改改口，我娶了她。这些年呢，我们俩没在一块儿，可是这颗活蹦乱跳的心呢，早就揣在两个人的心口了。我们俩是在心里头过了一辈子。 爹，儿子可是一辈子听你的话。眼下我老头不高了，我想跟他过几天好日子了。

爹，儿子给你跪下了，这杯酒呢，是儿子给你赔罪的。 记得灯吗？就是你一辈子不让我娶，啊！我听了你的话，我一辈子。

0: 儿子给你穿上能踢到山的牛皮子鞋，你要是不乐意，你一脚再把儿子踢出来还不行吗？
1: 在儿子的心里都扑腾了。

0: 哎，来，都过来。爹，看见了吗？孙子、孙女、重孙子、重孙女都给您磕头来了。咱们牛家多兴旺啊！
1: 金条藏在你爹的坟底下了，要不是因为迁坟啊，这些金条也许永远都见不着了。哎，我记得呀，当年有一天晚上，我爹满手泥巴的从外边回来了。
2: 哎，爹，这马林去哪儿了？啊，
1: 难不成他是去藏金条了？你爹干得出这事儿？哎，不对呀，我记得清清楚楚，当年我跟我爹爬到梯子上头，亲手把这金条顺烟筒里了。

0: 你就别装了，哼！你爹是个猴，你更是个猴。你定爹做个猴，怀里头还抱个猴。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你说金条肯定藏在我家炕洞里，哼！你那就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你们爷儿俩妈心里清楚得很。我要不是迫不得已，我肯定不会迁祖坟。
1: 那儿才是最安全的地儿。
2: 行行行行行，看把你明白的。你呀，搁着窝里一边夹一猴。你干什么？
0: 不是，
2: 咱当年不是说好了吗？找的金条一人一半。
0: 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这事得开个董事会啊。 大伙商量商量怎么办？
1: 来。

0: 你还想私吞呢？
1: 你说什么？
0: 不是，你说你这耳朵，哎，一到关键时候就聋了，听不见了。行行行，我不跟你讲了。
1: 小花，
2: 爹，怎么了，爹？
1: 赶紧的，把这金贵东西啊。

0: 爹，你想说什么？
1: 闺女，替爹给李登姨捎个话呗。
0: 什么话？
1: 就是那句话，你跟他一说，他就知道了。
0: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讲？
1: 哎呦，我说我要能讲，我还用得着你吗？快去，
0: 成。

你当然也啊不止一次的说过啊，说什么时候他的肩膀跟我一般齐了，他才能答应跟我一块儿过。

0: 我今儿上门啊，就是为了那句话。
1: 你想揭盖了？
0: 不能再等了，再热就熟透了。
1: 这话说得轻巧了点。

0: 这辈子呀，要没有你，我就熬不到今天。哎呀，你这话都说了，那咱们就办了吧。
1: 不行，哪儿能这么轻巧就办了呀？我要定点响头。怎么着？你还想大办啊？县里、市里、省里，啊？
0: 五星级酒店成不成？咱们放100桌成不成？啊？你要不要响旗班子呀？哎，我说，姑奶奶，您放句话好不好？现在咱们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你看，我连伴郎都找好了，马仁礼。
2: 你呀，你找他当伴郎啊？啊，这锅还没接呢，弄不好就得打起来了。
0: 那说的也是。
2: 大胆啊！
0: 啊！
2: 我想让你办件事儿。这事儿办成了，这锅我来接。
0: 这。
2: 你说吧，什么事儿？你这身子骨还硬朗吗？好着呢，人到中年呀，还能挑得动水吗？差不多。别差不多，能挑动不？
0: 歇三气儿能成。
2: 那你呀，就去黄河边儿给我挑担水。干什么呀？啊？你这家里头有自来水，你挑担水来干什么呀？不，我就要那个味儿，你挑吧。走。 等等，光挑水还不行。从打黄河边算起，你遇到一个熟人，就要跟他说：“我给灯儿挑担水。”这一路上，不管遇到谁。 都要这么说。我给灯儿挑担水，然后把水给我挑到屋里，倒进缸里，点上柴火，打开风匣，再给我烧一锅热水，行不？
0: 成。有人叫我给他挑担水。

0: 岁数了，作死啊！身子骨嘎巴一声，全身就都散架子了，赶快给我放下！
1: 放不下了，当然叫我给他挑担水。
0: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妥了，走吧。走走走走走。

让让道，让让道，我给灯挑担水，大伙儿都让让道喽。我给灯挑担水，大伙儿都让让道。我给灯挑担水。

0: 家身份而有保障的地政包进行确认，现有的地政包关系是要保持本地地理场景辨别，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等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衡，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1: 看着吧，啊，一会儿有好戏。
2: 哎，穿上新衣裳了，你可真是老的俏啊！
1: 愚人大喜事了，我翘一回没毛病。
2: 哎，嘿，那我怎么没想起来呢？那我儿子给我买了好几套新衣裳，我都忘了穿了。
1: 嘿，那你不用琢磨着法子，你演戏了。等我把我儿子从俄罗斯给我买的长毛大衣我穿上，我吓死你了。
2: 这，哎，那叫裘皮大衣，你要真穿上那玩意儿，嘿，你可就真成一头老牛了。
1: 嘿，
3: 乡亲们，进去了，准备开会了，把小孩都看好了，来，坐下来。乡亲们，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大家都听到了，也都看到了。人大的物权法也明确了咱们农民对土地的用益物权，这个权啊就是土地的财产权，从此以后啊，咱们土地承包的经营权啊，这宅基地的使用权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咱们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由国家的法律为我们提供保护，国家给咱们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哎，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土地证。
1: 嘿，
3: 从此以后，咱们就是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人了。
1: 好。
3: 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咱们有权利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出租、互换、入股。
4: 村长啊，赶紧发证吧，大伙儿都盼着呢。
5: 对呀、啊，发吧，
6: 发吧，发吧。
3: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咱们发证。
5: 好。
7: 我想说两句。
2: 嘿，你又讲话，哪都少不了你。
1: 我又有权了，我说两句有毛病吗？
2: 那你说这样的。
1: 今儿不用抻了，精神头足着呢。
8: 大胆说，
9: 你
1: 我说乡亲们，我老了啊，耳朵眼睛不好使了。可我心里头亮堂，我知道眼下你们是什么心情啊，我也清楚你们呢，我恨不得一下子把那本揣到怀里去。可是在发表之前啊，我必须得说两句，我这是憋了一肚子的话啊，我一辈子的话了，你们要是不让我说出来，那我得把自个儿憋死。
10: 大胆说，你就讲吧，我们听着就行了。
5: 行了，
11: 听着呢，
12: 我们听着。
1: 这话得从头说起。说当年啊，咱们农民跟着党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要有自己的地吗？啊，咱们没白跟着党干，党对得起咱们农民。1948年。土改，咱们农民是终于有了地气了，
7: 咱们可以扬眉吐气啊！咱们挺直了腰杆子，站在了自。

0: 我就记得那地心捏在手里的时候，有人啊一下子把那地心碎碎碎的就吞下去了。人家一问你干什么呀？你把它吞下去了。他说我吞到肚子里头，你们就逃不出来了。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咱们农民啊终于能高产高货了。到底是吃饱了饭，过上好日子。2006年，全国取消了农业税，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啊，咱不用交了。咱们农民身上的老棉袄彻底清白了。
0: 眼下，咱们农民连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又来了，
1: 国家给咱们农民发小红本儿。从今往后，咱们农民自己的地自己说了算，咱们农民有权了。
0: 好，60年啊，整整60年，
2: 我老了，
0: 土都埋到鼻子了，可我露在上面的这双眼睛，我看见了。我这辈子不白活了。

大常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同日，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46号主席令，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税从此彻底的处理束缚。2008年，党的17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为农民承包土地确权颁证，地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农民吃上了定心丸，获得了进一步的解放和自由。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

0: 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多云，23到33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聊城晴转多云，22到31度。泰安多云，23到32度。菏泽多云，20到30度。枣庄阴，20到27度。济宁多云，21到30度。临沂晴转阴，21到29度。日照多云转阴，20到25度。青岛

0: 多云转阴，21到26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淄博多云转阴，22到33度。滨州雷阵雨，20到34度。东营阴转雷阵雨，20到31度。济南多云，23到33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爹，你到底答不答应？
1: 不答应，说好了大天我也不能答应。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冤却不减情义，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地域。从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迫于生计的大批华北穷苦百姓

0: 哎，你来，
1: 穿门走了吗？哎，刚走。哎呦，这才叫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连新郎官打扮的啥样，俺也没见着。
2: 他回来你不就能看见了吗？
0: 他婶子，这是俺们几家凑的，你家老大成亲用得着，你可别嫌弃啊。
3: 来了，都来了，乡亲们，走了。
4: 谢谢，来，走嘞。
5: 来了，大叔，快点！你们都出嫁了，什么时候娶媳妇儿？
6: 快了，快了，快了！
7: 仙儿和传文呐，倒也般配，一早把婚事儿办了。闺女在家一年也得不少粮食啊。
8: 谁说不是啊？我这都催了好几回了。
5: 实话跟你们说，没跟他们家要什么彩礼，就要一担小米儿，不过分吧？
8: 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为了给俺们老大凑一担小米儿，你说你们哪家不是把自己家的缸底儿刮了个遍啊？一担小米儿，在平常不算啥。

0: 要一担小米就同意把闺女嫁过来，人家图的肯定不是吃穿，人家看中的是传闻这孩子，看中的是你和开山大哥的人品。
1: 不提他还好，你一提他呀，俺这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叫等他呀，俺传闻早就成亲了。你说这都四年了，一点音信也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2: 娘，
1: 怎么了？
2: 俺哥，俺哥他们演土匪了。
1: 往日有冤
3: 没冤，
1: 今日有仇
3: 没仇，
1: 那你们就是为财而来了？
3: 不为财。
1: 那你们到底为什么？
3: 为活命。你到底干什么的？管这么宽。
4: 你他妈说什么呢？
2: 饶了我，
4: 瞅瞅。
1: 好汉们，我是这几个后生的娘，咱们今天井水不犯河水，俺们手里没你们的人命，就放俺们一马吧。
3: 废话，这年头没粮就没命，你是要粮食还要命？
4: 命令是我来，别再等杀娘。
2: 娘，
1: 他们现在都饿疯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好汉，你们把粮食拿走吧。
2: 娘，
1: 拿走。
3: 还是你这老婆子看得明白，俺们已经不是人了，是狼虫虎豹。
1: 粮食你们可以拿走，俺提个人你们可知道？
3: 谁？说。
1: 祝开山。
3: 祝开山？你是说闹义和团、开香堂、杀羊毛子，被朝廷定了死罪的那个祝开山？

0: 这是他家里的，哼，提谁都没用。俺们和他不一路，过了今天就没明天。粮食俺得要，弟兄们，拿着粮食走。
1: 弟兄们，走。下。走。
2: 娘，这粮食没了，俺哥怎么娶亲啊？
3: 你们没看出来吗？今天这粮食要是不给，咱们就有灭门之灾。认了吧。
4: 娘，今儿这亲还娶吗？
3: 娶。今天俺也破个规矩，亲自去接媳妇儿。俺要去老谭家，把事情讲清楚。
5: 来了来了来了，朱家人来了！
6: 走！
7: 看新郎官去大会所。
8: 杏儿，你出来干啥？
9: 娘，俺想看看传闻哥今天啥打扮，是不是比平时更英气了？
8: 哎呦，你这个新媳妇，你出来算怎么回事？
9: 娘，进去。
8: 这孩子，进去。
3: 亲家，俺今天是破了规矩，亲自来迎亲了。俺们刚才在路上遭了土匪，一担小米，一粒没剩，全给抢走了。俺想好了，算俺们老朱家欠你的，俺给你立个字据，等灾年一过就加倍的还你。求你成全那两个孩子吧。
10: 半路被土匪抢了，哎呀，这事儿真巧，这土匪早不到晚不到，偏偏这时候到了。串门的娘，你要拿不出这一担小米，你就照直说，别编这种故事来糊弄俺。
3: 亲家。俺们老朱家不是这样的人，委实是遭了土匪了。俺要说了假话，就天打五雷轰啊！
10: 你别赌咒起誓了，啊！你拿不出粮食来，说破了天，俺也不能让俺家的仙儿跟你走。说什么都没用。
3: 亲家，你这是说啥呢？要是真这么做了，你就不怕街坊四邻的笑话？
10: 笑话？笑话谁？笑话我？啊！我看该笑话的是你。我说，你们老朱家为了娶我们这仙儿，啊，三番五次，五次三番，是一改再改，一直拖到现在，是不是？啊，我们没跟你们要什么彩礼吧？不就要一担小米吗？为过吗？我老谭把这闺女养活大了，得用多少粮食？你说说，啊？我看你们老朱家实在是太不实诚了。我说呀，我们家闺女就不能嫁给你们朱家。
3: 亲家，亲家，谁家不遭个三灾八难的？老虎还有牙疼的时候呢。求你抬抬手吧。难道你还要想毁了这门亲不成啊？
10: 俺从来没想毁亲，你问问乡亲，刚才俺还说了，我家仙儿早晚都是你朱家的人，但是你没粮食，甭想娶走人。我老谭家不能够白白的把个闺女给了别人。这儿娘，走，把大门关上。咱老谭家不能让人家把咱们的闺女就这么白白的娶走。
8: 哎呦，这他，
10: 你看啥？走啊！
8: 哎呀，你看，
10: 走，
8: 爹，爹，有你，你这，瞅瞅你这，哎呦，你这，
10: 把门关上啊！

今天这个亲怕是娶不成了，就不信这个岔口了。爷们儿们，今天你们卖把子力气，把响器给我吹得响响的。今天这门亲算是娶定了。

0: 开不开了。
1: 爹心里也知道你跟传文分不开，可是爹就这么把你打发出去啊？你哥咋办？咱家没粮食啊！啊，你爹拿什么给你哥往回娶媳妇儿？你是他亲妹妹，你能够眼看着你哥哥打光棍吗？爹，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
0: 爹，俺知道他家实在是没有粮食了，就是俺不嫁，哥也娶不成这亲啊。你就放俺走吧。
1: 不行，爹知道我把你放走了，你哥的事儿就更没指望了。这个主意你爹不能失。

0: 爹，你到底答不答应？
1: 不答应，死大天我也不能答应。
2: 好，
0: 今天俺就死给你看。仙儿啊，你这个犟畜，你想把你爹给逼死啊？
3: 娘，是俺爹逼俺去死啊，俺不想活了。
1: 你死，你给我死去，我就算没有你这个闺女，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爹白心疼你了。白
0: 他爹，
1: 你倒是去看看他呀。
4: 醒醒！娘，他是饿的。

0: 娘，怎么办呢？再这么下去，吹鼓手都撑不住了。
1: 你赶紧跪下！啊！
2: 你赶紧跪下！
1: 爹，爹，不好了！船桅在大门口跪下了，吹鼓手又倒下一个，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赶紧拿个主意吧。

0: 我们这是要干什么？俺今天要把仙儿娶走，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没有粮食，今天你娶不了亲。
1: 俺不信了！
2: 哎，你
3: 老谭叔，
2: 别怪小贝的无礼，劳您把仙儿姐叫出来，俺要当面问问她。
3: 他要是亲口说不愿跟咱走，那咱就回。他要是愿意，谁拦拦不住？
1: 朱长武，你欺负俺老谭家没人了吧？今儿我就给你拼个死活！
3: 哎，长武，住手！长武，
4: 娘。
3: 老谭大哥，俗话说看得见山才放得了马，俺们家山还在，他出去闯关东四年了，也该回来了。等他回来，俺们一块报答你。
4: 就应承了吧，大妹子，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有一件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底，我不敢说呀。今天是你把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我不得不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家朱开山。 根本就没有在关外，四年前就被官府抓去看。

0: 砍了头，有人亲眼看见他的脑袋就挂在京城前门楼子上，到如今连尸首都找不见。
1: 不会，你骗啊！你骗啊！山塌了，是活不成人了，逃活命去了。
2: 娘，
1: 山洞这地面上真的活不成了，又是闹土匪，又是闹灾荒，没完没了。你是哥哥，带着两个弟弟闯关东逃活命去吧。
2: 是不对了，娘，俺们走了你咋办呢？
1: 娘没事，娘一个人留在这儿，死活是不走。
3: 要走一起走，娘，你放心，俺就是背你，也能把你背到关东去。
2: 你胡说什么呢？你以为闯关东就那么好闯啊？啊！你见过几家人闯关东能全户人回来的？再说闯关东需要盘缠，咱家上哪儿凑去啊？
1: 把这房子买了，还有山上那几亩薄田。
2: 娘，不是盘缠的事儿啊，娘，爹就留下这么点家当。俺得给你养老送终。
4: 娘，你到哪儿俺到哪儿，俺要一直陪着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我说他爹，要不咱先把仙儿嫁了，贵儿的事儿咱再另想办法。
7: 有啥办法？这年头粮食比命都金贵，咱家要是有粮食，我何必去为难他老朱家呢？
6: 可仙儿的脾气，
7: 没啥大事儿，一个孩子家，等过几天他那气儿顺过来也就好了。回头成空，你跟他说，只要朱家有了粮食，咱一准把他嫁过去。这门婚事咱是不会反悔的，啊！
2: 娘，
8: 嫂子，
1: 春山，你咋来了？
8: 嫂子，我刚从关外回来，有说话。
1: 啊，进来。哎，
9: 春山叔，
10: 坐。
8: 啊，嫂子。俺是偷偷回来的，开山大哥让我给家里捎个信儿。
1: 你说什么？
8: 哎，嫂子，你们这是怎么了？
2: 人说俺爹早就死了。
8: 谁说的？
4: 就是那个谭庄庄的谭永庆，他说俺爹闹义和团被官兵抓去杀了头，
8: 这
4: 脑袋都挂在京城的前门楼子上了。
8: 这是从哪里传出来的瞎话？庚子年

0: 开山大哥扯起了父亲灭洋的旗号，领着我们这一代的义和团闯进京城杀洋毛子。谁知道朝廷后来翻了脸，绞杀义和团，不少兄弟把命都扔在了京城。我和开山大哥命大，跑出了北京城，一头扎到关东。
1: 咱不说这些了，开山让你给俺捎啥信儿了？
0: 好，那都在这呢。
1: 孩子们，快吃吧，孩子们，娘爹赏给你的。
2: 慢点啊！
3: 慢点，
0: 嫂子，你这三个儿子，要是开山大哥看见了，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2: 钱。
4: 娘，信，
1: 快给娘念念。
4: 闻他娘见字如面，俺自打起事兵败，这些年一直遭到官兵追杀，万不得已闯了关东，不敢和家里书信来往。现在一切都好，勿念。听说老家连年灾害，饿死了不少人，十分挂念。眼下俺在关外立了脚，你赶快带孩子们到关外来找俺，道上怎么走不便说，来人会交代你们，知名不惧。
1: 朱开山，你这个老东西，俺知道你没死，俺知道你死不了，你也死不起，你还有三个儿子呢，死了也比不上人。春山，你老东西还好吗？
0: 开山哥在大北边三江口元宝镇立了脚，嫂子，等你见了面就知道了。要走啊，就当机立断，犹犹豫豫的夜长梦多。
1: 那你赶快告诉我，俺们该怎么走？
5: 传文哥，你找俺出来干啥呀？你家有粮食了？
2: 哎，霞，俺跟你说个好事儿，俺爹还活着呢。
5: 真的
2: 啊！俺爹突然捎信来说呀，他在关外立住脚了，让俺们全家立马去关东找他呢。
5: 俺不信。
2: 为啥不信？哎，这是俺爹给俺娘捎的信，你看。你信了吧？
5: 真的呀。
2: 啊。
5: 关东好吗？
2: 可好了，那儿好地有的是，种都种不完。
3: 霞，人说关东山那都是一马平川，那土地呀都是黑色的，肥得流油呢。春天呀要在地里插上一具车辕子，秋天就能收一挂马车。
5: 真的？
3: 啊，
5: 说的好像你去过似的。
3: 真的，捎信回来的春山叔说的。他还说啊，关东不仅土地好啊，那好东西也多。哎，关东三件宝听过没有？
5: 咋没听说过呢？人参、貂皮、乌拉草。
3: 行啊，那棒打狍子瓢舀鱼听过没
5: 有？那你家打算去啊？
3: 那么好的地方谁不去啊？
5: 那你也跟着去啊？
3: 俺为啥不去啊？
2: 夏儿，你说等俺家到了关东，那是……
5: 那你去俺咋办？
2: 你在家等俺呀，等俺闯出模样再回来娶你啊！
5: 俺可不等你，要去俺跟着一块儿去，出去见。

0: 去见谁？那可不行，俺家明天一大早就走了。
1: 再说，俺没过门呢，你跟着俺，这叫咋回事嘛？你说算咋回事？那俺早晚不都是你媳妇儿？
0: 早晚是早晚，你爹你娘也不能让你跟俺走吧？
1: 他们不同意也不行，我这一走，哪年哪月能回来？
0: 俺爹俺娘能让俺等你？你舍不得？你打算咋办？
1: 俺跟你偷着跑，你到村口等俺。真的？嗯。你铁了心了？铁了。
2: 仙儿，干嘛呢？
3: 没干啥，就是收拾收拾。
2: 收拾收拾。

0: 你这就收拾收拾。你跟爹说说，你要干什么？
1: 俺想去老娘家住两天。
2: 你甭跟我瞎扯了，仙儿啊！
0: 你跟传文你们俩人在桥底下那儿啊嘀嘀咕咕的，你到底要干什么？
1: 爹，俺跟你实话说了吧，开山大叔没死，传哥他们家要闯关东去找他，俺要跟着去。
0: 没死？你怎么知道？
1: 俺看见了呀，俺看见他托人捎来的信。
2: 好这个老朱家啊，
0: 你要这么骗我女儿，而且还要一下子把她骗到关外去，我跟你说，我死也不能答应啊。你去打听打听那个闯关东有几个有好果子吃的。
1: 啥好赖的呀，俺不管，俺是传文哥的人，他到哪俺到哪。
0: 你想着呗，我跟你说，只要你爹有这口气在，你就甭想跟他们一块走。
1: 俺就要去，死活都跟着去。
0: 你去好，我看你怎么去。

0: 我啊，别锁门了，把它关上就行了。人不在家，门是锁不住的。将来要是有过路的人过来歇歇脚、避避风雨，咱这屋子里也断不了人气儿。走吧。
1: 哎。
0: 去把门关上，风把门吹开。

0: 你和仙儿到底说好了没？
1: 说好了。
0: 不能变卦呀。
1: 不能啊，你咋还不来呢？
2: 他爹，他爹，你把。

0: 你把他放出来吧，让他透透气儿，吃口饭，喝口水，他爹就算俺求你了，整吧。
1: 不行，
0: 你还不知道咱爹闺女啊，性子野着呢，你把龙头一卸下来，你就收不住了。怎么着，也得关他三天，杀杀他的性子。
1: 哎呦，他爹，你干！

0: 哎，他们呢？
1: 娘，
0: 咱先走吧，别等了。啊，咱还得到龙口赶船呢。走吧啊，走吧，哎。

孩子们，咱这也算是背井离乡了，朝着老家磕个头吧。你们记住了，这是生你们养你们的地方，一辈子都别忘了。

0: 大嫂，你是哪里的？
1: 俺是张彻朱家峪的。
0: 哎，咱们离得不远，俺是大王镇的。张秋是往北走啊，你怎么往东走了？
1: 俺听关外来的人说，走这条道近。
0: 你们也是闯关外？
1: 俺和三个儿子
0: 不易啊。但凭有条活路，谁走这条路啊？这一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真成了没家的人了。
1: 前面就是龙口岗了吧？
0: 嗯。

0: 窝。
1: 看娘样啊，一时半会儿的这船走不了，咱们在那边歇一会儿吧。啊，把担子放下一会儿。

0: 哎，你看这渤海湾怎么还不开呀？
1: 哎呀，再不开就只能改走旱路了。顺着渤海湾，一直走到山海关，闯过山海关就是关东的地儿了。
2: 大哥，那得走多久啊？
0: 不一定。

0: 快则半年，慢则一年。这条路山高水险，走走停停，还得要饭。想走快也不容易。唉，生病的人也过不了山海关呢。等上路你们就知道了。哎，我这样跟你们说吧，在山海关这条路上啊，咱们时常能看见咱们山东人的奔头。
1: 山东这边连年饥荒，海北边都在打仗，这真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你说一个俄罗斯，一个小日本，他干嘛跑咱大清国来打仗？
2: 自从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太后老佛爷就被洋鬼子吓破了胆。今天是签订合约，明天是割地赔款，你说能不把疯狗和恶狼招？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日本人屠城了，把人全脸杀光，要让我把这些钱交给你。
2: 哎，这不是九头之地，咱们快走吧。
1: 啊，还有个箱子。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3: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9: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0: 如锦呢，知道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
11: 序。你针错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9: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其路，根植大地。
12: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9: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13: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14: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15: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14: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16: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14: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合，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7: 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
9: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9: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7: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
9: 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11: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自从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太后老佛爷就被洋鬼子吓破了胆。今天是签订合约，明天是割地赔款，你说能不把疯狗和饿狼招来吗？分赃不均，可不就打起来？你就拿旅顺口来说吧，甲午战争以后，老毛子借口说是保护大清国不被外国人侵略，把日本人给赶走了，
1: 这还不打起来？
0: 日本人他能甘心吗？这不卷土重来了吗？你说一个俄国一个日本跑到咱们大清国的地面打仗，这叫什么事儿啊？
2: 你说，
1: 哎，也不知道海北边现在到底怎么样。
0: 听说日本人正在攻旅顺呢，日俄交兵，遭殃的是咱们老百姓。这船迟迟的不起锚，我的心里都要急死了。也不知道家里那边怎么样了。

大家都听着，有句话我先说明了：船只有限，待会儿能不能上得了船，就看你们每个人的造化了。今年这可是最后一批船上不去的，只能走旱路去关东。两天之内，所有闲杂人等一律离开龙口港。有谁敢抗拒官府之命，格杀勿论。

0: 安保室。
1: 哎，
0: 行了，他两个现在走旱路，做个伴儿。

0: 你吓死俺了！那么深的水你也敢跳？你不要命了？
1: 那个啥，你就是俺的命啊！
0: 有你这句话，俺算来对。爹。
1: 哎，仙儿，你咋办？
0: 俺跟你一块走啊。啊？
1: 俺还是把你送回去吧，对你爹娘也是个交代。
0: 俺不，俺来都来了，就跟你一块走。
1: 那汉路多难走啊！你一个女孩子家，咋办啊？
0: 那有啥的，俺不怕。
1: 那就听俺娘的，咱俩走汉路。

0: 待会儿再吃。
1: 二哥，我说你省着点吃啊，路还远着呢。
2: 没事儿。

0: 比识字啊。
1: 先生，您看的这是《三国志》吧？
0: 嗯。哦，我不吃。你叫传杰。
2: 下在海里头的是你哥哥？
1: 啊，他是我大哥，叫传文。那个是我二哥，传武。俺们到关外找俺爹去。
0: 你爹在三江口的元宝镇。
3: 春杰，给你二哥拿点水来呀。
4: 哎呀，你慢点吃，这孩子。
1: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
5: 乐姐，在这歇会儿。
6: 土匪来了！土匪来了！

0: 哎，大伙儿都醒醒了啊！船要到岸了啊！
1: 要到岸了！
0: 哎，快收拾东西！哎，大伙儿不许说话，岸上正在打仗呢。落帆。这一路上真顺当，顺风顺水的，真得感谢海神娘娘。谁说话呢？别说话！哎哎。

0: 娘，咋听那么瘆人呢？
1: 别说话。
0: 啊。
2: 赶快救童！赶快救童！
3: 这边。

你离俺那么远干啥？俺又不咬人。再靠一靠。

0: 也不知道阿娘和床后传杰他们到没到大连。
1: 别想那么多了，反正咱得攒足力气往前走。
0: 你说俺这个当大哥的，撇下娘跟兄弟不管，这让个爹知道，他肯定饶不了俺。
1: 那你爹还能打你啊？
0: 不是打不打的事儿，是还能不能活的事儿了。
1: 啊，你爹那么厉害啊？
0: 俺爹的那个手掌啊，跟蒲扇那么大，像两个老虎爪子，那要一巴掌扇下去，不是死也是个残废。

0: 哦。
1: 哎，霞儿。
0: 嗯。
1: 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吗？
0: 俺也不知道。川文哥。
1: 啊。
0: 咱俩去许个愿吧。
1: 嗯。

0: 俺许完了，你呢？
1: 俺也许完了。
0: 你许啥愿啊？
1: 你先说。
0: 俺从小就有一个愿望，以后啊能够置上十亩好地，摆上两个毽子牛，然后啊再养上一大圈的肥猪，最好啊能请上两个长工。哎呀，到那时候啊，每天啊我就卡着腰往院子里一站，支长工，你去干这个，你去干那个，多美啊。
1: 你想当财主啊？
0: 啊，
1: 做梦吧你。
0: 现在是做梦，不过等俺到了关东，俺一定要实现这个梦。哎，到那时候啊，哎呀，找一天早上，天嘎嘎冷的，啊，俺穿上那厚厚的羊皮袄，到院里去，让长工们全都下地干活，让俺再发走两挂大车。发大车干啥？发大车去拉饭去。哎呀，大车也走了，长工也走了，那院里散散步，溜达溜达。这时候你把窗户一推呀，啊，你说，俺家呢，回屋来吧，酒菜都给你弄好了，喝两盅吧。烧得热乎乎的，烫地。哎呀，这一桌子好菜好酒啊！你给俺把烟锅点上，把酒盅倒满。酒。
2: 爹，你不能走啊！爹，你清醒啊！爹，你不能死！你清醒啊！你清醒啊！爹。你醒醒啊！
3: 孩子，孩子，孩子，别难过了啊！人死不能复生啊！来来来来来，行行，来来来，老哥哥，对不住了，跟龙王爷做邻居吧，一路走好啊！姑娘，你别这样，把他拉回来，快快快快快！
4: 六子，娘，他这是饿了吧？
5: 小杰，中午，你们要是饿就吃点东西吧。
6: 我不饿。

0: 孩儿，把你这个煎饼给我吃一点，我要饿死了。
1: 你没带干粮呀？

0: 我的行李掉到海里边去了，好几天没吃东西没喝水，我快不行了。
1: 那可不行，俺就这么点儿，给你了，俺吃什么？
0: 一半就给我一半，
1: 一半也不行。
0: 儿啊，你就当救我一条命吧。等到了旅顺，我让你到我店里当伙计。
1: 俺才不给你当伙计嘞，好像到关外找俺爹去。
0: 孩儿啊，就一口。一口
1: 不行，没得商量。
2: 春姐，怎么了？
1: 苍鹭卵要干粮。
2: 他没带干粮啊？
1: 带了，他说掉到海里了。
2: 你没给他？
1: 俺就那么一点儿。
2: 给他点儿啊。这个时候救人要紧，去吧。

0: 孩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1: 你别谢俺，是俺娘要俺救你。
0: 嫂子，
2: 不用，能活命就好。
3: 有人，大娘，
4: 大娘，
5: 谁呀？
3: 走。大娘，
5: 哎，
4: 大娘，
5: 哎，
4: 俺们想跟你讨碗水喝，行吗？
5: 行，你们俩是逃荒的吧？
3: 啊，
5: 闯关东去。
3: 啊，
5: 行，来，来，孩子，来，快来，孩子，水在这儿呢啊。
3: 哎，谢谢大娘。
5: 哎。孩子，等等，等等再喝，等等再喝啊！
3: 这，大娘，这咋喝呀？
4: 哎，不懂别瞎说话。大娘，谢谢你，你真是好心人。俺哥不懂这个。哥，大娘是怕咱俩道上走的心里有火，喝凉水激着肺管子，故意让咱俩慢慢喝的。
5: 对。
3: 大娘，俺不懂事，您别怪俺啊。
4: 嗯嗯。
3: 行，

0: 哎，谢天谢地，总算是到案了。
1: 哎，都起来了啊，准备审案了。老四，把华子划过来，送他们审案。
2: 快点啊！
1: 别放那个小华子，喂，拿着自己的东西啊，
3: 赶紧。
1: 别急，别急，
4: 到了。
1: 别急，慢点
5: 啊！啊，这是什么地方？
1: 啊，这可能是庄河吧。
5: 好，
1: 哎，娘，
5: 嫂子。
6: 先生，咱们这是到大连了吗？
5: 这不是大连，是庄河，还有300多里路呢。
6: 300？
7: 那么远，那走路还得走好几天呢。
5: 没事，到了这儿你就听我的了吧。雇个车，咱们一块儿走。
7: 啊，三，你扶着娘，俺拿行李啊。
3: 我进去拿葫芦。
1: 哎，
5: 大嫂，那到了旅顺，你们最后要在哪儿落脚？
6: 俺们还得往北走，到三江口的元宝镇，孩子他爹在那儿等俺们呢。
5: 你是说三江口的元宝镇？
6: 嗯。
5: 哎呀，太巧了，我的老父亲在那儿。

0: 也有个买卖，哎，说不定跟咱们大哥还认识呢。哎，这样吧，我回家安顿一下，然后咱们一起去。我还正想看看我老父亲呢。
1: 那感情好，那就。

0: 在海上漂了好几天呢，差点没让日本人把船给打沉了。
1: 哎呀，是听说了，听说了，小日本人给炸沉了好几条船呢。哎呀，您这是捡了一条命啊。
0: 大哥，黄金山那边一直在打炮，这城里怎么样了？
1: 哎呀，害了，这日本人攻进了旅顺城，杀人无数，乱着呢。
0: 不行，我得赶快回家去看看。
1: 哎，那这么危险，你在这住几天？
0: 我不看看，我这心里不踏实啊。大嫂，
1: 哎，
0: 大哥，这几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哦，
0: 他们要去关东，想在你这儿待几天，你可得替我关照好了呀。
1: 哎，您放心，您放心，
0: 那就拜托你了。
1: 哎呀，放心放心，没问题。
2: 夏掌柜的，外面兵荒马乱的，你小心点啊。
0: 放心吧，我去去就回啊。拜托了，大哥啊，我走了。
1: 你小心点。
0: 哎，
1: 来，屋里请，屋里请。

0: 亲，儿子，儿子，玉叔，玉叔，玉叔啊，玉叔，玉叔。叔，玉叔，
1: 爹，
0: 孩子，你还活着呀？
1: 日本人屠城了，把人全给杀光了。爹，你要让我把这些钱交给你？
0: 孩子，这儿不是久留之地，咱们快走吧，啊！
1: 还有个箱子。

0: 们爷俩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他婶子，咱们一块儿去元宝镇吧。哎，
1: 那感情好，咱们一路上还能有个照应。

0: 文章，
1: 爹，爹，
0: 园长，
1: 爹，
0: 园长，园长，
2: 起来，咱不哭啊！你给爹写的信都收到了，咱们什么也不说，回家好吧？走，
1: 这是玉书，玉书，叫爷爷。
3: 爷爷，哎，
0: 好孙女，都长这么大了，玉书啊，回家吧，啊，走。
1: 爹，我还有个伴儿，这是咱元宝镇放牛沟的，
0: 那就一起上车吧。
1: 走吧，大嫂。哎，
0: 走。
1: 来，现在我们。

0: 安顿下来，然后我找车，一定送你们回去。
1: 那太麻烦了，俺们雇个车夫就行。
2: 不用，真的。
3: 你无论如何要带我们家待几天。
1: 夏掌柜的，
4: 我正好去放牛沟，我给你们捎回去吧。哟，
2: 这可太巧了。
1: 大哥，
2: 那谢谢你了啊，拜托了啊。
5: 上车吧，来。哦，
3: 上车。
1: 那夏掌柜的，俺们就先走了。
3: 我去看你们啊。
2: 谢谢大叔，
5: 谢谢大叔。
3: 杨团结啊，
5: 行了，
3: 我去看你啊。
5: 好。
1: 娘，包袱。
3: 拜拜。

0: 有七八里地儿吧，可不是嘛，三九天他把下坝子冻掉了。
1: 娘，俺弟咋跑这地儿来了呢？
2: 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吧？
0: 到这儿来干啥呀？找俺男人。你男人叫啥？
2: 朱开山。朱开山，你认识他？
0: 知道，他那儿我去过，在这儿有几间房子，啊，看样子是发了点财，没准在这儿娶了个关东娘们儿呢。
2: 还找他吗？找。俺找着他，他要是敢娶。

0: 行了，竹科山就要到了，下车吧。
1: 大哥，下车。谢谢大哥。

0: 这是你的爹，叫爹呀！在火车站就把你认出来了，还把儿子给你送来了，你跟他小子过吧。哎呀，我这不是跟你闹着玩呢吗？ 行了行了，别哭了，找什么？好了好了，行了行了，你看你，哎，走进屋吧。传武，
1: 爹，
0: 传武，
1: 叫爹，传杰，快叫
0: 传杰，
1: 爹。
2: 走，进屋。传闻呢？进屋再说吧。走。是些畜生，这个仇，咱们早晚要报。院长啊，不说他们，说说你吧。 这次你回来正好，我老了，干不动了，这春和盛，你就顶起来吧，啊！
0: 哎，哎。

0: 爹，你快坐下，我来。哎呀，快坐下，尝尝爹做的菜啊！我给你们做面条去，快吃吧，先吃。
1: 哎，二哥。 到你家了，反正浑身呢，一点力气都没了。

我没把三个儿子都给你带来，韩娘，这事儿不怪你，也不怪仙儿爹，都是饥荒闹的。

0: 这些年你受了不少的苦啊，俺看你都老了。忽然，娘娘，你哭啊？这些天我在车站等你，不是看你哭的，笑。
1: 笑，你拼死拼活的挣了这么大的家业，还真的是六不得。哎呀！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

0: 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开山大哥呀，自从到了元宝镇呢，我就一直想请你喝顿酒，感谢你们一家对我的救命之恩。今天正好是正月十五，我备了一桌薄酒，聊聊我的心意呀。
4: 你这个人，你救命之恩咋总挂在嘴上？不就是一张煎饼？以后别再说了，再说我不高兴了。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6: 你旺我就旺。
5: 妈妈，旺旺，
7: 旺旺，
5: 妈妈，不够旺。
7: 好，精神旺旺，
5: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8: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9: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9: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4: 这是我4年的心血，就这点东西能治梁上帝？
5: 是金沙。
4: 是，在关东啊，只要肯拼命，就能淘到金子。你把这东西放好了，别让孩子们知道啊。
5: 爹，就是说，咱们苦尽甜来，往后能过上好日子了。
4: 是，过好日子。
5: 爹，你往后有什么打算？
4: 我打算让传武和传杰到春和省去学徒，不知道人家能不能同意。
5: 春和省，春和省就是夏掌柜的爹开的买卖吧？凭俺们救过夏掌柜一命，想他们应该能答应。好，让他俩学徒，咱俩种地。
4: 他娘，离咱们这儿500里地，有一个老金沟。等过了年，我打算过去一趟，再赌一把，拼上命。也要支撑他无上帝，到时候咱们安安稳稳的活命种地。
6: 不让你去，俺不让你去。你不是说过淘金就是淘命吗？不去行吗？
4: 这事儿你得听我的。
6: 那你舍得俺吗？
4: 我舍不得你，可是我和何老四有一个约定，他在那儿占了几个金坑，忙不过来。我答应过他，应承了的事儿是不能变卦的。
5: 何老四是谁呀？
4: 和我一起闹义和团的生死兄弟。
7: 不信打不赢你。
8: 哎，来，好，好。
7: 这个，
8: 还有
7: 这个，
9: 这是
10: 袍子，
9: 这就是袍子，看看，呀，
7: 爹打的，
10: 送到厨房去，
7: 哎，我。

0: 哎，他娘啊，这回咱有年货了，包他一缸饺子，吃一正月。
1: 那不天天过年了？
0: 天天过年你不高兴啊？
1: 高兴啊！
2: 乔瑞
1: 哥，你看东家给过年吃的饺子。
2: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哎呀，外头冷不冷啊？

0: 传文哥，你吃吧，俺不爱吃荞麦面的饺子。
1: 俺胃不好，吃了反酸水，还是你吃吧。
0: 行了，咱俩谁也别装了，一家一半。
2: 哎，来，你来分。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4: 行了。

0: 俺想俺娘了，俺也想俺爹了。 今天大年三十儿，也不知道他们好不好。霞儿，咱给爹娘拜个年吧。嗯。霞儿，山东好像在这边，关东在这边。
1: 爹，娘，俺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过年了，俺给您二老拜年。保佑二老身体壮壮实实的，也保佑我们俩能够平平安安的到关东去。你想干啥？
2: 说啥那么喧哗，原来是你的腚啊。

0: 给你们喝点酒啊，过年了，来，少喝一点，好了，一点。他娘，快点啊！来了，来了，来，慢点。哎，给你娘倒上。
1: 没有喝。
0: 来，过年了啊！
1: 过年了！
0: 过年了！吃饺子吧。哎，
2: 朱大哥在家吗？
0: 谁呀？
3: 我去。
2: 是朱开山大哥吗？
3: 你是？
2: 朱大哥，有点事跟你说。
3: 那进屋说吧。
2: 不了，咱这儿说吧。

0: 他爹，你这几天都没怎么说话了，出啥事儿了？
1: 何老四可能是出事儿了，他有可能死了。 得去趟老金沟。你到底去干啥呀？别去了。在义和团的时候，何老四用身体替我挡过洋人的子弹。我刚来关东逃荒的时候，没地方落脚，是何老四在老金沟收留了我。他叫我淘金，叫我看金脉。他是我兄弟。
2: 我一定要去弄清楚。你这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改了，就不是我朱开山了。哎哎，要想发大财啊，就到我们金沟来，哎。
3: 我们老金沟的金子有的是啊！哎，就看你采不采了啊！哎，眼前的机会不能错过啊！赚钱的营生就在眼前嘞！哎，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啊！别后悔！哎，要想发大财，到我们金沟来嘞！哎哎，
2: 赚钱的营生啊！你这一口一个金子，一口一个金子，那老金沟到底有那么好吗？我说兄弟，我可不骗你啊，老金沟真的什么也没有。
3: 就是有金子，哎，你要是不信，你就到我们金沟去啊！你就找个地方，随便往地下一坐，哎，你用手一抠地，你就能抠出个金疙瘩来。<笑>
4: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2: 就是我们又没地。
3: 一点都不悬，哎，那进馆子头说早年的事儿了，可是我们老金沟的金子现在还是不少啊！啊，在那淘沙金的弟兄们都发了大财了，
4: 真的
3: 啊？怎么样，给你耗上不？啊，
4: 去吗？
3: 啊，
2: 你们啥时候走啊？说走就走啊！
3: 现在走都有点晚了，等开了洞啊，哎，就过不了草甸子了。怎么样，兄弟？给你耗上不？
2: 行，哎，给他耗上。
3: 哎，对对，快给他耗上。
2: 什么名字？
3: 叫朱老三。哎，要想发大财啊，赶快到这儿来。
2: 来来来，哎，
3: 真的假的？快来来来，来，怎么样？来来来，哎，
2: 来来来，
3: 给我也耗上。哎，好上啊，
2: 给我也耗上。
3: 哎，别急，一个一个来，哎，一个一个来。
2: 老弟，
3: 啊，
2: 老弟，
3: 哎。
2: 老弟，哎，我跟你打听个人，谁呀？你是从老金沟来的？
3: 对呀。
2: 我听说在金沟有一个领流的叫贺老四。
3: 贺老四，
2: 认识？你也认识他？我不认识。<笑>我只是听说啊，这个贺老四啊，是一个淘金的高人。 懂金脉，说是到了河套里啊，用手一指，哪有金子，那就八九不离十了。我还听说啊，跟着他走，那准没错。在我们那儿能看金脉的人有的是，就听说贺老四有个拜把兄弟，他就会看金脉。那个人，你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
2: 不认识？
3: 我不认识。
2: 哎，
3: 嗯，
2: 这贺老四还在金沟吗？在。
3: 开山大哥，哎，夏先生，开山大哥，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都到了家门口了，你怎么也不进去坐坐呀？来来来来来，走，夏先生，我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又不长眼的，你这里都是贵客，改天吧，改天到我那儿去啊。开山大哥呀，自从到了元宝镇呢，我就一直想请你喝顿酒，感谢你们一家对我的救命之恩，今天正好是正月十五。 我备了一桌薄酒，聊票我的心意啊！
2: 你这个人，这救命之恩咋总挂在嘴上？不就是一张煎饼吗？以后别再说了，再说我不高兴了。
3: 开山大哥啊，
0: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1: 啥也别说了，再说就外头了。

0: 把这个脸带上，
1: 太爹，能不走吗？
0: 你咋婆婆妈妈的？当年闹义和团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
1: 俺就是觉得，好日子刚刚开了个头，俺还没过够呢，舍不得。
0: 你别担心。

0: 爹，
1: 爹，
0: 爹，你把你带上吧，俺也想出去见识见识。
2: 那地方不是好玩的地方，记住了，凡是能发财的地方，一定会有风险。船务船监，
3: 哎，
2: 我和夏先生已经说好了，让你和船杰到那儿去当学徒。
1: 哎，
2: 到了那儿要勤奋，早睡早起。
3: 嗯，知道了。
2: 咱们家是个外来户，万一你们和屯子里的人闹了疙瘩，要一忍再忍，记住了。
0: 嗯，记住了，爹你放心吧。
2: 他娘啊，要按时喂马，按时种庄稼，别误了节气。
1: 嗯，
2: 这个家业虽然不大，挣来了不容易，你得给我看好了啊。船文要是找到家里来，务必让船姐打封信给我。
1: 爹，俺娘你就放心，俺们哥俩会照顾她的。
2: 老三就是会说话，谁照顾谁还说不定呢。走了。
4: 大人小心。

0: 刘大哥，快停车！刘大哥，刘大哥，刘大哥，快停车！刘大哥，刘大哥，怎么回事？马航啊，又运了一个。
1: 扔了！哎，
2: 八头啊，
1: 他还有口气儿，还活着呢。
2: 咋的？让我带个死人回金沟啊？
1: 他没死啊！现在，八头，
2: 扔了！
1: 哎哎，八头，八头，八头，八头，一个大活人你扔了合适吗？啊，我照顾他，行不行？我求求你了，我照顾他。
2: 抓紧时间上车，快点走！

喝点酒暖和暖和，一会儿下去走走。

0: 起来，
1: 坐起来。朱大嫂来了，哎，你看看大嫂，你还带灯笼？
2: 哎呀，这都是自己烙的煎饼，
0: 啊、来坐吧，
3: 哟，坐，
1: 这是救命的煎饼，来坐。
2: 叫爷爷啊，
4: 爷爷，
5: 爷爷，
2: 别客气了，夏掌柜的，夏掌柜的，哎，今天把他们带来啊，就交给您了，您调教吧。
1: 哦，这两个孩子又长了。
0: 嗯，
1: 大嫂啊，这两个孩子想学徒。这收不收得两说呀，我要考考他们。
2: 合情合理，考吧，考吧。
1: 你们两个每人到那儿给我写一篇字，让我看看啊。
5: 好嘞，我先写。肖先生，我写好了。嗯。
1: 好，好啊，临过帖吧，不错不错，嗯。
2: 夏掌柜的，那您看他能留下吗？
1: 成成。传武啊，
4: 哎，
1: 你写好了吗？
4: 好，好了。
0: 来，我也看看。
4: 川武啊，川武啊，你还是哥哥，你这几笔字儿啊，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不敢恭维。
1: 啊，
4: 你看，
1: 大嫂啊，我看这样吧，传杰呢留下，传武你就带回去吧。
6: 哎，夏先生。你收学徒也不能光看字儿啊，嗯，这自古还有个文武状元呢。俺承认，这传杰的字儿写的是比俺好，可是俺会拳脚啊。
7: 要说论拳脚，
6: 元宝镇没几个比得过俺的。俺给你耍一套，啊，你们都看着，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夏掌柜，你看好了，看好了啊。
0: 对，好，我，哦，哎，我这这，哎，小伙子，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8: 老爷子，
0: 成了，成了，
8: 俺还会摔跤呢，
0: 好好好好好，
2: 传武，
0: 哎呀，
2: 夏掌柜的，大叔，俺这传武没读过啥书，可挺聪明的，也有把子力气，身子骨也结实，你们就把他收下吧。
6: 夏掌柜，你家养驴没？
0: 嗯，
1: 没有。
6: 那你就把你当驴养活，俺有的是力气，真的。
2: 你们行吗？
4: 转我转我，你可真像个猪。
8: 留下，留下，都留下。
4: 来。

0: 娘子，
1: 救我！
0: 来
1: 来
0: 来，
1: 媳妇，
0: 拽住了绳子，
2: 放好了，牛大哥，
0: 把袋子拽住了，
1: 来来，救命啊，媳妇！
3: 一、二、三。

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

0: 何老四吗？不认识。山东哪儿的？山东。山东哪儿的？
1: 认识何老四吗？
2: 八成没有。
0: 叫什么？
3: 大金令。
0: 老家哪儿的？
4: 本地人。
0: 认识何老四吗？
1: 不认识。
0: 山东何子？
1: 你？
5: 我叫小金令，也是本地的，他弟弟，也不认识何老四。
0: 哪儿那么多废话？走，叫什么名？
6: 王五。
0: 老家哪儿的？
6: 山东的。
7: 快点，快点！你瞎呀你？
8: 是你撞了我。
0: 拿来
8: 要说瞎是你瞎。
0: 那火气啥？
7: 呵，还挺愣。找打呀你？
8: 爷们儿，这小小年纪，嘴巴咋这么骚呢？
7: 我嘴巴骚咋了？我这手还痒痒呢。
0: 干什么呢？快过来报名。你叫什么名啊？
9: 刘德金，岳马镇的，祖籍是山东登州府沙河镇。
0: 认识何老四吗？
9: 不认识。
0: 前两年在金沟里干过活吗？
9: 没有。
0: 走吧，走吧。叫什么名啊？
8: 叫朱老三。
0: 家是哪儿的？
8: 元宝镇。
0: 问你老家。
8: 老家也是元宝镇。
0: 我看你不像个生脸儿。
8: 嘿，这话怎么说？
0: 你身上有股味儿。
8: 什么味儿？
0: 金磨的味儿。
8: 你抬举我了，我没淘过金。
0: 我不信。把手拿来我看看。
8: 哎，这是种地的手。
0: 没淘过金？
8: 没有。
0: 认识何老四吗？
8: 谁是何老四？
0: 走吧，走吧。叫什么名？
10: 张大勇。
0: 认识何老四吗？
10: 不认识。
0: 走吧。好了，都登记造册了。以后呀，老老实实干活淘金，要守规矩，不要闹事儿。一切听金大拿的，他就是你们这儿的大贵。
11: 这是金把头。
7: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个帮了，都得听我的。这几天就没啥戏了，都给我养肥了。等开了河，就拼命的干吧。
12: 这不把人都闷死了？
7: 闷了，闷了，可以去喝酒呀。过两天还有戏班子来，还有说书的，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朱老三，
8: 哎，
7: 你过来。
8: 头儿有啥吩咐？
7: 把我这包脚布抖了抖了，净他妈沙子。去，再给我打盆洗脚水来。
8: 啊。
13: 老朱，你虎背熊腰个人，咋叫他摆弄面条似的，不听兔子叫。
14: 这一天，大英雄朱开山率领着义和团与洋人展开了一场鏖战。那是从天亮一直杀到天黑，又从天黑杀到天亮，只杀的是日月无光，鬼神

0: 惊啊！只见大英雄朱开山单身闯入了洋人阵中，抡起鬼头大刀，是嗖嗖嗖，上下翻舞，呼呼呼，左右生风，叉叉叉，是前杀后挡，刷刷刷，那可就是人头落地。直杀的洋人屁滚尿流，哭爹喊娘，连喊饶命。大英雄朱开山用衣袖擦了擦鬼头大刀上的人血，横刀仰天大笑，那朗朗的笑声威震敌胆，刺破了长空。
1: 好，大英雄，快走。
2: 老板娘，您这有没有闲杂人等啊？
3: 没有，这些人都是淘金的，老的都认识，新来的都在进攻册上报了名了。
2: 我可告诉你啊，要是有可疑的，你得马上报官，不得隐瞒。
3: 一定一定。
2: 走。
3: 老总走啊，坐下玩玩呗。
2: 嘿，白玩你干吗？嘿，这臭娘们儿浪得不轻啊。
3: 大伙儿接着喝吧。
4: 走吧。
3: 这位大兄弟，才来的吧？贵姓大名？
4: 年贵姓朱，朱老三。啊，
3: 跟刚才评书里说的朱开山是本家吧？
4: 不敢当，草民一个。
3: 哪旮瘩来的？
4: 元宝镇。
3: 大兄弟，好酒量啊！妹妹陪你喝两盅。
5: 老伙子，拿壶酒来。
6: 好嘞，酒来喽。
3: 来。
4: 这都不好，让老板娘破费了。
3: 这有什么呀？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爷们交往。
4: 有啥交往？我是穷淘金的一个，不值得交往。
3: 你跟别人不一样。
4: 有啥不一样？你说说。
3: 一时半会儿我还说不清楚，就是不一样。来，喝酒，一口闷了啊。
4: 痛快。老板娘，我给你打听个人，有个叫贺老四的，你认识吗？
3: 你是他什么人呢？
4: 哎，我不是他啥人，有个朋友托我打听他的消息。啊，
3: 这人没了。
4: 没了？为啥？
3: 说法可是不少啊。有人说呀，他是为了跟别人争一个女人被捅死了，还有人说他的金坑被人霸占了。这个何老四仗着自己一身的好武艺啊，领着他那伙兄弟跟人斗棒，两边都死了不少人，还用种说法就更神了，说是他那金坑啊被官府霸占了，硬让他说出乌道沟的金脉图来，那贺老四能肯吗？就被人砍了。临死之前呢，他说要对得起跟他合伙开金厂的兄弟，就把这金脉图吞在肚子里了。听说这贺老四啊，把这金脉图全告诉他了，这儿的啥劲呢，只有他俩知道。其实官府啊，早就把网架好了，就等他那合伙人钻进来，从他嘴里抠出金脉图来。
4: 那就白死了。
3: 这儿的规矩你真不懂啊？那可不就白死了吗？民不举，官不究的，你就是告了官，这衙门也不打这种官司。
4: 后事是谁料理的？
3: 全是金把头给料理的。兄弟，不说这些了，喝喝喝酒，喝酒来。
4: 行了，老娘，不喝了，我得回去睡了。哎，
3: 走就走，我送送你。哎，
4: 不用不用。老板娘，你是今年才在这里开酒馆的？
3: 这么说，你去年就在这淘过金？

的一家老小。

0: 老朱，哎，过来，哎，头，有啥吩咐？
1: 把尿罐倒了，臊得慌了。哎，老朱，你等会儿。我又来尿了，别动，别动，别动，给我接接尿。
2: 别站着呀，要怎么尿啊？
1: 你不会跪下啊？跪下接。
3: 哥，你在这和老朱过不去呢，他把你祖坟了。老朱，别累着。
1: 我就是要和他过不去。
2: 咋了？他是你爹啊？
1: 我看着他就烦，像是会点啥似的哈。
2: 跪下接。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虎对凤，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

0: 却不减情意，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1: 咱们不是试试他吗？能真把他埋了吗？
2: 如果他乖乖的下去了，那就是淘金的生坯子，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是个软蛋。你说软蛋能成为贺老四的朋友？就凭贺老四的刚烈性子，能和这种人成为生死之交吗？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铸魂，守正立身。
11: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

0: 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2: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咋的啊，大金莲啊，你有气声了啊？
1: 朱大哥，把尿罐子放下。
0: 你给我老实点啊，就你这把扎的小金脖梁的，趁要动起手来，两个绑起来，你也不是朱大哥的个儿，你听见了没？
2: 没那事儿，那黑瞎子个倒大了，那还不是吃货一个？哼，不服就出去撂一脚。
0: 呵，我还说不服你了哈。哼，大哥啊，你也是个软蛋呐，就你这么五大三粗的人，让这么个小崽子欺负住了，你就不敢教训教训他？要割了我，早给他造个满脸花了。
3: 伺候头是应该的。
0: 你说你除了种过地没干过别的，我就不信，就看你这两步走像是有一身的功夫。
3: 我哪有功夫啊，你
0: 咬人的狗不露齿，你是真人不露相吧？
3: 我真的没功夫，真的，我就会种地。
0: 我才不信，我敢保证你杀过人。
3: 哎，这可不能乱说，我连鸡都不敢杀。
0: 你唬谁呀？你这脖子刀疤是哪儿来的？
3: 哎呀，这说出来都怕大伙笑话了。我那个老婆是个醋坛子，有一回啊，我一看有一个女叫花子挺可怜的，我把她领到家去了。我那老婆非说我和这叫花子有一腿，上来就给我一刀。
4: 老朱，你就那么怕你老婆？
3: 那可不是，我老婆长得俊，那不怕着能行吗？
5: 真的。
0: 哎呀，老朱大哥，老朱大哥，这金钩是挺深的，可是一个人又想裹得住自己吗？

0: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身上有骨气，像何老四。
1: 你认识何老四？
0: 嗨，我哪认识？我是听别人说的。贺老四身上也有骨气，隔着老远却觉得寒气逼人的。你也有。

0: 关东的吧？
1: 啊！
0: 嗨，可怜人呐！来来来，起来，跟我走吧，孩子。
2: 来来来。

0: 长卫哥。
1: 啊？
0: 你睡着了？
1: 嗯，睡着了。
0: 撒谎。
1: 你把手伸过来，让俺摸摸呗。
0: 不行，大娘说了，不准越线。
1: 身子不越线不就完了吗？啊？
0: 那也不行，俺臊得慌。
1: 有啥可臊得慌的？俺又不是没摸过。
0: 那好吧。

0: 把脚也伸过来了，你悟呗。
1: 你看你，蹬鼻子上脸了。
0: 哎，俺不是为你好吗？你脚要是悟哪，我懒不也舒服吗？

0: 哎呀，真凉啊，太舒服了。
1: 霞儿，咱以后要是成了亲，每天晚上都能搂在一块儿睡，多美呀、
2: 啊！你看你，净说些没羞没臊的话，你心眼坏了。
1: 哎，别缩回去啊，这不早晚的事儿吗？收回来啊！
2: 除非你答应啊，不许说些没羞没臊的话。
1: 行啊，答应你啊，答应你。

0: 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1: 说呗，
2: 又没封上你的嘴。
0: 你说你人长得俊，又扎眼，要不明天你把头发剪了，你把男装吧，省得在路上惹是非，行不？

你咋不说话啊？哎，你咋了？你别哭了，全当俺没说过行吧？啊，

0: 我在元宝镇招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道了。哎，是不是咱们要找的那个人？周鲁三？啊，
1: 试试他，你去跟他说，起码做个聊聊天就行。
0: 能行吗？
1: 行。如果他跟你争辩，说案情就应该是这样，那他肯定逃过金子。 这就可能跟贺老四有关系，说不定他们还认识。
0: 那他真下去了，这还真埋啊！
1: 咱们不是试试他吗？能真把他埋了吗？
0: 如果他乖乖的下去了，那就是淘金的生坯子，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是个软蛋。你说软蛋能成为贺老四的同？就凭贺老四的刚烈性子，能和这种人成为生死之交吗？
1: 这一带是恐怕行啊！要是这样的话，万一塌了，那咋办？要是真塌青了，那是天命，怪不得咱们，只能怪他命不好。再说了，这金子是怎么来的？啊，是命换来的。
2: 谁干的？你过来。
3: 咋了？
2: 怎么把井口改成方的了？啊？大伙不都这么挖的吗？人正规是方中带圆，啊？你改成方的，这方我淘不着金不是吗？这多晦气啊！
3: 咋了？吵什么呢？大贵，看看，
2: 方的了。
3: 哎呀，朱老三呐！ 你怎么把井挖成这样啊？这晦气呀！你得下去把那个斜井填了，这样才能辟邪消灾啊！不，你下去吧，
2: 下吧，
3: 快下，
2: 瞅啥？快快！

0: 喝水吧，老朱，对不住了，我给你认个错，你大人不和小人斗，都怪我有眼无珠。
1: 咱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穷兄弟，山不转水转，啊，说不上猴年马月咱们还会见面呢。古语说的不错。
2: 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哎，老朱，你简直是个神人，学的是啥功夫？教教我吧。
1: 啥功夫？嘿嘿，人在绝处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狗急了还跳墙呢。
2: 那是那是。哎呀，了不得了！进厂里传开了，说你朱老三没有千八百斤的力气，从井里拱不出来呀。哼。
1: 你一指练过金钟罩铁布衫，哎呀，你可别瞎嚷嚷，我哪有什么功夫啊？有把子力气倒是真的。嗯，
2: 那也是神力。嘿，
1: 好些日子没到你那儿喝酒了，改日我请你们喝酒，把我们头也请上。
2: 不不不不，还是我请你，给你压压惊。
3: 老掌柜的。
4: 掌柜的，老掌柜的来了！哟，
3: 爹呀，您怎么来了？您不在家歇着，是不是不放心啊？
4: 哪儿啊？高掌柜的，哎，
5: 您喝茶。这是您最喜欢喝的花茶，我想您这个时候可能能到，所以就拿这个给您捂着呢。现在还烫嘴。
4: 看看这孩子，心就是细，这脸上嘴上都是买卖，
6: 错不了，就是有点木讷。
4: 嗨。 别急嘛，咱们呢慢慢调教。元璋啊，我跟你说件事儿。
6: 您说。
4: 元璋啊，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玉书他娘，还有我孙子，都没了。你也该续房媳妇儿，赶紧张罗张罗，要不然断了咱们夏家的后，对不起咱们祖宗。
6: 您放心吧，爹。
4: 我心里有数啊，小心点儿，轻点儿。元璋，这俩孩子，我还是看好传杰了，有灵气，
6: 嗯，
4: 就是不知道他心术正不正啊，这就得慢慢看了。

0: 老哥。
1: 哎，回来了。
0: 柜上的东西你不能卖，交柜吧。
1: 这个，这厂捡的。
0: 掌柜的不是说了吗？店里的东西都是柜上的，捡到什么东西都要交柜。
1: 这是俺到院子里捡的，不是柜上的。
0: 你不交，你不交，我要告诉掌柜的了。
1: 要告就告，反正你也没少说俺坏话，俺就是不交。起开，俺扫地去。
0: 二哥，掌柜的，我有话对你说。
2: 传杰啊，进来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掌柜的，这几天我发现柜上老有掉钱的，最多一回有十几个铜板呢。
2: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咱们柜上客人多，指不定是谁掉的。你要拾起来，你就收着吧，啊，攒多了给你妈买点好吃的，好好孝敬孝敬她。
0: 我可不能那么做。
2: 为什么呀？
0: 按照规矩，照着一切都是柜上的，捡到什么东西都该交柜，我都交柜了。
2: 好，好样的。
0: 嗯，掌柜的，刚才我看见我二哥也捡到钱了，他没交柜，我劝他，他还不听。我琢磨了半天，这事儿还得告诉您，求您对他严加管教。
2: 有这样的事儿？那他违反了店规，我一定对他严加管教。
3: 川姐，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吧？你这不是出卖你兄弟吗？
2: 玉初，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当哥哥的违反了店规，弟弟说他是应该的。学做生意，首先要学会做人，要以诚信为本，懂不懂？川姐啊，你做的对。
4: 桂豪，这老朱家丢老人了你。天天掐着耳朵告诉你那些道理，你咋一点都记不住啊？人最要不得的就是贪小便宜，多好。
1: 这个不要啊，任川杰。
4: 不是你拿的，是川杰拿的。不是传杰告诉俺，俺还以为你在夏先生家待的挺好的呢。熊玩意，去进屋拿煎饼去。
1: 干啥？
4: 你夏先生那儿。
1: 我不去。
4: 去不去呀你？
0: 快去。

0: 嫂子，你坐。嫂子，事情已经过去了，孩子也认错了，就算了啊。长谷，你们不要以为啊，你和传杰做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实话告诉你吧，我呀是厌厌你们的，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嫂子，让孩子们也去吧，他们总有懂事的那一天。我不能赶他走啊，你们家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是这一辈子都报答不了啊。
1: 夏掌柜的，以后这些事儿咱就不提了。您的意思是说传武可以留下？
0: 留下呀，我不能为这点事儿就赶他走啊。嫂子，你的这两个儿子啊，按说还是传杰是做生意的料啊，不仅脑子灵活，人也忠厚，很有前途啊。
2: 三儿，三儿，喘口气，喝碗水啊。现在天热了，水要喝少了，人容易犯晕啊。
3: 谢谢二哥，干活去。
2: 哎，等等啊，再喝一碗。
3: 我还干活呢。
2: 哎呀，不在乎这一会儿，忙起来了，你连想喝的时候都没了。
3: 哎，我喝多了，光上茅房了。
2: 那怕啥呀？茅房就在院里，两步路的事儿啊。来，

0: 慢点啊。
1: 然后干活去了。
0: 哎，
2: 传奇啊，你过来一下。
3: 哎，
4: 传武，
3: 你事儿啊？
2: 累了吧？
4: 来了，
5: 给你煮的山楂汤，喝一碗吧。
3: 谢谢，我刚喝过，不喝了。
2: 哎，
5: 我好不容易给你送过来的，你不喝啊？
3: 好的，我喝。
2: 哎，慢，喝山楂汤啊，要有讲究的，这碗叫金龙饮泉，要一滴都不剩。
3: 行，我就金龙饮泉了。
2: 好喝吗？
3: 好喝。
2: 好喝啊，那就再喝一碗吧。这碗叫二龙戏水，给。
3: 你说，我都喝不下了，你看这肚子都撑圆了。
2: 哎，又不让你喝酒，还能醉啊？都给你倒好了。
3: 行，我喝。好了吧？
2: 这第三碗啊，叫三龙闹海，一定要喝的，不喝不吉利的。
3: 你说。我真的喝不下了，你又饶了我吧。
2: 站住！又不是跟你灌砒霜，什么叫饶了你啊？你不喝，不喝以后我就不理你了。
3: 行，我喝还不行吗？

0: 你干啥呢？
1: 二哥，我家尿给憋坏了，这谁在茅房里面？都这么长时间，咋还不出来呢？
2: 哟，花神是个娘们吧？啊，要不咋搭着红腰带呢？
0: 你先憋会儿，去趟上房，老爷子叫你呢。
1: 哎。老掌柜的，老掌柜的，您叫我。
3: 我没叫你呀，谁说我叫你了？
1: 我二哥呀。
3: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既然来了，你坐去。我跟你说说做生意的事儿啊。
1: 哎，您说我听着呢。
3: 别急。去给我倒杯茶。
1: 哎
3: 哎，陈杰呀，咱们做生意呀，有一句话叫做想要生意好，信誉是个宝，人无信呐不利，生意无信它不兴。俗话说得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就是啊。哎，陈杰啊，你这是怎么了？
1: 老掌柜的，我想尿尿。
3: 嗨，尿尿赶紧去尿，你干嘛还憋着？你这孩子，你说。
1: 哎，老掌柜的，我回来您接着说。
3: 嗨，这孩子，你说。

0: 许叔，怎么回事啊？啊？你站起来，站起来！站好了，丫头片子，你真能胡闹！他那么小个孩子，你把他憋坏了怎么办呢？
1: 憋坏了，那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啊？再说他就不会去墙根撒尿啊，死心眼儿，憋坏他活该，谁要他自己在说人坏话呀？
0: 你说说，你是不是跟传武合起伙来捉弄他？是不是？
1: 没有啊。就算有这事儿，我也不出卖川武哥。我才看不上软骨头的人呢。
0: 闺女啊，你是想错了呀。他那不是软骨头，那是诚实，这是做人最可贵的呀。

0: 老朱大哥，一个人喝闷酒啊？来，妹妹陪陪你。
1: 老板娘，我一个穷淘金的，我也请不起你啊。
0: 你当我光认识钱呢？我这双眼睛认人。不管你是什么来历的人，在我眼前这么一晃，我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可就是对你，我到今天心里也没个谱。哎，你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你真想知道啊？
0: 哼，哪个女人不对你这样的爷们好奇呀？说说。
1: 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从山东逃到元宝镇来。
0: 我说嘛，杀人了。
1: 杀什么人呢？我小的时候是学过点拳脚，也有力气啊。在老家的时候给一个财主看家护院。
0: 你看我的眼光不错吧？说你就不是个等闲之辈。
1: 后来那财主那闺女看上我了，死活要跟我，我也看上她了。
0: 那不用说啊，那闺女挺俊的吧？
1: 那还用说啊，柳叶眉，杏核眼儿啊，腰就这么细。哎呀，后来让那个财主给发现了，
0: 肯定是把人姑娘给睡了，没把肚子弄大。
1: 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熬不住，逃不住啊。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跟那闺女，偷偷跑了，一头扎到关外。
0: 我说呢，哼，没想到你老哥还挺风流的哈。你还别说，你呀还真挺有女人缘的。要是我还年轻啊，死活也不放过你，白搭也敢。
1: 我这点破事儿都跟你说了，你这嘴也得紧着点啊。
0: 没事儿，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别看我这人呢平时嘻嘻哈哈的，口风紧着呢。来，喝一个。

0: 我的事儿都说了，那你呢？我？哎，我咋了？你别装糊涂，你那腿呢？嗨，
1: 我那腿往哪儿伸呢？你还没说。行了，
0: 我算服你了。来。
2: 年纪不大呀，哎，怎么还在这儿？都好几天了。
3: 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你醒醒啊，传文哥！
4: 小兄弟。
5: 看来你哥啊是真不行。这么着，西边有个乱葬岗子，我们大伙帮你抬过去埋了就算了。俺哥不能死，俺说啥也得救活他。传文哥，传文哥，
6: 传姐啊，
7: 哎，
5: 过来。
6: 哦，掌柜的，掌柜的。
5: 今儿个我得闲。 给你说点生意上的事儿。
8: 听掌柜的教诲。嗯，
5: 做咱们货站的生意啊，一定要多学、多问、多看，而且还要多琢磨。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有真本事，啊！而且要活到老，学到老。有些东西可能你学了用不上，可是等你要用的时候再学，那就来不及了。有些人呢，受不了三年学徒的苦。 一年半载的就给吓跑了，而且他觉得山货生意有什么呀？啊，其实不然，你就拿做皮货来说吧，啊，皮子要细分春夏秋冬，以冬皮最好。这个冬皮呢，里边要细分种种种种，这方面常先生是行家，你要虚心的请教。
7: 哎，知道了。
5: 另外做生意还要算账。这个账啊有很多种算法。今天我教你一套我从黄县学的口诀，很管用。
7: 掌柜的，您说。
5: 另外做生意还要算账。这个账啊有很多种算法。今天我教你一套我从黄县学的口诀，很管用。
7: 掌柜的，您说。
5: 另外做生意还要算账。这个账啊有很多种算法。今天我教你一套我从黄县学的口诀，很管用。
7: 掌柜的，您再说一遍，说慢点，让我记下来。
5: 不成，这个不能记，一定要口传心授，这要看你是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7: 我能背过。

0: 喂喂喂，别在这儿哭哭啼啼了，多晦气啊！走吧走吧走吧。
1: 大叔，俺求求你了，你再让俺几天，俺这就去想办法。
0: 那好，就再让你两天，两天以后再不走，我可要把你们轰出去啊！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你说的都是真的。
3: 嗯，传文哥，俺实在没有办法了，俺不能让你死，俺得救你，只要能把你救活，俺啥都能舍得。
2: 行，咱啥也不说了，现在就走。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旺，爸爸我旺，
5: 你旺我就旺。
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7: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7: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6: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

0: 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观音菩萨，张金贵恳请菩萨赐予我儿一合适女子，冲洗去病，保佑我儿子平安无事。
2: 挺好的闺女，可这年头谁养活得起呀、啊？还拖着个要死的哥哥。
1: 菩萨保佑，菩萨。
3: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4: 刘妈，出啥事儿了？
3: 老爷，夫人，好事儿，大好事儿啊！哎呦，这真是菩萨显灵了呀！
5: 我看行，这个人可能活不了几天了。这买卖值，快找个中间人第四句吧。
1: 啊，这位姑娘，刚才你说的事儿，我全部都应着。我家有个儿子叫梁，他有病，让你给他当媳妇儿，冲冲喜。

0: 只要能救活俺哥，啥都行。
1: 姑娘，你哥也安顿好了，这个屋子你还中意吧？哎呀，你们兄妹俩下在这儿住下啊。哦，对了，这是给你哥熬的药啊。姑娘，听大叔一句话，生死由命，你哥能不能救活，可就看他的造化了。
0: 谢谢大叔。哎，
1: 别说谢，别说谢。哎，赶紧把你哥救活吧，找个好日子，你跟莲儿就成亲啊。哦，快喂药。

0: 闺女啊，你哥好点了吗？
1: 已经能喝药了，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醒过来。
0: 闺女啊，别太着急啊！啊，老爷让你换换衣服，去见见你女婿。
1: 刘妈
0: 啊，
1: 光说他有病，他到底是啥病啊？
0: 啊，老爷夫人，仙儿来了。
2: 啊，
0: 进吧。
3: 莲儿，我不要臭油饭了，当老婆。
4: 哎，莲儿，你睁眼好好看看，这闺女聪劲儿的。哎，莲儿，陪你玩不好吗？
2: 乖，听爹的话。
4: 莲儿，
2: 听爹的话。哎，莲儿，你看，他陪你玩。

0: 叫什么名儿？
1: 俺叫仙儿。
0: 仙儿，你愿陪我玩？
1: 愿意。
0: 拉钩。
2: 他娘，这俩孩子有缘呐！啊，
3: 是啊，是啊。
2: 仙儿啊，明儿跟梁就把事儿办了吧，给他冲冲喜。
1: 你说话可得算数，俺哥的病你们可得下劲儿治，大夫三天一看，汤药两天一副。
2: 哎，仙儿啊，你的事儿六妈全跟我说了，不过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张金贵一定会尽力，可你哥的死活我可不敢打保票啊。
4: 哥，你醒了吧？俺明天就嫁人了，你可千万别怪俺，俺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俺扔不下你，俺得救你啊！只要能把你救活，俺啥都能舍得。这辈子俺给你当不了媳妇儿了，俺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0: 民众喜悦，放鞭炮。
1: 让我们慢慢做个门槛啊，慢慢下台阶了啊。
2: 我不要，
3: 少爷拿了，少爷听话的，少爷今天你去媳妇儿，今天拿了，听话啊，
4: 听话啊，
3: 拿着拿着拿着啊，小少爷听话啊。
0: 新娘迈步跨火盆，烧尽晦气净一身。
1: 哎呦，慢点上来。
2: 笨蛋，看我
1: 看。小少爷，小少爷。少爷，来来来，过来过来，小少爷，少爷，来来来，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就别乱了啊！哎，少爷，
0: 一房新娘一花堂，跪，
1: 跪下，
0: 一拜天地。
1: 小少爷，哎，好。
0: 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1: 听话啊！
2: 不好玩，一点也不好玩。哎，走，
1: 小少爷，
2: 咱去玩打老爷。
1: 哎呦，小少爷，来来来，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拜完堂再玩啊！来，哎呦，别闹了，来。
0: 送入洞房。
1: 哎呀，小少爷，来听话。
5: 盖头，
6: 先盖头。
7: 小少爷，
8: 来，
7: 小少爷，
8: 这儿来，
9: 新娘子，
10: 先盖头。

0: 少少爷，
1: 仙儿，蔡文在哪儿？
2: 少少爷，来来来，别玩了哈，来，咱们先盖头，
3: 先盖头，
4: 先盖头，
3: 先盖头。

少奶奶，你哥好点了吧？那就好了。少奶奶，去吃饭吧，都等着你呢。

0: 这饭没法吃了。
1: 咋了？咋不吃了啊？
0: 二哥，你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弄出那么大动静，嘴里呱唧呱唧的，像老母猪吃食一样。
1: 不是，你咋说话呢？
0: 再说了，你吃饭就吃饭，放到别人地盘干什么？看人家夏掌柜的，那才叫斯文文明。
1: 咋的？你看不顺眼是吧？啊？打油你那天开始你这么吃饭的？小兔崽子，找收拾呢你！
2: 说啥呢你这？咱三说的不对啊！你看看你吧，吃饭的时候跟打仗似的，大马长枪啊！看人三儿，出点动静了吗？
1: 他好，在夏掌柜家吃饭从来没吃饱过，背地里呱呱摇窝头。娘，三儿现在变得越来越假，越来越操蛋了。
2: 闭死你的嘴巴！
3: 大婶儿，大婶儿，
2: 哎，玉叔，来，大婶儿，
3: 你看，大叔来信了。
2: 咋打来的呀？
3: 哦，他突然捎到春阁上的。
2: 来，一块吃饭吧。
3: 哦，不了，我弟还等我呢，他先走了。
2: 哎。
4: 娘。
0: 三儿，孩儿他娘见字如面，今春一别已是大半载了，你的身子骨还好吗？两个儿子在春和盛学生意还好吧？你要多嘱咐他们好好学徒，也要学着做人，两匹马一定给我喂好了，将来咱们的地多了，春种秋收就靠他们了。传我有消息了吗？在家里的两个孩子，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传武。这孩子浑身野性，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怕事儿，好惹个乱子。调教好了是个汉子，调教不好了就不好说了。你对他一定要严加管教，什么事儿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5: 娘，完了。
6: 就这么多了，
0: 剩下就是落款了。
7: 爹真是的，俺哪点比不上三儿了？有啥不放心？
6: 你爹说错了，你还给俺少惹祸了。
1: 娘，俺在家能挑水劈柴，俺能上山套野物。三儿会啥？就叫耍嘴皮子。
6: 哎，你这个熊孩子，咱老没福的时候呢？
1: 不是，娘，
6: 吃货一个。干啥
1: 啊？俺是吃货，俺不吃了还不行吗？
2: 传武，
0: 二哥，
2: 你还没挑水呢。
8: 哈哈，欢迎各位老大。
9: 你是这儿的大贵？
8: 啊，正是正是。
9: 那好，大伙给我看好了，这是个老淘金的，这老东西把去年淘的纱金想带出去回山东，这是找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要保护你们安安生生的淘金，淘了金子不能藏着，不能带走，私自携带者这就是下场。
10: 大家伙都看到了啊，咱淘金的容易吗？
11: 这上有官府管着咱们。

这四周有土匪，候着咱们。咱们淘了金子，千万不敢藏到夜了，一定要交到柜上去换工钱啊！皇上有旨，这金子那是大清国的花销，哪怕私带出去一粒，那贩子可都是死罪。你们这些人大都是从山东来的，这几百年了，有几个人能把金子带回家去的？ 我劝大伙一句：不要冒险，要守规矩。你们看看啊，这里边埋的都是山东来的淘金客，啊，这地界打道光年间那就开了金厂了。可是直到现在呀，没有一个人能把沙金运出去的，啊，那些不守规矩的，留下的。 就是这些白骨了，大家好好想一想，到底是金子金贵，还是命金贵啊？啊！

0: 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你快去看看，你哥醒过来了。
1: 仙儿，
0: 来，小少爷，来来来来，我陪你玩啊。
1: 传文哥，
2: 仙儿，咱们这是在哪儿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传文哥，你别着急，俺慢慢告诉你啊。
3: 小少爷，慢点儿，慢点儿！小少爷，你慢点儿，慢点儿啊！刘妈，你们先回去，俺跟俺哥说两句话啊。哎，我要进去，我要进去！小少爷，小少爷，听话啊，到那边去玩一会儿好吗？刘妈，
1: 哎，
3: 慌慌张张的怎么回事啊？
1: 老爷，老爷。
0: 可好了，少奶奶的哥哥醒过来了。少奶奶的哥哥醒过来了。这小子命还真挺大啊！哦，没事，忙去吧。
1: 哎，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嗯，传文哥，俺实在没有办法。 俺不能让你死，俺得救你啊！只要能把你救活，俺啥都能舍得。行，啥也不说了，现在就走，要么去关东朝俺爹娘，要么回山东，俺不能眼瞅着你成人家的媳妇。
0: 传文哥，你现在身子骨还不行，等你病好了，你一个人走吧。
1: 传文哥，俺这辈子就这样了，俺再也没脸跟你做夫妻了。虽说俺现在还是干净身子，可是已经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了。香，
0: 香，
1: 俺不嫌弃你香。你不行。
0: 你爹娘知道了能不嫌你？你就来一条命，俺爹俺娘也不能嫌你。可人家答应俺救活了你，俺也得守信用啊。
1: 传文哥，你别管俺，就当俺死了。
4: 香儿。

0: 哎呀，越咳嗽越抽，是不是？你这是抽烟吗？啊，这不抽那么活跃功吗？你，活跃功，哎呀，活跃功，啊，
1: 实在是有病啊，
0: 有病啊。

0: 放你是没少吃一口啊！你他妈装病是不是？啊！好，我让你装啊！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别打了！我他妈让你装！哎呀，别打了！我让你，别打了！别打了！我看你还装，你还装！哎呀！干什么？想造反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我金大拿能在这开金厂，那就自有道道。快干活去！干活去！
1: 去干活去！
0: 快！
2: 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去？大鬼，大家伙没别的意思，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干活，不都是为了挣点钱吗？啊，
0: 是啊，我说的也是这话呀！啊，你说大家伙干什么来了？啊，不就是想多淘金子，多赚钱吗？啊，你说像老爷这样的。
2: 来赚什么钱呢？啊，我这都是为大家好啊！啊，你们别绑个驴腚亲嘴啊！不知道享受，去那儿干活去。
0: 行了，干活干活去吧，干活去吧。哎呦！哎呦！哎呦！
3: 热热来了，大叔。哎，大贵太欺负人了，说打谁就打谁。今天要不是老朱大哥拦着，大伙肯定把这熊玩意给废了。
4: 哎，您发现没有？大贵啊，还挺怕咱老朱大哥的呢。哎，老朱，你领头，咱们拉起帮来，整死那个熊玩意儿。
5: 哎呀，行了，我哪惹得起他呀？
6: 咱们来干啥来了？咱们是来淘金来，不是打仗的。打仗的事儿你别找我，我不成。你们都别小看了大贵，他在这旮子跟着深着呢。四周的马贼都买他的账，要是惹了他，那就是惹了马贼。老朱说的对，都老老实实的吧，挣钱要紧。出牌啊！

0: 老杨啊，咋样？没事吧？实在不行歇两天吧。
1: 哪敢歇啊，俺怕一躺下就起不来了。山东老家那边还等着俺挣钱养活呢。
0: 弟兄们，有些话我是憋在肚子里好些天了，我想跟你们说说。我听说这个金厂吧，原来是一个叫贺老四的开的。这贺老四在那个时候啊，我听说啊，那是和气生财。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这金厂子被官府、土匪还有大贵他们给占了。咱们在这儿连牛马都不如，这小命都攥到人家手里了。你看，咱们来了这么多日子，现在也没发现金子，对不对？我看呢，那咱不如回家了。我是想回家，想回家的呢跟我走，不想回家的你们就留到这儿。那你们谁想回家？想回家我跟大贵说说去，好不好？啊，
2: 周大哥，我跟你走。
0: 你也跑
3: 了，
0: 我
3: 想回。
4: 周大哥，我跟你走。
3: 咱
2: 们别在这儿穷耗了。
5: 是，呵，说事儿呢。说什么事儿呢？这么热闹，啊？
0: 怎么都不说话呀？啊？那大伙儿不说，那就我说吧。哎呀，你看我们也没找着金子，大家伙琢磨着就想回家了，正想找你们商量呢这事儿。
6: 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
0: 那这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也做不了主。那天下哪有这道理？
6: 天下就有这个道理。

0: 实话告诉你们，现在想出去只有一条道，哎，那就是一年工期满了以后才能走出这条沟。如果眼下私自有人想走，那要是被官兵和土匪抓着，那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1: 那这一年我们就得待在这儿了。
0: 对，除非死了才能走出这条沟。
2: 娘，起来吧，太阳老高了。
3: 你救不起来，看你能怎么样。
2: 听话，别闹了，快起来吧。醒了。哎，让你不起来。哎，你还敢打？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打，还打？你喊！
4: 大哥，不好了，造反了！
5: 你这个贱人，三纲五常你懂不懂啊？你打你男人，打粮，你打我儿子，我打死你！你这个臭要饭的，你这个臭要饭的！
6: 你打吧，有胆气你打死俺，俺不用你偿命，还谢谢你。打不死俺，算你没种！
5: 你还跟我嘴硬？我今儿我就打你这个嘴硬的。
7: 少奶奶，少奶奶，你就说句软话吧。老爷，老爷，求你了，你消消气吧。少奶奶年纪小，不懂事，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为了少爷，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
8: 老爷，老爷，快坐下，坐下，快坐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5: 我本来就想吓唬吓唬他，他还跟我耍横，你不是找打吗你？
8: 老爷，再怎么说他也是咱儿媳妇啊。仙儿，仙儿，别怨恨你爹哈，他也是为你好啊。仙儿，回去吧。啊，刘妈，
7: 少奶奶，起来吧。凤凰，凤凰。

0: 心儿疼吗？打疼了？你等着，我给你报仇。
1: 你咋报？
0: 我自有办法。
2: 少爷，你这是怎么了？哎呦，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哎，老爷太太，你看小少爷是怎么了？小少爷，我求求你别这样了。
3: 娘，你怎么了？你发什么疯啊？娘，
0: 哎呀，你打我媳妇儿，我打你儿子，看谁划算。
3: 哎，娘，
2: 大爹，
3: 爹不是给你出气吗？
0: 你给我出气，我给媳妇儿出气，我要给我媳妇儿出气，要不然他就不和我玩了。
3: 哎呀，
2: 娘，儿子。儿子，你爹再也不打你媳妇了
3: 啊！
2: 咱们回屋
0: 吧。不行，爹得给俺媳妇赔个礼。媳妇没打我，你可打我媳妇了。
3: 脸儿，你哎呀，你看爹都给你跪下了。哎呀，儿子，你别打了。你不是说他打你了，怎么又没打了呢？
0: 我说着玩了。
3: 哎呀，
2: 儿子，
3: 别打了，爹给你跪下了。好，爹给你媳妇赔礼啊，给你媳妇赔礼。
2: 哎呦，老爷，慢点吧。
0: 哎呀，
2: 老爷，哎呀，好了。
3: 仙儿，
4: 见好就收吧。啊，你爹他不知情，不是跟你认错了吗？
5: 啊，难道你家是来当媳妇儿的，不是来讨打的？
3: 是，仙儿说的没错。仙儿，爹发誓再也不打你了。爹要是再打你，我不得好死。仙儿，你看。
0: 我都走吧，以后我的媳妇谁也别想欺负。好了，给你报仇了，起来吧。
4: 馅儿，你吃。
1: 你从哪儿偷的？
0: 这你不用管，我家有什么好东西放在哪儿，谁也别想瞒我。以后你要是不打我，我天天给你偷好东西吃，行不？
1: 那你也不许使横。
0: 行，拉钩。

0: 那马死了，这真惨了，都快打成筛子了。多亏啊，上面没骑着人。
1: 人家是先用马来试试风声，高人呐。哎，
2: 那你说这人是谁呀？
1: 哎呀，管他是谁呢，反正这里是进来容易，出去难。要想出去的话，那只有公器到了，身上不藏一粒金子。
2: 那才能活着走出金沟。长庚，你干啥呀？
3: 你别管我，俺去找爹娘去。
2: 俺不让你走，等你把病养好了，你爱上哪上哪去。俺现在就是不让你走。
3: 俺待不下去了，祥。
4: 你真要走？
3: 真的要走？
4: 铁了心了。
3: 铁了心了。好，你干啥呀？你要走？你干啥呀？你要走？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
0: 不会喂药，俺替他喂。
1: 喂，喂，
0: 哎，

0: 怎么了？
1: 价要高了。
0: 高了？你懂不懂皮货？我这些可都是东皮子。
1: 东皮子不假，可这都是老东的皮子。你看这毛，油性差了点，不够柔和。可惜啊。
0: 神仙呢？那你看着给个价吧。
1: 我也不想占您的便宜，咱们按质论价。这样吧，按您说的八折可以吧？
0: 八折呀？
1: 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了。
0: 我说你能不能再涨涨？我整这些货可真的不容易。
1: 先生，买卖都是东家的，我们也就是个伙计。我收您的货是一手托两家，既不能让您吃亏，也不能让东家没赚头，不是吗？您说呢？
2: 听听，好，传杰这价砍得多好，
3: 实诚，
2: 多有道理。
3: 成交。
4: 收货。
2: 好好小着点。
4: 狐皮两件，豪皮三件，买卖成交，账房付款。
1: 先生，这儿请。
2: 好。
5: 先生，拿好了。有货还请多关照小号，谢谢了。
3: 你们店里有这样的小伙计，好，有福啊。好，
6: 慢走。
1: 您走好。
2: 好啊，川杰。
1: 张队长，
2: 这笔买卖做得不错。哎，这验皮子的活你是什么时候偷着学的？
1: 不是，平时常先生教给我的。
2: 不错不错，但是美中不足啊，你生意做完了，这话得跟上啊。刚才常先生那几句话多得体啊。

0: 啊，你不仅要做成买卖，还要拉下主顾，你得让人觉得呀，你的热乎劲儿是始终如一的，你要让人家啊来了以后还想来，对不对啊？不许骄傲啊，还要好好历练。
1: 哎，记住了。
2: 嗯，
3: 你发现没有，他从尿裤子以后就变聪明了。
4: 老爷，老爷，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烧香拜佛？
5: 爹娘，
6: 娘，
2: 娘，
4: 娘，
2: 娘，来来来，
4: 娘，
2: 怎么着啊？啊，
6: 我媳妇病好了。
4: 那你媳妇人呢？
6: 在屋里跟他哥说话。
4: 哦，老爷，老爷。这事不能再拖了，就按您想的办吧。
7: 刘妈，
8: 哎，
7: 把山叔叫来。
8: 哦，
7: 亮儿，你媳妇最近对你好不好？
6: 好，
7: 真好，家好吗？
6: 真好。
7: 是对你好，还是对他哥哥好？
6: 对我好。
7: 伤害死人。
9: 爹，你叫啊？
7: 仙儿啊，你哥的病虽然好了一些，但是要彻底根除也不那么容易。我给找人算了一卦，说你哥这个病要彻底好啊，就得冲病。怎么冲呢？大仙说了，就要给你哥啊买上新衣新裤、新鞋新帽。仙儿，你到镇上把这事儿办了吧。

0: 艺术家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竹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

0: 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惊讶，
0: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

0: 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纺。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根根年限，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击，它都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歧路，根植大地。
3: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0: 大伙儿都知道，在咱们的契约没解除之前，谁想逃出金沟，那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咱们有金子了，有了金子，大伙儿就得往外闯。可是我把话说在头里，谁也不能单独运金。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哥这身衣裳行吗？
1: 行，太行了。仙儿啊，你哥真是活在你心尖上啊。

0: 谁呀？
1: 仙儿，师弟，你进来吗？
0: 快进来吧。
1: 仙儿，哎呦，这么晚了还在做针线活啊？
0: 给娘缝缝衣裳。
1: 真是好媳妇儿，快，你娘包的饺子，趁热吃了。
0: 爹，你吃了吗？
1: 哦，吃了吃了。哦，给你哥那边也送过去了。仙儿啊，爹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梁他奶奶听说你们成亲了，巴望着你们过去住上几天。爹想啊，明天一大早让梁他娘带着你们俩过去住上个十天半个月呢。你看行吗？
0: 听爹的，不过俺得跟俺哥说一声。
1: 哦，仙儿，爹忘了告诉你了，你哥吃过饺子，跟几个长工啊赶夜集去了，说这个去渤海湾的海边看光景去了。哎呦，这来回得百八十里，恐怕得明天晚上才能回来。怎么，仙儿，他临走的时候没跟你打个招呼啊？你瞧这孩子。仙儿，放心的走吧，等你哥回来我会告他一声的啊。哎，俩好好听媳妇话啊。
2: 走了，老爷。

0: 小少爷，慢点啊。好，走吧。
1: 回去了，香儿，香儿，香儿，
2: 大叔，大叔，香儿去哪儿了？
3: 哎呦，大哥，来来，别急，来来来，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2: 大叔，俺不坐了，你告诉俺香儿去哪儿了？
3: 哎呀，大哥是这样，你大婶带着香儿还有莲儿。到河北去看他奶奶去了，要在那儿住上一阵子。
2: 那要住多久啊？
3: 这个不长，就一两年吧。
2: 一两年？
3: 哦，大哥，你别急。哦，对了对了，你看，仙儿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要好好的照顾你，他留下20块银元。
2: 大叔，
3: 大哥，你要找他也不是不行，瞧了吗？这个就是地址。哎呀，大哥呀，天色也晚了，你也累了一天了，赶紧歇着吧。啊，从明天起，咱爷俩就在这屋吃饭，都是一家人了嘛。大哥，这么晚了，匆匆忙忙，这是要去哪儿啊？
2: 俺去找妹子。
3: 也好，不过路途遥远，你又人生地不熟的，路上要多加小心呐。

0: 没死没活干了这么些日子，怎么还不见金子？哼，还金子呢，连个金沙子都掏不出来，这地方是不是没有金脉啊？
1: 哎呀，金脉啊都让贺老四带走了，要是贺老四在，那就好了。
2: 邪了，这金子都长腿了。哼，金子真长了腿，还有那匹马跑得快呢。那怎么到现在连一点金子的味儿都闻不到呢？要是贺老四还在就好了，当初就不该那么早把他杀了。哎，对了，他那个把兄弟儿。
1: 咱们可掉头有些日子了，你该露面了，是不是被咱们吓住了，不敢吃这晚饭了？不会，我觉得这小子该冒头了。你说吃这碗饭的，一闻到金子味儿，他能不出来吗？
2: 那他现在，
1: 咱们的眼线已经听到他的脚步声了，
2: 真的。
3: 哎呀，可不好了，可不得了了！哎呀，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哎呀，
4: 老院儿，怎么了？
3: 兄弟啊，老家来信儿了，山东今年呢又是个大灾呀。 庄稼又绝收了，俺娘啊，活活的饿死了！哎呦，
5: 弟兄们，朝咱家乡山东的方向磕个头吧，让老天爷保佑咱家里人都平平安安的。

0: 慢点啊、哦！哎，好，
1: 来，第二。
2: 我哥呢？
3: 回来了。奶奶怎么样啊？
2: 传文哥，传文哥，爹。
3: 仙儿啊，你说你哥这个犟人，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他非说要到关外找你爹去。没办法，我还给他20块银元呢。

0: 么？
1: 娘，姐实在活不下去了，你爹他太阴太狠了。
0: 姐，你走吧，刘妈都跟我说了，传闻哥才是你男人，快去找他吧。姐，你慢走。
1: 娘，姐对不起你了。你是个好男人，将来一定能找到比姐更好的媳妇。
0: 姐，你走吧，路上小心。

0: 老陆，你说话呀，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这是百年不遇的事儿，我也没主意了。要不咱们交柜上。
0: 那不行，淘金人几辈子都没遇到这么多金疙瘩，不能白白撒手。
1: 你们大伙儿都这么想？
2: 老鸭说的对，
3: 对，
2: 到手的金子咱不能白白撒手，怎么说也是咱大伙儿的血汗，大伙儿说对不对？
3: 对对，
4: 就是
3: 说对。
1: 要这么说，从今天起咱们大伙儿的命就和这些金疙瘩拴在一起了。你们说吧，怎么个分法？
5: 怎么分这还用问吗？啊，我是咱们的头，那当然得拿大头，剩下的按出力多少分呗。
0: 那可不行，这么分不合理。要按说呀，应该平分，人人有份儿。
6: 你和大伙一样。
5: 什么？要我和你们平分，那我这个头就白当了。在这儿谁说了算？啊？啊？在这儿，我大金粒的话就是王法。谁不服，就和我这刀子说理。
7: 动刀子了？这时候了，谁还怕谁呀？敢闯咱老金沟的哪个怕死？有才大家发。谁也不想吃毒的。
6: 老朱大哥，你说说怎么个分法？
1: 为了这点金子，大伙儿伤了和气，不合适。我说个分法，你们要是同意呢，咱们就把金子分了；要是不同意，我立马交柜上，谁也别想得。
5: 你打算怎么个分法？
1: 按人头分。谁也别想多得。
8: 成
9: 成成
8: 成成成。
5: 那大家都说这么着了，那就这么着吧。
1: 金子可以分。

0: 在咱们的契约没解除之前，谁想逃出金钩，那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咱们有金子了，有了金子，大伙就得往外闯。可是我把话说在头里，谁也不能单独运金，咱们要找一个机会一起往外闯。要走，大伙一起走。
1: 老朱说的对，谁不许单独行动，大家伙得抱团，不然金子也运不出去。
0: 不能说说就算了，咱们大伙得起个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朱老三要是不守誓约，不得好死。
2: 这是真的，
3: 真的，我拿脑袋担保。
2: 别慌，别乱啊！谁也不许说，谁也不许动，也不许去查。要想把这笔金子罩住，那就不能透一点的气儿啊！
3: 哎，哥。你是不是想把他们淘的这批金子
2: 那眼线的消息可靠吗？
3: 可靠。
2: 那他会不会把这消息他没给官府啊？
3: 不会。哥，别忘了，他们有一条人命在咱们手里攥着呢。
2: 好。
4: 叔，
0: 得了金疙瘩，高兴了。
4: 哎，叔，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啥事儿？说吧。
4: 叔，咱爷俩也不是一天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个没爹的孩子，所以我想认你当干爹，你看行吗？
0: 小金丽，你是个好孩子，懂事，仁义。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认不认干爹都一样。
4: 那你就认了。从今以后您就是我干爹了。干爹，我先给您磕头了。
0: 起来起来起来。我还没答应你就磕头了。行，我收下你这干儿子。你哥知道吗？
4: 啊，这是我的事儿，他管不着。
0: 弄得我措手不及的，认干儿子，我得送你点礼物。
4: 哎，干爹，我不要你的东西，我倒是想送你一件礼物。
0: 送我礼物？你有啥呀？
4: 干爹，我想把今天分的金疙瘩送给你。
0: 送给我？为啥？
4: 干爹，我知道金子是好东西，可是在咱老金沟，金子是杀身的根苗，我不想为他死。再说家里的老娘还等着我回去呢。

0: 你醒醒，你什么尿炕了啊？咋这湿呢？
1: 我跟你说话呢，三儿。哎呀，我可没尿，是你尿的。
0: 你小子耍赖！啊，看看你裤衩湿没湿，快点！
1: 哎，二哥，你看也没用，我可没穿裤衩，光着屁股呢。
0: 好小子，你早有准备是吧？俺告诉娘子。
1: 你告就告呗。 我是怎么闹上这尿炕的毛病的？还不是因为你，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哎，你咋就憋不住呢？啊，
1: 二哥，自从你和玉叔捉弄我之后，我晚上做梦老是梦见。

0: 憋尿，就到处找茅房，最终他给找着了，掏着小袖就尿，哗，尿了一半就醒了，可搂不住闸了，得，索性就尿个痛快，对吧？
1: 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小子是把咱家的炕当成茅房了是吧？啊，这将来你要娶了媳妇咋办？让媳妇跟你一块受着？
0: 哎，这呀，你就不用操没味的心了。俗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1: 哎，起来了，把那尿褥子给我晒晒。
2: 爹，您叫我呀？
3: 哎呀，元璋啊，你看看。今天常先生给咱们收了一件好东西，好参呐！
2: 哟，真是好参啊！
3: 多少年都看不着了，这样的参挖一颗少一颗。哎，元璋啊，我看这个参就别出手了，给我留下吧。
2: 爹，您要喜欢您就留着吧。
3: 哎，好。
2: 冯宝啊，把店上的活给辞了，现在人手不够。我想再雇个伙计，
3: 还雇什么伙计呀？咱不有现成的吗？
2: 现成的
3: 啊？
2: 谁呀？
3: 传杰呗。
2: 哎呀，不行，他还没出徒呢。再说还是个孩子。
3: 孩子？你们在我的眼里不都是孩子吗？你想想，你十几岁站柜台。不是也是孩子吗？我看呐，传杰的孩子虽然小，有心计，我看行，让他试试。
2: 那就让他试试。
0: 掌柜的，掌柜的，您叫我。
2: 传杰啊，站柜的冯宝走了。我跟老掌柜商量了，从明儿起啊，你站柜。
0: 掌柜的，我还没出徒呢，本事没学到家，让我再跟您学两年吧。
2: 哎，站柜不影响你学徒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老掌柜的和掌柜的这么信任我，我一定好好干，干出个样来。
2: 哎，这才对了，今天放了一天假，回去跟你娘说一声。明天把行李拿过来啊！
0: 掌柜的，还要住这儿？
2: 掌柜的伙计住店自古如此，东西不要带的太多啊，一条被褥就行了，其他的这都是现成的。
0: 掌柜的，我能不能不住店呀？我人小腿快，来回跑着不耽误事儿的。
2: 那不行，掌柜的伙计不住店是要耽误事儿的，啊，去准备吧。
0: 掌柜的，那您想让我住哪儿啊？
2: 住冯宝那个铺，跟伙计住一个屋啊。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掌柜的，有句话我说不出口。
2: 你小小的人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呀？怎么了？你说。
0: 掌柜的，我看医院里那间餐房一直空着。就让我住那儿吧。
2: 您怎么不愿意跟大伙儿住一块儿啊？
0: 不是掌柜的，我睡觉不老实，我爹我娘就说我，说我睡觉的时候拳打脚踢的，要是我搬来住了，伙计们都别想睡觉了。
2: 嗯，你这个孩子还够仁义的啊。行，我跟他们说一声，把那个房子给你收拾出来，给你搭个铺，铺上一张袍子皮，这样冬天就不冷不潮了。
0: 没事，掌柜的，到了冬天生个火盆能对付一冬的。
4: 哎呀，俺们三儿出去了，站柜台了。三儿，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啊，将来当个好买卖人，给爹和娘脸上增光。
0: 哎，
5: 有啥的，不就站柜台吗？硬邦邦的在那杵着，跟块木头似的，以后连玩的时间都没了。
4: 玩玩玩，你就知道玩。你要想出徒啊，猴年马月呢，俺看你将来就是个腊八般铁的料。
0: 哎，

0: 娘，什么是温婉帖呀？
1: 去，你用杂事儿。
2: 温婉帖呀，就是离账呗。你二哥将来只配种地。嗯，
1: 种地咋的了？种地多自由自在啊，也没人管。哎，三儿，掌柜的知不知道你尿炕的事儿？你可别回头把人炕给尿塌了。
0: 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呀，睡的是院里的仓房，单间儿。
1: 嘿，还单间儿呢？我跟你说，那可不一定。你要真哪天尿了炕啊，掌柜的一推门，哇，就跟发大水似的。
2: 你呀、啊，你还好意思说？你弟弟尿炕的毛病还不是你给落下？俺这笔账给你记着，等你爹回来一块儿给你算。妈，你的皮太坏了。三儿，咱不稀理他，好好的学做生意，将来咱自己开个铺子，自己做掌柜的啊。
0: 娘，俺就是那么想的。

0: 大叔，大叔，你们这是奔哪儿去啊？
1: 啊，这天转暖了，回北边。
0: 北边，北边是去哪儿啊？
1: 过山海关呢。啊，
0: 那过了山海关呢？
1: 过了山海关回关东。
0: 关东，哎，大叔，俺也是去关东的。
1: 哎，往后点。
0: 大家一块儿走吧。
1: 哎呀，不成不成不成，我们这赶路呢啊，你往后点，特别碰到你，往后点啊。
0: 大叔，
1: 哎，
0: 爸。
2: 咋停下了、啊、
1: 师傅，师傅，刚才打听到那小姑娘在道中间把车给拦住了。
2: 啊，她挡路啊？
1: 嗯。
2: 哎呀，这孩子！
3: 你看，你看这会儿，
4: 哎，师傅，师傅，
3: 师傅，你看，
4: 师傅，
3: 你看这。
2: 哎，
0: 师傅，
2: 孩子，你是咋的了？起来，起来。不是，来，你起来，有什么话你说。到哪来的这儿？叫啥名啊？
0: 师傅，俺是从山东逃荒出来的，姓谭叫仙儿，道上跟家人走散了，没有活路了，您收下俺吧。
2: 我说孩子，这眼下我们戏班子也难了，这年月请戏的越来越少，戏班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就是带上你也未必能养得活你。
0: 俺不白吃饭，俺啥都能做，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哦，饭俺也能做。
2: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戏班子里的活儿啊，都是自己干的，不养闲人，啊。
0: 那师傅，俺跟您学戏，将来俺挣戏份子，自己养活自己。
2: 那可不行，这可千万使不得，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这开口饭。我跟你说个不爱听的话吧，360行，干这行那是最下贱，3教9流都数不上。唱戏的那只能列在下九流，但凡有些活路，就千万别干这样。对不住孩子，不能收留你，好吧，孩子，啊，让开路，让我们走啊。
0: 哎，师傅，俺真的没有活路了。其实俺也不光为了口饭吃，俺喜欢唱戏，喜欢戏班子，俺不怕人笑话，您就收下俺吧。
2: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呢？我这么大岁数。我不能跟着你犯糊涂，是吧？啊，快让开！啊，别压着，来。
0: 哎，师傅，
1: 让开点，别碰着你啊！
2: 来来，扶着，
1: 站好，站好，来，
4: 来来来来，让让让。

0: 叔啊，您看他孤苦伶仃，怪可怜的，您就发发善心，把他收下吧。
1: 能留我不留啊？我跟你说过，别看咱们在台上唱戏，大家随着二人转，可是，在他们的心里，咱干的那是最下贱的行业。他们管他叫啥呀？叫戏子。但凡有些活路的，谁干这个？咱们吃。

0: 哭也就是了，还带着人家闺女啊！
1: 可她现在一个姑娘家，靠谁养啊？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咋的了？前面怎么了？怎么又停了？
2: 师傅，刚才拦车那小姑娘，搁道中间跪下了。啊！
1: 你看，
0: 还是这姑娘。
1: 你看，
0: 你看，
1: 你看，
0: 你看，
1: 你看，
0: 怎么了，孩子？ 你怎么就认准了这条路走到黑了？这戏班子有什么好啊？啊，
1: 师傅，这姑娘怪可怜的，不行，咱就把她收留下吧。
3: 是啊，
0: 把她收下吧。收下吧。师傅，不干啥把她收下算了。收下吧。师傅，就算我收下你了，嗯，你能干点啥呀？
3: 我，
0: 这咱活的大家都能干，学习吧，你年纪又大了。
3: 我总不能白养一个人呢。俺学过唱戏，能唱上几段儿？
0: 唱两段儿。
3: 那你唱两段儿。
0: 唱哪段儿？您随便点。呀呀，
3: 你随便吧。那俺就献丑了。嗯，俺就唱一个传统小调《偷年糕》。嗯，
1: 哦，《偷年糕》，唱吗？
4: 是的。

0: 挺好啊，真行啊！哎，是，唱过山东的奇书。干咱们这行可苦啊，小鸡张嘴，咱才能闭嘴。
1: 俺知道，俺能受。
0: 干咱们这行可难呐，南浪北唱东耍棒，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嘿嘿，不好学呀。
1: 俺一定跟师傅好好学。
0: 学错了要挨打。病了死了要离班，没人管你。
1: 俺不怕。
2: 师傅，就收下他吧。
3: 师傅，收下吧。
1: 收下吧，
3: 师傅，
2: 收下吧。
0: 既然这么说，收下你了。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哎，大姐，哎，大姐，你别害怕，俺是来找俺妹子的，她就住在这儿。
2: 你是谁？
1: 俺叫朱传文，是这么回事儿，俺妹子叫仙儿，前些日子她跟她婆婆还有梁到这儿来看奶奶来了，俺就想到这儿来看看俺妹子。
2: 这里没有这个人，你走错门了吧？
1: 哎，大姐，哎，大姐。

0: 这是木耳的总账。
1: 哎，
2: 掌柜的可真有眼力啊！依我看，这孩子错不了。
3: 小小的年纪就这么沉稳，难得。
2: 都是掌柜的调教有方啊！
3: 这是穷人的孩子，知道珍惜机会，不容易。
0: 六十六。

0: 行啊，正对谈啊。哎，
1: 小声点，掌柜的和常先生都在那儿呢，别碍我事。
0: 哟，就别装大尾巴狼了。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

0: 园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7: 你汪我就汪。
6: 妈妈汪汪
8: 汪汪，
6: 妈妈你不够汪。
8: 好，精神汪汪
6: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9: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行啊，站柜台了。
11: 哎，小声点，掌柜的和常先生都在那儿呢，别挨我着。
12: 掌柜的，掌柜的。
13: 什么事啊？
12: 北山的油葫芦来送上货来了，
13: 你去吧。
12: 哎，
13: 他怎么又来了？这个人啊，做生意不地道，欠时差。上次送来的榛子全是虫眼子，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14: 掌柜的，这送上门的生意不能不做呀。只要咱们把好验货官，就不怕他是熊汤。
11: 快给我！我写个数就给你，
10: 给。
13: 传杰，你来一下。
11: 哎，掌柜的。
13: 传杰啊，柜上上货了，但是这个人呢不地道，我们不想见他，你去应付一下，一定要把货验准了，差不多呢咱就收了，要是不行就把他回了，但是有一条，不能得罪他啊。
11: 掌柜的。那你看我能行吗？
14: 哎，掌柜的让你上你就上，有掌柜的在这给你作证呢。
11: 那我就试试。掌柜的，我也有一条，既然你让我验货，我就得说话，就得拍板，要是有了差错你得多多包涵。
13: 行，就你说了算啊，但是千万记住了，别伤了和气。和为贵，这也是做生意的根本呐。
15: 哎，我说啊，
11: 呀，没认出来，您这身打扮哪像个做生意的人呀？我还当是哪个府上的大人呢？
16: 哟呵，这不小学徒呢吗？还穿上长衫了，掌柜了。哎，你们老板呢？
11: 哟，巧了，我们掌柜的和常先生都进山去了。
16: 哦，
11: 嘱咐我亮，
16: 你就看着，点点数，过过秤，收了吧，啊。
11: 刘老板，我这是第一回主事，要是哪儿做的不周，您得多多包涵。
16: 哎呀，那好说。哎，你就抓紧过秤吧。啊，
11: 刘老板，你这性急了不是？咱们得按老规矩来，我得先验验货呀。
16: 验货，好，验货，验货。哎，你看看这皮子啊，这可是上好的皮子。我有几个老客户花高价要收这皮子，我都没出手。我跟他们说了， 我跟春和盛那是老关系了，就因这事儿，我得罪他们了。你看看，来，你看看这边，这么好，
11: 老板真够朋友啊。哎
16: 呀，那说的，
11: 我跟掌柜的说说。哎，皮子不错，正经的不错。哎，
16: 那就。

0: 按原价收了吧。哎，别压油，老板。啊，眼下这皮子也涨价了，我们的售价也得涨涨吧。我不能让您吃亏啊。
1: 你说了算。
0: 这您放心，掌柜的临走前给我说过了。啊。再说了，这是我的第一宗大买卖，我得照看照看。
1: 哎呦。
2: 那好，那好，
1: 收货。哎呀，来来来，赶紧的，快的，来来来，我给你拿。哎呀，小伙子，第一次站柜，办事儿就这么利索。行，佩服佩服。哎，这些山货你就赶紧过秤。
0: 哎，尤老板，您又性急了不是？先验货。
1: 对，验货，验货。来来来，你看看我这木耳啊，你看看。 哎，这木耳，看到没有？有整装，有干，漆黑，还有油性。要不，我倒出来，给你看看。
0: 不必了，不必了。

0: 小子，这行啊你啊！还行吧。哎，掌柜的，他走了。我都看见了。
1: 不错，
2: 何止不错呀！
3: 爹，
4: 我看呐，
3: 精彩，非常的精彩。
0: 老掌柜的，您咋来了？
1: 是我把爷爷请来的，你行啊，没给店里丢人。哎。
0: 你这小小的年纪，哪儿学的这套本事啊？
4: 都是平时掌柜的和常先生教我的。
1: 川爹啊，你这是从哪儿鼓捣这么个东西啊？我怎么没瞧见过呀？
4: 您说这个呀，这个是我在山东老家看官家的粮仓里用过，不过比这个能小一点。这几天我画了个图样，让铁匠帮我打的。
5: 川杰啊，你可真有心呐！
1: 川杰啊，哎，你今天立了大功，我要给你摆酒庆贺啊！
0: 好，哎，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
4: 老掌柜的，我憋尿，我想上茅房。
5: 那你还不赶紧去啊？你
0: 这孩子。

0: 春节。
1: 谢谢。
0: 谁要你谢了？我这是还债的。你落下尿炕的病，我也有份儿。喝了吧。
1: 什么呀？不是砒霜吧？
0: 去你的！我给你烧的刀郎子，专治尿炕的。

0: 不对，我告诉你啊，这是你这么唱，你往上唱，你听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也不对了，
1: 怎么的呢？
0: 缺点东西这里边。这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这么唱，记住啊！
2: 嗯，
0: 一个人一个唱法，
1: 我真是来显来了，你
0: 这
1: 叫
0: 啥呀？
1: 哎哎哎哎！
0: 你这！
3: 师傅，哎，师傅，
4: 慢出来，出来，
3: 谁拿的？师傅，哎，抓紧裤子，
5: 在哪抓的？
3: 就在后边，
6: 这边。
3: 哎呀，
6: 一会儿就把它炖上，
3: 啊，
6: 给咱师傅
1: 补补身子。
3: 对，
5: 做好了，大家一块吃，大家一块吃。
3: 够吃喽！
6: 哎呀，快别这跑了，
5: 别这跑了，
1: 来一下。
5: 我看你这样的玩意儿啊，也差不多了，找个机会就登台了。
2: 师傅，我行吗？
5: 我还行了。只要你登台，就给咱的蹦蹦戏开了先河了。头一次有了女角，得起个艺名啊。
2: 艺名？嗯。
5: 就叫小秋燕吧，怎么样？哎，大伙儿听着，我给仙儿起个艺名叫小秋燕，大家看怎么样？
3: 你这个名好啊，
6: 这名好，
3: 哎，这名响亮啊。
5: 那好，那从今往后，他就叫小秋燕，啊，
3: 好，
2: 谢谢师傅。
5: 不用谢。
2: 哎，师傅。
5: 嗯。
2: 咱还继续往北走吗？
5: 啊，你得继续往北走。
0: 呀，师傅，赶紧带大红绳，
5: 赶紧把这红绳放到这个树后面去。来，都抓紧，带好绳。
7: 姓张的，你快出来！姓张的，你为什么呀？
8: 白白走了几百里地，今天要不告诉咱仙儿在什么地方，
7: 俺把这房子给点了。
9: 鸡飞蛋打，大哥，仙儿多少天前就走，你要是不信，你问梁儿吧。

0: 我的事不用你管。你才多大年纪，你个小破孩，你懂个屁呀、啊！是死是活，我愿意。
1: 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哥，我不管谁管呀。反正我就是不让你走那条道。
0: 你说别的没用，我有一定之规。
2: 嘿嘿，哥俩吵什么呢？
0: 没事儿，熊猫想当我的家。
2: 你们哥俩为啥吵架？啊？行了，别哭了。
1: 干爹，你就别问了。他不听我的话，早晚要吃亏。
3: 小金链儿，小金链儿，
2: 老伙子，
3: 哎，
2: 又来看两个金粒来了。
3: 哎，
2: 是送吃的还是送穿的？
3: 啊，老板娘让我给他们兄弟俩送野菜包子。哎，你吃。

0: 了吗？尝尝。
1: 我可不尝。这老板娘的东西我可不能吃啊，那吃沙子得吐金子。
0: 老板娘没儿没女，就喜欢他兄弟俩，心里边老惦记他们两个。
1: 不光惦记着他俩吧，啊，你得好好守着你们老板娘，那可是个馋嘴的猫，你不在店里那哪行啊，那门槛儿非得让人踏破了。
0: 咱们是伙计，老板娘的门槛咱可管不了。哎，小金亮，大金亮，来过来吃包子，来来来来来，吃包子。
2: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苔。

0: 哎，你看我这刀怎么样？
1: 刀是好刀，看你拿它干什么用。你要是拿它干傻事，那就是惹祸的根源。
2: 你放心，我不会干傻事儿。
1: 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我劝你沉住气，别轻举妄动。
2: 老朱啊，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没听明白。
1: 孩子，按辈分上来说，我应该是你叔。我拿你当孩子，你想干什么，瞒不过我的眼睛。你是想运金，孩子，听我一句话。你别看大伙儿一点动静都没有，那是泡子里的鸭子，水下见着滑呢。不是不动，是没到时候。
2: 你拿我和他们比，小看我了吧？我在这荆州混的不是一年两年了，进进出出也五六个来回，人熟地也熟。没有金刚钻，也不会揽着瓷器活。你呀，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
1: 你别忘了，咱们大家一起发过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你是大难临头了，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听叔一句话，咱们一起行动，你单枪匹马斗不过他。
2: 好了好了，你不用多说了，大路通天，小道也许更近，前面就是地狱，我也要去闯一闯。没有退路了。
1: 孩子，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啊，你有什么难处跟你叔说，我会帮你忙的。
2: 老朱叔啊，你有一身好力气，我大金六服。可要是说起胆识，差远了。到时候我要是把金运出去，你们可别后悔。哎呀，时候也不早了，我也瞌睡了，睡吧。这事儿你知我知，还有我弟弟知。你要是给我抖了出去，你就别想竖着走出金沟。
1: 孩子，别忘了，老金沟是个吃人的地方。

哥，哥这就有钱了，你一定要等着哥，哥回去娶你，你千万不要变心呢。行，哥豁出命办这事儿，都是为了你啊。

0: 咋了？
1: 啊，没事儿，嘴上树枝子戳了。
0: 哎，真的假的？我看看。
1: 没事没事，我说没事就没事，看什么看？
0: 没事就没事吧，你急啥呀？
1: 生气了？坐着。

0: 给您，这是金疮药，服上它好使。
1: 这药对嘴烂了也管用吧？
0: 管用，你放心吧。
1: 那就好。

0: 你要干什么？把刀放下，我是来救你的。救我？笑，让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孩子，前边到处是陷阱，那是死路一条。跟我回去吧，咱们慢慢想办法。我跟你说实话，我也想运金。你的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可是想来想去。

0: 干爹，我还想换。干爹，我哥不会有事吧？
1: 求老天保佑吧。
2: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这回可是你的人了吧？
3: 啊！我把犊子，你给我等着！
4: 小金力，
3: 放开我！
4: 小金力，
3: 放我哥哥！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方圆百里，就算你们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要金子不要命的，给我上来，来一个死一个！这些乱葬岗子都买你们的了，不信试试，走！
4: 快把他拉走，快，快走！

行了，孩子，别哭了，啊，起来。

行了，

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呢，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想开了吧。

0: 要命要紧呐！话是这么说呀，到了时候就由不得人了。我把花仙撂在这儿，今后肯定还有人走这条道。但也不是你朱大哥，我听说原先贺老四在的时候，经常出这种事儿。
1: 原先的事儿我不知道。
0: 到了我这个岁数啊，我只知道干一件傻事儿，小命就没了。干爹，你咋来了？干爹，
1: 有点喝酒，我不放心，我来接你。
0: 老朱大哥，你好福气呀，认了这么个直疼直热的干儿子。
1: 福气，这孩子懂事儿。 是他爹娘养的好啊！行了，老板娘，我也该回去了，走，扶干爹回去。啊，走了。

0: 哥为啥这么不要命的运气出山吗？
1: 为啥？
0: 他外边有个相好的要信儿。
1: 是啥人家的？
0: 听说是窑子里的娘们儿，挺浪的。后来说要跟着我哥从良，老跛子就放出话来，说要我哥拿金子换人。
1: 你娘知道这事儿吗？
0: 我娘是死活不同意，我娘让我哥好好淘金，哥就是不听，这不非要拿这金疙瘩去娶杏儿去，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1: 我不是也劝他吗？我说了现在不是时候。
0: 干爹你是不知道，这不前几天那杏儿托人捎信儿来了，说他有个老客要带他从良，我哥一听就急眼了，不要出山，这不才惹他杀身之祸吗？
1: 孩子记住，人这一辈子要是让女人拴住了，那就像掉进了大酱缸，再想爬出来可就难了。
2: 好牛酿好酱，鲜香肉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你等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4: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5: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的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2: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

0: 糙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1: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需求，尤为适宜。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吃美味的同时，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需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

0: 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贺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

0: 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爽口的凉菜，叫凉拌香干。首先呢，我们先把香干啊给它切成条，放在一旁啊，先来备用。啊，紧接着呢，我们锅中烧水，等到水开之后啊，咱们放一勺盐，再把咱们的这个香干条放入到水中给它焯烫，焯烫1分钟就可以。好了，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把香干给它盛出来备用。准备一个干净的小碗调配料汁了。接下来我们开始往里边加入葱丝，适当的葱丝，还有蒜末、小米辣，还有香菜碎，再放3勺生抽，2勺醋，然后呢再放2到3勺的辣椒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加入少许的这个盐，还有我们的味精调鲜，白糖。接下来咱们给它搅拌均匀。好，接下来一步呢，我们就把刚才调好的这个小料啊，放到呢这个香干上，完全倒进去，再用筷子搅拌均匀。好，我们把拌好的这个香干啊盛入盘中。这道既爽口又美味的凉拌香干咱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张老师啊，看您今天乐呵呵的啊，肯定是有什么好事要发生了。哎呀，给大家说说吧。
1: 薛猛，还是你这观察能力强啊，确实是有开心事儿。今天我邀请到了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销售经理王经理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哦，你说是不是好事？
2: 王经理，哎，那王经理人呢？他怎么没来？
0: 对啊，
2: 没上来。
1: 立冬，你给王经理一点时间啊，咱们得让人家准备一下。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事儿太好了，就我昨天跟王经理谈的特别的投机，他是非常的有意愿跟我们来进行合作。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市场价268块钱一盒，王经理说了，他今天来会给我一个非常满意的团购价，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确实是值得高兴，因为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啊真好，它符合新国标，生羊乳大于70%，又是添加了初乳，又是添加了复合 AB 菌粉，这品质绝对是没得说。
1: 是，
2: 对，不光是品质，它那口感味道不也是好上加好吗？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采用的是三重的脱膻技术，而且把这个膻味呢全部都去除了，保留了羊奶特殊的这个香甜，就每天喝上一杯啊，是既健康又美味。这么好的宝贝，价格低一些，完美，完美。
1: 好了，这个我看时间差不多了，王经理应该是准备好了，在演播室门口等着了。小秋，咱们把门打开一下。
0: 让我们有请王经理。
1: 王经理啊，王经理，
2: 没人。
1: 王经理，
2: 我看看去啊。
1: 你看，你就看。
2: 王经理，
1: 有人吗？没人呢。
2: 哎，王经理不在呀。
1: 不在呀，这
2: 没有。

0: 人啊，
1: 这怎么回事？小秋，你拿我手机给王经理，咱们打一个电话。
2: 好嘞，张老师。
1: 啊，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忙音呢，
3: 稍后再拨。
1: 嗯，忙音。小秋，再打一次。
2: 哎，好的。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这还联系不上他了。
1: 这怎么回事？我刚才我还看着他了，我要不出去找找去吧。
0: 嗯，
1: 出去找找去。王经理哪儿去了呢？你说，着急呀、啊！
4: 李经理，我知道这个项目这个产品原来分成本高，啊，但是我现在昨天已经跟张老师已经沟通好了，啊，你现在这是突然间，你这是就这，你让我给张老师咋开口呢？啊，我都没办法开口啊，嗯，你眼光要放长远一点的嘛。哎，我都没法跟张老师交代呀、
1: 啊，
4: 他有很大的话语权。我刚才给他打电话，
1: 啊、
4: 他说最多给我们九折，你让我是不好意思的。
1: 李经理那边他的意思就是不能给咱们优惠更多了，是吧？
4: 哎，
1: 那没关系，没关系。你既然来了，咱来都来了。
4: 你看我昨天给您，我昨天给您说呀，谈的挺好的。我要不我们这次活动就暂缓一缓？
1: 哎、啊，不，这个咱们先不说这个，王经理。既然都来了啊，咱们出于各个方面，首先第一点呢，这个观众朋友在等待着；再有一个呢，我认为您来了之后啊，咱们跟大家见一面，哎，也是对于厂家，包括对于我们各个方面，就是形象要好一些嘛，是不是？
4: 哎、我是实在不好意思进去的呀，
1: 不好意思的，在咱们这里，咱们就是实实在在，有什么情况咱们就实话实说就可以了。走吧，走吧，走吧，跟我进去。哎呀，这都等着呢。
4: 哎呀，我是实在不好意思进去。
1: 哎呀，没事，就来都来。来了是不是？这很多的情况，你包括咱团购的一些细节呀、啊，包括内容啊，包括这个优惠啊，咱们可以再磨合嘛。很多事情都是商量出来的，对不对，王经理？
0: 来，
1: 哎呦，王经理来了，王经理来了啊！可算是让我给带回来了，太不容易了。
0: 欢迎欢迎，王经理。
2: 谢、
0: 啊、
2: 谢。
1: 哎呦，
0: 张老师啊，
1: 嗯，
0: 您这是和王经理咋了？这是感觉不是特高兴的。
1: 您这个出入高开羊奶粉这团购。得出现一点小问题
0: 啊！
5: 哎呀，张老师啊，
1: 嗯，
5: 这个事儿怪我呀，对不住大家了。负责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啊，李经理啊，他占了很大的话语权啊。他刚才打电话跟我说呀，最多给他打九折。我了解您啊，九折啊肯定是不会给大家做团购的。
1: 嗯，
5: 所以啊，今天这个团购啊，应该是不能开始了。
1: 王经理啊，其实您刚才跟这李经理打电话的时候，我也在旁边听了几句，我觉得您已经尽力了。嗯，不用自责，您为了我们这团购的事儿呢，也费心了。哎，你这样吧，我有一个小小请求，您给李经理打一个电话，我来亲自跟他沟通，好吗？
5: 张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李经理他这个人啊，他轴得很啊，
1: 嗯、
5: 脾气啊还不太好，我就怕他到时候说了什么不好听的，惹您生气。
1: 啊，没事，您放心吧，您就给他打吧，好吧？
5: 好。
1: 哎。
5: 喂。
6: 喂，
5: 哎，李经理啊，我现在在跟张老师在一块呢，他还想跟你谈下我团购活动的事情呢。
1: 您好，李经理，我是张爱萍。
6: 张老师，
1: 跟您，
6: 王经理也跟我说了，就说您想要这款那个羊奶粉做团购，价格低一些呢，我是能理解的。不过我最多给您打个九折。我也跟王经理说了，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成本特别的高，你就说我们的这个原材料吧，先添加了大于70%的这个国标的生羊乳，还有呀，我们的这个奶源你知道吧，都是来自我们关中的这个黄金奶源带，它的养护成本本身就占了很大的一笔钱，还有我们添加的初乳，还有我们的这个复活 AB 菌，这都是钱呢，所以说最多给您打个九折。
1: 李经理啊，我知道你们厂家这款羊奶粉好，那不然我也不会强烈的想推荐给大家呀。但是我们这是团购啊，团购就是要这个价格方面
6: 给您打九折，这都是我们破例了。还有我们厂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那是不图销量的。跟您合作是王经理跟我说了，说你们平台影响力大。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周往外怪你。
5: 你咋说话的嘛，我这也是要让这个项目越做越好嘛，让员工都有点奖金嘛，大家一起公司这么多年了，也算是老搭档了，你还不了解我，我啥时候对待项目做过不好的事情？现在大环境这样子啊，我们更应该多想办法把这个销量提上去，这才是正事。
6: 哎，王经理，我跟你说，你总是受限期，我是行，六折也就是160的账，那你就160给张老师吧。
1: 李经理，王经理，二位经理听我说啊，其实这个打

0: 折，这个价格还是高，在我这里还是高啊。我心里边有一个价位，您二位看能不能咱们79一盒给我，好吧？
1: 六折给到你，我们早就一分钱利润都没有了。我完全是看在王经理的情分上才愿意让步到六折，结果张老师你直接开口要79，这成本都不住。我跟你说，王经理，你听听，张老师这哪是诚心合作，这完全就是漫天砍价。张老师，你可别把我们这品牌当成这个路边地下商场随便砍价。我们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符合新国标，不是它杂牌子的廉价货。你看我们还搭配了水溶性的玉米纤维菊粉，还添加了乳矿物盐、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你去市面上看看谁家羊奶粉能这么全面，你一下子从268给我砍到79，我觉得你这就是开国际玩笑呢。
2: 李经理，李经理，你好好说，好好说话啊，别，
1: 张老师这么没诚意，你还有啥好好说的？咱这款奶粉足足有六大核心专利，奶粉的干湿输送系统，咱的羊乳双重菌酯超匀系统，咱这些设备都是从德国、瑞士等国家进口的，咱投入了多大的这个研发，中景硬定的这些设备成本在这摆着的，根本不可能做到79这个价，不可能。
0: 李经理，你听我说啊，我们这可是全国大型平台同步推广，你放眼全国做品牌曝光，本来常规推广定价它就居高不下，你广告费、推广费都是一大笔的开销。我现在等于免费帮你们做全国大范围的品牌的推广，你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能只盯着眼前这点利润，咱算小账啊，你说是不是？
1: 我跟你说，什么也别说，79我是坚决不同意。我身为这个技术经理，我最清楚它这个成本是多少，我肯定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这个项目赔钱。王经理，我跟你说，坚决不能合作，听见没？赔这么多钱，你承担得起吗？
2: 李经理啊，你的格局咱能不能放大一点呢？
1: 啥格局的？赔钱你还要啥格局的？王经理，那意思，今天你要是同意提张老师79一盒，那个人你就等着领导处罚你吧，不行你就试试。
2: 试试就试试，我这个项目上我也是有决定权的，今天我就答应了，79一盒给张老师，我看这事情谁拿来行吗？
0: 啊，行了，好了好了，两位不要再吵下去了啊！你现在这么吵，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呀、厂家呀都是非常不好的，是不是？大家伙都看着呢啊！
1: 靠，王经理，你让厂里赔这么多钱，你就等着领导揍你吧！
2: 哎呀，不好意思啊，张老师啊，今天这个事儿啊，
0: 这个没事，王经理，您也尽力了。您也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同意我们这个79一盒的，在这儿我代表大家来感谢您啊，谢谢您。
2: 哎呀，张老师啊，说实话呀，我也是真心啊，想借咱们这个大平台啊，全国性的大平台，让我们啊更多的老百姓了解咱们这款羊奶粉，把好的产品啊推广出去啊。不过这个李经理说的也是在理，79一盒确实给我们这个项目啊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损失啊。一开始定的一组十盒啊，给您3万组，现在啊只能给您1万组了。毕竟啊，这你这从一下从268砍到了79，这中间啊让我们亏损太多，所以啊，
3: 您慢走，王经理啊，
2: 哎，没事，
4: 谢谢王经理，慢走。不得不说啊，张老师您真的是一个砍价高手。您看这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这团购价只需79元一盒。我刚才算了一下哈，这一盒就省下了189元，那一组十盒，相当于给大家省下了1890元呀。大家赶紧的拼手速吧！想要参与团购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开始抢吧。
0: 这款的羊奶粉好，奶源优质，而且好吸收，不胀气，老人小孩都能喝。还有70%的生羊乳添加，鲜度拉满，还特别添加了初乳，能补充免疫活性物质，搭配复合 AB 菌粉，调节肠道菌群，而且高钙配方，口感呢也细腻不膻。今天一盒79，一组十盒，7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超级划算。
5: 是省下的将近2000块钱，其实大家可以算一算，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哈、啊？你这笔钱呢、啊，都能买一个非常好的手机了，也能是很多朋友呢可能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共呢就1万组，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赶紧抢起来。
4: 是的，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来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张老师你好啊，我要订购6组羊奶粉。
0: 好的，已经帮您记上了。
1: 哎呀，谢谢你，张老师。我近两年吧，就感觉缺钙的厉害，这小腿吧就经常抽筋儿。我老伴儿吧，就是从退休之后出去买点菜，就累出一身汗呢。完，我家儿子儿媳妇儿，哎，你别看年纪轻轻的，但是就是免疫力差，所以让他们趁现在有这款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营养还全面，还有新国标的，还有什么专利技术的，那真的太好了。这次正赶上团购，我就帮着都给订上。
0: 可以啊，这款羊奶粉呢，你们就冲去吧，添加了初乳还有复合 AB 菌粉，生羊乳，喝上就能感觉到这款羊奶粉的好。行了，6组给您记上了，
2: 新国标的
0: 啊。好的，没问题，6组帮您记好了。
2: 哎，太谢谢你了，张老师。那个平时我其实我也买那个羊奶粉，完了它也没什么标了，那个也没有什么专利，更别说给你添加什么初乳了，还有什么菌粉了哈，还挺贵。喝上也没啥感觉，膻味还挺重。最后吧，有啥确实是不想喝了，就忍无可忍了，完了就不喝了。但是吧，这次这个羊奶粉就不一样了，这是三重脱膻的系统，是吧？完了，味道肯定挺好，安全呐、和技术等等方面都有保障。所以，哎呀，我要喝到这个东西，到肚里边肯定这个对身体都没有任何问题。
0: 这款羊奶粉呢，拿到手呢，您每天喝，新国标羊奶粉品质超级高。无论是纯度还是技术，它都是一等一的好。这款羊奶粉呢，还是大厂家、大品牌的，咱放心喝。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6组已经帮您记上了，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2: 哎，那太好了，那谢谢您。
3: 哎，好，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1: 啊，张老师啊，您好，您好，我要啊10组羊奶粉。
0: 您要10组啊？啊，1组10盒，您要10组，确定吗？是100盒啊？那太多了，您一个人喝不完。
1: 哦，张老师啊，你听我说，这10组啊，是我抱着全家人一起订的，哦，那么好的羊奶粉啊，7大姑8大姨的，我都要想着他们呢。
0: 哦，这样啊，那行，那要这样的话，亲朋好友的都给订上10组，那我们这边就给您记上了，好。
1: 嗯，好，这块羊奶粉啊真好。哎，那个生羊乳含量高，又新国标的，还添加了这营养那营养的。我自从啊过了70岁之后啊，就感觉啊身上啊没什么劲了。我想着这次趁着团购活动啊，我自己要喝，也要让我这群兄弟姐妹啊，我的家人们一起喝，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张老师啊，您帮我们从268元啊砍到了79元一盒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0: 不用感谢啊，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您需要的这10组啊，我已经帮您订上了，今天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
1: 好的，那就再见了，张老师。
0: 再见。
3: 好，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79元一盒，1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更新一下目前的数据，初乳高钙羊奶粉啊，全国仅剩5869组了，我们的数量啊正在急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
0: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4: 你好，张老师，拜托您了，帮我订上2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0: 2组啊，好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4: 谢谢您，这2组羊奶粉呢，我是给我儿子和我儿媳妇订的，他们小两口啊才30多岁，但是身体素质不行，尤其是我那儿子。本来呀，想团购也就能便宜个零头呗，没想啊，这1组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这个力度也太大了，我必须果断报名。等我儿子儿媳妇身体养好了差不多了，他们还得抓紧时间给我生个大兔孙子呢。
0: 看来这小两口啊，任务很艰巨啊。这次团购优惠力度是非常大，1组帮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呢，而且呢，我们是又添加了多种的营养素，安全有保障。2组已经帮您记上了，您在家呀等着快递送货上门就可以了，好吗？
4: 好，
3: 好，恭喜这位朋友，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79元一盒，1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我要8组羊奶粉，我一看是新国标的，必须抢啊。
0: 好，

0: 八组给您记上了啊。
1: 太感谢您了，张老师，我这吃定八组，全家人一起喝。我吧胃肠不怎么好，有时候吧吃不对了就拉肚子，这次我喝点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包括家里人，不管年轻的还是上岁数的，你说而且这款羊奶粉呢现在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的。
0: 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您拿到手啊，相信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八组我们这边已经给您记上了，等着送货上门就行了。
1: 那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
3: 我要六组这个羊奶粉啊，一定要帮我记上，要那个初乳高钙的还是新国标那个、
0: 行，已经帮您记上了。
3: 嗯，十分感谢张老师哈、这次这个团购价格啊太划算了。这款羊奶粉这个市场价吧就268一盒，长时间喝的话就按照我的条件吧就是肯定不行，所以一开始啊我就想放弃了，但是没想到张老师啊您一点一点把我们砍到了这个79一盒。哎，我这一下吧就来信心了。哎，完事我邻居里也在我旁边，也想哈、这个参与团购，所以这一共六组啊，这张老师你一定帮我记着啊。
0: 啊，放心吧啊，帮您记上了。
3: 现在这个买东西啊，无论买任何东西都要这个擦亮眼睛。你像这款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新国标的，品质还有保障，这我们喝着吧也放心。哎，张老师哈、真的太谢谢您了。要不是您呐，我们上哪用上这么优惠的价格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0: 不用谢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是说谢，那就谢谢手速快的自己。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可以说从奶源到生产技术等等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好了，这六组啊已经帮您记上了，在家等着收货就好了。
3: 好的，谢谢您，张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4: 哦，你好呀，张老师，那个你帮我订上7组新国标的羊奶粉。
0: 好的，7组已经帮您记上了啊。
4: 啊，张老师你太好了哈、哎呀，又有气质又会砍价，我真的是太崇拜你了啊。
0: 谢谢。
4: 我小姑子跟我说啊，张老师的团购活动产品价格又低，产品品质又高，这参加上跟中了彩票一样幸运。一开始我还不信，直到今天我亲自看到才真参加上了，我才相信这一切竟然是真的。我呢经常失眠，总是感觉没劲儿乏力，尤其是最近总是打喘气。我想着喝一喝羊奶粉，再让你能改善一下我们的身体。我们老两口把身体好好养养，我们还想着多照看孙子到小学毕业呢。
0: 相信肯定会有这一天的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品质高，还有6种专利技术，把羊奶粉当中的营养口味做到了几乎完美。好的，7组已经帮您订上了，在家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张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5: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5: 跟你通电话太激动了，帮我订上3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0: 好的，3组已经帮您记上了。
5: 我真的特别需要这款羊奶粉，这次团购一组啊就优惠2000块钱，我真的太高兴了。是我大儿子给我转的钱，我大儿子说了就算是市场价我们也认了，这么好的产品我要是错过了下次恐怕是遇不到了，一定抢上。
0: 哎呦，您这儿子真是孝顺啊。好了，一共3组帮您记好了。这款羊奶粉是包邮到家的，大家呢就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可以了。
5: 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79元一盒，1组10盒，这一下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养肠胃好消化的粥，叫山药小米粥。做这道粥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小米、铁棍山药一段、适量的枸杞子。咱们啊先把这个小米呢淘洗干净了，

我这边啊是用的这个就已经洗干净的这个小米，接下来咱们处理山药啊。好，接下来啊咱们给它切成滚刀块啊。山药啊就已经把它切成小块了，下面的一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往锅里边加清水了。接下来咱们盖盖儿，给它把这个水烧开。好的，现在这个水已经开了啊，哎，好。接下来啊咱们呢把这个小米儿下入锅中。这个下入小米之后啊，我们再给它盖上盖儿，等到再开了之后大火煮开，咱们再给它转小火啊。接下来我们开盖儿，下面一步呢咱们把山药块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啊，咱们继续的小火慢煮10到15分钟。好的，现在时间已经可以了啊。接下来呢咱们再撒几粒啊这个枸杞子就可以了，关火出锅。

0: 好的，咱们今天这道营养美味又健康的山药小米粥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做这道紫薯开花馒头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提前蒸熟的紫薯、面粉、酵母粉，还有牛奶。首先呢，把蒸熟的紫薯压成泥儿，晾凉后啊，加入面粉、酵母、适量的水，搅拌成絮状，揉成面团儿放在一边，自然醒发。接着呀，再揉一个牛奶面团，酵母加牛奶化开，加入面粉，搅成絮状，再揉成团儿，醒一会儿。面团儿稍微醒发后，再揉搓排气，把这些面团儿均分成若干小剂子。用白面团儿把彩色面团儿包起来，然后表面进行割一个口子，等馒头发酵到 1.5 倍大左右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啊上锅蒸了。水开上锅蒸15分钟，再稍微呢焖一会儿，这道紫薯开花馒头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1: 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啊，我们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量。
4: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变

0: 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每天下午，阳谷县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放学后并不着急回家，而是走进海源书房，在这里读读书，写写作业。这样推门即入的书房在阳谷县已建成17家，阅读正悄然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2022年，阳谷县将海源书房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1: 我们经过学习探索，确立了政府加社会共建模式。
0: 政策一出来，经营着一家心理咨询主题书馆的刘婷就主动报了名。在此之前，他已愁眉不展很久了。他的书馆虽然位置不差，却因为推广不力，经营面临困境。
1: 在那几年，其实大家对于心理咨询的接受度并没有那么广，就是受众群体非常小，再加上当时我们对于在互联网上的这种宣传啊，各个方面我们并不是很专业，也不是很成熟。
0: 按照阳谷县政府的要求，建设城市书房需满足3个条件，即服务半径1.5公里，服务人口5000人以上，建设面积在150平方以上。刘婷的场地正符合这3个条件。
1: 我们政府呢，为它配备3500册新书，配套的自助借还设备、消杀设备，而不二书馆要承担房租、装修，还。

0: 拓展一些其他的项目或其他一些业务的时候，他这个信任背书是在的。
1: 随着书目的丰富，来阅读的人越来越多，博尔书馆的经营日渐好转。这几年，阳谷县利用闲置国有用房、乡镇文化站、社区配套用房、教育机构等资源，共建成了12家城市书房和5家乡村书房，并与县图书馆实现了互联互通，
2: 打造咱们全民共享的县乡村3级的阅读服务体系。咱们现在呢，已经实现了图书证的全程通用。
3: 就是我们家离图书馆太远了，7-8公里，借还的话不方便。但是现在海源书房开在了我们家小区楼下，和县图书馆是一样的，通借通还，特别方便。
1: 15分钟阅读圈，让书香近在咫尺。然而，书到了家门口，如何真正走进读者心里，又是另一道考题。乡村书房海源书房新宇店，位于阳谷县石佛镇康区家苑社区，读者多为留守子女。过去政府为这里统一配送的图书几乎无人愿翻。
4: 你看那小孩都说，想看的书都没有，不想看的书一大堆，谁还气？他们后来都不愿来了。
1: 居民一句话戳破了窗户纸，后来工作人员没着急添书，而是先扎进读者堆里摸底。
5: 我就了解，一个是了解家长，一个是了解孩子们。我就给咱文旅局打电话，给他沟通这个情况，然后咱县图书馆就给咱更新了一部分图书，针对这个低龄段的孩子，还有这个绘本啥的，总共更新了2000多套。
1: 如今，一排排的新书被翻得卷起了边儿。这是书房活过来的证据。
6: 现在经过提升以后呢，有很多都是我喜欢看的，然后这里有很多我的好朋友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书中的内容。
4: 原来都是我催着他来，现在他拽着我要来，挺好的这个地方。
1: 如今阳谷县通过政府主导、多级联动、全民参与，构建起全民阅读服务网络，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7: 越来越多的居民走进书房，享受精神食粮，城乡书房的价值和意义就得到了体现。
8: 城乡书房的设立，把图书啊送到了群众的这家门口，真正呢把这个城乡书房打造成群众身边的一个群众文化活动基地。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农历5月初10。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实现粮食增产提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
1: 伟大征程专栏来看，胶东抗日根据地军民虎口夺金送延安，为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身边的榜样，今天播发从樊森到樊星，照亮为民实干之路。
1: 山东多领域发力，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寄予厚望，强调山东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责任重大，要求山东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贡献山东力量，让中国人的饭碗装进更多优质的山东粮。
2: 眼下齐鲁大地夏粮收获捷报频传，在禹城市新店镇墩半粮产能建设引领区，尽管经历了秋汛晚播的不利开局，种粮大户孙红旗的6000多亩小麦依然喜获丰收，
3: 收出来还非常好，大约测了测实打大约在730公斤左右。
2: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强调，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山东狠抓粮食生产不放松，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2021年，产粮大市德州启动墩半粮产能建设，目标是小麦亩产650公斤以上，玉米亩产850公斤以上，周年亩产突破1500公斤。从墩粮到墩半粮，粮食产量实现高位再增长并不容易。德州深入实施书记抓粮、集成种粮、科技增粮、政策稳粮、全链新粮五大行动，围绕亩穗数、穗粒数、千粒种、产量三要素，探索出一套完整的高产标准体系。目前，德州、聊城两市已有272.4万亩地块达到生产目标。
4: 优选高产粮种，规范播切播量，提升整地质量，配套了高性能的农机装备，推行水肥精准调控和病虫草害的统防统治，把零散的技术集成为标准化体系，让普通农户也能种出高产田。
2: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牢记嘱托山东全面实施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着力打造德辽墩半粮、鲁西南、汶阳田、黄三角等6个单产提升引领区，批次建设百亩攻关田、千亩示范方、万亩辐射片，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几麦34、几麦44、几麦60、山农67等一大批优良品种保障稳产增产，几麦系列推广面积连续多年领跑全国，
5: 茎秆的质量非常好，抗逆性呢非常突出。山东省的这个整个这个小麦遗传改良的这个水平呢，确确实实呢在名列全国的前列，也是为我们的粮食增产呢奠定了非常好的科技支撑。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农机则是稳产增产的硬支撑。山东农机产业集群形成了涵盖农业耕种、管收、贮、运、烘全程机械化、全地形、全系列整机装备产品体系，跻身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截至目前，山东农业机械相关企业超过25.8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10.34%，位居全国第一。
6: 每年的补贴都是将近20亿，让我们这个补贴资金啊，能够真正用在优质高效、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上，惠及我们广大农民朋友，也是推动我们全省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提升，为我们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提供坚实支撑。
2: 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配套，丰产才更有底气。面对极端天气的考验，农技服务成为稳产保收的关键一环。去年历史罕见的秋汛导致小麦播种偏晚近一个月，面对不利开局，山东迅速启动农技壮苗行动，百名骨干专家蹲点包片，全省1.8万名农技人员高效协同，定期会商研判，严把关键环节。从高质量播种到促弱转壮，从管户增穗增粒到一盆三防，层层关口逐一攻克，夏粮再度实现丰产丰收。

0: 年后通过咱咱家技术指导，咱加强水肥一体化管理，小麦产量基本上跟去年能持平，极个别地块还有所增产，达到755斤左右。
1: 推动四粮深度融合，山东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夯实。与此同时，持续挖掘设施农业、畜牧业、海洋渔业、盐碱地综合利用四个潜力，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加快构建。全省菜果菌、肉蛋奶、水产品总产量均稳居全国前列，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了坚实的山东力量。
2: 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我们老级总书记建设更高水平、齐鲁两仓的厚望重托，创新提出了一家式农业生产体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狠抓要素集成，积极推进单产提升引领方和吨半粮建设，连续五年总产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山东贡献，展现了山东担当。
3: 他的一战两战，在赵县城也就是50多个人民，在这边有几个纵队，他的口号就是宁失赵县城不失玲珑矿，他就在这儿建了一个就日处理150吨的这样一个悬厂。
1: 此时的延安红色政权抗战经费极为紧缺，全面抗战以来日寇层层封锁，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又断饷，各抗日根据地的生存环境十分严峻。更棘手的是，根据地发行的纸币在国际市场或敌占区根本不被认可，买枪炮、购药品只能依赖黄金和外汇。
4: 当时呢，毛主席曾经有一句话说，把那么多票送到延安管不了什么用，还是搞点硬通货好，这硬通货就是这个黄金。
1: 筹金送延安不仅是一项急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就设立了一个独特的金融机构——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领导胶东根据地军民多方筹措黄金。
5: 第一段就是说，对那个宜宾那个占领区外一个小矿井，咱们采金。第二种嘛，就是一本给他就是运输黄金，偷偷嘛咱们伏击他。第三种方式吧，就是一本给这占领区那个山矿场里面，通过各种形式吧，把它藏起来以后拿出来。
1: 为更好开展反掠夺斗争，从敌人手中夺金，在中共胶东区委指示下，地下党员江璇以玲珑金矿选矿科员身份潜伏在矿场。他一面送情报，一面组织矿工以蚂蚁搬家式的方式将金粉一点一点带出矿洞，
6: 通过将金粉藏在窝窝头内，
1: 极大缓解了边区和党中央的财政紧张局面，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7: 吴寇夺金送延安的红色历史，是山东黄金玲珑金矿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的真实写照。作为国有企业，我们将始终坚守产金报国的初心，把对党忠诚、为国献金的红色精神传承好、发扬好。
8: 在齐鲁大地，有一个名字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他就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今天，让我们重温那段雪域高原上的热血传奇，再看聊城大地上的繁森传人如何以榜样为灯，照亮为民实干之路。
9: 在聊城高新区先锋社区，一场特殊的健康大集正热热闹闹地开着。量血压、测血糖、用药指导、服务送到家门口，像这样的义诊，每个月雷打不动至少2到3次。
10: 60岁以上的都来，聊城市这个妇幼保健院和中心医院对我们可负责了，教我们怎么吃药啊，家里有需要的血压高的，还上门服务。
9: 先锋社区是个老社区，老年人占比超过70%。大家伙口中这支靠谱的队伍有个响亮的名字——繁森药箱志愿服务队。成立短短3年，从零起步，到如今113支分队，1700多人参与，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10: 我们组建繁森药箱服务队啊，目前呢各类活动达到2000多场次，帮扶手术呢40多台，汇集群众达40多万人，把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啊送到群众身边。
9: 这份滚烫的为民深情，其灵感源头就静静陈列在不远处的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里，一只磨损发白的药箱

0: 如今已是国家一级文物。
1: 孔繁森下乡的时候都背着这个小药箱，为老人们就是解决许多的身体疾病。1991年他是因车祸回乡治疗，他的妻子呢王庆芝才
2: 名言嘛，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那么这句话呢也被总书记称之为孔繁森同志的境界感。
0: 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因公殉职，生命永远定格在50岁。遗物里身上只有8.6块钱和一张写满工作计划的纸条。精神的力量可以穿越时空，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2021年启用，让楷模的故事薪火相传。
3: 达到了38门主题课程，专门推出了2台传承弘扬孔繁森的情景式党课，还利用线上，我们围绕着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打造了5门微党课，都被学习强国平台采用了。
0: 如今在繁森故里，点点星光正汇成星河。获评齐鲁时代楷模的高唐县农技专家杜立之，40年就干一件事儿，蹲在地里为庄稼把脉问诊，
4: 成立了一个县镇村3级的一个服务网络。老百姓种地出了问题，我们农技人员第一时间会赶到老百姓的地里。
0: 从繁森到繁星，如今聊城已培育省级榜样9名，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已举办各类培训班270余期次，培训党员干部超过2.4万人次。
5: 我们敬孔繁森，讲孔繁森，学孔繁森，最重要的是做孔繁森式的干部，把孔繁森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生动实践，也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庄严承诺。
0: 政绩为谁而树？孔繁森用一生作答。2度进藏，10年坚守，身后仅余8.6块钱，滚烫初心永远镌刻在雪域高原。从他那只磨得发白的旧药箱，到如今113支繁森药箱服务队奔走城乡；从孔繁森雪中送药，到杜立之扎根田间问诊40载，一条从繁森到繁星的精神长河绵延不息。这背后藏着最朴素的为政真谛，真正的政绩从来不在冰冷的数据报表里，而在百姓家门口热热闹闹的健康大集里，在田间地头俯身把脉的问诊声中。新时代党员干部当以孔繁森精神为灯，照亮为民实干之路。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菏泽市把扩充城区学位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中小学校建设，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
6: 眼下，菏泽第一中学西安路校区施工进入收尾阶段，今年秋季招生可增加1200个高一学位。
7: 目前，该校正面向全国招聘优秀教师，后期计划从其他校区抽调有经验的学科带头人，打造成让学生满意、让家长放心的优质教育资源。
6: 近年来，菏泽市城镇化进程加快，学龄人口呈现区域性集中、阶段性增长态势，城区学位供给压力加大。针对这一现实挑战，菏泽统筹推进10所城区中小学新改扩建项目，科学优化教育布局。
8: 现在学位增加了，肯定那个孩子心情也放松了，家长心里的焦虑情绪也减轻了不少。
6: 财政、自然资源、教育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程严把工程质量，紧盯建设进度。据了解，10所城区中小学投入使用后，预计全市可增加学位20000个。
9: 市级财政呢，陆续投入10亿元进行学校建设，把有限的资金和精力精准地投放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以实打实的学位扩充和看得见的教育变化，全力搭好呢学有所教、学有优教的民生考卷。
0: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在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山东企业依托硬核产品技术跳出固有赛道，拿下跨界新商机。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内，主营农用大棚膜研发生产的青岛吉尔利素脂有限公司，原本只为拓展欧洲农业农资市场，参展第2日却迎来了一场意料之外的到访。
10: 就在这个涂膜的时候，加一些改性的涂料，让它起到一个防静电、防尘的一个这么一个功能性。
11: 我明白了，可是我这边。

0: 现在呢，其实主要是做一些化学产品。
1: 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个切入点的，在产品上。
2: Fabdi 公司来自本届链博会外国主宾省法国奥罗阿大区，深耕化工污水处理、高端化工环保领域，和农用农膜行业看似毫无关联。企业调研发现，青岛吉尔利的新款功能性农膜具备耐腐蚀、密闭防渗特性，不仅适配农业种植，更可用于污水防渗、工业环保储污作业，完全契合企业海外环保项目用材需求。双方当场敲定深度合作意向。
0: 比如说我发现他们主要在农业方面的有些材料膜保护膜有合作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可以深入交流一下一些产品技术啊规则，然后可能有些商务方面的要谈判。
2: 深耕功能性塑边领域多年，青岛吉尔利储备多款跨界适配型新材料，依托链博会，企业跳出传统农业赛道，进军欧洲高端工业环保材料全新市场。
1: 我们的优秀技术被海外专业的大企业认可，这是本次展会带来的额外惊喜。
2: 一边是农膜跨界环保的惊喜邂逅，一边是传统制造抢抓风口的主动突围。本届链博会首次开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聊城临清四家轴承企业抱团参展。作为专区唯一轴承配套企业，带来百款轻量化高精度轴承，专攻无人机旋翼动力核心部件，补齐国内中小型通航飞行器轻量化配套短板，顺利切入火爆的低空经济万亿新赛道。
3: 过去外界对临清轴承认知停留在重工汽配领域，本次四家企业差异化组团，专门研发了适配无人机、轻型通航设备的高精度轴承。链博会首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给了传统制造业直面终端整机企业的机会，让山东精密轴承配套成为低空飞行器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2: 打破行业壁垒，打通跨界产业链，山东实体经济坚持技术迭代，手握不可替代的硬核产品，正借助全球产业链平台稳步迈向更高能级的全球分工体系。
4: 山东聚焦水利、能源、环保等关键领域，全力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德州平原的杨庄水库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抢抓有利时节，加紧开展土工膜铺设以及库底防渗处理等重点工作，预计整个工程将于今年的十月底建成完工。
6: 杨庄水库总投资9亿元，总蓄水量920万立方米。针对德州工程性缺水难题，项目建成后将与丁东、丁庄、大屯三座水库形成四库联调网络，日增供水能力4.4万立方米，彻底解决油水存不住问题，惠及德城区、平原县等四个县区。
7: 持续加大人员、设备、物资投入，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确保项目尽早建成、投入使用，尽早发挥效益，尽早惠及百姓。
8: 这里是泰安市涂来镇泰安二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建设现场。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1、2号机组的发电机组装工作。作为省内重点绿色能源标杆工程，这座山间的超级充电宝目前总工程进度已超67%。
6: 项目总投资107.48亿元，计划2029年全部投产发电。项目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投运后将成为保障山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稳压器。每年可节约原煤约6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30万吨。东营新三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万吨铅酸蓄电池环保利用项目正有序推进，总投资4.8亿元，建成后将填补区域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空白。
9: 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处理20万吨废铅酸电池，资源回收率达98%以上，年产再生铅12.5万吨，再生塑料2万吨，工业硫酸3万吨，年产值约25亿元，税收6800万元，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10: 省际交界地带，风俗互通，往来频繁。在微山县与江苏沛县的鲁苏边界，两地通过党建联建、文化润兴，实现移风易俗，从各自为战到跨省同治的转变，让文明新风扎根乡村。
6: 近日，一对微山县、沛县跨省结合的夫妻迎来了订婚日，没有铺张宴请，没有高额排场，一家人简简单单聚餐，用朴素温馨的方式纪念美好生活。 而此前因为两地彩礼、宴席风俗标准不同，这场跨省婚事商定了许久，
11: 怎么都谈不拢，又费钱又费心的。现在鲁苏统一了移风易俗标准，居家办酒一桌不超过400块，酒店不超过500块，整场酒席花销能省下一大半。
6: 以往跨区域婚嫁攀比、铺张浪费现象严重，单独致力极易反弹。为此，两地组建移风易俗联合专班，将统一红白事硬性标准写入村规民约，红白事统一四热两凉菜菜品、白事烟酒限价，彩礼和随礼划定合理范围，彻底遏制攀比风气。
12: 一把尺子管到底，一套机制抓到底。我们两地共建跨省红白理事会，推行红白事提前报备、互助代办、全程监督机制，党员干部带头减办婚丧事宜，主动放弃陋习排场，带动群众从被动约束转为自觉践行。
6: 在制度约束之外，两地常态化开展文艺汇演、最美家庭、文明婆媳评选。鲁苏相逢联谊晚会上，村民自编快板戏曲节目，宣讲婚事减半、孝老爱亲理念，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告别陈规陋习。
13: 看完节目，心里面特别的亮堂。现在两省邻里呢，一起搞新风、树正气，不用比排场，不用讲面子，简简单单的过日子。乡村风气呢，越来越好了。
6: 实打实的跨省共治举措，带来看得见的乡风之变。如今鲁苏边界高额彩礼
12: 宣讲与文化联谊，以推动移风易俗由阶段性整治转变为常态化基层善治。
10: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7: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6: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7: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6: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7: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6: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蜡，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0: 喂，你好，
1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掠过时光，羡慕。
1: 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首都，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飞翼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一根根年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2: 炉锦呢，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3: 你只能错一根线，这一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4: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退休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主席好，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0: 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

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叶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叶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

0: 部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
2: 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将会给你的机会。
4: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2: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7: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Obviously, China is a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2: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

0: 1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2到32度，泰安多云23到32度，菏泽多云转阴21到32度，枣庄阴19到31度，济宁多云转阴20到33度，临沂多云转阴19到31度，日照多云19到29度，青岛阴转多云21到31度，烟台小雨20到25度，威海小雨19到25度，潍坊小雨23到29度，淄博阴转多云22到32度，滨州雷阵雨转晴20到31度，东营雷阵雨转晴21到28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
4: 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主席好，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

济南多云，23到33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

0: 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这里是德州市临城区东余架村。6月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的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这片农田。总书记在这里重点了解了三下生产、农户收成、玉米水肥一体化。当时总书记就在这个位置蹲下来，与农技专家、种粮大户深入沟通了技术细节，这让大家倍感亲切和鼓舞。
3: 当时啊，我正在地里啊，俺几个正观察我这个顶管带，回头一看，哎，总书记过来了，那种心情啊，不知怎么表达了，就是做梦没想到总书记能上我这个田里来，而且关心我的收成了，我给汇报了，我这一亩地啊，能那个纯利润，去了成本下，纯利润能剩个400到500之间。那么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他听之后啊，非常高兴，冲我那一点头一微笑，哎，非常满意。
4: 我看到咱那个总书记来了以后啊，我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咱那个总书记面前，我心上非常激动。总书记就问我是农技手，家里有几台农机啊，干活怎么样啊，主要是从哪一块干活啊，就跟廖家常一样。咱这个总书记对这个土地的感情特别深。对这个老百姓啊也特别关心，
5: 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哎，高兴的没法形容了。问我种多少地，年收入多少，啊，我一一的回答着他。今年的收成，每亩地1300斤小麦，比往年是多产50多斤。大热的天儿，总书记来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加上那么热，我觉着也不忍心。哎呀，太热了，我确实太感动了。
6: 东余架村所在的边林镇有3.3万亩耕地，去年受秋汛影响，小麦普遍晚播了20多天。今年早春，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东余架村早行动通过科学管理，又迎来了丰收年，很多地块小麦亩产1300斤以上。当前这里田间地头正在铺设水肥一体化滴灌带，用新技术促玉米丰产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新技术的应用非常关心，进行了深入了解。
7: 我感觉总书记很和蔼可亲，问了很多问题，在这从这个技术方面呀，还有这个农民的产量呀、收入呀等等一些问题，也还有一些关于水肥一体化的设备呀，这个技术方面这个细节上也问得很非常细。总书记对这个农业很了解，很关心农民的问题。最后走的时候就说希望农民能有个好收成。
8: 总书记呢就蹲下来看了看这个滴灌带，主动汇报了一下这滴灌带呢，目前就是在这个两个玉米行中间呢，大约是它是各自占20公分，养分和水分呢更好的能到达的这个玉米的根处。还咨询了追肥的时候一般用什么肥料，那我们就是回应了，这个用水溶肥。然后总书记就说，是不是含氮磷钾？我们说是的，非常惊讶，也非常钦佩。
6: 亲切的关怀，温暖的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大家表示要鼓足干劲儿，把粮食种得更好，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9: 我们必须把地种好，多大量，总书记关心我们，这我们到时候也给总书记一个保证。
3: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就下一步我把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就是带动周边老百姓吧，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现在浑身充满干劲儿，那么接下来是也是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我们这个农技中，让我们把这个农业技术能够应用到这个农业生产当中，能够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好的粮食。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农业农村，牵挂农民，他深入乡村查实情问民意，殷切叮咛如山厚望，激励着齐鲁儿女勇挑大梁开新局，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冒着高温酷暑，习近平总书记结束田间视察后又来到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在乡村振兴片区带头人的介绍下，饶有兴致拿起粉皮黄瓜等农产品，叮嘱陪同人员要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为人民出政绩。
3: 刚才看到这个面，
4: 这是什么面？我说这是黑小麦面。他说我还没吃过。我说总书记喜欢，我就给你蒸一锅。我们有鸡种，还有干种，还有压力。这种压力就是下一步我们怎么搞好这个事，这也是我们的动力。
5: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西余架村是德州临城区德宣乡村振兴片区的核心村，他们与周边村庄共享资源，互补优势，培育大棚种植、农村电商等特色产业。了解完农民收入情况后，习近平总书记又详细询问起为民服务的情况来。
6: 总书记说的是，老百姓的心愿就是我们村干部所服务的，叫老百姓有一个美好的环境，有一个这个舒适的生活条件。现在我们村是全国文明村，国家级三一景区。通过这次总书记的到来，我们努力争取这个增四 A 奔五 A， 带领我们村的群众把我们片区建设得更好，叫老百姓过得红红火火。
7: 总书记进来呢，直接就问，这就是我们这个德宣片区的那个便民服务点吗？我们说是。然后总书记又问了一下，离这个服务站点最远的地方是多远？
8: 我觉得他确实很关心，就是居民或者群众的这些切身的福利这些。
5: 夏至正午，骄阳似火，习近平总书记步履不停，随后又来到63岁楚英珍老人家中。青年就业怎么样？孩子学习累不累？老人医养保障到不到位？亲切的家常话语里是总书记最深切的为民情怀。
9: 看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俺的一个小孙女，突然之间摘了一个无花果送到了总书记面前，送他手里。那总书记当然也挺高兴，接了无花，这是给我吃的。
10: 让我那个觉得特别亲切的一句话就是总书记说，你有没有对生活这个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发牢骚的地方，你就给我说。我说真没有，总书记，我说真特别好特别好。这句话让我觉得特别的这个亲切。按那年轻人来讲吧，你要说生年轻人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但是说总书记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吧，让我们觉得这个总书记他是真能切切实实关心到我们这个当代年轻人吧，真真正正关心的问题，让我觉得特别的这个激动。
11: 跟总书记聊完了之后，我感觉就是这个更有干劲儿了，就是更有干劲儿了。越来往后的话，把孩子培养好，培养成人，日子让他越过越红火，让他越过越好，让这个总书记放心。
5: 当总书记走出楚英珍老人家门时，又用门口对联寄语告别群众。
12: 他给简易的说的是三星，这上面有个是兴旺、家兴、财兴，说我们就是心情特别的激动，就是热烈欢迎，就是有的就剩着的就吼了出来。
3: 总书记说这个党建工作，说看到我们这个队伍党建工作非常扎实，最后给我们讲的这些我们也非常激动，以后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这个思想，按照党中央的思想把乡村振兴搞好。
1: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十五开局之年，三夏大忙时节，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踏足齐鲁沃野，听取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与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鼓励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实为正手，粮安天下。山东是农业

大省、粮食大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责任重大。劳季总书记殷殷嘱托山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抓牢德辽敦半粮等六个引领区，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粮食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以全国6%的耕地、1%的淡水扛起了8%的粮食供给重担。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精准落地，稳产增产的根基筑得更牢，为农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强国必先强农，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山东劳季总书记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殷殷嘱托，创新路径以片区化为抓手，通过科学规划布局，以组织联建、资源整合、产业融合、人才聚合，带动村庄连片提升，协同推进乡村五个振兴，打造齐鲁特色的乡村生产生态生活共同体，让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整合，真正实现连片振兴、全域提升。片区化推动乡村振兴，是对乡村发展规律的有力把握和实践探索。山东正以系统化思维，将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田间地头的实干担当。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山东不断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夯实五级书记抓乡村全面振兴政治责任。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护，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域统筹水平，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加快绘就奇峰鲁韵和美乡村新画卷。情深似海，厚望如山，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实干担当，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面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0: 他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
1: 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2: 咋是因为我呢？我咋作证啊？我当时就不在。
1: 应该来了，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孩子们吧。
2: 放过孩子。 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燕子，这事儿咱不想了，啊？你早晚会明白的。

0: 马姐。
1: 嗯。
0: 问问你姐想吃啥？
1: 哎。
0: 啊。
2: 爸，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
0: 啥意思啊？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哎
0: 呀，这个事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2: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0: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2: 那要是有人跟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在这儿。
0: 你和燕子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这他是马燕的爹，你看他说了算才行。
2: 哎，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
0: 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当警察当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呐？啊，儿子审老子？
2: 我没有那个意思。
0: 你啥意思你？
2: 干啥去啊你？咋回事啊？
0: 我让你气的。
2: 等会儿我拿纸去啊。

0: 王鑫他爸中风了，
1: 就是啊，喊他都不搭理，你说这可咋整啊？这不要完蛋了吗？你说这，
2: 我知道。

0: 我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儿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可死了，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
1: 怎么样？比预想的轻，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2: 谢谢。哎，
1: 谢谢。是。
2: 谢谢大夫。
3: 咋、
2: 哎、
3: 样、
2: 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告我爸他们一声去。哎、啊，你在这儿不见他。啊。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叔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叔好好的，咋突然这样了？
4: 我永德家属，
5: 哎，跟我办下手续。
2: 你先回去吧，我去办手续。

0: 去。
1: 上次来哪还
2: 有病的事，没有一点病的意思，
1: 嚼的事儿
3: 病
2: 啊。对对对。
4: 啊，小王，
5: 不用不用，拿着，
6: 给
5: 拿着，
6: 给
5: 收拿着。

0: 你把嘴拿了，哎呀，这个你看，这都给噎着了。看了，
1: 我们线下的赛，不是，大哥出去吧。都是熟话，
2: 全是笨鸡蛋。
1: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这气色多好，
0: 你怎么这气色挺好的？
1: 你在这儿了，赶紧过两天住院吧，是不是气色多好啊？

0: 爸，你慢点啊，不着急。
1: 王鑫、哎，
0: 来了来了。
1: 王鑫，
0: 哎哎哎！
2: 哎呦，
0: 哎呀叔，
2: 哎呀，嚯，哎呦
0: 呦呦呦，慢点啊，慢点。
2: 嘿嘿嘿，呦呦呦呦呦，嚯，
0: 哎呀哎呀，
2: 哎，
0: 老王，
2: 娘，哎。早事啊，遇着个卖羊肉的，我一看上网肉还挺多，我就全给包圆了，
3: 熬了俩小时，
2: 窜来的萝卜汤，你得多喝这个，这玩意儿补气啊。
0: 谢谢叔。
2: 哪儿啊？
3: 坐，
2: 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啊，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3: 双杠哟。
2: 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这恢复的是真快。
0: 也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2: 是，这就是休重，多抻抻就好了。
4: 老马，

0: 喝点茶。这出差怎么没带着汪鑫呢？
1: 不对了，爸病了。说是老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说倒就倒下了？哎，他这一病，汪鑫的负担就重了。时间过得也真快，王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吗？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
0: 哎，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
1: 这么多年，王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王鑫这孩子啊，以后能有大出息。
0: 啊，行，马上过去。
1: 你先坐着，我去处理一下。

0: 爸，爸，找啥呢？啊？
1: 我没了把锁，找不到了。下班了？
0: 我这也没上班啊。
1: 啊？为啥？
0: 我这两天不照顾你吗？
1: 你不用你照顾，你上班去。我找不见了呢。你拿了吗？
0: 你啥钱买的？

0: 锁呀？我咋没印象？买了吗？
1: 买。
2: 买了吧。
0: 行了，咱也别找了，回头我找吧。这医生说了，你不能劳动。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哎呦，哎。

0: 你家门没关。
1: 哦。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我这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你看我家现在这样。

当年李雪安，我师父说他在车上喊叫我爸了，说我爸是因为怕担责任惹麻烦才不给他作证，害他蹲了十年大牢。可我爸也说了，他当时根本没在车上，也没看见。可怎么说我师父都不信。

0: 我知道你是谁啊！我姓我爸，你呢？
1: 不管当年情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再逼问我爸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我问。

0: 哎，你别收了，我收吧。
1: 啊，去去去去，上班去，上班去。
0: 我走了。
1: 走。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脑出血的病人呢，会有记忆混乱，甚至失语，大多会出现肢体运动状态。你也不要太担心，随着身体的康复啊，很多症状也会慢慢消失。
1: 对对对，你看哈，我现在我整个这段身子啊，就比之前住院那会儿要好不少。还有个情况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老是忘事儿，这是不是后遗症啊？
0: 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大脑是很复杂的，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记忆衰退啊，会越来越严重。
2: 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0: 老马，老马，我是老汪，开门呐！爸，好像是我汪叔。
1: 好好写作业。我知道你在家，我找你有话说。
0: 去，到楼上去写。
1: 去，好好写啊。
0: 好。
2: 开门，老马，
1: 我有话说。
2: 有啥话说呀？你们都说完了吗？你不在车上，
3: 你啥都没看见，你还说啥呀？
2: 王永哥，咱俩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啊？算我求你，别太不要脸了，走吧。
1: 老马。

0: 把门开开。
1: 等着，老天爷给你点颜色，你怕了？
0: 我怕了，我怕往后没有机会了。
2: 我的脑子快不行了，
0: 我怕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
3: 我在车上。
2: 那天我在那个三车上。
1: 王勇哥，你终于承认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说呀，早干嘛去了？

有话白说，这个人是我杀的。 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

0: 我就跑了，我没有跟你作证，是因为我是杀人犯，老妈，对不起。
1: 为什么让老子替你坐牢？啊！
0: 我没有想让谁坐牢，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1: 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说。
0: 王鑫当年才8岁，
1: 我也才7岁呀、啊。

燕子，对不起，王行从小没妈，我若是说了，他就成孤儿了。

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我欠的，我还，还，你拿啥还呀？哎，你还得起吗你？滚，都给我滚！从今以后，你们爷俩不许踏进我家的门。

0: 耶，老黄，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坐坐坐坐。
1: 我是宁哈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
2: 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
3: 哎，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2: 我这每天忙的呀，我还说要去看看。
1: 我来自首。
2: 你要咋的？
1: 我杀人了，来自首。
2: 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1: 68年的事儿。我失手杀了个人，
4: 冤枉了
1: 当时的乘警马奎。我最近脑子有点不好使，老忘事儿，我怕说着说着就忘了，就都写在这上面。句句属实。是不是赶紧给我铐上了？我是杀人犯。
5: 这你都说了好几遍了，不用再重复了。
2: 老王，说完了？就这些吗？
1: 句句属实。事情是我做的，马黑是无辜的，你们快把他放了吧。
2: 啊，马奎啊，马奎早就放了。
1: 放了
2: 啊？
1: 那就好。那你们快送我去坐牢吧。哦，还有，我想见见马奎。
2: 好，老王，我知道了啊。

都是小二年前的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一会儿走完流程就暂时给你爸呢转到看守所去了。

0: 我爸药没带，我给他送来。
1: 一会儿我帮你给他。
0: 行。
1: 让他吃点药吧，这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不过那自首材料那写的倒是真够清楚的。
0: 写啥了？算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3: 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6: 爷爷买给你。
7: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我认定了这辈子信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你让我怎么面对你？我配不上你。哎呀，你别哭，你一哭，你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3: 你汪我就汪。
4: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5: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6: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7: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8: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7: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9: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7: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经，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错了，
1: 不是你的错，是爸爸欠你的。

0: 这喊了好几天说要见你，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也怕出事儿。反正见与不见的你自己定。
1: 胡叔，那边要开会了。
2: 好，你先去吧。
0: 你想清楚，到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0: 你是不是觉得海鲜折腾的不够？我就是想见见你。 这件事儿折磨了我十几年，只有这些日子，在这里头，我才睡了几个踏实觉。我在这儿每天都想，老马就是这么过了十几年。
1: 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条件好多了。我是个混蛋，我混蛋。但孩子是好孩子，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2: 老板，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啊！
3: 我想好了，我想好了，我要
2: 脱离汪兴跟我的父子关系。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他没我这么个爹，这样行吗？你就放过孩子吧，我求你了，老婆。 王马。

红了满山的雪，小桥之意，月牙照人面。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

我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面对你？我配不上你。哎呀，你别哭，你哭，你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哭，我从小就不爱哭。 我把眼泪都咽在肚子里了。他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他们骂我身上破干屎，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我知道我哭了，那帮欺负我的人该高兴了。我14岁，我妈高烧晕了，我半夜背着她去医院。 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我没钱，我说我能不能卖血给医院？医生哭了，我都没哭。7岁到17岁，我咽到肚子里那么多眼泪，我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 是你们家给的，婉儿。我承认，我天天想你，可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看见你，我就想起我妈。 我想起我跟我妈那10年受过的苦，还有我爸在监狱里过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过得去，但我知道我过不去。

王永革，跟我走。哎，老马，虎叔，啥事儿？老王今天放出来了，王鑫一早就接他了。这细节已经调查清楚，老王虽然当年。 过失致人死亡，但是死者呢有犯罪行为在先。关键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所以案子撤销了。啊，中间啊，本来可以举报候审，但是老王自己坚决不同意。老王现在都成这样了，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0: 开门，好。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爸，我给你送的药你按时吃了吗？
1: 吃了。

0: 小黄片一天三次，一次两片，糖皮的一天一次，一次三片。
1: 行了，你这记忆力还变好了。
0: 饿了，吃饭吧。
1: 饿了，咱刚吃完饭
0: 啊。吃啥了？
1: 吃的饺子吗？
0: 没包饺子，
1: 在饭店吃。
0: 你和燕子咋样了？
1: 挺好的，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
2: 哟，回来了。
3: 啊，
2: 这么早呢？
3: 对呀、啊。
2: 喝没？
3: 没喝。
2: 行啊，有进步啊。
3: 哎，媳妇儿。
2: 啊。
3: 你不会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
2: 不是我生日，也不是你生日。
3: 今天是咱俩的相爱纪念日，你忘了？太膈应人了。
2: 妈，你太用心了。
3: 来。送你个礼物。
2: 慢！哎呀，
3: 我朋友从欧洲给你带了个包。
2: 包啊？
3: 嗯。
2: 妈呀，又送我包了。妈呀，还是金扣呢。
3: 嗯。
2: 哎呀，这背出去的老闪了，还好配你吗？
3: 哎。不对。你打开包的方式不对。
2: 我咋打？哎呦，不是你没有。
3: 给我。这个包啊，不是真正的礼物，知道不？真正的礼物在包里。我呢，最近呢接了几个大单子，所以我要送你一个大的礼物。
2: 哟。金链子呀！哎呀妈呀！妈呀，挂个钥匙，你那个是配的锁呀？
3: 哎呀，对，我配的是一把锁，但问题是锁不在我身上
2: 啊，
3: 锁在咱们楼另外一套房子的门上。
2: 咱要搬家了？
3: 但不是咱，是咱妈。
2: 咱妈？
3: 把你妈接哈城来呗。
2: 妈呀！妈呀！
3: 啊！咋了你？
2: 哎呀妈呀！你太膈应人了。
3: 喜欢吗？
2: 等等。
3: 啊！
2: 我有礼物给你。
3: 啊！
2: 哎呀妈！
3: 啊，这纪念日你没忘啊？你啥时候给我买的礼物啊？
2: 这不等着你亲自打开吗？
3: 哎呀妈呀！啥玩意儿啊？啊！
2: 你瞅瞅！
3: 你啥玩意儿？你真是！啥时候就弄一破纸盒子？啥也不是啊，这个。
2: 这不刮你痛吗？
3: 好，我冲。
2: 队伍带的好
3: 啊！对，收到了，谢谢。
2: 亲如亲呐。
3: 啥呀？情书啊。
2: 我咋瞅？
3: 妈呀！晚上了。
2: 小青龙来了。
3: 太膈应人了，你。
4: 王鑫，
5: 哎，
4: 下班了
5: 啊？
4: 你爸最近气色不错，又开始给你买菜了。
6: 我看他又出去了。
5: 是吗？
4: 啊，天好，是得出去走走
5: 啊。是。

0: 我是宁哈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我来自首。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1: 爸，我这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个案子上上个月就销案了。我接你出来那天咱们还吃了饺子洗了澡，你还记着不？
2: 对，我想起来了，你一说吃饺子我想起来了。对，
1: 想起来了。
2: 那不行啊，不行啊。
1: 啥不行啊？
2: 我还没遭啥罪呢。

0: 你还买这么多煤啊？哦，你家用得完吗？啊，还有师傅家的。干妈，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嗯。啊。啊。王鑫。
1: 我帮你联系了省城医院的专科医生，下周啊带你爸去看看。到时候我把那个联系电话给你。
2: 谢谢沈姨。
1: 客气啥呀？快去吧。哎。

0: 天好好谢谢王队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
1: 老王的事儿，要是有一天你们能突破这层窗户纸，就很好了吧。
2: 你要是在

0: 胡处说了，这个月你都去5次了，你就真啥也都不记得了？啊，
1: 累啊！
0: 天天这么折腾，容不累啊！爸，爸，别睡呀，这么睡容易着凉。
2: 哦，
0: 啊，马上到家。
3: 这俩啊，快点，
4: 慢走啊，嗯。

爸，我要是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结婚的话，你可不许怪我。都睡了。 跟马燕是没可能了，咱家欠人太多了。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倔，我是认准了，这辈子就她一人。老爷们儿一个透明一个钉儿，但是她肯定能找着更好的，是吧？她这么漂亮，性格又好，又贤惠。 反正甭管他以后找谁了，我都要敲门上的护着。小时候受太多委屈了，我不想他后半辈子再受欺负。

0: 哎呦，
1: 马奎，你咋老成这个样子了？
2: 回家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吧。

0: 不是说好我做饭吗？
1: 突然想吃饺子了。哎，滚蛋饺子，常来面呐。

0: 看你都没有，这啥药啊？
1: 我哪知道啊？看这个呢，肯定是中药。
0: 多新鲜呢！我也知道这是中药。人家不都说岁数大的人会看药渣吗？你这也不行啊！
2: 你行？
0: 跟谁说话呢？
1: 不是，那沈大夫这得啥病了？
0: 不能！我看他气色挺好，哪像生病的样子。
1: 那就是得啥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了呗。
0: 有病咱就去治，那怕啥呀？不是一偷摸的，晚上把药渣给买来呀？
1: 可说呢，还可神秘了。哎呀，那他不会是得了啥怕咱知道的大病吧？哎呀，沈大夫人可好了，热心肠，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都管。我妈那次胃出血，艳红那次堵奶都是他给整的。他要是得啥病了，咱可不能不管。
3: 那是当然。
4: 沈大夫，嫂子，哎，嫂子，你啥事儿啊？
1: 进屋说，这是太晚了，
4: 你没收拾乱哄哄的，咱们还是在这说吧。咋了？你还好吧？我挺好的呀。
1: 咋了？你啥意思啊？我觉着你最近脸色有点不好。
4: 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大家都能给你出把力。好，最近医院忙，可能累的吧，歇歇就没事儿了。
1: 你看，我就说嘛，该歇着就要歇着，活儿他是干不完的，要抻着点干，别把身子骨累坏了。
4: 哎，我知道了，谢谢啊，嫂子。嗯，
1: 还有事儿啊？
4: 没了，
1: 走了。
4: 哎。
1: 谢谢啊，嫂子。啊，哎，沈大夫家那个味儿啊，大的都晕出门外了。
3: 哎呦，那就是真病了。
1: 你知道我在家看见啥了？
3: 你看见啥了？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

0: 鞋呢？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1: 那可能是他家来亲戚了。不对呀，最近咱院也没来啥新人呢。就算是来亲戚，那有啥可藏着掖着的？这里头指定有事儿。这沈大夫不是跟马奎挺热乎的吗？那是马奎的鞋。
0: 真说不准是马奎的鞋，但是中药咋回事啊？他人瞅着不是挺好的吗？这事儿啊，咱就甭管了啊！
1: 不不不不不！哎呀，这马奎和沈大夫到底咋回事？搞得不清不楚的，不行！
0: 个老娘们儿，跟你有啥关系啊？闲吃萝卜淡操心。
1: 我就是唠唠嗑嘛。
2: 别！我去进屋了，快追！来，干啥呢？不能进去！你出来！给我出来！快出来！给我出来！出来！出来！咱能随便进别人家吗？
0: 没有家教了吧，干妈？对不起，沈爷，对不起。没事了，啊，去玩吧，快去。你说啥？
2: 干妈家有外人，在床上躺着呢。
0: 男的女的？
2: 蒙着被，还没等看清楚呢，就被我干妈叫出来了。爸，您都没看见，我干妈可吓人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打小去她家，她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最近这几天，我干妈都不让我去她家了。孩子。
0: 你长大了，也该明白事儿了。干妈毕竟是个女人，所以去她家不能说进门就进门，得提前打个招呼。我知道了。还有啊，干妈家有个外人的事儿啊，出外边可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姐说。可不光是我看见了，别人也看见了。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但咱们不说，明白吗？
2: 明白了。
3: 我爸和我妈离婚后，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在小树林见面，被警察抓住了，因为没有结婚，判了流氓罪。我想起来了。
0: 有一年你回老家，去了很久。
3: 就是那年，当时都不想回来了，我丢不起这人。

0: 老张，你咋来了？
1: 哎，罗二郎，哎，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沈秀平家是住在哪个屋呀？
0: 就这屋。
1: 哦，这个屋是吧？
0: 啊，啥事儿啊？
2: 他俩结婚是？
1: 您先蒙着啊。
2: 哦。老吴。
0: 哎，
1: 咋回事啊？
2: 怎么着？他俩
0: 不知道，不知道。
2: 出啥事儿了？啊？
0: 不是，这沈大夫能有啥事儿呢？
3: 咋的了？
0: 不知道。
4: 规规矩矩的一个人。
2: 俩警察。
1: 警察来了、哦、
2: 警察都来了，
1: 那被盗了吧？家
0: 哎，有可能，
2: 不能，我家都没丢东西、
0: 啊、来了就是
1: 没丢啊，
2: 啥都没丢啊、
0: 哦、那咋回事啊？
4: 出来了，出来了，
2: 表情挺严肃啊。
0: 老张，老张，
1: 哎，罗二郎，
0: 啥事儿啊？
1: 哦，是这样，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呢，住在咱们院里边，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2: 哎呦，刑满释放啊，在沈大夫家？谁呀？
1: 哦，是他爸。
2: 妈呀！啊，
0: 犯的啥事儿啊？
1: 你们就别打听了，这人都放出来了。
0: 不是，你这话哪有说一半的呢？
1: 行，这样，罗科长。

0: 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早不早跟我说呢？
2: 早说有啥用？我还能不收留他吗？
1: 早说咱们一起可以商量商量该咋办呢。
2: 他今年初一后得了肺病才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时害怕这个事传出去受他的拖累，影响自己的名声，可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不管他。
1: 把你父亲接过来，我来照顾他。
2: 不行，马静还小，燕儿还没成家，我家背负个这么不好的名声，会影响你的仕途，连累你全家的。
1: 哎呀，我不在乎这个。
2: 可是我在乎。
0: 在明晚的剧情里，沈大夫因为自己刑满释放的父亲十分自卑，不愿意和马奎公开关系，而为了打消这个顾虑，马奎做出了一个让众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1: 我和小沈的事儿，我想大家也都多多少少咂不出点味儿来，这也没啥。我现在这是一个人，小沈这又是单身，我们俩不犯毛病。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就是一句话，两个人想组个家庭，好好过日子。可是没想到，小沈家呢，这段时间出了点事儿。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更不管这个事儿他能掀起多大浪多大风，我不怕。我马奎是铁了心的要把小沈娶回家，好好跟他过日子。
3: 马哥，马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呀？说啥胡话呢？
1: 我没喝酒，我清醒得很呢。
3: 这事儿还没定呢，你咋就说了呢？
1: 咋没定啊？我说定，这不就定了吗？啊，
4: 定了，定了。
1: 祖哥，我感谢你。
3: 马哥，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哎呀，小沈，这个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吗？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
0: 马奎当着街坊邻居的面许下了诺言，要与沈大夫共度余生。
1: 不行，
0: 可最终对方还是婉拒了他的情意，沈大夫也带着父亲离开了宁阳，这让马奎的心中满是遗憾。好在没过多久，他内心的失落与愁绪就被女儿的喜事给冲散了。
5: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6: 这些安排挺结实的。
7: 娶我姐可没那么容易
8: 啊！明白明白啊！哎，红包棍呢？醒醒啊！
7: 算你识相。结婚后你能不能保证节假日休息日把家务活都给承包了？
9: 这还保证啥呀？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是不？
7: 大家可都听着呢啊！说话算话。
9: 行了，下一个，快点。
7: 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3: 谁呀？
9: 这得是谁呀？这得是谁呀？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

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0: 看着被自己捧在手心的女儿嫁给自己一手带大的徒弟，马奎满心的感慨与不舍此刻都化作了扑面而来的幸福。岁月流转，世事更迭，铁路大院的年轻人们也纷纷开启了新的人生。
1: 刘大力炖鸡汤，三位请慢用。
2: 叔啊，这边都是先喝汤再吃菜。
3: 哎，大力啊，这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
2: 牛大力炖鸡汤。
3: 牛大力汤啊，咋这么叫呢？
2: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吗，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子。哦，哎，尝尝尝尝。
4: 进来。牛总，哎，黄老板说下午有个合作让您签一下。
2: 哎呀，不着急，跟他说啊。
4: 不是，他怕你反悔催。
2: 你跟他说啊，我肯定卖他。
3: 哎，大力，有事忙你事儿，别耽误事儿。
2: 哎呀，没啥事儿，叔。
4: 叔，
2: 这是我名片。
5: 有。
2: 来，大姐。
5: 有的。
2: 名片是名片啊，可不是明着骗。马叔啊，嗯，我记得十年前我跟您说过，我特别感谢马叔，以后有啥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办的我一定办。
3: 好嘞，
2: 来上。
3: 哎，别开了，公出不喝酒
2: 啊。叔，
3: 不能，你这么金贵的东西你留着。
2: 叔就是孝敬您的。
3: 不能拿。
2: 大姐，你给你爸拿过去啊。
6: 我爸不拿我也不能拿呀，
2: 听我的吧。哎呀，这酒也不喝，那咱以汤代酒好不好说？
5: 哎，这个好。来吧，大力。
6: 嗯，好喝。
5: 哎呀，牛大力汤可就是不一样。
0: 从昔日憨厚痴情的锅炉工，到如今事业有成的企业家，牛大力这番脱胎换骨的改变，让马奎和汪星刮目相看。和他相比，姚玉玲那边又是怎样的光景呢？
7: 哎呀，这个破信号啊！
5: 姚玉玲。
7: 妈呀！哎呀，咋这么巧呢？
5: 我说听的是耳熟呢，
7: 还能听出我声啊？行，没白处。
5: 这些年你这去哪忙呢？
7: 这搁那个哈城呢。
5: 去那儿干啥呀？
7: 咋的？我不能去哈城啊？
5: 不是，我这不寻思离家远吗？
7: 嗨，远算啥呀？我给我妈都接过去了。再说了，现在这火车越来越快，回趟家那不随时的事吗？
5: 倒也是。你跟那边忙啥呀？
7: 下海了，做生意呗。
5: 咋都去做生意了？
7: 有钱不赚那不傻子吗？
5: 啊，点都我了，我就没挣着。
7: 你可拉倒啊！我跟你说，你就这样挺好。
5: 哎，我知道。
7: 哎，咋样？
5: 啥咋呀？
7: 咋样啊？
5: 啊。结婚了。
7: 结了结了，你俩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恭喜啊。
5: 谢谢啊。
0: 列车上的久别重逢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众人尘封已久的爱恨牵绊，尤其对姚玉玲和牛大力来说更是如此。那等待二人的究竟会是怎样的结局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南来北往，明晚精彩继续。
8: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啊？你问问人家凭啥。
9: 哎，这有钱就能做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8: 不，你这
1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11: 凭护照、港澳台旅客凭回乡证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9: 这规定说改就改啊，成何体统啊！这种人上来了，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你再说这种话，信不信把鸡屁股塞你嘴里？
9: 啊！
8: 你这什么思想？这么大岁数你白活了！
9: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旺"，妈

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险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旺"。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油脂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

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它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

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欢迎收看《两岸天下情系沃野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特别节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

0: 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主席好，欢迎总书记领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4: 情深似海，厚望如山。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在炎炎夏日里，他来到农田现场查看三夏生产，并与种粮大户、农技人员等亲切交流。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大家备受感动和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嘱托，种好地、多打粮，将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这里是德州市临城区东余架村。6月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这片农田。总书记在这里重点了解了三夏生产、农户收成、玉米水肥一体化。当时总书记就在这个位置蹲下来，

0: 与农技专家、种粮大户深入沟通了技术细节，这让大家倍感亲切和鼓舞。
1: 当时啊，我正在地里啊，俺几个正观察我这个地瓜带，回头一看，哎，种水过来了，那种心情啊，不知怎么表达了，就是做梦没想到种水能上我这个田里来，而且关心我的收成了，我给汇报了，我这一亩地啊，能那个纯利润，去了成本下，纯利润能省个400到500之间，那么我这一片地呢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6-17万块钱。他听之后啊，非常高兴，冲我那一点头一微笑，哎，非常满意。
2: 我看到咱那个总书记来了以后啊，我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咱那个总书记面前，我心上非常激动。总书记就问我是农技手，家里有几台农机啊，干活怎么样啊，主要是从哪一块干活啊，就跟廖家传一样。咱这个总书记对这个土地的感情特别深。对这个老百姓啊也特别关心，
3: 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哎，高兴的没法形容了。问我种多少地，年收入多少？啊，我一一的回答着他。今年的收成，每亩地1300斤小麦，比往年是多产50多斤。大热的天儿，总书记来到我们的田间地头，见着那么热，我觉着也不忍心。哎呀，太热了，我确实太感动了。
4: 东余架村所在的边林镇有3.3万亩耕地，去年受秋汛影响，小麦普遍晚播了20多天。今年早春，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东余架村早行动通过科学管理又迎来了丰收年，很多地块小麦亩产1300斤以上。当前这里田间地头正在铺设水肥一体化滴灌带，用新技术促玉米丰产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新技术的应用非常关心，进行了深入了解。
5: 我感觉总书记很和蔼可亲，问了很多问题，在这从这个技术方面呀，还有这个农民的产量呀、收入呀等等一些问题，也还有一些关于水肥一体化的设备呀，这个技术方面这个细节上也问得很非常细。总书记对这个农业很了解，很关心农民的问题。最后走的时候就说希望农民能有个好收成。
6: 总书记呢就蹲下来看了看这个滴灌带，主动汇报了一下这滴灌带呢，目前就是在这个两个玉米行中间呢，大约是它是各自占20公分，养分和水分呢更好的能到达的这个玉米的根处。还咨询了追肥的时候一般用什么肥料，那我们就是回应了这个用水溶肥，然后总书记就说是不是含氮磷钾，我们说是的，非常惊讶，也非常钦佩。
4: 亲切的关怀，温暖的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大家表示要鼓足干劲儿，把粮食种得更好，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7: 我们必须把地种好，多大量总书记关心我们，这我们到时候也给总书记一个保证。
1: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就下一步我把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就是带动周边老百姓吧，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5: 现在浑身充满干劲儿，那么接下来是也是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我们这个农技中，让我们把这个农业技术能够应用到这个农业生产当中，能够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好的粮食。
8: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农业农村，牵挂农民，他深入乡村查实情问民意，殷切叮咛如山厚望，激励着齐鲁儿女勇挑大梁开新局，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9: 冒着高温酷暑，习近平总书记结束田间视察后又来到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在乡村振兴片区带头人的介绍下，饶有兴致拿起粉皮黄瓜等农产品，叮嘱陪同人员要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为人民出政绩。
10: 刚才看到这个面，
11: 这是什么面？我说这是黑小麦面粉。他说我还没吃过。我说总书记喜欢，我就给你蒸一锅。
10: 蒸一锅送过去。
11: 我们有机种，还有干种，还有压力。这种压力就是下一步我们怎么搞好这个事，这也是我们的动力。
4: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西余架村是德州临城区德宣乡村振兴片区的核心村。他们与周边村庄共享资源，互补优势，培育大棚种植、农村电商等特色产业。了解完农民收入情况后，习近平总书记又详细询问起为民服务的情况来。
12: 总书记说的是，老百姓的心愿就是我们村干部说

0: 服务的，叫老百姓有一个美好的环境，有一个这个舒适的生活条件。现在我们村是全国文明村，国家级三一景区。通过这次总书记的到来，我们努力争取这个增四 A 奔五 A， 带领我们村的群众把我们片区建设得更好，叫老百姓过得红红火火。
1: 总书记进来呢，直接就问，这就是我们这个德宣片区的那个便民服务点吗？我们说是。然后总书记又问了一下，离这个服务站点最远的地方是多远？
2: 我觉得他确实很关心，就是居民或者群众的这些切身的福利这些。
3: 夏至正午，骄阳似火，习近平总书记步履不停，随后又来到63岁楚英珍老人家中。青年就业怎么样？孩子学习累不累？老人医养保障到不到位？亲切的家常话语里是总书记最深切的为民情怀。
4: 看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俺的一个小孙女，突然之间摘了一个无花果送到了总书记面前，送他手里。那总书记是当然也挺高兴，接了无花果这是给我吃的。
5: 让我那个觉得特别亲切的一句话就是总书记说，你有没有对生活这个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发牢骚的地方，你就给我说。我说真没有，总书记我说真特别好特别好。这句话让我觉得特别的这个亲切。按那年轻人来讲吧，你要说生年轻人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但是说总书记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吧，让我们觉得这个总书记他是真能切切实实关心到我们这个当代年轻人吧，真正关心的问题，让我觉得特别的这个激动。
6: 跟总书记聊完了之后，我感觉就是这个更有干劲儿了，就是更有干劲儿了。越来往后的话，把孩子培养好，培养成人，日子让他越过越红火，让他越过越好，让这个总书记放心。
3: 当总书记走出楚英珍老人家门时，又用门口对联寄语告别群众。
7: 他给简易的说的是三星，那上面有个是兴旺、家兴、财兴，说我们就是心情特别的激动，就热烈欢迎，就是有的就剩着的就吼了出来。
8: 总书记就说这个。党建工作，看到我们这个队伍啊，党建工作非常扎实，最后给我们讲了这些，我们也非常激动，以后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这个思想，按照党中央的思想啊，把乡村振兴搞好。
9: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十五开局之年，三下大忙时节，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踏足齐鲁沃野，听取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与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鼓励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实为政首，粮安天下。山东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责任重大。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山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抓牢德辽、敦半粮等六个引领区，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粮食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以全国6%的耕地、1%的淡水扛起了8%的粮食供给重担。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精准落地，稳产增产的根基筑得更牢，为农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强国必先强农，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山东牢记总书记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殷殷嘱托，创新路径以片区化为抓手，通过科学规划布局，以组织联建、资源整合、产业融合、人才聚合，带动村庄连片提升，协同推进乡村五个振兴，打造齐鲁特色的乡村生产生态生活共同体，让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整合，真正实现连片振兴、全域提升。片区化推动乡村振兴，是对乡村发展规律的有力把握和实践探索。山东正以系统化思维，将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田间地头的实干担当。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山东

不断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夯实五级书记抓乡村全面振兴政治责任，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护，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域统筹水平，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加快绘就奇峰鲁韵和美乡村新画卷。情深似海，厚望如山，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实干担当，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面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0: 这些年是我们拖累了星姐，让他们两口子老这么分着。
1: 爸，说这干啥？
2: 这个亲家，星姐回来有情有义，我们非常支持。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小青有孩子了，所以呢，我觉得要跟你们商讨商讨，他们将来到底在哪里生活，对他们的未来更好。你们觉得呢？啊？
3: 对，星姐，你妈说的对，听你妈的。
1: 嗯，是妈，我好好考虑。
2: 啊，考虑啊？妈建议啊，你们还是回广深生活。为将来的孩子嘛，毕竟一线大城市，你想想孩子将来教育发展生活多好的呀。啊，虽然我知道你在这里事业发展也不错，但是你想想将来啊，
1: 是
2: 孩子发展很快，这个大城市。
1: 妈，你就接个电话
2: 啊。
1: 哎，大哥啊，
4: 别急，知道吗？听到没有？啊？
5: 什么呀？
4: 啊！这怀个孕，这咋还全家出动啊？
6: 哎呀，什么呀？不是，赵成、凤琴说李总在林场召集股东，要分红。
5: 分红？真的假的呀？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4: 不是，你干嘛？
5: 你去不去啊？
4: 我去，
5: 他说去，你去，
4: 你等我，我去。
5: 哎，别。亲家，那
4: 亲家，我也去处理一下去。
5: 走不走过去啊？
4: 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回来给你做饭。
5: 快点儿，
4: 进医院在家待会儿啊。
5: 快点拿
4: 着。那你呢？
5: 你别管了，快走。
7: 各位工友，各位父老乡亲，我们威海集团来到三道沟，目的呢，就是为了振兴东北，重振林场的雄风啊！
8: 温泉小镇，还有高尔夫，只是我们第一期的建设工程。我们在景区周边还要建设邮政中心、卫戍中心、燃气站、消防站、环卫站，还有污水处理厂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民生基础设施。
9: 是，这就形成了一种经济、环境、效益并行的旅游开发新模式。
8: 我们在温泉小镇的经营管理模式上也要大胆创新，旅游加农业，旅游加文化，旅游加教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经营方式，目的呢，就让大家的荷包装得满满的。
10: 大森林的股东们，如果有意愿想加盟的，一会来找我签个字哈。
11: 李总，你准备咋开采三道沟的温泉啊？
8: 哦，这个你放心，一定是合理合法的。我们已经聘请了专业的勘察机构，对我们三道沟的温泉资源进行了评估，发现呢，这里非常适合温泉的矿产资源开发呀。
11: 据我所知啊，温泉那归属于矿产资源，有很多的项目它就是因为过度的开采，导致当地的资源枯竭了，那个地层都塌陷了，这对于咱们三道沟的环境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9: 大家这个不用怀疑啊，刚才李总不也说了吗？我们做的这一切啊，都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好吧？
11: 秦局长，这个文件你看一下。这个文件是威海集团真正的开发计划书，这上面都写明了要在哪儿建高尔夫球场，在哪儿建温泉小镇，具体的位置啊、面积。这个上面也都写明了，这跟李总之前给我的开发计划书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2: 可骗人了，对呀。
11: 而且在李总夫人的名下 有一家大型的家具厂，恐怕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7: 你这个哪里搞到的？我根本没有见过嘛。
10: 对呀、啊，你就是不想让大伙儿挣钱呗，非要搞你那个二氧化碳中和，那让大伙儿饿死啊？
11: 这个是我们大森林跟边河市政府的意向合作协议。说，婶儿，你们传着看一下。我们大森林全力的支持咱们边河的林场申请国家公园入口社区，以及争取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的特许经营权，这样大家伙就既有了工作，又保护了环境。
10: 你那生态旅游能挣多少钱呢？我们温泉小镇的工资是边河百姓的平均工资的两倍。
11: 看好眼前的利益这个事儿没毛病，但是现在有一件事儿，是既有眼前的利益，又有更长远的利益。李总，这事儿你做不做？
12: 年轻人，我经商多年，明白一个道理：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做人啊，不要太贪心了哦。
11: 我们现在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国家公园一旦建起来了。不仅可以在一般控制区特许经营入口社区发展生态旅游，还会专门的划出一片碳中和示范林。
4: 算啥意思啊？
13: 这碳中和是啥？
14: 这个碳中和我知道，通过植树造林啊，把这个废碳给抵消掉，是吗？
11: 碳中和，大家伙种树就能挣钱。
15: 哎，星姐，种树，我做红松一样挣钱。
11: 哪个种树跟种树啊，那是有差别的。你说你种这个红松，那得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挣到钱。但是，碳中和，在你把树种下去的那一瞬间，咱就把钱给挣到自己包里了。
16: 大伙儿想想啊，这事儿既能挣钱，还能保护环境，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17: 好啊，那咱就成好了。老妈支持你，姑娘。
18: 你懂啥呀？你一天咋咋呼呼的，
17: 啥玩意儿？人家两个大学生搁这还巴不过你呀？
19: 我听明白了，我搁这儿表个态啊，我不退股，我赞成建设国家公园。
20: 那长征队长不退，我也不退，
21: 我们都退。
11: 大伙儿

0: 都同意的话，我就斗胆，我代表一下大伙，向我们魏海集团的李总说一句话。
1: 李总，我们这块是要发展，但是不是什么钱我们都接受，特别是这种不尊重林场、

0: 妖女。
1: 陈老师，这兜兜转转，哎，我又得称你为老师了。
2: 上学前的称呼，现在咱就是好朋友。
1: 师母，我的股份可都让给你了哦，你现在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那我是叫你师母好呢，还是叫你林总啊？
3: 当叫林总了、啊，是不是陈总？
1: 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回头广深见啊，
4: 广深见，
1: 陈老师，师母。

0: 公司又退股又转型的，早晚不还得裁员呢？
1: 那可不，
0: 弄了半天呢，这公司还是人陈总家的。但是你看他们家找那啥人呢？啊，找个杀人犯来管他。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习总，对不住，我没看见你。
2: 没看着就能瞎说呀？
0: 不是你谁呀、
2: 啊？他媳妇儿咋的啊？那你咋那么欠？数绵裤腰的呀？啊？嘴这么碎呢咋？啊？什么玩意儿啊？上去就说我们家赵琦，不好好干活是能骂别人干啥呀？闲的。
3: 放学咋了？咋了？
2: 那没啥事嚼俺们家赵琦舌根子吗？那不？
0: 我不是。
3: 行了，给嫂子处理行不行？你俩怎么回事啊？
4: 不是他是
3: 口罩呢？帽子呢？
4: 他要了。这
3: 公司怎么规定的？
5: 吃忘了。
4: 对，
3: 现在也吃呢。
5: 干啥呀？别给我整事儿啊！
4: 带上
5: 啊。说两句呗。
4: 他说的，我没说，我没说。
5: 哎呀，哎，嫂子，
2: 我记住你俩了啊！
5: 哎呀，
3: 来，凤菊来，走，你这是干嘛来了？
2: 不给他送饭来了吗？
3: 行，进屋吃一口，我正吃着呢。走吧。
5: 不去了，嫂子，我俩这不麻烦你了。
3: 不麻烦，走吧。
5: 不去了，我俩说说话。
3: 行吧，

0: 就不勒我了，我侄都错了，下次我不说那话了，行吗？他们说话本来不就难听吗？那是啥话呀？
1: 人说的没错呀，我就是杀人犯，啥也不是，还管着人家。
0: 你咋能那么想呢？那咱以前也是跟自强哥一起干过的，就算当个副总，当个总，他又能咋地啊？
1: 仙儿，
0: 咱俩走吧，离开边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行吗？
1: 我爸你妈想你啊。
0: 他才不想我呢，那我本来也是要外边闯一闯的。哎，你说就咱俩这性格能窝在这边河啊？
1: 我怕我妈想我呀。

0: 反正你也不惦记。
1: 哎，你干啥去啊？去。

0: 哎，里面有位子，随便坐哈。
1: 好。
0: 你好，这是菜单，可以看一下。
1: 哦。
2: 哎。
0: 啊。
2: 嗯，咱这儿都有啥特色呀？
0: 特色菜还是蛮多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叉烧饭，这个鲜茄牛扒饭也是不错的。
2: 哦，你吃那个几个啥玩意儿
0: 啊？那是萝卜糕啦。
2: 萝卜糕
0: 啊？
2: 那玩意儿啥呀？吃？我觉得吧，这个吧。
0: 啊，就要这一个是吧？
2: 哎，
0: 啊，好的，不需要别的啦。
2: 啊，谢谢啊。
3: 你们俩吃什么？
4: 同样。

0: 咋不吃呢？
1: 吃饱了。
0: 他叫啥呀？
1: 大宝。
0: 大宝。大宝。哥。
1: 嗯。
0: 我姐这走了有几天了。咋打算呢？
1: 不知道，没想。
0: 其实我挺理解他的，你让他去追这一回吧，追不上，兴许就死心了。
1: 追的就不是假性了，他追的是他那不切实际的生活。
0: 我姐在我们姐仨里头啊，胆是最小的。真的？你笑啥呀？他吧，也就是嘴皮子里，成天嚷嚷要走出去，可真到了出去的时候，遇到一点困难，他就会怕了。在外人眼里头，他就是上不上，下不下，就好像跨那个门槛，一只脚跨在里头了，一只脚还搁外头呢。这屋里屋外的苦和乐，他都没体会过，哪块地都没踩踏实过，所以这晃里晃荡这么多年过去，就剩下个不甘心了。
1: 他要想去就去，我也愿意。
0: 啥叫你也愿意啊？这么多年在孝顺这个事儿上，你做的大家都有目共睹，都没话说。但是在你跟我姐的感情里呢，你就是一味的任由他折腾，你自己也憋屈。可我姐要的不是憋屈，忍受不是爱吧？爷爷总说，这日子是过出来的，他种树，你守着这片林子，这是过日子。但是你跟我姐的日子呢？你知道她想过啥样的日子吗？你知道她想要的是啥吗？你为她改变过吗？你现在要是出现在她身边，你能跟她说啥呀？
2: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没事，你接着说。你刚才说哪儿了？
3: 哦，碳中和，它会重塑整个世界。呀，这不说还好，这说了咋还又吐了呢？
2: 哎呦，真不是故意的吗？这，没事没事，你吃溜。没事，你接着说。
3: 别了，怕你再吐呢。
2: 这不像你啊，陈欣姐，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3: 我这怎么是放弃呢？我问你，提到汽车大国，想到哪些国家？
2: 德国、日本。
3: 嗯，没错，但这些都是传统能源的汽车大国。现在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绝对能和西方国家抗衡，这是什么？弯道超车。碳中和也是一条赛道，而且它是一直都在发展的。眼前是不是已经看到一些成果了？哪有想吐啊？
2: 我就是在思考一些问题。
3: 啥问题啊？
2: 你说要是在东北买一辆新能源的汽车，这电量能持续多久啊？
3: 北方地区还是冬天， 那这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肯定不达标了。但是科技都在发展嘛，这些东西都在进步嘛。买车啥意思啊？
2: 你说我啥意思啊？我不仅要买车，我还要买房呢。这孩子以后出来不能一直住在出租房里。
3: 那你是愿意留下来了？
2: 李总这件事情的发展呢，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想，但你的决心也超出了我的预想。试试吧，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带着孩子打包再回南方呗。
3: 我跟你说，这个碳交易市场以后肯定是在一线城市的，咱们肯定不能来。哎呀呀呀呀呀！这咋一说又吐了呢？

0: 戒指挺好看、
1: 啊。你给买那个呢？呀，
0: 我这不不是不符合我这个造型。里面可老大了，
1: 我瞅这衣服挺好，给你买两件啊。
0: 哎呀，你买啥呀，家里啥都有，你别在这瞎花钱了，看看得了，就看看就行了，出来了。瞅这面化妆品的老好看了、啊，
1: 跟咱小时候看一样吗？
0: 不一样。
1: 嗯，那咱要不去个电影院啊？
2: 你说你这一天净买一些没用的，天天净给你取快递了，腿都溜瘦了。
3: 哎呀，妈，我给你买羽绒服到了，你过来照照一照，我看看来。
2: 给我买啥羽绒服我都有。
3: 你来，我看看你穿的咋样？这商场里边卖七八百呢。我看，哇。
2: 行吗？这大小
3: 好看，
2: 这色儿有点太新鲜了吧？
3: 信啥呀？这多显白呀！这色儿，
2: 要不你流穿吧？
3: 我上海咱穿不上这玩意儿。
2: 上哪？
3: 住大姐那房子不是不买了吗？我也打算接手了。如果是
2: 普通的，你拿啥接呀？
3: 贷款呗。
2: 贷款。你这一个月你花的比挣的多，你拿啥还呢？你这死小崽子，你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不知道跟我跟你爸商量商量啊？啊？自己定啊？你说话呢？啊？
4: 那时候我打算好了，我叫姐俺俩做点小买卖，干点啥？完了，明儿上海边溜达溜达多好。
2: 寿喜答应跟你去了？
3: 早晚的事儿啊。
2: 那人赵喜刚回来，人家不得好好陪陪爹妈呀？啊，那再说，那说话能让吗？
3: 不早晚事儿吗？
2: 早晚事儿，早晚事儿，一跟你说话就早晚的事儿啊！你从小到大你听过话吗？你就没人赵喜屁股后头转，
5: 完一回来还给你买房子。
2: 哎呀，你别
5: 咋想，
2: 你有
5: 那
2: 还要给你买房子？
5: 你有那闲钱能
2: 买房子？
5: 我二姐，我大姐。
2: 你告诉你，你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你别骗我这俩钱啊！上海男的，这连饭你都吃不上。就该你的就是。说怎么好心给我买个羽绒服呢？

0: 梁宽，梁宽，
1: 哎，哎，你干啥呀？这做梦了，赶快上天！哎，
0: 嗯，跟你商量点事
1: 儿。咋的？说。
0: 凤菊，要上海南，咱俩也跟去呗。
1: 咱俩这海南？那。那凤琴咋整啊？
0: 你咋还想起惦记凤琴了呢？
1: 凤菊吧，就随我脾气，到哪都能活。凤琴从小咱就对不起人家孩子，就现在不怎么地也着不着吧吧，可不能再让人家孩子伤心。嗯，
0: 咋不照你这实心眼儿啊？真跟你俩过不了这么多年。这凤霞，人家也成家了，啥事儿也不用咱管，管也不听。

他放琴呢，有个好工作，不用我操心。咱俩就上海南了，到时候你还开出租车，我给你剪剪头，没事还能给俩孩子做点饭。哎呦，这是不是我知道啊？咋身也不一边长啊？

0: 呀，妈呀，我这还以为遭贼了呢。
1: 我就听见你说你干啥呀，大惊小怪，你还跟吓我一老跳，那上哪找贼去？
0: 你眼睛那贴的啥玩意儿啊？
1: 不眼皮跳吗？我先贴个纸镇着呢。
0: 你这干啥呢？这是
1: 断舍离，
0: 啥玩意儿？断啥？
1: 断舍离！
0: 你喊啥呀？我耳朵又不聋。
1: 要我说，青姐，你真应该学习学习，都跟社会要脱轨了，断舍离还不知道啊？
0: 行行行，你离吧，你离吧，你离吧。
1: 你看，岁数大了，脾气还贱大。
0: 这，
1: 哎呀，
0: 这都撇了，这不是还能穿吗？这不是白瞎了？这
1: 谁穿呢？那都少色了。
0: 那少色了，你这还可以当麻布，这擦个灶台捂的，这多好啊！
1: 能吗？
0: 你这人，这也扔了，这装个瓜子皮子多好啊！这
1: 能干啥呀？
0: 我告诉你干啥。你看看，这盒子，你拿着这一捆是吧？一系，拿出去卖去，这多好！
1: 庆姐，你可真行啊！拿着破烂儿，捆破烂儿，
0: 那谁家还没有点破烂儿？
1: 那行吧，你看看我家这满屋破烂儿，你相中啥你都倒到你家去。反正我们要上海南了，也用不着了。
0: 啥？你还要去海南呢？海南有啥好的呀？是给你下套了是咋的？你真是魔怔了你这！行，你去吧你！我天，你这人，你这辈子你就是自私，你只想着你自个儿你。
1: 哎，啥玩意儿叫我自私呢？那凤菊跟赵喜他俩要上海南，那我不得去照应一下子呀？
2: 许大妈，
3: 这个，
2: 许大妈，哎呀，这膏药好啊，你来看看来，能治胃病啊。
3: 膏药啊，根据其配方的不同，治疗作用也很不简单。而且呢，
2: 爸，我回来了。你俩坐驴车回来的，这老慢。
4: 妈，我妈生气了呀。
2: 你说呢？你是你妈的亲头肉，你不知道啊？
4: 真服了，这二姐，这咋这么能造谣呢？
2: 造不着，你要是没那心思，人家能说你啊？
4: 我有啥心思呀？我没说要去啊。那不是那凤菊她。算了，我跟你解释不清楚。你生啥气呀？你就别生气了呗。
2: 我生啥气呀？谁愿意走谁走，我不拦着。
5: 你真有本事啊你！你冲孩子嚷嚷什么呀你？你真有能耐呀你！
6: 你俩吃了呗？
7: 他没吃。
4: 妈，你这是整啥呀？
6: 你想吃啥呀？
4: 吃饺子，好久没吃了。
6: 那大半夜的还吃饺子？
4: 吃那个酸菜馅的呗。
6: 行。
8: 你给我，我帮你拿着。
4: 那啥，我不走，我能走哪儿去啊？
6: 哎呀，行了，别说这个了。
4: 能不说不说？我是肯定就在这儿陪着你，我哪儿也不去啊。啊？
6: 盖上，把那盖盖上。哦，
4: 真不走，真不走，你别生气。
6: 去，你陪你爸。
4: 用陪他，我在这看着他。
6: 看着干啥？

0: 知道这玩意儿叫啥吧？
1: 哎呦，
0: 这咋的了？
1: 吓我一跳啊！
0: 知道这玩意儿叫啥吧？
2: 别侮辱我智商啊！
1: 谁家案板走外边的都？腌的大白菜，
0: 现在没以前闹腾，
2: 不好玩了。
1: 闹腾啥呀？
0: 海南这会儿比咱这暖和多了，但它有蚊子呀。别看咱这凉了，但咱这没蚊子。
1: 没想好呢。哎，我是觉得吧，我现在哪哪都跟不上。你前两天凤鱼给我整一部手机，我就不知道咋按。换个地儿试试呗。
0: 你要是想好了，还是得跟妈说一声。
1: 我咋说呀？我张不开那嘴。我不能啥都靠你，靠着你们。

0: 哎呦，就你这体格子，你还老跑海南嘚瑟啥去啊？你这晕车呀！
1: 哥，你让补窗户打个透气。哎呦，
0: 星姐，你明天找个地儿停车吧，要不然都吐你车上。回头你给你妈找点纸。
1: 哎，姨，喝点水。这开太快了，还是让人车开得快。
0: 要不然你待会儿坐前面吧，前面没事儿。你那车上不来气儿啊，压气也坐哪都一样。你回家得了，你看你那弄的那埋了吧，胎的，真是。你给人家埋埋，拿那树叶子给人家埋埋，这。
2: 要不这么的吧，你们先去。
1: 我一会儿我自己我截个车，我上省城跟你们会合，行不？
2: 那上哪找你去？我找你们呗，那省城一共多大个地方啊？还能丢啊？
1: 那万一丢了呢？
3: 哎，不好意思，有点急，请你从这边绕过去。
2: 哎哎，等会儿，你这车往哪么走啊？
3: 我上省城啊。
2: 你帮我烧着吧。
3: 啥？
2: 那太谢谢了。 那行，那你们走吧，我就坐这车了。
1: 你也这不都一样吗？
2: 那哪能一样呢？你那车上来气儿，这多敞啊！
1: 这大破劳的，别再烧着。
2: 把你客人搁车走吧，
1: 你
2: 顶着去
1: 干啥去？
3: 行了，那分开走吧。

0: 说，现在这游乐场就都搬到大商场里来了，这孩子们多幸福啊！啊，
1: 我们那时候都没法跟现在孩子比。
0: 是啊，这干啥呢？这是
1: 画娃娃。
0: 画娃娃。
1: 带你画一个。
0: 啊，不，不要不要！你看这小孩子的衣服真好看哈、啊。要不要咱给远人买
1: 的？不用，那有大哥大嫂，平时我们也买的穿不过来都。
0: 那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沈阳，还不给人带？
1: 哎呀，你今天就带你玩好你的。
0: 呀，这啥鱼呀、啊？这是？
1: 都热带鱼、啊。
0: 哦，这叫热带鱼啊。
1: 我这
0: 真没见过啊。
1: 恒温的，热的，20多度。
0: 哦，还真是。呀，真好看！你看这鱼，
1: 刺猬鱼，
0: 这不像刺猬啊，
2: 尾巴上有俩刺儿，
0: 那么大刺猬，
1: 不白啊，神仙鱼，
0: 神仙鱼啊，还真是啊！你看它这背龙，这么老高，
1: 那不神仙呢？
0: 对，就跟那老寿星似的。
1: 前面有个摩天轮，陪我坐坐去。
0: 摩天轮啊。就跟那大转盘似的，那
1: 真的可高可高了，咱能看见整个城市。
0: 哎呀，不行，那太高了，妈害怕了。哎
1: 呀，玩一玩就当陪我玩了。
0: 哎，不要那，就那门票我想都能给你爸买上那么宝马鞋。哎呀，
1: 行了，绕着他都转一辈子了，今天你就玩好你的。

0: 贺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你睁开眼看看啥？看了。要不然我给下面打个电话，我跟他们说先停了，咱提前下去。
1: 去去去，人家这票都买了，钱都花了，哪能不坐呀？没事，拿扛子，咱们坐，得坐。
0: 妈，你要是扛造的话，你就睁开你眼睛，你多看会儿啊。
1: 哎呀，我睁了，这不是看着呢吗？这。哎呀，
0: 等我手机上哪儿去了？
1: 我手机找不着了。
0: 手机？
1: 啊啊，嗯，
0: 手机没了。
1: 手机没了。
0: 你这孩子，哎呀。
1: 你骗我！
0: 这不看挺好的吗？呀，不怕啊？
1: 咋都跑这么高了？还是有点怕你。你拉着人吧。你看这小汽车，这就跟那小玩具似的。
0: 妈，你开心我就天天带你来看。
1: 天天来那哪成啊？这多浪费呀！
0: 哎呀，现在条件都不一样了，你得把日子过好嘛。那咋把日子过好啊？那不就得开心吗？妈，你有你的日子，我有我的日子，那喜有喜的日子。
1: 就知道你要跟我说这些，
2: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谁想走谁走，跟我也没啥关系。站得高，还是望得远啊？
3: 哎，听见。
2: 保安，
1: 这你拿出来干啥？你放着。
3: 瞅你那老土样的，那这穿个泳衣怕啥的呢？人家那外国那老太太都七八十岁了，你还上那个模特台上就走模特步，那穿的都是比基尼。咱这穿个连体的，就露点胳膊怕啥的？挡上了你这。
2: 你消停点吧，我这不买了吗？享受生活，我懂。
3: 行，那我就带你再享受享受，整点化妆品。走。
4: 哎，服务员。
5: 哎，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1: 这是防晒
3: 的。就我想问一下子，我要去海南。然后想买一个防晒的，哪个好？你给我介绍一下呗。
5: 我们的防晒的，那我推荐您这款吧，这款是50倍防晒的。
6: 50倍行啊？
1: 啥叫50倍？
5: 50倍是更长期、更有效的保护您在外边裸露的皮肤不受到紫外线的侵害。
1: 这多少钱？
5: 这是203，现在有活动是买一赠一的。
6: 不贵呀。
1: 200多还不贵，这卖家这咋放了？
6: 贵啥呀？这买一赠一吗？合适，我就拿这个了。
1: 我不要这，孩子们丁架给我买东西，家里那东西都用不完。
3: 你这话说的，那我家仨姑娘，那化妆品还能比你少啊？那上海南不就缺个这个吗？我就要这个了。
5: 嗯，好的，
3: 那拿走了
5: 啊。可以。
1: 这不买一送一吗？
3: 在这里呢，李啊。哦
5: 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3: 哎，青姐，你等我一会儿。回家我把它拆开，我给你一个啊。
2: 我不要。
3: 那白给的还不要啊？
1: 哎，这玩意儿好啊，这足义气。
3: 这玩意儿贵。
2: 贵我也要。
3: 我有用。行了，你要。哎。哎，青姐。哎呀。这个玩意儿我肯定得买一个呀，
1: 这啥玩意儿？
3: 摄像头啊！我买一个，回头我就安咱们那个边河那房子，到时候我家凤菊在海南就能看着你家赵喜了。那俩孩子分开，那不跟没分开一样吗？
1: 那赵喜不跟凤菊一块儿去海南吗？
3: 你不知道啊？你儿子赵喜不放心你，舍不得。要是我这姑爷子吧，哪都好，就是太孝顺了。凤霞说那叫啥？那叫妈宝。
1: 什么妈不妈宝的？那孝顺还不好？
3: 孝顺那是好啊，那你这当妈的这脑瓜子得转悠转悠了。那孩子就上海南，那也不远，想着就一张机票的事就回来了呗。再说了，那孩子老在这东北，那一整就能想起以前的事儿。你让他换个地方，对不对？重新开始。
1: 你说的啥话呀？那我买这泳衣啥意思？你不知道啊？
7: 你同意了？来，亲亲，等我一会儿。

0: 青青，你妈搁那儿挺好的吧？
1: 俩姐妹玩老嗨了，还约着一块儿海南聚呢。
0: 那你让她在那儿多玩一段时间呗。
2: 哎，爸，过两天我就回去了，照顾好自己啊。
0: 啊，家里都挺好的，放心吧。挂了啊。
3: 行了，这鱼都吃饱了，那咱俩孤老头子整点啥吃啊？
0: 整啥吃？这不是这么多菜呢吗？我种的。
3: 我看你那玩意儿都当花养的，你舍得呀？
0: 那咋不舍得？这都是吃的东西，咋能不舍得呢？
3: 哥呀，你说这过去呀，咱在林场的时候，到谁家都蹭口热乎的。你说这搬楼里来住的近了，咋能见不着人了呢？
0: 咋的？下了山就不活了？就得混吃等死了？
3: 谁混吃等死啊？我昨天还到老孙家搞创收呢，一下午烟钱有了。
4: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他家管饭。
0: 嘿，拉倒吧，有那闲工夫，我还不如找三单元老王头学学颠勺呢。行了，咱们今天就凑合点吧，来点蘸酱菜。哦，对了，我正想跟你商量呢，我寻思着，我师父不是要想上山种最后一棵树吗？
3: 啊，
0: 孩子们呢也想回去热闹热闹，所以我就组织一个聚餐。哎，到时候把你们那口子也叫上啊，那天我好好给你露一手。
3: 都回来呀？
0: 都回来。

0: 来年开春一动工，咱这老房子老院子就得扒掉了吧？嗯，这些老房子老院子就用修旧如旧的方式给它保留下来。
1: 是，
2: 这也是咱生态旅游的特色项目。到时候咱家给整成民宿，妈做菜，爸看店。
0: 就你妈那做饭手艺啊，对付对付我还行。
1: 那要是，
3: 你想说啥？
4: 我是说，你妈做饭的手艺要招待全国游客，那咱家这院子的门槛不得给踩塌了呀？
5: 没啊，导播，你刚才才不是这意思呢。
4: 爸就是这个意思。到时候咱不仅得接待中国的游客，到时候还得接待全世界的游客。
6: 这我们一句外语也不会呀，还招待外国游客？
4: 慢慢学呗。我先教你。
5: I beg your pardon.
4: 哎，你这说的啥呀？
7: 就听明白了。
4: 嗯，就是这意思啊。你说的啥？
7: 是吗？啊，
4: 那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7: I beg your pardon.
8: 哎，不会，别学了。到时候去海南，我那个整个连锁店，把妈那个酸菜馅饺子给整过去，说不定能整到国外，拿个什么米其林大奖啥的。
4: 越说越扯了，
7: 哪儿扯了？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指定的事儿。
9: 小火车，
8: 哎，你慢点，
9: 我坐小火车。
4: 姑娘，
9: 这小火车早就没了。
4: 洋洋，小火车将来重新启用，这小火车烧油，污染可大呀！这，
9: 爸，这觉悟很高啊！与时俱进呗。烧油肯定是不行了，咱得用清洁燃料，就保留小火车原来的造型，改用电，这也算咱生态旅游的特色项目之一。
4: 那就是小电火车了呗。洋洋，到时候啊，爷爷带你去坐小电火车啊。
8: 走吧，除了这些，你知不知道二哥要把队部改成啥？
4: 改成啥呀？
8: 你猜猜啊！
4: 我哪知道啊？你别卖关子了，你说吧。<笑>
8: 二哥说了，未来啊要在队部做一个历史博物馆，纪念咱们滇河林业的历史。
4: 哦，把咱这队部改成博物馆呢？
8: 嗯。
4: 哎，那好啊。
8: 那我现在那些油锯啊，还有那个生产记录啥的，就有用了呗。
4: 那老古董了，这可不是咋的。哎，自强啊，你还说呢，把我那些东西都给我扔了，现在可是有宝贝了，都是历史文物了。
10: 要不说还是我爹有眼光呢。
7: 哎呀，那我那个过去那些。

0: 大山虎啥的，那都成遗物了。
1: 这个那丢人现眼，那叫文物，那死人的东西才叫遗物。你
0: 我说那不用的东西，遗物
1: 没
0: 遗弃的。
2: 爸，我都想好了啊，我跟小华打算呀、啊、做那个林业周边的文创产品，嗯啊，什么巨型的冰箱贴啊、钥匙链啊、爬山虎的模型啥的。
3: 自强啊，你那些东西能放你嫂子网店里卖？
4: 那你啥都往我那放，那你干点啥呀？
5: 大哥功劳那可大了、啊、这以后要建一个梅花鹿的圈养基地，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梅花鹿，喂养梅花鹿，都是大哥牵线搭桥的，要不然这事落实不了这么快呀。
4: 干这么大事呢？这样咱以后开个鹿场，咱跟那个星杰和小晴也学，咱也开个夫妻店。
6: 还说呢，这小晴一回来比你还忙，你得好好照顾照人，多关心关心、啊、
0: 咋又刀都上火了？这至少哎，
7: 星杰啊，那啥，我最近这两天啊，我琢磨给孩子起了俩名儿，你听听、啊。哎呀，
6: 行，你别说了，你一天起八百个，什么土豆萝卜那是名吗？你
7: 这说正经的呢，真的，你听听。如果是生了男孩呢，咱就给他起名叫小树；如果是女孩呢，咱就小花。表示啥意思呢？都能茁壮成长的意思。
1: 那不错的呀，
7: 行啊。
1: 那你孩子名都想好了，那你寻思我干点啥呀？
0: 你这高那高的干啥呀？回家养老去了。
1: 我身高咋的了？我身还高呢。那哪个旅游景点那不都有那个小剧场吗？我就唱人转去。
0: 你还唱人转呢？你不转都迷糊你。
1: 这是死脑筋。那咋的？我自己还唱不了啊？
0: 你自己唱啥？
1: 哎，转转就来。
7: 二一，唱一个。
8: 来，正月也是里儿啊，正月初三事儿啊。社里头放年假，我们两个去闯关儿，转回身儿来叫了一声妈呀，
6: 跟老妖一起叫。
8: 你过来呀，有点事儿，看看那外边有没有风声儿。咱们两个人呀，拖着孩子去闯关儿，当天去怎么当天回儿？跳啊，干啥？起跳啊，干啥呢？起跳，售票去。
9: 风琴呐、啊，
10: 哎，
9: 领我们上哪儿啊？
10: 就搁这儿。哎呀，
9: 这跟三道沟差不多少啊。
10: 这儿的树粗，爷爷。
9: 哎呀，爷爷年轻的时候啊，那树比这还粗呢，几个人都搂不过来。嘿嘿，
10: 爷爷，我这个是视频里需要。
7: 你是要干啥呀？采访啊？
10: 对。
9: 采啊？
7: 你就使这路啊？
10: 嗯，
7: 这玩意儿能行吗？你爹可是见过大世面啊，这年轻时候电视台采访我，那肩上都是背的大家伙，你拿这糊弄人，你这玩意儿行不行啊你？
9: 哎呀，我说你呀、啊、别磨叽，那孩子叫你干啥就干啥，支持他的工作啊。
10: 对，你看爷爷，而且这手机录的，我给你看一眼，你看是不是可高清了？而且这个可以随时随地上传到网上，现在都互联网时代了，国安委啊还有政府部门都开通了微博，人家唠那嗑可时髦了、
7: 啊、哦，行，那配合孩子
10: 来。爷爷，
9: 嗯，
10: 你到那儿种树。
9: 好，
10: 我就录着你。
9: 好，
10: 走。对，你就搁这儿啊。这边
9: 不对呀、啊，松树苗都没有，哪有空手种树的呀？这
10: 爷爷这是表演，你表演一个种树。
9: 哦，你让爷爷当演员呢？
10: 对，当演员，这还有补光的呢。来来，爷爷，
8: 准备啊。
9: 嗯，
10: 这是我的爷爷，三道沟第一代林业工人。曾经，他是全国劳模，现在呢，他是全家的劳模。在我爷爷的身上体现了默默奉献和吃苦耐劳的大山精神。爷爷，你告诉网友你一共种了多少棵树了？
9: 35872棵。
10: 嗯，爷爷，你对着镜头再说一回，让大伙看看你的脸。
9: 哎呀，爷爷那老么咔哧眼的有啥好看的？快点，哎，快走走走，照你爸去，快快快。
10: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位顾长山是三道沟第二代林业工人的带头人，顾长山师傅也是我的爸爸，他继承了我爷爷的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大山精神，同时也正在接受改革发展新变化的洗礼。他们直面现实，既传承着优秀传统。

0: 传统也继往开来，守护着青山真爱。
1: 你这说点实在的，你这说的我咋都听不懂啊。
2: 看你把你爸给忽悠的，一会儿连家都找不着了。爷
3: 爷师傅你注意点，这录着呢，录着呢。
4: 守护着青山，珍爱着绿水，努力改变着自己，与时代共进着。
2: 好，
3: 挺好。
5: 姐到大哥了，快整理一下。
2: 这好。哎，
5: 小啊，
0: 各位网友，这位就是我今天要隆重介绍的大山新的守护者，我的大哥顾兆成。
4: 他是第三代林业工人，为了守护好我们父辈辛勤创造的绿水青山，他一直扎根在这深山里，为的就是把如今的金山银山再传承给他的子孙后代们。
0: 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他写下了很多巡山日志，详细地记录了我们三道沟几十种珍稀的动物、
4: 植物的行动轨迹与生活规律。大哥，给网友们说几句。
5: 大家好。
0: 说话呀，大家好。
4: 哎呀，爹呀，
5: 小点声。大家好。
1: 大家好。
4: 你就说说你这些巡山日志里都写了啥。
5: 你笑啥呀？你说话，你这不真心。别笑，说话。
2: 不行，别整这玩意儿。
5: 咋的了？昨天在家不练的挺好的吗？你干啥呀？
2: 我说了，我整不了。
5: 有啥整不了的？给我过来。我。
2: 说我整不了，
5: 有啥整不了的？那昨天晚上在家不说了一晚上了吗？啥整不了？笑的在这儿。

0: 看那儿。你不刚才说我出来吗？你在这儿说，跟他们几个说，说呀。
1: 那是大宝，那是他闺女，那是小子，那是一家子。这是我媳妇儿，人大城市回来的，打个招呼呗。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你瞅他那个脊梁骨旁边跟那尾巴根儿上的那都有那白色的点儿，你瞅着像梅花不？他们也叫变色鹿，它冬天一个色儿，它夏天一个色儿。它冬天的时候啊，它就是土黄色的，它夏天的时候啊，它有的就变成那个栗子红色的。这个山后头有条河，-30°C它都不结冰。他早晨就跑到那个山那边那个河里去喝点水，但那条河那儿不安全，我老能从那儿遇到那个东北虎那脚印，哎呀给我吓够呛。还有那傻狍子，哎我一追他，哎他就跑，咔头车插里边缺了个腚，啥也不是。咱们这个林子里边那名贵的中草药多了去了，什么天麻了，那个老虎须、鸡血藤啥都有。
2: 哎，这天麻有意思，天麻到了晚上，它能发出那银色的鬼火，啥鬼火呀？那就老百姓叫它鬼火。那其实就是那个天麻在生长阶段啊，跟那个叫蜜环菌的真菌共生啊。那蜜环菌有磷，所以它就能发出鬼火来。
0: 你转过来说，
2: 我转过来也是这么说的呀。这都是山里的老采药人跟我说的。

0: 辛老师，哎，三道沟正式成为国家公园试点，多亏了您的帮助。哎，
1: 这是我的工作。国家公园的建立啊，这只是长征的第一步，今后更应该注意环境的保护。你看这片黄山，过去砍伐的太狠了。
0: 是，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植树造林，想要恢复环境。你看这片山，这些树是我爷爷退休前种的，现在都长这老高了。还有这些小树苗，都是我爷爷这些年种下的，等再过个十来年啊，也能长这么高。
1: 现在啊，咱们种树的科技是越来越先进了，你爷爷能种出更多的树来。
0: 待会儿您见着他呀，就这么跟他说，他肯定特别高兴。
1: 是吗？
0: 哦，您看，我爷爷在那儿呢。爷爷，爷爷，金老师，您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喊他。爷爷，爷爷，爷爷，任新老师来看你了，啊？这干啥呢？看咱家呢，你搁这儿能看着啥呀？哎呀，我跟你说啊，新老师说了，未来三道沟成为国家公园，在这整片山上都要种满树，高兴不？这咋跟你说话不搭理我呢？爷爷。爷爷。

爷爷，爷爷，爷爷。

能留下些什么？就这些了。你爷爷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了。当年林场给郑世公分府吏，一人一条皮裤。 我们那时候是学徒工，没资格分。七个徒弟，你爷爷把那皮裤单单给我了。

0: 神保佑，哪有啥山神呢？
1: 有，爷爷就是山神。

0: 到了，我们那个注意点安全。嗯，你说
1: 这没事儿。
2: 行了，别说了，那上车吧。
0: 我们把东西放。
3: 把东西放。
4: 我把帽子拿回家呗，拿干
3: 嘛呀？把这箱子放放下吧。
4: 算了，你俩到了机场，然后落了地啥都给家里发个消息说一下。
3: 这黑箱子呢？
4: 哎呀，直接这么大伙说十来遍了，你这是。你也是，你他俩都没去过那么远地方，到了之后你看好他俩，别让他俩走丢了。
5: 你那，
4: 你跟赵鑫别吵架，好好过，有啥事你也给我说。
3: 放心呐，你听妈话啊，你别光顾着上班啥的，你好好吃饭，找对象。哎呀，
4: 别别别，行了，哎呀，咱俩不着急呢，人家心里有数，
3: 你看点呢，
4: 照顾着。哎呀，来了，上来了。
3: 哎呀，你亲家，你俩就放心吧，我肯定对你儿子照顾的白胖白胖的啊。行了，哎，那啥啊，上海那你过年的时候你别忘了把那泳衣拿来，我带你洗海澡去。哎呀，
4: 哎呀，知道知道，
3: 玩玩关门。
6: 把那大酱酸的啥的给我带上，别忘了。
4: 你们俩啥时候都忘不了，占便宜。
3: 多拿点儿，
4: 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啊，到了说啊。
0: 走吧，啊，走吧，
2: 走了，后门。
7: 你说咱们这群人，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0: 哎妈，好，我陪小晴做产检呢。小晴怎么样啊？你跟他说啊，这个阶段啊，一定营养得跟上，还有那个奶呀，得让他多喝，那量得够，不看。
1: 那我记错了。
2: 妈给你卡上转了20万，你注意查收一下。给我
0: 打那么多钱干啥呀？
2: 其中10万你去拿给赵喜，让他做点小买卖啥的，他要是不拿呀，你就说算妈投资的，好好跟他说，让他拿着。 还有那10万，那是给你和小琴的。现在用钱的地儿多了，
0: 自己留着吧，我也不缺钱。
2: 这点钱算啥呀？妈有挣钱的能力，你就这么着了啊！你赶快去忙吧，妈。

也忙着呢，挂了啊。

0: 哎，你这不知道说什么好吗？干啥呀？起来起来起来！干啥呀？
1: 嫂子，你说你把自强的孩子救了，现在又把我给救了。哎呀，
0: 玉良啊，你能回来比啥都好。啊，到家了，来回家。
2: 回家回家。哎，哎，哎，快快快！
3: 进来看看，
4: 是看你儿子给你准备的，
3: 自强，在你妈转转啊。爸，好，这屋是养尸养厅，拿美瞳做的。哎，你看这儿，这儿很多茶室。倒水啊！哎，
5: 不用管，我自己来。
3: 爸，我给你看看你卧室。
4: 还行。
3: 哎，你不用管了，你不跟我自己来，自己来。
4: 没事。
3: 床单被罩都新换了，你摸摸啊。哎，不能摸摸，可舒服了。
4: 好棒，是吧？
3: 新换了热水器，24小时热水，想啥时候洗就啥时候洗。这间屋子空着，等我回来了呀，我陪你住。
4: 好，好，好。
3: 这些厨具、锅碗瓢盆啥的都是我新买的，你想吃啥我给你做。
4: 这房子真大啊！这么大个房子得多少钱呀？
3: 不贵，1000多块钱。
5: 1000多块钱，搁咱那时候都能买套房了。我能住不能住啊？
3: 爸爸，没事没事没事，1000多块钱现在不算钱。
4: 啊，
3: 你就踏实住。
5: 对，爸，不贵。我们本来啊都想在这买房的，但是边河的房价一直都在往下降，买了不划算。等着咱以后去海南买房。
4: 买房可不行，不买不买。
5: 我呀，住个什么房子都成。那咱们大哥房子，你爹你妈住没住上这房子呀？哎呀，玉良，你就别操心我们了。前几年政府就分房子了，我们都住这儿，就这片小区都是咱工队上的人。
0: 对对对。
5: 等过些日子孩子们放假了，咱们一起去海南过年去啊。
3: 行了，你别站那儿，来来快快快。
0: 哎呀，你就坐会儿，你坐会儿。给爸倒杯水，哎。
6: 哎呀，把衣服脱了吧，你不热呀？啊！来来，喝点。哎，
7: 好，谢谢大哥。嗯。咋还这么忙呢？忙自己喜欢的事儿，那能叫忙吗？
6: 我还以为是国家公园申请下来了之后，你能好好歇一段呢。
7: 歇啥呀？要忙的事儿多着呢。 多到你无法想象。
6: 调研考察吗？何止啊！这国家公园试点区内啊，原先都是传统行业，得转型。哎，说到这个，我还得表扬一下二哥你呢。前几天省里头开会，领导啊特意夸了大森林生态旅游区。
7: 说啥了？
6: 说你为民营企业带了一个好头。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推行的呀是国家公园加地方政府。 再加龙头企业，再加养殖户的产业增长模式。哎呀，你呀，就是那个龙头企业。
7: 是是是，我懂。
6: 国家公园试点申请下来，不止我一个人的功劳。这事儿还得多亏了咱爹还有大哥。这山上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大爹找那些老前辈们帮忙给建的。
7: 哎，你别觉得他们老啊，老一辈的智慧就是不经意间让你受教。
6: 我哪能觉得他们老呀？何止是不老呀，还干得可有干劲。

0: 地儿了。你不知道，现在大伙儿都叫咱爹叫顾经理，叫他心里可美着呢。
1: 大哥的《巡山日志》，你嫂子联系好出版社了，年后差不多就可以印刷了。
2: 那是个好事儿啊，大哥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0: 我们这儿的专家都有问题要找他请教呢。
1: 大哥这方面那是金子，早晚都得发光。
2: 说的对。
0: 大哥，
1: 嗯，
0: 我听说咱们国家现在也进碳交易市场了。
1: 嗯，参与企业2000多家了。
0: 这么多呢？那将来大森林应该也可以进吧？
1: 当然了，但你哥还得好好努力。
0: 加油！
1: 其实人和树很像，大家无非都是图着自己的人生和家庭能够枝繁叶茂。哎呀，你说咱家这棵树啊，就你这个小树苗还没有长出新叶子呢。妈那话咋说来着？你的桃花运，就算安上个轴承都转不下。
2: 我烦死了，怎么又说到这事儿了？咱俩说好啊，车上说也就算了，
3: 待会儿见到大妈，你可不能再提这个。
1: 行，那看你咋贿赂我了。
2: 我还贿赂你？我给你一锤。
4: 这赵喜啊，平时看着吊儿郎当的，哎呀，这做点事儿还像不像样了啊？
5: 那你看你好文。你看看是不是？
6: 哎呦，
5: 是妈妈做的饺子馅儿啊！
6: 哎呦，星姐，你那新裤子不要了，你就这么惯着孩子呀？
5: 没事，妈都擦过了。
3: 妈，今天不就是高兴的？
5: 来、
3: 啊，跟我玩吧。
5: 站起来。
0: 哎，爸，你把隔壁老梁头给我招呼过来呗。
4: 干啥呀？
0: 我是让他都逗我骑两圈啊，这多好玩啊！
4: 拉倒吧，就你爸那身子骨啊，哎，小时候驮你还行。现在驮你俩，哎，不拉了胯就算不错。妈，你放心了啊，等你的孩子落了地啊，肯定是屁颠屁颠的啊，在你身边当驸马。
7: 爸，我也想骑马。
5: 骑马？富强，咱闺女要骑马，你安慰
6: 她。你疯了吧你？我是妈又不是马，要骑找你爸去。我腰不行。
7: 爷，他们都不让我骑。
4: 他不让你骑，你就骑爷爷啊！爷爷拖不动你啊！爷爷还等着你啊！长大以后，哎，开飞机呢，带着爷爷想去哪儿去哪儿。等过了年啊，你二叔二婶就到南方去了，回去了。你可别学他们啊，一跑跑那么多远。你那咱们不是有那个航空学院吗？你要考你考那个啊！
7: 我不要在县城里待着，我要跟二叔二婶走，去南方去。
3: 圆圆，二婶之前啊也像你这么想的，也这么做了，还是你二叔回来了吗？而且、啊、那学费老冤枉了还。
5: 说啥了？啊？听见了啊？那你也上来骑辆马，我带你们策马扬鞭，上大道。
3: 儿子呢？
6: 来了来了，谁呀？
8: 嫂子。
6: 爸，自强来了。
9: 我这来不多一
4: 啊，你是自强他亲爹，你不知道这个啊，你跑哪儿去啊？赶快把衣服脱了，洗洗手来包饺子。
9: 好的，我洗手啊。
6: 有话说。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2: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卫反诈宣传，
3: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2: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4: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2: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我出生在台湾省嘛，台湾的地形是很特别，是它中间又是一个中央山脉，它既是高山又是海。山东这些地方也是一样，有山有海。

我每次回到海边的时候，我就能回想起我爸骑的摩托车，然后载我们到那个早市。因为我爸爸是渔民，最早爷爷可能也是渔民。我很想去拥抱大海的感觉。

0: 作为一个山东人，对我来说，面食是家的味道，大片的麦田是回家，是收获。
1: 黄河篇的时候，我们算是大部分有很多冒险的内容。
2: 当时我解读是行进是往前，但是却是追本溯源的感觉，
3: 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体验的感觉，就不是一直在这里转，一直在转，是绕出来回原点，然后又重新开始走一遍你想要走的路。

我们遵循万物的道理，在这片广袤的山海之间生生不息。

如果海亲密地拥抱着山，风温柔地抚摸着地，是谁用双手和它轻声无语？

0: 这一季，我们顺着山，沿着海，踏上归途。
1: 我从山而来，跨越海而归。
2: 这里是我的家乡，望眼皆是丰收的地方。
3: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要共赴一场青年和乡村的时代邀约。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感谢山海合作伙伴威海市文登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哇，初升的太阳，哇
2: 哦，有人已经出船了，看到没有？
3: 都等你，
4: 走吧，
5: 出发了。好，
1: 东经122度，北纬37。
2: 喂哥，等下追不上了，哥你玩这么嗨的吗？
5: 小心。
2: 哇，这里真好漂亮，我说实话。
5: 你看，原来我们住的房子是这么可爱的。
2: 对啊。
6: Hello，
2: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欢迎三位哥哥。

0: 全新一季的《行进中国》，你们需要去深入到乡村当中，选取一张照片作为这一站故事的载体，在我们最后一期把这十张照片串联起来，变成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所以说，我们会给到你们一部相机和一辆风车。我们这一季是非常重磅的，然后我们是全新升级的，我们把整体的经费都拔高了很多。我们这次的经费是5000，耶！整季，也就是到了每一期是500块钱。这个500块钱包含的是吃住以及行进路线。
1: OK。
0: 接下来就是数字挑战了，如果你们完成的很顺利的话，你们将会获得更好的独立住宿条件。失败的话就只能选择在房车上住。
2: 哎，也蛮好吧，
3: 三个人一起睡一个房车。
0: 上一季呢，我们是沿着大运河行进，这一季呢，我们将以山东齐鲁大地为行进目标，沿着山海的足迹，来看看山东是如何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4: 在中国34个行政版图的视野中，以3345公里海岸线凝望着多元沃野和纵横水系的山东，是一种踏实的存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水陆两栖作业的便利，影响着它在广阔的山海之间登渡泥土，守护万物而馈赠古今。这一季我们终于回到了这里，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出发，顺着北方最大的渔港和暖湿的温带季风，向山而行。当我们一路跟随着季节的指引，历经齐鲁大地变化中的乡村和土地，最终抵达丰收的烟台。我们的足迹将在泥土和汗水中，以山东的名义去看见一个振兴的乡村中国。
1: 我觉得这次可能对于我来说的意义，就是我想知道国家的政策它到底跟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联系，这是我比较想探究的，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季去行进山东的意义吧。
3: 这一季我们重回到那些小山村，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去做很多的事情。
5: 从印象里面就感觉像说，哎，哦，那些乡村3年前去拍戏的地方，3年后再去，哎，又不太一样。
0: 接下来我来宣布一下我们本期的数字挑战，你们会有2个任务，它就是山海的智慧，所以有一个山的智慧和海的智慧。你们首先要去完成的是山的智慧，你们需要完成8000颗西洋参的出家功，解锁了山的智慧就可以开启海的智慧的任务了。所以接下来的你们将需要去寻找8颗种子的跨洋和海上春收的智慧密码。接下来三位哥哥就开启你们的行进吧，
1: 上车吧，
3: 上车吧。
1: 你开过房车没？
5: 我没开过。
1: 我开过。
3: 那你先来。
1: 离这有52公里。哇，
5: 这么远。
3: 那我们得赶紧出发了。

0: 哇，还有冰箱！哇哦，哎，三张床，感觉自己是一个货车司机。他这个视角怎么样？感觉
1: 视角很好，车又高。
0: 我觉得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2: 对，我也是。
0: 对吧？我们想去哪就哪，想到哪睡就到哪睡。
1: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0: 因为今天是谷雨嘛，然后谷雨开雨，百鱼上岸。
1: 也还有风调雨顺，预示丰收的意思。
0: 哎，有一个真的很好的点，就是我们这一次山海篇，
1: 对，
0: 把整个山东都走一遍的话，我们会知道山东有很多产业。
1: 是的，
2: 山东真的是很富饶的地方，
1: 农业大省。
2: 对，随处可见农作物。

0: 到了的。
1: 啊，就停这儿就可以是吧？
2: 对，停这可以。
0: 好。洪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洪老师好，我们是行进中国节目的行进团。哦，毕姓郭。
4: 我是小千。
0: 小鱼。
3: 好，欢迎你们三位过来。
2: 我们一路都在听说这个巴黎种子，这巴黎种子到底是指的什么？
3: 文能相声的巴黎种子传奇就在这里。看一下。在1981年，由我们山东省药材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国家开中药材会，争取到十一粒种子，试验一下我们的土质气候适不适合西洋参生长。王继振老爷子接过这珍贵的种子，过来播到这个山上生根发芽。当时我们就在这试种，长出八棵苗。这样我们在我们村试验成功。但是我们山上想开的土地太难了。我们家就不作为西洋参试种点了。我的老爷子七天七夜没睡，好想不行，我们一定要在露天试种成功。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反复试验，我们失败了好几次。在1989年，在我们口子里村召开露天西洋参鉴定会，鉴定结果为我们文德地区可以在露天大面积推广种植。现在我们西洋参文能区总体面积是在5.5万亩，年产鲜参7500吨。我们开始就是以亲戚连亲戚，户连户，由小做大，把这个事做起来了。这对我种的西洋参，这是2年的苗，来看一下。
2: 怎么看得出来呢？
0: 2年了，这个。
3: 它一年是这么一批芽，2年就是两批芽，3年这么3批芽，4年就4批芽。啊，这2年你看。
0: 哦，我看到了，都是2年的，你看，
1: 这么小一个。
0: 哥，这个给他记录一下。行进中国的2年西洋参。
3: 我们再带一捆草到那边。啊，你看这一片西洋参都长出来了。它这个草有2个用途啊，我们秋天我们要都盖上去，防止它冻害啊。再一个夏天防止它下雨斑结，也是能起到保湿度。你这个草放在这里
2: 啊，你看这儿就是上面没有草的地方，得给它补一下
3: 啊。这个地方没有草的地方下去撒一下，
0: 这样子。
3: 来，把它散开哈，里面，
0: 这样撒，撒均匀。
3: 你再用耙子给它搞这么挑，搞一搞。对，向上撒一点，多撒一点，叫它后面好搞一搞。对，均匀一点，好。降水喜阴怕光，如果阳光直晒就把它晒死了。我要搞一些遮阳网，你们要把它拆开。

0: 把它折上去，哦，好不好？
1: 好好好，没问题。
0: 好，过来，从这边开始走，一定不能拆神像，神太珍贵
2: 珍贵了。
0: 好，你在上面，在下面把它扯过来，
1: 好，
0: 赠给你。
1: 不挨这里吗？嗯，来，小鱼，这边得先拴到这顶上吧。
0: 啊，这个布袋这样提，我交给你，提在这个铁片上，啊，就有呢。
1: 哎，等会儿有点紧啊，
2: 我这够不着，
0: 别拉。好，那个你的小尿不疼，接着那个杠先上。
1: 等一下，哥，我这里没解开。哎，哎，
3: 真糟糕，把苗都踩死了。
0: 我的妈呀！

0: 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是非常珍贵的，他才反应会那么大。就我能感觉到他很呵护他每一个响声。
1: 这是三年生的，你看三匹眼，你把它搞大了，它不会在这里重新再上来了。哦，它这个根儿就在里面趴着。嗯，等着来年再重新再上来这么一根根儿。哦，所以说哈，像肾，正规吊骨也在这，本来三年的你搞大了，明年我们干是四年。它就还是三年的啊，像肾不可以冲茶，这5到20年才能临造一回。
2: 季阳生没想到它这么难种植，这踩下去这可是这是人家3-4年的心血哇！
1: 我种植40多年哈，什么事都遇着它过了，刚好一三年的，谷雨那一天，我们下了一场雪。我们深网都下来了哈，这个整个被雪把它网子全部压塌了，又是100多亩，搞一个东西也很辛苦，也很有风险。
3: 是，
1: 好，我们下面把这个网给搞
0: 拉过来，
3: 好啊，
1: 拉过来，在这里面一定不能踩深，
3: 好，不要踩深，
1: 好，
0: 我要下面把这个松了啊，
1: 好。
3: 哎，我来。哎呀，哎，
1: 加油！好，蹬过来。
0: 来吧。
1: 哦，好不好？
0: 最后一个。
1: 这边踩，这边踩，
3: 好，不要踩深。

0: 也开了个皮卡，这么帅，
1: 皮卡很酷呢
2: 啊！走，坐我的皮卡，我带你们去当地体验一下他们申家工。
0: 好的。

0: 等会你在我家，你吃晚饭，三鲜饺子，
1: 还有三鲜饺子。好，
0: 你明天可以要吃一大碗。
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

0: 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特约赞助播出。
1: 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怎么称呼？
3: 哎，你好，我是道地神业的赵科。
2: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2: 小超，
5: 小鱼，
2: 小鱼，小千。
3: 上面我带大家去一下我们的初级加工车间。
5: 好的，好的，好的。
4: 呀，闻到香参的味道了。哦，这就是初加工了，是吧？
3: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车间。这个是称重环节。哦。大小不一嘛，要给它归类一下。
2: 所以这个克重会分为几个档位啊？
3: 三克。五克、七克、十克、十五、二十，
2: 哇，分这么多个档位啊！
3: 对，
4: 这东西他怎么知道到多少克的时候他自己会？
3: 克数植入到电脑里面，上面是称重的秤头。哦哦哦哦，这样的。
6: 我从来没有进过工厂，我也不知道工厂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看到称重的那个机器，我当时都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那么精确地知道这么大的应该放在这个篮子里，这么大的应该放在这个篮子里。我后来知道他们是电脑控制的，可以自动称重。
3: 走吧，咱们去体验一下。
4: 好，我来吧。
2: 必须得一个的。
3: 对，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不能多了。你在旁边指导一下他。
4: 好好好。
7: 就是配合一下，它有没有不标准的？像这个特别小的，看看够不够1.2的。1.0的，
8: 这个手握剪刀要握外头，剪刀把的外头。
4: 我知道，这边使劲。
3: 这个就是修剪，炉头和西洋参它的效果是相反的啊，所以它们不能混在一起的。
8: 对对对，大家学会了吗？
3: 两边一起8000颗，正式开始。
4: 好。好，正式开始。
2: 我家里都有香参，我妈也老吃，说是滋阴补气嘛，是吧？
4: 对。那如果滋阴的话，那男生能吃吗？
9: 能。
4: 哦，能啊。
9: 养生的预防感冒的。
4: 预防。哦，增强免疫能力，对。
2: 其实它这个人就是对身体好的，预防感冒都可以吃的嘛。
4: 对。
3: 不够啊，剪的远远不够，还早了。

0: 现在收开始有点酸了。
1: 这些多少啊？这些有？
2: 也就3年左右吧。
0: 他们那边都有多少了？
2: 跟你差不多。
1: 好困啊。
2: 对。
0: 哎呦哥，你别说，坐时间长了，这屁股还挺酸的。
3: 累不累？
1: 还可以。
3: 还可以。
2: 累吗？太晕了。坚持坚持啊！嗯，快了。

0: 这切多少啊？这个要？我宣布，8000颗西洋参挑战成功！哇！没想到这么快！
1: 谢谢，谢谢吴宁老师。好，谢谢我。下班了，一直拿手工在削茧这些东西。其实做一天现在真的很累。阿姨，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在这边从事多久？
2: 就是一两年。
1: 一两年哦，为什么会想要从事这一行？
2: 我们农闲的时候可以过来，嗯，可以增加我们的收入。嗯嗯，
1: 就看到那些阿姨呀、叔叔们空闲之余，做一些养生的出加工、贴补家用，像生。对我而言，它可能只是一个药材，但对他们而言，却是一份额外的经济来源。
0: 谢谢，辛苦，辛苦小二，
3: 辛苦了，
0: 拜拜，拜拜。

0: 蘸大蘸，要是还有点甜，对的，爽口。它这个是四年的吗？
1: 这是三年的，我现在地里面吃瓦过来的，
0: 得养三年才能吃一口。我们这个西洋参，要是藤原已批下来，我们就可以上产走了。以后我们闻到西洋参，应该说它的销量很大。
2: 现在是不是咱这附近的都是种西洋参？
0: 啊，
2: 那都是您带起来的呗？
0: 应该是我和我的老友父王继振把这个西洋参研究成功了。我的老长辈哈，娶妻那时哈，应该是对我的信心特别大。他把他一些试验的品种都交代给我，所以以后一定要好好保留，把它继续种好。所以啊，我也听了他的嘱咐，我就开始扩大到500多亩，后慢慢又扩大到1000多亩。所以我也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
3: 那我们这么个小村庄，家家户户种西洋参。
4: 我88年出生嘛，是我从小到大目之所及，全部都是这个西洋参。我对他的这个感情是很深厚的。
5: 他4年做的太慢了，
4: 太慢了。
5: 对，而且你不敢担保说这4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老百姓，这西洋参你要提前跟他
2: 签预定
0: 啊。我们村民黄旭金吧，他有3亩西洋参。每10斤90块钱，我要给你定下来。
2: 村民们都种这个经济作物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困难的。西洋参这个东西一种就是要4-5年才能丰收一次，那个时候大家能齐心协力的来做成一件事情，非常了不起。
4: 以前确实是不理解他，你为什么这样子？你怎么就那么无私？我回来了之后，家乡很好啊，文东很好啊，幸福感很高。我接触到了很多的参农，他们很淳朴。我慢慢的，我发现我理解他了，可以跟他共情了。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他经常跟我说啊，你能带着这些人一块儿赚钱，哎，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0: 这件事做得非常好。把这个诗宣传到全国各地，也包括到国外。
3: 我们口子里村人在王水大钟下学到很好的经济学。

0: 我们先撤了啊，
1: 以后只需要神找我们。
2: 知道了知道了，以后来文登就找你们。再见王老师。
1: 好，再见，
3: 拜拜。
2: 我们今天住这里，
0: 好大哥，
4: 差不多可以。
0: 哎，一二，敬干一杯。
5: 那好吧，敬大家一杯，
0: 敬大家一杯。
6: 真的，我觉得最近蛮开心，体验感很好，一季比一季好。
2: 最好的朋友，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带着最爱的人。
5: 哈哈哈，你指的小鱼，我不是你最爱的人，
6: 你是我最爱的人。
2: 好好好，在我在身边。当时我们是实习，是上货柜船，就货船，就是很多货柜集装箱，我们就停着各个港口。
6: 正常一个船的船员需要多少人？
2: 船长、大副、二副、三副。
6: 来任务了，在这个时候来任务。
7: 新进团的哥哥们，你们好。春季啊，是海产养殖的重要时期，每年威海的渔民们都会趁着春日好时光拉开海上春收，所以你们需要跟随在地的渔民们完成80000颗鲍鱼的转场养殖。
0: 好的，
2: 拜拜
8: 拜拜拜拜。
2: 都睡觉了，
9: 9点8点半起来的。

0: 看你今天精神状态一般啊，我是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很累，我也感觉今天早上起来很累，虽然我们睡得挺早的，我们都10点多睡了，睡了8个小时啊。对，我觉得我就是稍微有点翻不开身。超哥啊，你昨天伸得开吗？
1: 伸得开啊，可以啊。
0: 我觉得超哥那个 OK 的啦，他是至少还有个左肩跟右肩的距离，我们是左肩打右肩，来吧。
2: 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
0: 酸酸甜甜，乳酸菌饮品旺旺。

0: 在海面上一点一点冒头，一点一点冒头。哇，
1: 你看这里的房子哦。
2: 对，每家都是这样的，
1: 挺好的。
0: 哇，他们在织网。哦，
1: 是吧？哦。好，我看一下啊。
2: 我们要找的奶奶叫什么？
0: 叫奶奶就好了。
1: 反正叫奶奶嘛，对不对？
2: 叫姐姐。哎。
0: Hello，
1: 奶奶
3: 你好，
4: 你好，
2: 阿姨们好，
5: 你好，
1: 奶奶好，
4: 这么帅的小帅哥了，
1: 谢谢奶奶，各位奶奶好。
2: 你们现在是在织网是吧？
4: 是啊，来织网吧。
5: 俺们在织网。哦，
6: 我们来是有个任务，想跟奶奶请教一下。
5: 好呗，
2: 走，
5: 走，
2: 走，
5: 说走咱就走，
0: 说走咱就走啊。来，奶奶，
2: 都慢点哦。
5: 我的家就在这里。
1: 你的家在这儿。嗯，
7: 大奶奶家。嗯，他咽下去了。我大奶奶、二奶奶。
5: 哎呦，请。哇，
1: 带领大奶奶家。
5: 宋奶奶。
0: 宋奶奶。嗯。哇。
5: 这就是我的家。哇，
1: 奶奶家很漂亮。
8: 就是我们船员的
1: 三八船船长，
8: 就是宋志奋船长啊，这是金丝兰船长，这都是船员。这哦，哇
0: 哦，好酷！
8: 你们坐，休息休息。
2: 坐，奶奶们坐。
5: 你看看我们打的鱼，
2: 这是哦，
1: 哇！你看，
5: 这就是当时我们船打的鱼。哇，这是我们的船员。哦，
2: 这里写了。他们是在那个榕城有个大鱼岛村，有艘海上大
5: 船。海上大船。
9: 啊，这个大鱼岛是不是全亚洲最大的渔村是吧？
5: 是轻轨最大资源渔村。哦。当时大鱼岛位居海上盛产的是三大行，远海拉鱼，近海捕鱼，再就是养殖海带。哦。
2: 奶奶有个问题啊。一年收获36万公斤是一个什么概念？
5: 是36万的那个供应的对象。
2: 一年拉36万公斤。
5: 36万斤，是山东省拖马力船的第一名
2: 。
5: 连续6年，
2: 就一年比一年多，对吧？
5: 那是。
4: 那还有鱼啊？
5: 这是鱼。哦。嗯。
9: 奶奶们，我们想问问关于这个捕鱼的收获呀，这些有什么故事什么的吗？
2: 就是因为我们明天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挑战，
9: 我们是转运鲍鱼啊。
2: 对，奶奶你们比较有经验，
9: 对，
2: 就是跟奶奶取取经。
5: 不用害怕，没事、啊。那个鲍鱼它是用网笼养的，养的都是一串串，去够的时候它是把你这个网笼吊到船下，用吊吊下。啊，嗯。
9: 那你们要是出远洋的话，一般要多久？就是在外面待才能
5: 那个去海，我记得是47天。那
9: 40天？
5: 这40天
7: 才能返港。哎，
5: 待不海一般都3个月就回来。啊，
9: 就3个月。嗯。
1: 这个问题是当时没有现在的仪器，
5: 没有仪器。
1: 对，那没有怎么观测那个观测方向，还有观测那个水流海流呢？
5: 那个用那个水托子量，主要是就是海图落影在随着。这个经验，现在都用导航，它不用别的。哦，嗯，啊，
1: 没有地方。那晚上会用灯吗？
5: 晚上用灯，白天起雨，晚上是灯雨。
1: 灯，晚上灯雨。
5: 灯雨，
1: 灯雨，对。哇塞！
5: 那是原来条件相当差，俺最早开始是的40马力的船，以后我就有74年才是的135马力。
1: 那船上怎么睡呢？
5: 船上也是一个坡，前面有门啊，那个拉门，这个门就一拉开，你自己进来一躺，一天一宿最多是6个小时的觉，一般都是4个小时。就是上网以后加工鱼，你敢得就是带网跑的时候拉鱼的时候，就这个船道在鱼间能休息，能睡点觉。白天是2个小时一上网。晚上是3小时以上吧。
1: 那几乎没什么睡了。
5: 就是一天一宿，就是4到6个小时，跟船一下，条件可就相当辛苦。看那有苦，他不记得苦，好像是应该的呀。
4: 那个时候啊，不分白天和黑夜。
5: 大鱼岛正好是学打斋个高峰期，唯有打鱼没有呢。再回来后，总就心不甘。这些当时我就找的咱村的学，我亲情的村的学。再后他这个回来，当总是开会，大鱼岛当坐就坐去啊。
3: 一对妇女船打破千百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
5: 俺在船

0: 男生可以做的事情女生不可以做，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非常勇敢的，这个我真的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强大的信念感，在这四位奶奶身上，就是因为他们的勇敢，然后我们的大海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正向的回馈。
1: 所以我们是学以海为家，
2: 以海为家，
3: 所以你看奶奶一进来后面这个大匾上面写的什么？永利浪头，
1: 潮头，
3: 潮头，永利潮头，
1: 永利潮头。
4: 哎，对，我们明天新进台还得数字挑战嘛？啊，
0: 我们也要去数字挑战，所以我们问奶奶取取经。
1: 不用害怕，没事，只要海平就行了。
2: 没有风，没有浪，
1: 就是海流平了的，没有风，没有浪就行。没事儿。
0: 好，
1: 你放开，
0: 放开，
3: 放开，
4: 对，明天，明天奶奶会帮助我们吗？
5: 那你到鲍鱼港，他们请你一起鲍鱼。
4: 是吗？啊，对啊，那我们赶快。
3: 好，明天就鲍鱼
4: 得准备东，明天的东西嘛。
3: OK， 我们去准备一下明天的东西。
0: 好啊。好，那我们今天先去准备了。
4: 谢谢奶奶，
0: 谢谢奶奶，
4: 谢谢，哇，太棒了。
2: 走了，
5: 有用得着的地方，
2: 好，
6: 拜拜。

0: 们的 KPI。
1: 你先刷呗，
2: 洗个手。Yeah.
3: 要睡觉了，我们准备睡觉了。
1: 晚安。
3: 晚安。
4: 晚安。
5: 感谢山海合作伙伴威海市文登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这里是山东省海洋预报，22号，黄海北部有1到1.5米的清岛中浪，浪向南转北；黄海中部有1到1.5米的清岛中浪，浪向南；渤海有1到1.5米的清岛中浪，浪向南转北。
0: 哇，这风！
7: 好吧。
8: 嚯，风真大！
0: 这风，我十级大风啊！
8: 啊！这个风太大了，
0: 风好大，能出去吗？
7: 风也大，浪也大，我们都今天都没有出海呀。哦。
9: 当时的天气情况就不是很乐观，那个鲍鱼船可能不会来，我们就觉得啊，糟糕，该不会这个我们都还没有开始任务就要失败吧？

0: 好，所以能出去吗？要不我们跑一下？
1: 行。

0: 风好大，能出去吗？那我们今天是弄不了什么鲍鱼苗什么的了，是吗？
1: 我记得那个在船上的队长跟我们说，昨天天气是好的，海象是好的，适合去捕捞那鲍鱼。那明天呢，天气也好。 但偏偏我们的任务是在今天，他们就唯一刚好今天是这个鲍鱼船回不来。
2: 我是觉得挺想见识见识海上的作业，因为确实也没跟渔民出过海。
3: 那我们今天是弄不了什么鲍鱼苗什么的了。
2: 今天没有，今天没有。
3: 今天不行了。
2: 今天也没打船。昨天还打船。

0: 这个不是我们主观因素的失败。
1: 气候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八万坨的鲍鱼，说真的蛮遗憾的。
2: 看我干什么？有话要交代。
3: 我们原定的是八万颗
4: 鲍鱼苗。
3: 啊，
5: 对，这会儿。
3: 但是今天确实风浪太大。
1: 行进中国的三大遗憾，第一就是没有上到这个阿里马青雪山这黄河篇，第二是大运河篇的最后一期跳伞了，也是我的遗憾。
0: 刚刚我们联系的从福建来的鲍鱼船老板，前阵的天气原因已经确定船不能过来了，所以原本八万只鲍鱼的挑战只能被迫取消，但是今天可以近海作业，新的数字挑战是捞1000斤的海带，大概10条左右，每条差不多100斤。
4: 好，可以。
6: 我们出海了，
4: 出发，
1: 起航喽！呜！
4: 幺二金线哦，附嘴里喽！幺二捕鱼的船啊！
0: 看到我们了。
4: 这些浮漂有蓝的，有红的，有黄的，这还分谁家的养殖区域吗？
6: 每个养殖的人都有自己的区域。
1: 红色的都是我的，
4: 我要绿色的吧？我看绿色挺多的。本来我们要弄那个鲍鱼苗啊，
6: 送鲍鱼苗的大船，他那个大船都几千人，大货水船从你们的福建，每年的春天5月份开始向山东这边到北方来避暑。10月、12月份
2: 又拉出去了，
6: 又运到福建去，去过冬，
4: 就跟候鸟似的。啊，
6: 对呀，对呀。
1: 就听到船老大跟我们讲说，在威海这边鲍鱼养殖的形式呢，首先是在山东威海将鲍鱼子稍微养大一点之后，再把它带到靠近福建的台湾海峡那边继续把它养殖。因为气候的因素、洋流还有海水的温度的关系，我觉得鲍鱼跟我有点像，对，故乡祖籍在山东，然后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湾省那边长大，现在又回来山东的那种感觉。

0: 他们下去干活，
1: 干活干活。我们今天来就是干活的，
0: 下去干吧。第一，这个导致这个海带之后呢，今天海带正是能上来啊，他先去拉海带，
1: 拉，
0: 拉，拉，拉，
1: 怎么拉？
0: 拉。追手，快追手，追手快点，
2: 追手快。
1: 要拉起来吗？啊，
0: 拉起来！你是唱歌的，唱，啊、
1: 唱，
0: 你唱，你唱。
1: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不起来的力量，力量是天。Yeah， 哦，
2: 好啊，好多啊，很好吃啊。
0: 鲍鱼这不是也开始吃这个海带？
2: 哦，鲍鱼爱吃海带啊。
0: 鲍鱼在这聊就是海带呀。哦， 拉，
2: 拉上来。其实我挺想跟他们去体验一下，就渔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时没有觉得特别难，因为是三个人在拉一条海带。
1: 够了吗？这样子。
2: 也有人给我们开船，有人在弄这个弄那个，还教着。虽然这个鲍鱼我们搞不了了，但是没想到我们又有了更惊喜的工作。
1: 然后呢？
0: 给这个绳子看一看。嗯。这个地方呢，用刀可以割断这个。
2: 好。然后整个就把它拿上来就行，是吧？
0: 放在这上面。哦哦。再开拉下一条。哦，
2: 再拉下一条。好嘞，来吧。
0: 好了，开始了。
1: 好。哇哇！展现压力的时候到了，哎 ，Go Go Go！ 哎，
2: 哎，对，拉开。哎，
1: 加油！
3: 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海边长大的小孩。
1: 好，喂，哇，

0: 这个绳子，动手，动手。
1: 先解绳，停一下，
0: 绳子挂住喽。不是嘎这个，
1: 要割一下。老师啊，我老找不着这个要切断哪个地方。
0: 这扣子这么一个。
1: 好，那
0: 真厉害。
1: 好，中间这个连接的这个地方是吧？
0: 对，不要割手。
1: 好，
0: 交给我。
1: 对。
2: 这个就放上去了，拉不动了吧？当下觉得他们在做这工作其实蛮辛苦，日晒雨淋啊，吃这行饭呢也是要看天气，还有各种这个海象因素也存在着，所以确实是很辛苦的。
0: 再弄一条，跟他找一条，开始进来，跟找一条。张伟，我们这活很累。
1: 是啊，
0: 上半夜10点开始出发，
1: 哦，
0: 晚上10点啊，
1: 我天，
0: 等明天早晨4、5点钟回来，很累很累。
1: 小鱼。
2: 他们这条船就一条船，一次要收多少海带，你知道吗？3吨，然后他们一天要收2次，一个人，哇，那太厉害了。他们出去收海带，都是一个人开着一条船，半夜10点出发，然后到这个地方。 要收3吨，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很佩服。龙城的海南一国，跟我基本上全是，像这一般，都是我们的这个永城的。
1: 到那边看，一直到海平线，这都是这个，那边也都是，你目所能及的一切，一直到地平线都是养殖。
3: 加油，还有3条。
4: 加油，还有3条，全加上了。哎，拉上来，全拿上来。哎，拉进一条，10条。加油！咋这有劲儿？给小陈哥盖被子。盖被子，哎呀，盖被子，盖被子。
5: 来尝一口吧，干杯！干杯！我也尝一看看，有一点苦味，对不对？对，有点苦，有一点咸。我跟超哥跟谦哥其实一直在讨论说，鲍鱼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去收那个鲍鱼苗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一说今天可能出不了海的时候，说实话，失落感蛮重的。
2: 也是很幸好，很庆幸啊！今天天气转晴，超哥机器被压扁了，你往那边躺。躺下去的感觉，就一股脑直接栽进去，看到那个天空很蓝，然后天气也转晴，就觉得很舒服，很开心。 我跟小鱼两个都睡着了，是我们。

0: 辛苦劳动后的这个成果吧。
1: 请问这个一箱大概多少鲍鱼啊？
2: 这一层基本上有60，这6层能有300多个。哦，
3: 我要体验一个。
0: 哇，鲍鱼快跑哎！你看。
4: 啊，这龙这个
2: 没有，
0: 没有。
1: 好，你知道就是具象的丰收的喜悦，就是你不管它是这海上作物还是农田里的作物，我们收获的作物在船上，然后你拥抱着这些作物，我觉得那刻真的是非常安心，然后也非常幸福的。
2: 谢谢你啊，
1: 谢谢，
0: 谢谢，我们没帮到什么忙。
5: Hello， 佳儿，欢迎回来。咋了？
2: 风可太大了，我的天哪！
1: Hello，
5: 还好吗？我感觉你们怎么在晃啊？
2: 有点晕，从船上下来。
0: 我们就在我们的地图前吧。
5: 我听说早上很早就出去了，是不是？
0: 对。
5: 现在感觉怎么样？
0: 现在感觉
3: 稍微有点困，
2: 有点迷糊。因为没这么长时间坐过这种小船，有点晕。
5: 而且今天的这个数字挑战可以说一波三折。
3: 对，
5: 80000个鲍鱼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港口，但是来了1000斤的海带。听说你们收割的很不错，是吧？
2: 收割的很不错，但是挺累的，
0: 挺累的。
5: 所以究竟你们1000斤海带收割的任务能否成功呢？足迹灯能不能点亮呢？3、2、1，恭喜完成数字挑战！
2: 恭喜！
5: 第一站的威海，恭喜你们成功！
2: 成功！
5: 感受怎么样，三位？
0: 其实也回忆到过去，在这个海事院校读书嘛，有重回到以前实习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在船上然后会晕，
5: 算是一种
0: 回忆，
5: 青春的回忆。
3: 让我特别感触的就是这一次的威海之旅，就除了那个夕阳生的那个王文学老师，包括我们的这个船长，因为这个产业之后对他们生活是有很大的冲击跟改变。你看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觉得哇，现在不用那么辛苦啦，现在就是生活好啦，条件也好了，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来，也是因为产业起来了，
5: 就乡村振兴做得好。
3: 对，
5: 第一站是两个数字挑战，一个是海的挑战和山的挑战，你们都完成得很好。那下一站呢，你们将会去到的地方就是日照，这是路书。然后同时你们有一个日照春茶季的邀请函给到你们。
3: 春茶季，
5: 对，因为日照绿茶很有名。哦，
2: 对，日照绿很有名的。
5: 今天数字挑战成功之后，你们会获得一个奖励，
1: 一箱油。
5: 这个奖励就是可以获得日照站的民宿。然后接下来呢，你们可以去找奶奶们，他们会和你们一起吃个午饭。好吧，那你们赶紧去往下一站吧。辛苦了，
3: 走吧。

0: 奶奶好。
1: 你好，吃鲍鱼了。一定有。
2: 咱们来吃饭啦。
0: 奶奶哪一个？
3: 我那个给你。
0: 我有了。
2: 给、okay, 好了。
4: 那今天我准备的这个旺旺乳酸菌饮料啊，对我们肠胃比较好。
2: 这个酸酸甜甜非常好喝，
5: 是的，
0: 而且我们乳酸菌携带也方便，开完之后喝完系带。
4: 身体健康，奶奶。
1: 好，喝吧，
4: 喝吧。
1: 真好喝，是挺好喝。嗯，
3: 咱们一起来。
2: 好。
6: 这鱼知不知道叫什么鱼啊？
2: 鲶鱼，
6: 这鱼的名字叫长脖，
1: 好吃吧？
2: 做的好吃。
1: 你今天可走完了吗？
2: 我们得三个人了，一个人也提不起来。
6: 我们17岁开始养海带，
4: 所以奶奶他们当年很厉害。你看，我们今天三个男生拉那个海带，我们都快累死了。
0: 对啊，
6: 你们现在是想的不一样，我们是想的远一样。

0: 听孩子是七八天的，哦，海面的天，天边的海，就像一个虚一片虚影在水里。
1: 所以以前人真的是辛苦啊，昨天有提到嘛，你脚不太方便。嗯嗯，
2: 我觉得他才是个假的。
0: 我慢慢走，慢慢走。
1: 什么样的情况又想让你坚持又继续走下去呢？
2: 你有三十岁，你才18岁，所以以后我是想去当那个分数的人，我这一半点儿里头了嘛。哦。从上陆军医院司令部医院。
1: 对。
2: 司令部医院以后，辞职啊。辞职不要紧，辞职我不能上船，那个军医也是干活，冷。
1: 你当时脑子也想什么？
2: 也没想什么的，就是身上干穿就行。那是身干穿也挺好的。
3: 那时候的人是这样，就是特别有毅力，
1: 靠一个信念感。
3: 对，就是靠一个信念感能撑着。
1: 是，
2: 对，就是这样想。
1: 他不懂什么是坚持，他只说我还能不能回到船上工作，回到大海，回到船上，很像是他们的梦想。我觉得那个奶奶呢，是对大海的热爱。
2: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坚持、很勇敢、很伟大的一个女性。你看以前奶奶他们天天出去捕鱼养捞鱼，他们不捞回来，这里没鱼吃。捞码头一些鱼，哎呦，这一批都人来都来了的。嗯，
4: 我的妈，全国各地都能吃到我们大的鱼，都感到非常的幸福了，
2: 是
4: 非常之好，
2: 而且那个时候
4: 太了不得了。
1: 中部没有海嘛，所以就是给靠海边的一直往里送。一个山东，一个旧山，就这两个地方属于清国，大鱼最多的，供应清国去鱼。我们再去灯塔还原一下照片，来，1、2、3。
3: 从这灯船的灯船上出来，哦，回来的时候，它不就是这个灯塔，给照耀了我们出发的方向。
1: 威海这边呢，抬头一看就是山，那往前看就是大海，跟我生长的台湾省有点像，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带着最爱的人，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
4: 你是我最爱的人。<笑>
1: 威海人呢，他们跟这片大海还有后面的山紧紧相依偎着，好像山和海就是他们家的一部分。哇，咸咸的海味，我喜欢。来到这边，经过山海，经过了这些村庄，真正的看到他们的生活一点一点的在变好，让年轻人也有用武之地，而且大有可为。
2: 我是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
5: 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6: 读完大学，我就回来陪父母一起做这个产业。
7: 我觉得他们的丰收都是由他们的不服输的劲儿才完成的。

就好像夕阳深，就是靠毅力，那是盯着不停的总结经验，最后获得的丰收。海上也是一样，靠着他们拼搏，不停的打破他们自己的记录，让海上的鱼来丰收，这都是当代的山和海的智慧。

0: 呜呼！好幸福啊，
1: 唱歌。
0: 哦，他这个西洋参这么大一个，
1: 他所有的营养都在这一颗里。
2: 西洋参燕窝美肤面膜，
1: 行。

0: 就是你看西洋参很多功效，可以食用嘛，食药同源，
1: 对，
0: 然后还可以做面膜，对。
2: 哎，你说这么好的日子，后面就没有了吧？

山背后是广阔，回想我们珍贵的青涩的那些日子里珍藏的

0: 上一期，行进团在威海集结。
1: 喂，哥，等下追不上了。
2: 欢迎三位哥哥。
3: 对于季红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4: 对，我也是。
5: 你好，
6: 这么帅的小帅哥呀！
7: 美女可谁？
8: 要钱还敢钱？
0: 全新的行进方式，踏上山海的归途。
9: 带着最爱的人，在最美的景色面前，是最好的。
3: 你是我最爱的人，
9: 好，让我在身边。
0: 完成了他们对于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首次探索。
1: 展现腰力的时候到了。
2: 第一站的威海，恭喜你们成功！而本站。

0: 们将继续前行。在日照去邂逅北纬35度的种植奇迹，
1: 所以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
2: 三位的挑战任务是，你们需要在3个小时之内挑选最好的茶叶来进行采摘，售卖到。
3: 这怎么可能？
4: 越难这个任务。
5: 哎呀，今天风真大呀！哦，
6: 怎么办啊，哥？咱们是想点办法，不然管不成。
7: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豪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早啊
1: ，Hello， 乔哥，好大一片茶园啊，闻着茶香味。
2: 对。
1: 昨天晚上睡得香啊？
2: 香，睡得很好。昨天
3: 茶香，
1: 睡觉呢。
2: 我第一次住在茶园里头，
3: 我也谁都不晓得这是茶园，
2: 我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来的时候太黑了，
3: 来，这不是咖啡吧？这是茶园。
1: 一会儿喝，
3: 一会儿喝茶。
1: 我们盲猜一下，我们会有个下午茶点。
3: 我觉得应该也会。
0: 行行堂的哥哥们，大家好，我就是发送这个日照第一锅春茶活动的云影小镇主理人刘伟。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云影小镇。对，我们直现在过去，
1: 可以，
3: 好，那我拿个包包出发。
4: 乘着谷雨春风，踏上探寻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文化密码之路。品茗一年一度的第一锅春茶，
2: 很奇妙哦。
0: 春季跟秋季是我们采茶的高峰哦。你像我们现在过来，就是正值是我们这个日照绿茶最好的时候，就是这个谷雨季节哦。
2: 我们出发的那天正好是谷雨，
1: 对，是。
2: 你是哪年的？
0: 我是99年的啊。
1: 哇，什么？
0: 小，
1: 不聊了，不能聊，不能聊，
3: 比小鱼都还要小。
2: 大学毕业之后回来在这边，
0: 对，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老家。然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家参加了一次我们这个开园的活动。然后我就觉着这日照绿茶确实很好啊。然后我就根据这个我们当地这个飓风绿茶做一些这些民宿呀，或者做什么。
2: 很有想法。我在这儿之后还想这个民宿开得很有意思。
0: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那个当地一个炒茶大师是杨宪明老师。

0: 后直接用这个手直接炒，也没有碰到那个锅底的，
1: 就靠这个自己炒。供着锅不能吧，你看哦。
2: 杨老师是我们北方江北的第一位炒茶大师哦啊。
1: 我们说做茶的时候，句话就是看茶做茶，因为我们日照茶是四轮茶，
3: 到四轮
1: 春茶是第一轮，然后夏茶是一轮两轮，然后加次就是三轮次嘛，然后秋茶一年是四轮次的茶，但每一个轮次就有几批几批茶，嗯，这是第一批的春茶，嗯，
2: 开炒的第一锅茶哦，
4: 就是今年的第一锅茶，
2: 今年的第一锅茶，2025年哦。
1: 紫生茶大致的工艺就是有一个摊放的过程，就是我们把叶子摊晾一下，然后摊晾的过程呢，就是这个鲜鲜叶里边的一部分水分，然后呢散发一部分青草气，有利于这个发展茶香，这是一个过程，然后使叶子变得柔软，利于杀青。这个杀青的大气工艺主要两个手法，一个是你看抖，这个是闷，这个闷的时候你手把娴熟了，可以一直手，你看是吧？
0: 所以其实炒茶也是为了把它香气慢慢的
2: 对挥发出来，
1: 这需要一个过程的氧化，嗯，
4: 已经有香味了，
1: 对
0: 我已经闻到了，
2: 哎你们。

0: 闻着这个香，感觉是什么香吗？
1: 是什么香？是我小时候喝的茶香，因为我从小我们家都喝的是日照绿。
2: 这个茶，我们是结合着这个传统工艺、古法工艺。过去的传统工艺是这个叶子要多一点，要有一半锅，要两斤左右的叶子，然后在锅里揉。
0: 揉捻，它会破坏树叶的细胞壁，这样的话，我们的茶泡出来才有滋味儿。为什么说这个师傅的工艺非常重要？比如说这锅茶不是杨老师做，是我做，我可能一冲泡起来就没有滋味，可能这个揉捻的这个工艺就做得不好。
3: 明白。那我在想啊，老师炒的茶为什么手这么好看？
1: 手可能是因为天天浸润在茶叶里，你知道，所以手就很白。
0: 这个有可能的，茶是很养人的。
4: 是。
2: 说这个，我是茶叶炒了42年了，从来没烫着过手。
0: 哦，技术好。
1: 我闻闻你手香吗？
2: 有香味儿，
1: 你喝香。
3: 老师每天出去说我要喝口茶，真的很香。
2: 现在温度不高了，有可以试试的，可以试试。
1: 老师，我也跟您学学。嗯，
2: 可以。来，你关一下，关一下。好，我温度太高。
5: 不要不着，哎对。哦。
0: 小心点啊！
4: 碰到了啊、哦，
2: 碰到
4: 了，对对对。
0: 摸茶叶别摸锅底。
1: 好，
0: 对，
3: 嗯。你咋这么实诚？
4: 新术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杀青是哪个动作？
2: 杀青的话，你看刚才我说杀青以抖，跟闷为主啊、哦。现在呢以顺条为主啊、哦。你看这个茶揉捻哈，包括这个里小惰性也是由轻到重到轻，轻重轻。哦。你要有技巧，得是短时间的处理上，放上不行。哦。现在这个温度，最高温度能达到230到250度左右。哇，
3: 这么高！
2: 杀青的温度就是二回放的原料多少。哦，对，做茶的茶也不一样。哦，
0: 其实茶树的鲜叶相当于我就是个面粉。哦，我可以做花卷，我可以做面条，我可以做饺子。哦，所以呢，同样是这样的鲜叶，我可以做绿茶，我可以做白茶，我也可以用它来做黑茶、茉莉花茶都可以。啊，
3: 它不是因为这个地区种的茶叫？
0: 不是种出来的，就是加工工艺不一样。
3: 我以为白茶种出来是白
1: 茶，我以为不是，我不是以为白色，我以为它品种叫白茶，就专门种的那种。
2: 这有一种品种优势，你像我们做绿茶，你像咱这个传统的老品种，它适合于做曲星茶。哦，啊，对，适合做这个绿茶。哦，
3: 明白。
2: 然后呢，你像白号枣等等，它的品种优势呢，可能适合于做白茶。嗯，哎。你想说这个品种优势有这个在里边有
4: 长知识了，
1: 长知识了。
2: 起锅了，可以了，现在就可以了。
1: 啊，炒完了，
2: 行了，然后咱这一锅茶就完成了，炒制成功。哇哦！对，第一锅春茶已经炒好，也希望今年我们日照茶有一个大的丰收。啊，走，咱们去品尝。
0: 我跟杨老师喝茶去。
4: 好，走。哇，太棒了，太棒
1: 了，去尝尝。
3: 这里空气好好啊，
1: 这所有的这些茶园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时间采摘，是吗？
0: 采时间都是一样的。哦，嗯，
1: 那就像咱家的这么大的茶园差不多。
3: 你怎么就开始咱家了呢？
0: 都是咱家的。

0: 咱可以喝茶了。
1: 好，
0: 这边请。
2: 你好，你好，你好。哎，
0: 董事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坐坐坐。
4: 这边是正午山的董事长高建华老师，
5: 老少老少，
4: 哎，然后这边是叶老师，他是台湾同胞，这是我们漂亮的日照姑娘王兆莹老师，然后人家是一家，然后也是一直做茶的。这一位呢是那个我们刘元春日照有机茶庄园的刘董事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因为我们茶叶行业都是朋友，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第一锅茶，大家来品一下，看看探讨一下今年的行情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5: 90度以下是吗？
0: 要是审评茶叶，我们肯定要需要100度的开水。啊，像我们大家喝茶的，一般90度左右。哦，行，那茶好了，咱就开始品尝。
3: 好的，好的，好的。
4: 嗯。
0: 这是咱们刚刚炒的第一锅春茶，大家品尝一下。
3: 好。
4: 可以先闻一下茶香，然后啜饮。让茶汤在你的舌尖翻

0: 滚，然后从鼻子里面呼出气，比较能够感受到它的香气。
1: 嗯，哎，真的很清甜，很润，
2: 回甘，
0: 对，回甘。
1: 它可能是因为新茶的原因，用老茶它可能会有那种苦涩的味道，这个完全没有。
0: 这个就是北方茶特色特有的，
3: 叶片厚，滋味浓，冬藏春发嘛，整个孕育了一个冬天的这样的一个精华，春天萌发出来的第一个芽头，
0: 含量最高。
2: 是。
1: 我因为我是潮汕人，怎么大红袍啊坡都其实都喝，我们家爸妈那一辈可能喝的茶就越喝越浓，越喝越浓，就是他们怕那种没有什么滋味的太清的茶。
2: 嗯，因为你们那边是要吃早茶的。
1: 对，喝早茶，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搞一个日照茶回去给我爸和他试一下。
2: 我说小时候就是每天放学回家，我爷爷就泡一杯沏一杯茶，然后一块儿桃酥吃完写作业。
3: 对，
0: 各地的茶呢其实对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品类品一下。咱这个红茶咱用这个碗来喝吧。
2: 哦，这是红茶了是吗？
0: 对，这是个盏，然后这个盏是有故事的。
1: 来，它这上面的纹是不是都有四个花？
0: 这是缠枝花纹。这个盏是耀州窑考古发掘，那边有个新华村，新华村古代叫院上。然后现在就是日照茶叶科创示范园，然后就是在建科创示范园的时候
3: 挖出来的，
0: 这是仿品，当然这一只是耀州窑哈。后来这个考古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个结论，那时候是宋代嘛，说明我们第一个是饮茶文化非常兴盛，第二个就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茶叶的交易中心啊。
1: 行，泡红茶，
2: 谢谢，
1: 谢谢，
0: 请老师品鉴一下，这是我们做的红茶，谢谢老师品鉴一下。
2: 红茶跟刚又完全不同的滋味，
0: 泡的这个叫做蜜香红茶。
4: 这个味道很好，它是东方美人的味道。
0: 原理是一样的。2010年嘛，当时日照这边刚好来了一个台湾的一个茶企，然后也是政府也邀请过来的嘛。然后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我们当地这个茶叶做成乌龙茶，但是请了7个阿里山师傅过来之后，研究了半年没有结果，当时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品种的问题嘛，然后就到阿里山上去找到他，说那个这个怎么办？然后老爷说，不然我们试试做红茶吧。所以呢，他就带着阿里山红茶的工艺来到这边，改良了北方的这个红茶工艺，做出来第一批红茶。
2: 为什么那边做红茶比较多？是因为就是
5: 乌龙比较多。
3: 乌龙
5: 比较多。以前也是请那个福建的茶叶师傅哈，去台湾教。福建的师傅最精的就是乌龙茶。
0: 清朝台湾跟福建是一个省嘛。
5: 对。
0: 对。
5: 我从小8岁开始学采茶。
2: 8岁学采茶。
5: 20岁开始学炒茶，再来学着经销茶叶卖茶。
2: 经销。
5: 但是为什么对茶叶感情这么深？
2: 对。
5: 它能使农村致富。
0: 对，改善。
5: 在我们那时候，我小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那些老人说过，有这个茶叶哈，只要你有30亩，你这辈子就穷不了。
0: 对，
5: 30亩，你这辈子
0: 乌龙茶高产啊，不像我们这边采芽，我们采芽3。
5: 所以说那时候就慢慢就一直推广开来，就是透过茶叶嘛，茶叶后慢慢就变成文化旅游，因为吃茶叶这种东西是经济作物。
2: 是，叶老师有聊到说，试着想要把这个乌龙茶带过来日照这边，把它种植。自从开始种植茶叶之后，不管是阿里山、嘉义也好，或者是日照也好，产了茶之后呢，是带动整个乡村的地方的经济，然后让这边有更多人都有工作，收入也变得更好。然后不只是茶叶，它茶叶周边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呢，也都随之提升起来，就是特别有感触。
0: 那咱家撤了，
3: 谢谢。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7: 这条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白金长廊，周边村庄全部是以茶为主的村庄。
1: 真是真漂亮，
8: 就跟梯田一样。

0: 哎，对不起。
1: 好漂亮，好漂亮！这里这个环境真的太优雅了。
2: 这很特别。出发的时候，沿途看到这个路边的景象全都是茶，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茶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从我了解到的信息里面，就是自古茶不过秦淮，山东这地方应该是属于北方嘛，应该不会有茶叶才对。但没想到，哎，在这边这么多茶。
3: 我们这一个乡镇茶园面积4万，就是种茶，它就是唯一产业。哦。最忙最忙就是4月底和5月份，这两个月就占据老百姓一年收入的50%了。到了农村的感觉和城里真的两个感觉哈。
1: 对，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到山东农村去逛一逛，不太一样。
4: 那在这里，要是你吃得了苦，你这收入也不会少吧？
3: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返乡也是对的。
4: 对啊。
3: 就停在这里吧。
1: 好。

0: 这个村子里边应该是我们这一片区域里收入非常高的一个村子。大家能看到后面有山，在山脚底下前面有飓风水库，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气候。这个地方的茶叶比一般地方的茶叶上市要早，最高峰的时候可以比别的地方早上市半个月。
1: 哎，它会越长越高吗？
0: 会，每年都要修剪，一年修剪两三次。
2: 它矮吗？它就是树上的养分水分也快，发芽就多。它有一个冬天了防冻。
1: 哎，你们好。
3: 你好，你好。
1: 你们一天要采多长时间在这里？
4: 太阳出来就采，太阳下去就收。
5: 太阳出来就采。这是你们自己家的地吗？
4: 对对，
0: 就是相当于咱们种粮食的那个口粮田。它一亩茶田收入联合社收购它的鲜料，然后它可以上市场去交易，然后它也可以进行土地流转包给一些企业，这些茶农呢可以当土地流转了以后，它可以去帮人家采茶呀加工啊，然后也可以制茶去销售。
6: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分配的？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东西？
2: 是79年，根据你个村子土地多少，有人均一亩多地的，有人均两亩多地的。
6: 你像这个茶，以前的时候不是指茶叶，这一片才是以前1966年引种成功的，
7: 试种田。
2: 对。
7: 所以这个试验田在这。
2: 试验田在这一块。对。
7: 是66年。
2: 对，这个土路当时都土路啊，很难走的。
7: 他们当时要弄这些，是不是得从下面搬运石头上来？
0: 对，都是人工的，那就是手搬肩扛。那一段历史也是战天斗地的，与自然环境适应和抗争的一个过程。

0: 的蓝山区是肉绿茶的核心产区。
1: 日照市全市茶园面积30万亩，蓝山区是12万亩，占全省茶园面积的40%以上。
2: 哦，八大苦村就是蓝茶背景的成功试点的第一村。为什么说这个茶园是咱蓝茶背景第一村呢？因为这个蓝茶背景成功了100多亩，打破了以前邹谷说那个茶不过秦淮这个现状。
3: 哦，
2: 放眼看这大片，满山遍野都是茶。
0: 一些农学专家也曾经说，这个北纬35度是黄金农业纬度带。
3: 嗯，
0: 我们日照绿茶也验证了这个说法，也创造了黄金纬度带的自然奇迹。所以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
3: 哦，
0: 那么我们这一片实验田见证了这一段奇迹的历史。
4: 这个试验田带动了这附近多少人的产业？
0: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
4: 哇哦。
5: 杨老师呢，跟我讲解了南茶北饮的第一片田，也让我了解到说，哦，原来南茶北饮是这样来的。很多茶田都是当时第一批人弄一些石头啊、砖瓦去把它砌起来的，到现在还维持这个样貌，确实让我们觉得很不容易。从最艰苦的时候到现在，几辈人的一个努力不懈，我认为一定是对茶有相当的热爱，终于让这个日照变成是一个很有名的茶田。

0: 我们
1: 来学习来了，
2: 欢迎欢迎啊！
0: 爷爷，你干茶叶干了多少年了？
2: 今年78了，我就干了接近这个60年了。
0: 十年你不是从18岁开始？哦，那当时你有参与试验田吗？
2: 啊，参与了。哦，
0: 所以当时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听说10年才试验成功。
2: 当时种的时候困难很大。
1: 困难很大。
2: 独立也很大。它因为是那是唯一比那个是新型食物，当时是那是依照啥呢，上领导来推广那茶唯一，一说大伙都不认可呀。当时这个茶生长在南方，生长在烟台，那那个北方那就是冬寒冷，它能活吗？都举个例子吧，种这一种茶的时候呢，就挖上沟子。那时候在人民公社家家户户都养猪，那个猪粪破里头，合适以后呢，咱们就是种种了。试验成功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是不会采呀，慢慢的学的，怎么也得学会了。炒茶呀，那时候很辛苦，那时候咱工艺相当落后啊，就是全部是手工，没有现在这个机械。咱一开始炒的时候呢。手就烫了皮出，很艰苦啊，
0: 非常苦。
2: 那时候就是炒出来茶叶，你想才卖多少钱一斤啊？那时候人们去吊炒呢，村里倒没有这个会人营的，就算算得上。派着一部分人上城里或者周边的这地方去吊炒。我这不是没有茶园啊？就是一年能12200来块钱了。12200来块钱呢，这里是啊，基本上用不着孩子的。就是俺这老两口子来吃的，嘚啵嘚啵呢，这车就来了。说现在这个南茶北饮这个项目来讲啊，确确实实一开始努力不小。到现在为止看来呢，确实是茶农带来了真正北饮呀。我有弄个小有亩小茶园，我的生活就是蛮够用的。过去那些兄弟都也出去打工。现在呢，就是看到茶叶这个行情，确实很适合，
0: 还不错啊。
2: 有的打工也不打了，为了说有的两千面的都种上茶叶。茶叶实验成功了，也制作成功了，这个南茶北饮这条路子是走对了，
0: 是走对了，对。更让我震撼的是那十年，爷爷说试种的难度之外，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阻力，大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反复的试种，失败了很多次，才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片山全都是日照绿茶，并且日照绿茶已经成为山东人民的一个标志，让现在的生活有保障，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一代人打的基底。这个就是啦，一芽两叶，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对，
1: 像这种的，
2: 哎，那是一芽一芽
1: 啊，这算一芽一芽的。我看两叶是什么样，
3: 真的是两个叶子般的那种感觉，像这个。我栽过，我知道，去年我受过这种苦。
4: 如果像这种小的，采一芽两叶，如果大的就采一芽一叶。
3: 我试试看。
4: 不要掐。
3: 还有哪边还没采过？
4: 你别这么快采，要采得干净的，你这种要被骂的。
0: 我知道了，这就是我们明天的任务。
2: 你讲的一样。
3: 完了完了，明天完了，考验，重回噩梦，一早5点被抓起来，
0: 这是一芽一芽的，是吧？
3: 对，这一芽一
0: 芽，这种也是一芽两芽。
3: 对对，应该就是。对对对。
0: 一芽，你看一芽一芽。
2: 那这不这就不是了，大一点的就不是了，
0: 大的就不是了。
3: 那我这种呢？
2: 你按人家这个标准，
3: 我这个标准。
0: 一芽一叶。
2: 哎，对对，标准。一芽一叶。哇哦！
5: 我得扒拉扒拉才能知道。
6: 呀，有一个采茶姑娘来找我们了。 郭子峰老师好，三位哥哥好，哎，
1: 你好，
6: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南茶北影第一村，国家口村。

0: 三位的挑战任务是这样的，你们明天需要在3个小时之内，在这30亩的茶园里面去挑选最好的茶叶来进行采摘，然后去到江北最大的茶叶交易市场来以最优的方式来进行售卖，最终呢需要售卖到500元就可以完成我们本次的数字挑战了。
1: 爷爷刚刚说了1斤是170块钱，等于得3斤3个小时内我们3个人采的话完成得了吗？
2: 咋会能完成不了啊？咋会这个咋个不行了不是？
0: 价格呢它是瞬息万变的，你们一定要去找到一个最优的方式来进行售卖。
3: 如果我们上午去卖茶和下午卖茶价格也不一样？
4: 不一样。
1: 差多少？
2: 茶估计早上起来就差10块钱。
1: 那早上摘？
3: 的确早上摘。我们5:30我们准时在这个地方碰面。
2: 好，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辛苦爷爷。
1: 辛苦爷爷。
2: 不不不听不听。
1: 爷爷现在不用摘了，爷爷明天早上一起摘。好，摘完都算你的。哦，那现在去。
3: 哎，巨峰镇博家口茶叶市场，我明天会来这边，在这边卖。嗯，
1: 倒不是怕卖不出去，就怕摘的量不够。
3: 我觉得咱只要能摘个10斤，
1: 上次那个超哥一个人一大早
3: 摘了10斤，
1: 摘了1斤，三最多3斤，而且当时超哥应该摘了有两三个小时吧。
3: 对，
1: 但是他那个困难程度比我们稍微高一点点。这个稍微简单点，我对我们最多也就1斤半。
3: 待会我们捞海鲜了，下海去，对不对？
5: 对，
1: 一会儿去赶海，看捞多少吃多少呗。
5: 好。
1: 哇塞，大蛤蜊，
3: 太棒了！
1: 晚餐有喽。
6: 像这样的小冻卵都是竹节车的冻卵，看见了吗？哦，看见了吗？像这样的冻卵，带我们海边人啊，出来赶海，随时身上都带着一包料，叫盐巴，给它撒上盐，它都冒出来了。你可以尝试一下。
3: 好。
6: 对，
3: 盐巴。
6: 对对，这里撒。对，这里也是这一个。好了，不用放太多了，一会它都出来了。哦，出来了，是吧？
3: 它吃吐沙。哎。小鱼，哎，来挖蛏子喽！
1: 马上，
6: 后边又出来一个，哇塞，
3: 哦，又出来了，
6: 可以了，哎，
3: 拔，哎，
1: 嚯，哎，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
3: 哎，再刨刨看，挂，对，

0: 可以，我这道菜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看着挺有食欲，
0: 这可以上锅了。煎饼给我包起来。哥，你别等，我来煸，你再吃一个，巨好吃。
1: 好，我尝一个。
0: 有一点辣啊，但很好吃。
2: 晚上3:24，拿这去煸。
1: 这个大小正好。小鱼，今日最佳。
0: 真的，认证的。嗯。哇，这蛤蜊汤好鲜。干个杯，干个杯。我们的野外第一顿，
3: 感谢鲍鱼
0: 家宴啊！感谢鲍鱼，
3: 感谢鲍鱼，
0: 感谢乳酸菌，感谢鲍鱼。
1: 好几个小时不说，我都忘了鲍鱼了。

0: 是哪个地头？
1: 那边。
0: 早上好，爷爷。
2: 好，你好，你好。
3: 早上好，爷爷。
0: 这就已经开始了，是吧？
2: 这就开始了。
3: 那我们怎么踩？
2: 啊，一人一锹。
3: 好。那我搁这，我就搁这大道上。
4: 好。
1: 都一样，其实。
3: 哦。爷，我们这摘一夜，摘两夜。
2: 别管一夜两夜。
3: 哦，一会儿再说好。
2: 哦，对。
0: 别管一夜两夜，摘就完了。
1: 反正就拔就对了。

0: 菜弄点儿。你看行吗？
1: 行了，这个咋就也得拿下来。
0: 底下这个芽破坏了，它夏天不长，没敢揪。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哦，那就行。我怕别影响了夏天的收成，我们在这乱摘。
1: 对。你太得这还质量还行。质量还行啊。
0: 对。
2: 哇，这风真的吹得好冷啊。怎么了，爷爷？哎，
1: 这个也有腿，有它。
2: 可以啊，你这才多少？我这最多二两。
1: 你讲你们讲才这个得是能往成500块钱吗？
0: 一会儿我们去市场了解一下。
1: 对，
3: 我先去吧，我看那边是怎么样的。
4: 对，你去看一下吧。
3: 一般人家都是摘完几斤的卖，对吧？
1: 一般就这嘛，就是三四斤就去卖它，它有一斤好几个价格。你后面多少钱的价格差呀？这钱多少买45，这三次两个多小时，我就买40或者35。
2: 他也得赶紧卖，他不能放在手上太久。
1: 对，
3: 放在手上太久，慢慢就不值钱了。
0: 我们要几点拿过去卖？那边收的人会多呀？
1: 10点来钟。
0: 10点来钟。
1: 8点也行啊。
2: 8点钟咱们就走一波。
1: 对，
0: 8点钟收茶子就到了。
1: 我两次一个买茶的朋友打电话过来带呢，我们去买茶。
4: 这个朋友过来。
3: 就我觉得我们最起码得采个1-2斤出来吧。
1: 休息一会儿吧。
4: 不用，我不用休息，可以的，可以坚持下去。
2: 哇塞，哥你也是挺快的。
4: 我跟你讲，去年学到他们教我们两只手这样一起用。
2: 两只手，
4: 因为他们要抢时间嘛。
2: 一起干活快一点的。
4: 哇哦！最恶劣的状况都被我们遇到了。
2: 哇，这风真的吹得好冷啊！哇！耶！哇，这风太强了！
0: 起扬沙了。
2: 你看我的好心，看到没有？
0: 对啊，我这都这个色儿。
1: 来，喝点热水暖和暖和吧。
0: 谢谢。
1: 调定。
0: 别趴树上，谢谢。
2: 来，爷我来倒。
1: 我来倒。
0: 好。
1: 喝热水暖和。
0: 好了，行，谢谢爷。
2: 可以了。
1: 可以啊。
2: 谢谢。
1: 好嘞。
2: 真舒服。
4: 谢谢爷爷。
1: 不用谢。
4: 我爷爷让我觉得很亲切。
1: 休息一会儿吧。
0: 不用，我可以的。

0: 然后呢，也为了我们这些小朋友晚辈，然后让我觉得很温暖，一家人的感觉。
1: 爷爷，这杯水，你喝，好凉，你不喝，谢谢谢谢。就从鲜叶到做成成品茶，他们一般得很快吧？
2: 他要是受这个小水果鲜叶回去沾的是。这个熬加工都是全机械化啊，很快，
1: 全机械化
2: 啊，很快。
1: 但是靠种茶是不是收益还挺好的？
2: 从南茶北饮以后，茶农来讲，在茶园一年能完那块钱，顶花销就够了。我多钱上五一上五，我自己采了三百七十二块钱的茶叶，
1: 卖了370多，昨天。
3: 哎，爷爷说，没事儿。想吃点喝点了就摘摘茶叶，
2: 对，
3: 摘完再去市场逛一圈，再买点菜回家。
2: 采茶叶是条宝儿，就得上市场就花钱了。从市场上你想吃什么，买好点儿。
3: 人家是，人家想要骗爷爷说啊，这茶叶不值钱。爷爷，我比你还懂茶叶啊，是不是？我从试种，你们都还在娘胎里呢，我都已经在搞茶叶了。
4: 我爷爷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现在生活已经很舒服了，他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意。对于那块茶园虽然很细心照料，他只是感觉很开心在享受种茶的这件事情。
5: 哎呀，哎，你不知道带水果买茶叶吗？
2: 啊，好好好，来
1: 啊。你好
3: 你好。
1: 哦，你好
6: 你好你好。
3: 怎么称呼您？
7: 我面谷姓周。
3: 周啊，周老师。赵
7: 赵
3: 赵啊，赵老师啊。
1: 把这个倒进来，
3: 来
1: 倒进来，倒进来，
6: 可以了。
1: 喂，小鱼，哎，加油啊！
3: 好的，
1: 看好你哦。
3: 这个点去好卖吗？
8: 哎，小份儿，
3: 几十块钱一斤。
8: 一般的茶也就50-40块钱，40-50块钱。
3: 哦，都到40-50了，那再往后摘不就越摘越不值钱了？我们去那个市场，是不是人家就每个摊位他给的价格可能还不太一样？
8: 看看的，你这个料是哪料？
3: 来给你定价格对吧？哇哦！

0: 哇塞，这儿来，你看一下，
1: 这卖什么价格？
2: 36。
0: 36啊？36不行，36。
2: 咱切不了。
1: 哎，切不行。哎，少了你。
0: 36不可以。
1: 你看，再看看。
0: 看。
1: 看
0: 这个。
3: 加了，我有了。35吧。
1: 多少钱？
0: 什么？
3: 35。
1: 什么？
0: 35不行，刚刚那边36，这边都变35了。惨了，这个价格怎么都是30多了？我还以为能卖个50块呢。
1: 今天价格
0: 又跌了。
4: 因为我知道今天的市场价已经昨天在问过了，大概在50几块钱左右。然后当我问了第一个摊位36块钱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还好，就每个人报价不一样嘛，看看我的能力能报到多少。当我到第二个的时候，问了一个女生是35块钱，哎，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价了，应该不会浮动太大了。
1: 35太贵了，
0: 太贵了。真的，我们刚刚也还给我们开36的都有。
1: 36咱切不卖。
0: 对啊。
4: 那个时候其实挺崩溃的，我觉得这个任务应该完不成了。
1: 打牌去了。
5: 上面穿我
1: 这。这
5: 是
1: 因为我认识，这是
5: 太爽了。
0: 老板，这你看这一播出去，所有人都来找你卖了。我跟你说到时候节目播出一定要找老板卖，好的都来找他，好不好？
1: 说了吧，
0: 好的，老板38，38，就38，就不讲价了，咱38。79.8。
6: 80
0: 啊。
6: 你看的没你为师那个
0: 吗？啊。太难了，怎么今天价格跌的？我的心理预期是150，现在只有预期的一半。

0: 苦力活又干不过人家，谈价也谈不过人家，很难。赶紧走了，再聊不值钱了。
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我一听摩托车的声音，我就以为小玉回来了，因为他回来他声音会先到。
3: 哥哥们，哎，
2: 声音到了，如何？
0: 我的天哪！
4: 你告诉我，咱刚才踩了有多少？
0: 行情价啊，35块钱，
5: 35。哦，
0: 最后逼了一个哥哥，硬给他推了38，卖了80，
4: 两斤多。嗯嗯。
6: 就40-50块钱，我们都认为起码需要10斤，就是都踩了一个半小时了。于耕耘从市场回来，结果告诉我们卖了80多块钱，当时都懵了，觉得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嗯，就疯了。
0: 怎么办啊，哥？咱们想点办法，不然这500块完不成。

0: 我先帮你们卖去吧，阿姨们。38行吗？
1: 啊，我俩在哪买啊？啊，
0: 38行啊，38没问题。
2: 但还好的是，没有说我们三个卖500块钱，而是说我们要帮博爷爷卖到500块，所以我觉得肯定我们帮工一块拿着他们的柴去卖，最后只要能谈一个稍微不错的价钱，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
0: 反正我们这期的要求是帮爷爷卖500块钱。反正这都是爷爷的茶园，我们帮阿姨卖也可以帮爷爷。
3: 哦，对哈，
4: 对对对，
0: 帮阿姨卖。

0: 涛哥每次在这种活动里都是闷头干活的那个。哎，
1: 人生的难言。
2: 我去把阿姨的收了，再晚一点价格不行了。

0: 哎呀，都是收茶的人，
1: 都收茶的，都是茶的，是。
0: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1: 你过来看看。
0: 现在多少钱收茶？
2: 30来块到60来块都有。
0: 您赶紧看一眼。
3: 这个卖茶的也是分上午下午，然后每隔一个小时它的茶叶的价格都会有波动，而就在我们采茶的时候，早上刚到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是嫩叶比较多，等到我们采了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就感觉看不到嫩芽了，然后就知道为什么它一个小时一个价了，因为它的新鲜程度也是一个小时一个样。
2: 30的茶是5，
0: 35就给多给点，38，
2: 6斤
0: ，行，38行，感谢你，你是最帅的。
4: 爷爷亲自出马，应该能卖到一个很好的价格。
3: 是啊，
4: 爷爷都去了，人家这个面子还得卖给爷爷。来吧，我期待一波。青哥到底能卖多少？来来来来来，
5: 如何？
0: 我们卖了228，
4: 228，
0: 6斤。

0: 这么多啊！
1: 哇，太棒了！
2: 太棒了！
1: 太厉害了，爷爷。
0: 那300块了。
3: 这个等会儿时间多的时候，价格还可能还好。我们好心努力，还有本事管事儿。但他们那些一块儿，
0: 好，
3: 500块钱绰绰有余。
0: 好，
3: 这时间段中咱就基本上就完成了。
0: 对，啊，可以完成。
4: 阿姨，我们今天晚上的住哪就看你们了。
5: 大爷们加油！
1: 可以的。

0: 快了，再努力十分钟，八年这个山河肯定比十年多的山河还要急。我们现在的中是碰碰运气，买个好大象。
1: 好
0: 啊，我是努力上头了，我要请客。
2: 好，
3: 谢谢爷爷，
4: 谢谢爷爷。
2: 哇，太棒了！
5: 我现在可是越来越快。

0: 来，多少吧？来，好，跟你荡。哇，超哥，你这么猛吗？这应该要5-6斤了吧？也。哎，
1: 对，够了，这比刚才那个沉。那走，这起码6斤是有了。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哒哒哒哒哒！啾啾啾啾！你现在像个小媳妇儿一样，小青。
1: 我也像小媳妇儿一样在玩儿。
0: 要飙车，
2: 超哥，
1: 被狗撵。好了，到了。
3: 哇，大家都大包小包啊。
0: 刚刚哪个？
3: 刚那个，应该是他吧。现在多少钱？看一下。
2: 40。
3: 40？
2: 对，
3: 40。可以。这现在这有6斤是吧？
4: 7斤6两。
0: 7斤6两，可以。
3: 到不到？
4: 到。
0: 成交。
3: 成交。
4: 咱是不是咱和帅哥一下？
3: 稍高一点啊。
4: 哎，帅哥一点。啊。
3: 你又没抢走，大哥。
4: 304块。
3: 好。
4: 超了，
3: 超了，
0: 超了！爷爷拿钱，
3: 爷爷拿钱，
0: 谢谢，
4: 爷爷，
3: 谢谢大哥。山东卫视喜庆中国，在这边。
0: 山东卫视记得看啊！
3: 以后买大哥的茶叶，
0: 谢谢。
4: 走，走，我们掌柜请客。
3: 好，在你家吃饭。
4: 走走。
2: 辣椒，
3: 辣椒，哦，辣椒，
2: 辣椒，哦。
5: 这40块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完成任务不是我的第一要素了，就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知道日照的绿茶。
0: 加水饺，来
3: 来来来，哎，12个菜有8个菜拿茶叶做的。
4: 你尝尝这什么菜啊？
3: 炸香肠，这不是炸茶叶。你就看这个形状，它能是别的东西吗？嗯，茶香。
4: 这个水饺你们卖上市的是什么时候的？嗯，
3: 看出来了，那边有茶叶，
4: 茶叶色的。嗯，这个茶叶不能可以喝啊，可以炒菜，可以包水饺，可以做很多菜的品种啊。
5: 对，这茶叶还是有功，
4: 有功，
5: 真的有功。嗯，让这一代所有的村民都过上好生活。
4: 对。
1: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那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都有这种精神。你们一天要采多长时间在这里？

0: 就拍太阳下去的时候。
1: 哦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嗯。
2: 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那么我们这一片实验田就是见证了这一段奇迹的历史，也是我们第一块田。
1: 这个试验田带动的是附近多少人的产业？
2: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哇哦！
3: 他们一直在说一句话，茶不过秦淮，所以能把茶叶种在北方，我觉得也是当时人们的智慧，而且能把它形成一个产业，我觉得这对整个山东的茶的供应或者全国的绿茶的供应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4: 日照因为南茶北饮带动整个茶叶周边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呢，也都随之提升起来。
1: 希望说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参与，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现在乡村里面有很多产业都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去深耕。上一辈的人打的所有的基底，我觉得已经非常完善了，他先需要我们很多年轻人去进一步的打开这个思路。

0: 我来啦！三位哥哥辛苦了，来说一下你们最后的销售金额是
1: 613元。
0: 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标准是500元。
2: 对，昨天说我们超过了之后会有什么奖励来着？
0: 这个奖励呢会在明天，也就是早装站的第一天给你们发放。
2: 明天才发放，
0: 期待一下好不好？
2: 好。
0: 这个就是你们本站的足迹灯了，这样我们把它点亮一下吧。嗯，3、2、1，请点亮。棒棒棒棒，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3: 是的，
0: 村村有好品，户户波心浓。所以接下来的一站你们将会去到枣庄，这是你们的路书。然后我这边还有个邀请函，就是我们枣庄市一村一品电商助农直播培训交流会。
2: 好，上车吧，
0: 上车上车。
2: 走，小鱼你开。
4: OK。
5: 在你们前往下一站的途中啊，会经过中国蓝莓之乡日照陈团，哥哥们呢可以一同在陈团镇享受蓝莓自由以及探寻日照蓝莓的故事。
6: 各位老师好。老师好，送你的礼物。哎呦呦呦呦，
7: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咱们往前面走一走，
2: 这边都是大棚是吧？蓝莓大棚，
7: 全都是蓝莓大棚，可以到大棚里边随便吃。哇哦，
2: 我第一次见蓝莓树。哦，原来长这样子，
8: 大家可以尝一尝，
9: 很甜，
2: 很甜，
8: 很甜，嗯，
2: 汁水很丰富。
8: 在我们陈团这个地方种蓝莓，其实它和绿茶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它对土质的要求、有机质的要求、还有水源的要求、还有气候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南茶北引，把绿茶引到了北方，引到了日照，同时这个蓝莓也是引进来的第二个作物哦，所以是非常成功的。
7: 而且现在我们日照的蓝莓
8: 占山东的1/3，
7: 所以产量是很大的。现在
0: 我们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把这个日照蓝莓拍成一个短视频。
7: 对对，然后有一个视频特别火，我觉得咱们可以一起拍一下。
2: 进平台，
10: 进青了，
2: 进青了，
7: 哦，这种好接地气，对对，
2: 致敬劳动者，那就一人一句嘛。那我们要拿什么来敬？他是拿很多杯子，那我们要拿蓝莓，一把一把蓝莓哦。
7: 阿姨他们可能就是拿蓝莓，因为他们就是采摘者，嗯嗯，然后可能我就拿吉他就敬什么，然后可能就是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角色跟定位就好。
2: 可以啊，那把这个词分享给我们一下，
7: 一人一句，
0: 一人一句。
7: 敬劳动，啊，就好敬酒是，我敬你一杯，我敬劳动，啊，你就这一个，这大个也行，这个大的。
11: 3、2、1，走。
12: 敬劳动。
7: 一遍过。耶。
11: 3、2、1。
13: 敬收获时开心的笑容。嘿
11: 嘿。OK。敬
8: 二一。
2: 敬蓝莓。
7: 敬平凡。

0: 选择跟伯老爷爷一起拍的照片，是因为他的亲切还有他的关系，让我们想用这张照片去记住他。
1: 好，我们走了，
2: 拜拜，
3: 早上见，哥哥们。

0: 敬家乡，
1: 敬老等，
2: 敬平凡，
3: 敬路面，
4: 敬土地，
5: 敬富春，
6: 敬蓝莓，
7: 敬执着，
8: 敬风调雨顺，
9: 敬收获时开心的笑容，
0: 敬乡村振兴，
10: 敬每个平凡而努力的人。

0: 说一个字儿废话都没有。
1: 上一期行进团在春茶季的日照，
0: 好大一片茶园啊，闻着茶香味。
2: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哇哦！
1: 以2025年第一锅春茶的名义，
3: 这是咱们刚刚炒的第一锅春茶。嗯，
0: 很清甜，很润，
4: 回甘。
1: 完成了他们对于江北最大的绿茶主产区的乡村探索。
5: 你们减肥，这个得是能给俺省50块钱吗？
0: 我先帮你们卖去吧，阿姨们。
5: 我是努力想偷了我的请客。
6: 好，谢谢爷爷，
0: 谢谢爷爷。
2: 日照站，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1: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行进，
7: 期待与你们共聚枣庄，一起把田间好货迈向全国。
0: 我觉得草莓挺好吃的。
1: 一路跟随着村播的电商浪潮，抵达掌握流量密码的枣庄。
0: 不太理解村播，说实话，
7: 村播我估计可能就是在田地里边播。
8: 枣庄辣子鸡，绝对。
2: 这一站的数字挑战任务就是你们需要完成一场助农直播，场观需要达到人次，
7: 直播在线观看的人数。
2: 对，
9: 去你粉丝那里拉一拉人。
7: 我的粉丝就希望我能够拍新戏，而不是奢望我这边可以卖一个草莓。
9: 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为本来也是助农的一个行为，不能说我们完全不在意到底销量有多少。
0: 68块，其实都不便宜，
7: 但是我们有福利品啊。
2: 那价格很给力才叫福利品，你价格不给力不美丽那就不叫福利品，
0: 这肯定不行。
1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豪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涛哥，昨天有睡好吗？
7: 有啊。
0: 哎，我昨天睡得也挺好的。
7: 而且我听到

0: 接秒睡。
1: 大数据，大数据来了。2025年中国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突破6797.8亿元。嚯！哇！山东省去年半年的网上零销额就有3915.1亿，而且还形成了很多的电商产业带，
2: 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有喜马登的话，难道这两天
3: 欢迎所有进到直播间的？
1: 然后相关的企业就有10万余家，什么曹县汉服产业带啦，济南高新区化妆品产业带，威海钓具产业带。哦，还有枣庄要以辣子鸡为切入点，建设产业带，打造山东好品。这里光是电商企业就有5800余家，网店就有5.7万家。哇塞，这个超厉害！
4: 我天哪！
1: 我觉得刚刚那组数据明显让我感受到了，其实我们对乡村的认知，有点偏差了。
0: 对。
1: 现在我们不是卖那个直播的时候，有很多农产品其实都是这个农乡村里面直售。
0: 对，
1: 这其实需求量太大了，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回来乡村里面做那个电商直播，也是一种趋势。
0: 是，绝对是个趋势了。嗯。
5: 之前有收到一些像农人啊，或是一些田园啊、村庄，他们直接就在采摘地。开了直播，我本身也蛮喜欢看那些直播啦，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0: 牛早归乡，
1: 哇塞，这个村上潮流嘞！今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什么叫村播。
4: 我觉得村播可能是走到谁家的田里边，然后就推荐村的好物。
5: 书记。直播间，
6: 通过自媒体直播这个时代呀，
7: 人家在上课，咱们悄悄的进去。
6: 我来自于薛城区农业农村局，我的名字叫做吕海涛，
8: 我的网名叫做乡村卖货郎。俗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货郎局长不是官，但是我可以为百姓卖红薯。
6: 我做互联网助农之前还纯粹是工作，我是2019年调到了扶贫工作办公室，我到我们的扶贫大棚里面去，非常朴实的脸，特别黑，种地的60多岁的一个大叔，种的小西瓜，我还第一次见小西瓜可以竖着种，他说我给你弄一个，咔嚓咔嚓弄完以后，我天，那瓜太好吃了。这个种地的大叔突然间抱着西瓜蹲地上抱头痛哭，我是看不惯种地的人哭，因为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辛苦了一辈子。当时我就想，我们是个什么时代啊？就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就联系我们省台，就做了当时山东省第一场扶贫农产品线上带货直播活动。结果40分钟6个棚的西瓜全抢完。我们总书记提出叫消费扶贫，只有消费产业才叫造血式扶贫，也就让老百姓有致富的门道，能够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而产品出来以后得需要最后一公里，这最后一公里就是销售。
2: 我在2019年的时候呢，种了30亩的软籽石榴，到2020年的那场寒流呢，全部冻死了。那我就不灰心呀，到了2022年开始做了这个电商。现在呢，我从2021年的单打独斗直播呢，现在也创建了那个我们的石榴树下直播团队， 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有喜马登的话，难道这两天在那卖，
9: 帮忙这个农户呢卖那个农产品。
10: 在我们直说助农直播间，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们不让大家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家人们。
11: 在2014年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个互联网有这个商机，卖这个咸菜、这个辣疙瘩里面的这个配料、葱、这个姜，在咱本地都是咱们的这个农产品，从咱们自己乡亲们手里去收这些东西，多多少少是能给咱们这个家乡还是村民就是增加一点点收入的。
1: 真的进到这个村子的时候，我觉得哇塞，有很多的搞直播电商的青年人，这个电商时代。很大的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且让他们的娱乐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好。
12: Hello, everyone.

0: I'm An Qing, with a master's degree, graduate from SRT. Now, I come back to my hometown to help the farmers to sell the production from our mountains. Today, I recommend to you our wild chrysanthemum from the mountains. Rose is planted by the old people in the mountains. It is not easy.
1: 他也是在外面上过很好的大学，也有很高的学历，也见过很多世面。他把他所用的知识，包括现在的一些新的销售方式带回了村子里，然后帮助所有人一块儿，开始卖东西。
0: 我们的电商的销售额上年应该在7000万左右，直接带动了我们周边百姓的创收呢，达到500万左右。我们知识中心团单场直播可以过 W 的账号，我们现在的话应该有8个。我们单场直播可以过1000的账号，现在应该有10个左右。
2: 哎呦妈呀，太钱亏钱了，我娘！
3: 你抓紧时间去抢，抓紧时间去带，对不对？
4: 为了增加村民的收入，我带着我们村的村民采摘的连翘上市了。
0: 现在我们也在谈乡村振兴，如果没有年轻人的参与，我们来谈乡村振兴，其实都是空谈。所以我们村包括我们附近村，他们想做电商的，我们都进来对他们进行就是培训。那样的话，这个村里面的土特产，这个村里面的农产品就不会愁销路。我的分享呢就到这儿哈，在座的有没有就是疑问啊？
5: 掌声鼓励下来。
6: 我是行进团成员于更莹。刚刚老师他们讲的，就你们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生动，因为那是你们真实发生的经历。今天能坐在这里的老师们，其实都是有失败的经验，最后到这里有做到成功的案例给到大家听。但是其实中间失败了多少次，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我更希望的是，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能够有参与，能够听到老师的分享，更多的是想要跟老师们学习，把品多卖几个出去，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这里的特色就好了，就真诚分享就好了。在交流会上印象最明显的是感受到电商对于这个村子的改变，甚至电商对于这个村子的人民的改变。
0: 我带你们去我们的直播基地看一下。
1: 好，我们走。
7: 好的，各位宝宝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赤小豆了。那么赤小豆跟薏米加在一起呢，有很好的祛湿的效果，所以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宝宝们，看还有20单啊！
6: 我不信，我不信，
1: 哎，闯直播去，哎，我看，我看，哎，三个亿，啊，上链接。
7: 好好好，啊，首先欢迎我们的三位哥哥来到枣庄，是我们的中国16之乡哈，也是位于我们山东省的南部。接下来呢，我就要发布本站的数字挑战了，
1: 跟直播有关系，对不对？
7: 对，这一站的数字挑战任务就是你们需要在枣庄的众多土特产中，选4个，主要的土特产来进行这个产品溯源，以及你们需要完成一场助农直播，场观需要达到50000人次，就算挑战成功了。
6: 观看人数，
7: 对，
1: 直播在线观看的人数，
7: 对，要50000人次。
1: 我必须讲，这个是我，来到行进中国这3季以来哦，我认为最难的一个挑战。我所谓最难，并不是在体能上面，我认为最难是因为要达到的目标是场观的累积人数要到达50000人，之前没什么直播，甚至没有带货过，那要吸引到这么多人来看，它是真实是有一些难度在。
7: 我还有个身份，你们可能不知道啊。作为山东广电的短视频带货达人，你完全可以邀请我来陪你们一起直播。
6: 那你明天你就主持人，
7: 我是你们的助播就好了呀。接下来我们到了选4个主要的土特产来进行这个产品溯源的环节了，好不好？来吧，请看大屏幕，请选择。
6: 停。
7: 好，选择完毕。你们选择到的就是。草莓、辣子鸡、16盆景、酱菜。
1: 明天真的需要我们直播，比如说有辣子鸡、有咸鸭蛋，你们俩负责讲，我负责吃，吃给大家看。
6: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哥。
7: 由于你们上一站完成的非常好，就是超额完成了任务，这一站的奖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民宿是免费赠送给三位哥哥的，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还是很好的，对不对？

0: 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功夫工坊农产品。这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当地老庄的这个刘导归乡的政策，我们搭建的这个场地。嗯，这是我们高山顶村的这个小米，8月15前后，基本上一场直播能销上个1吨左右。哦，哇塞！这个呢是我们的地瓜枣，这个可以尝一尝。
1: 谢谢，谢谢。那个
0: 地瓜干，这是山里面就是金银花，像山楂干、金银花。网上线上也很火爆，也是我们直播间要打的一个爆品。
2: 金银花连翘，这就是大山里的馈赠。
1: 来到这村子之后呢，就发现到说有好多东西跟直播相关，就是每一个农产品他们都有透过直播的方式啊来做销售。
3: 可以，哎，我
4: 是不是现在那个锅香气就起来了？嗯，特别的香，
1: 好香啊。老师，我想了解一下我们产品的这个咸菜有什么样的卖点。
4: 咱这个咸菜它做出来是非常的清脆爽口，家乡味浓郁。咱等一会儿出锅的时候咱就尝一尝，就是嘎嘣嘎嘣脆的感觉。
1: 好，了解了解。
5: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拍点视频？
1: 好啊，我们拍点视频。
6: 那个油啊，你要下的有点劲，好看点啊。
4: 可以。
1: 哇，厉害。
6: 继续下，继续下啊！我就一个镜头到底。对，这种干脆一点，手抓把撒下去。哎，就是感觉。
1: 好，好，炒起来。
6: 超哥，你这样，他镜头一拉开，你这样滋滋滋。
5: 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一、二、三，到。
6: 可以出锅。好 ，OK。
4: 好，哎呀，太好了。先录个搭配米饭的，米饭的就是夹一点这个咸菜放到米饭里，我一个进去，
6: 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一口就好了。嗯，
1: 好，一二，
5: 走。
4: 嗯，口感怎么样？
7: 清脆爽口，
5: 酱香浓郁，山东一绝。
4: 好，
1: 干脆，
5: 这样有剪辑点。
1: 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酱菜，
5: 我爸妈在家也会炒这种。
4: 它这种传统工艺做法吧，它就做出来就是有咱们就是家的味道，就是有咱那个有锅香气。嗯，
5: 觉得好吃好吃的，它咸菜不是特别咸。
4: 对，家常菜做的咸度差不多6到7个盐左右。
5: 哦，但这一般得还得切成丝之后还要再泡什么的。
4: 泡，像这放在大缸里面泡，要泡到12个小时左右，盐度才能去出来。
1: 嗯，所以做工也是非常的这个用心去做。
4: 像这个好的这个食材配料做出来的产品才能好吃。
1: 我们真的是溯源，你看，
6: 对
5: 我真的吃了一嘴油，非常好吃。那个真的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所以就一下就感觉拉回到了小时候，就感觉这个东西非常亲切，就是到现在了我还会去买。
4: 在2014年的时候，我开了我第一家的这个淘宝店。从一开始呢，就是我们自己用小锅在炒。后来也就是一些原因呢，咱自己就做不过来，让别人给咱就是代加工，所以我就创立了自己的这个公司，就想多多的带动咱们就是家乡的，像这些在家里看孩子的这个。就没办法出去创业的这个女性朋友，
6: 对，
4: 能多多的带动一下他们这个就业问题，还有带动他们就学习一下互联网，就是带孩子的闲余时间去增加一些收入。嗯，我相信坚持终将美好。
5: 他把他的所用的知识，包括现在的一些新的销售方式带回了村子里，然后帮助所有人一块儿开始卖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是只有一个群体，大家一块儿在做的时候，它才能达到1+1=2的这个效果。但是如果是单是你一个人，你想起来是其实挺难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好多村子里大家都抱团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挺敬佩的。
6: 那我们姐姐我们就先撤了，明天我们直播间见。
4: 好好好，
5: 谢谢姐。
8: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子。

0: 三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媳妇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小雨，你有想配的音乐吗？
2: 用这个音乐试一下。
1: 我时候明白了。
3: 然后就在手指我们讲话，哒哒哒哒哒哒，山东一绝，哇！
2: 咱们这个拍的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短视频，咱们下一个给拍那种，就不一定要跟产品有直接挂钩的，就是要吸引别人眼球了。嗯。
4: 因为你卖一个酱香菜，卖一个石榴盆地，再加一个辣子鸡，你卖的这些东西它不是个必需品，因为你直播间你肯定你还有点引流品啊，对吧？
3: 对，
4: 你没有爆品的话你怎么推，怎么让这个流量上去呢？
2: 其实因为我之前一直有直播过，所以我大概对于场观来说我是有个大概印象的，然后当时想着说，哦，那可能在超哥或者谦哥的加持下面，我觉得应该不算特别难。
1: 那直播就得靠我们了。哇哦，这都是石榴树吧？
2: 是
1: 石榴文化馆。
2: Hello， 哎，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们是行进中国行进团，
2: 欢迎你们的加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石榴园，他们正在直播呢，你看一下。
1: 互动一下，
5: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1: Hello， 大家好，哎，我是郭品超，啊，
2: 我是歌手小鱼，啊，这边呢就是我弄了一个石榴文化馆，
1: 石榴树下文化馆，
2: 对，我们的整个的那个观石榴园呢有十几万亩，我们的种植历史呢在2000多年，
1: 2000多年的历史啊，平常就除了说你们种成这个盆栽之外，还有去做其他的一些东西吗？
2: 有啊，我像我们那个石榴茶啦、石榴酒啦、石榴汁啦，包括石榴煎饼。石榴果都可以做的。我们现在呢，延长的那个产业链非常是完善的。一部分石榴呢，我们就是卖给当地游商明白了；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内蒙古石榴汁和那个亚太石榴油，也会到我们当地来，收购，用于那个石榴汁的加工和石榴酒的加工。今年呢，总体上都带来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今年一年呢，我卖到大概在30万左右。
6: 董书记到咱这来之后呢，也给咱一定的信心，还说要带动更多乡亲共同致富。我当时就想了，那老年人呢一块参与进来，先从咱一个整个村开始，发展到咱一个镇，然后呢到咱一个道上，通过咱这种模式，老百姓呢基本养老保障是肯定是有的。
5: 大爷您好，
2: 您坐，您坐，没事儿。
4: 我们这个小型经营呢，每一家每一户呢。就是由我们合作社盘查好以后，大概在100盆左右，就交付到我们村60岁以上那个老人负责日常的一些打理，
2: 就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效益。这一盆每一年呢100块钱，就一年就能收入10000块钱。我们的口号就是：只要生活能自理，陪你养老没问题。哇哦！你可以上手体验一下。把这种黄的或者是呢多出来的把它剪一下，你像这种小型盆景都得剪。
5: 你给不了留个叶
1: 啊，留个叶啊。
5: 对，
2: 石榴一般成长周期多久？
4: 成长周期的话在2个多月3个月吧。
2: 3个月啊，
1: 这石榴的寓意好，就跟我们的村民的生活一样红红火火。
4: 对，是不是很轻松啊？我们现在就是70%的都是通过电商啊，所以说呢就可以发展一批呢到晚上直播，咱不要给他佣金，咱给他提供账号，就是他上来就无非就是介绍农产品。现在他们呢这个每个直播呢一晚上能挣个反正大几百块钱是没问题，将来能够增加他一部分收入。

0: 这期的主题就应该叫接轨，就是农民们用最传统的方式来制作东西，但是呢又跟最现代的销售方式进行接轨，才助力他们传统的东西能够有更好的销路。
1: 哎呀，哎，帅哥，
0: 哎，又见面了，
1: 帅哥，帅哥，好，哎，
2: 好，你好，
1: 你好，帅哥，你。

0: 你好，你好，你好，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
1: 这位帅哥来枣庄多少几天了？今天刚到，
2: 有没有吃辣子鸡啊？还没有，
1: 我晚上一定给你安排上。
3: 哪里的辣椒？我看一下，
1: 来，我这里。
0: 这边的棚子呢，是我们规范化种植的。哦，
4: 啊，那咱这儿的辣椒产量在山东也算是很多的吗？
0: 山东几乎所有的蔬菜都是全国第一。嗯，山东辣椒产量的70%在枣庄。哦，薄皮辣椒几乎90%以上都在枣庄，因为只有枣庄人爱吃枣庄辣子鸡。哦，我们薄皮辣椒作为辣子鸡的灵魂，它也是有很大的讲究的。嗯，看我们挑这个辣椒。稍微有点软，像这个呢，一看油光锃亮的，一摸，哎呦，硬邦邦的。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成熟一点的辣椒。哦，
2: 它的长度有讲究吗？
0: 长度没有。
2: 那它一年的产量？
0: 你今天摘了，明天长出来。啊？你是摘得越快，它长得越快。
2: 那它一年能摘几轮？这样，如果你们算过吗？
0: 若干轮。
2: 那这个植物就一直种在这就可以了。
0: 小半年以后呢，就得摘新的辣椒苗。哦，
5: 那我可以尝一个吗？
0: 没问题，

0: 给超哥辣着了。嗯，哦，原来这么辣，这么辣。然后一定要去充分的去展现它这个产品。有一个视频，
1: 还原男人不会，
2: 不会，
0: 不会。
1: 淮安村干部，甜，
3: 甜，
1: 淮安辣椒，准备，
4: 准备。咱俩一人一段，行。
0: 啊，好，那我先来。
2: 来吧，我先给你拍一段扭屁股的了吧。
0: 来吧，从屁股起拉起来。
2: 对，拿两个辣椒插在这个口袋里。
5: 别扭，先别扭。
2: 好，来，
0: 一二三，开始。
1: 还辣椒，不辣，不辣。
0: 我被玩坏了！
5: 天哪，这中年男人油腻感都演不出来。
2: 我给你看一下。
0: 我不想看。
5: 哎，神来之笔。
2: OK， 就到这卡啊。
0: 好。
2: 然后淮安男人不坏。
0: 来，不坏。
5: 哈哈哈哈哈！给，
0: 所以我想甜。
2: 对啊，
0: 好好好，前进男团，甜。
5: 妈呀，这个视频我看完之后，我很鸡皮疙瘩。三二一，走！
0: 前进男团，
5: 甜。
0: 我不想剪这个视频，好羞耻啊！
5: 完了，
0: 有你们俩在，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羞耻了，因为你俩也挺羞耻的。我对不起我的粉丝。小鱼，爱你，有你的来，来，三二一，开始。
2: 枣庄辣子鸡，绝对。
0: 我都不忍心让你再演一次。
2: 枣庄辣子鸡，绝对。
5: 这视频我不剪，
0: 我不忍，我也不剪，我不剪。
6: 我们这辈子没有那么羞耻过，
0: 对。
2: 哥，我们明天就卖这一盒一盒是吧？
7: 对，最火的时候我一场直播下来，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走出枣庄。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这边是咱们草莓采摘园。
3: 哇，我已经闻到草莓味了。
1: 这叫空中草莓啊，空中草莓，指的就是它。
0: 从这一颗种子到咱们进到棚里进行开花结果，整个都可以在园区内进行完成。
3: 原来草莓长在半空中，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看的科幻电影一样，把一些农作物啊养在太空舱里面的那。

0: 种感觉。
1: 咱们整个园区的用工的话大概是200多人，咱们这个草莓温室是去年2024年，这是第一茬草莓，
2: 这是第一茬哦。
1: 咱们这边的草莓可以采了就直接吃的哦。第一个是咱们这是无土栽培，第二个是咱们这边基本上都是采用生物防治，减少了很多的病虫害，农药的话也只是在咱们开花结果之前进行喷洒。
3: 嗯，我觉得草莓挺好吃的，
0: 对，
3: 就是它不是那种纯甜的，它是酸甜口，但是草莓味儿很重。
0: 对哦。
1: 然后咱们这个采摘区这边是卖门票，哦，咱们收门票进来之后可以无限畅吃。
3: 很多人他们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喜欢带着孩子来什么采草莓啊，
1: 还有就是带小孩来体验一下这种智慧农业。
3: 对，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拍点照片，一会儿我们想办法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地方的。
2: 可以啊，没问题啊，
0: 拍点视频。
3: 对，拍点视频。嗯，

0: 可以，简直完美了。那走吧。
1: 好的，拜拜。
0: 拜拜拜拜，
2: 辛苦了，拜拜，
0: 谢谢。
1: 好。
2: 这离蔚山湖很近了，过去了。
3: 这个是真漂亮啊！
2: 好漂亮，好漂亮！这里这个环境真的太优雅了。

0: 来走。
1: 是这吗？
0: 是。哇哦！哇哦！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2: 我也不信。
0: 今天奖励是这个，我不信。我不信，门都没锁，门都没开。
3: 他肯定是让我们体验一下这个村子以前的房子有多穷。
0: 是哦，这你像以前的房子。
3: 我觉得可以往上走一走看一看。民宿肯定是斜对面是那儿，
1: 我们带着他。
4: 好。
1: 哎，娟姐，我们迷路了，在哪里呢？
4: 就是你过来看一下。
3: 我看到你了，我们在房子顶上呢。
4: 啊，好来，快来，快来。
3: 好，我们现在过去啊，走。哟，你看人家步道。
4: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民宿在改造之前和改造之后的一个对比图。
1: 差别很大的。
4: 在我们左右两边的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微山湖的一些连贯的壁画。
0: 这里还有小酒馆，真好。
1: 对，所以其实就是改造之后，把这个地方的经济啊、生活水准都提高了嘛。
4: 是的，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入住的一个民宿了，
0: 十号院民宿。
4: 这个小院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
3: 太棒了，哇塞！超哥，你先挑，你住哪间？
1: 你们挑，你们挑。
4: 这个可以吗？
3: 就它了。
0: 哇，这么大一盘，
5: 差不多了。
1: 确实蛮大一盘的哦，明天这会蛮好卖的。这个鸡肉可以，就是切得很碎。
6: 炒辣子鸡就是小骨头，里面有好多碎骨头。
1: 要网不好，立刻断播。
0: 哦，是哦。
6: 他们这村子都是做直播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1: 对。首先，我觉得一定要有个驻播。
0: 对，我觉得需要了，每一个壁需要他们自己本地的代表的人去说。
1: 没错，就是买卖多少，取决于在线人数多少。
0: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前半个小时咱们可以不讲任何关于产品的东西，先让大家觉得好玩，不是上来就带品。
1: 没错。
0: 比如思佳姐，她可能进来就是说，大家好，又回到了我们行进中国第四季，怎么怎么这样，可以介绍我们的节目嘛，对吧？
1: 对，
0: 反正。

0: 要宣传的嘛。
1: 对。
0: 介绍完之后，我们跟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互动？我们需要跟那些老师再聊一下，比如说这个盆栽，他平时怎么讲的？他有自己的说法，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说法，或者是就咱们自己现场修剪。在这个期间呢，旁边的那个人可以一直在说，
1: 对，
0: 你就卖你的东西，我就好玩我的东西。
1: 刚刚讲到炒也好，玩也好，让更中意一点。
0: 对，嗯，然后我们每一。

0: 行为本来也是助农的一个行为。不能说我们完全不在意到底销量有多少，这肯定是要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1: 我们现在方向是对的，因为你只有活络了之后，你直播间更好玩了，人家才愿意下单，这是成正比的。
0: 对，
1: 这一次的直播跟我以往的直播其实不太一样，毕竟是助农嘛，真的是想要去尽一份力的这种感受。就你感受的越大，所以你越激情，然后你也想播的越好。一会儿我们可以提前预播啊。
0: 对啊，我们先预播是预告。
1: 有与没有，我开了啊。
0: 哎呀，开始健身，现在有三个人了，不错。吃晚饭了吗？吃过了，谢谢，吃过了。我来跟大家预播呢，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明天下午3点，我会在行进中国那边，然后跟另外两个弟弟一起直播，然后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于在枣庄这里的一些环境啊，这里的人文啊，还有这边的美食啊，这边有趣的一些东西文化。明天下午3点，记得听到了扣一。
1: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开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理由，对于我们行进团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场直播，为了助农，然后也希望明天大家也可以来助助力。
0: 哎，有人给我连麦，我在录节目，这是我节目的直播。哦，
2: 那你行吧行吧。
0: Hello， 给我们推广一下，因为这样，我们节目呢明天要搞一个助农直播，带点农产品什么的。
2: 行，
0: 这个
2: 先忙
0: 。哎，行，
3: 拜拜。
0: 我怎么退出去，朋友们？我怎么退出去？
2: 我帮你。
0: 哦，好，行。没想到还能有一天被连麦，真的是。好，明天下午3点啊。再见，朋友们，晚安。
1: 时间来不及了，
4: 走，
0: 走，
1: 走。哇哦，哇哦。哇塞哟、哦！哇塞哟、哦！这个是我们的
0: 选品，
4: 地瓜干、
0: 粉条、
1: 红薯粉5斤，69.9元，团购价是48.9元，鸭蛋是26枚，68块，其实都不便宜。
4: 但是我们有福利品啊，对不对？
1: 是。酱菜9.8元，哎，这个酱菜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可能今天卖的最好的。
4: 看一下它辣里脊卖的一个特点，有没有？
3: 来啦，我来啦！
1: 我们今天是这样直播2个小时，
3: 几点到几点？
1: 3点到5点。今天整个直播的氛围是属于综艺式的。
3: 好，综艺式直播氛围。你们现在有什么福利品？
1: 酱菜，我是这样想的，今天卖其实它不是第一目的。我们现在讲这个品，我们就挂这个福袋。有人抽到了，他可以拿回家去试，试完之后觉得好吃，他下次就会来订单。这样每个商家基本上都会给一个小规格的福利品。
0: 那这样我们不要卖喽，我们就变成
3: 就专门送。我觉得这个就免费可以截图送嘛，
0: 这里会帮我们 Q 吗？
3: 可以啊，
1: 反正这个我们也会挂到链接上卖嘛，对不对？
3: 就咱没有抽到的话就可以买呀、啊，如果你喜欢就可以买、
1: 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这样
3: 可以啊。
0: 那么我们的顺序从哪来？
1: 就是我们昨天逛过的那四个，就先放4个前面，因为我们最了解。那我觉得上来就得卖一些稍微让大家……
3: 你不能上来就卖红薯粉条吧？
0: 红薯粉这肯定不行、啊，
1: 酱菜。
3: 我觉得咸鸭蛋吧，
1: 山楂干跟那个花茶能不能一起加在一起啊？
3: 现在有没有时间做这个链接？
1: 我们现在讲这品，我们就挂这个福袋。
3: 不行吧？
1: 觉得我脑子都是乱的，虽然我有直播经验，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因为太想做好了，也太想完成任务了。
3: 我觉得咸鸭蛋吧，这特色呀，嗯，红河咸鸭蛋是特产，
0: 这边特色是吧？
3: 对啊，
0: 好啊，好，在玫瑰茶，顺着往下走，咸鸭蛋完，红薯粉的话，我们要放后面还是怎样？
1: 可以放后面，
3: 我可以放后面。
0: 在我们直播间，第一就是好好宣传我们的行进中国，还有这些枣庄的好物、好东西，让大家喜欢这边东西，我们吃给他们看，玩给他们看，他们觉得多好玩。
3: 希望我们今天的直播能够顺利，好吗？
1: 好的，
3: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好，加油加油。
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好喽，咱们先把品运过去，
3: 把有型的先摆进来，
0: 厉害啊！
3: 那你走吧。
4: 没问题，时间很紧张啊，超哥。行进中国，加油！3、2、1 ，Hello。我们直播间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行进中国山海篇》。
5: Hello， 大家好
4: ，我是山海推荐官思佳。
2: 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更莹，我是一个成员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品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千。
4: 嗯，好的，欢迎三位。山东不仅是好客山东，也是好品山东嘛，在我们山东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农产品。嗯、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是来到了枣庄，所以说三位哥哥也是在枣庄发现了很多的一些土特产，是不是？
6: 是的，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产品、嗯、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帮我们分享分享直播间，我好不好？
0: 好。
4: 今天我们其实是一个全民大作战，我们要跟我们全国的粉丝们网友宝宝们一起来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让哥哥们的这场直播超过50,000人次的观看。所以直播间前的每一位宝宝，你们的点赞和你们的关注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掌声好不好？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的支持。
0: 有人送玫瑰花哦，谢谢小七得所愿送出的真爱玫瑰啊、哦、谢谢
6: 小七
3: 啊，谢谢小七。
4: 这个是我们的荷叶茶嘛，就是微山湖，我们都知道荷花啊、荷叶啊啊都是宝哈、啊。这个包括莲藕啊，那个所以说它的一身都是宝。然后今天我们送的就是这个荷叶茶，这个荷叶茶是100克，我们是一共有3大袋啊，送给大家。
6: 我们在那个公屏上打上“行进中国山海篇”，
3: 对，
6: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截图喽，3、2、1，截图。
3: 不想减肥的 Patrick，
4: 在我们私信的可以打给我们的行宝，你的姓名、电话，还有你送的本轮证的奖品，告诉我们是荷叶茶。今天的直播一共是2个小时，现在是3:25啊。
0: 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点绝望，就是要奔着一个会失败的方向走，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2: 从我们今天开播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能够完成数字挑战，从来没直过播的号，你上来的直播居然是要带购物车的，就更难了。
0: 继续，
4: 再给大家送个礼物吧。
0: 咸鸭蛋怎么样？
4: 可以啊，当然好啊，咸鸭蛋。哇塞，
3: 我跟你
0: 这个真的是不错的。
4: 嗯，哎，我小的时候就想当咸鸭蛋。啊，
0: 为什么？
4: 富得流油，咸得要命。嗨。大家所吃到的这个，它是我们微山湖散养的麻鸭所产的鲜鸭蛋，所以它的味道呢是可以说是很有丰腴的口感。
6: 嗯，那么接下来呢，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到了，就是打出我们行进中国山海篇啊，在评论区
4: 来准备，
0: 1、2、3，截。
3: 哎呀，好，截到了。
4: 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努力，努力，再努力，
3: 再努力，心。
4: 恭喜你获得到的就是我们的微山湖咸鸭蛋一盒，然后大家小手标停啊，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让我们的这个榜单更往前走一走，然后获得更多的流量。今天哥哥们的任务就是需要完成50,000人次的这个闯关哈。
3: 好，感谢兔兔兔送出的
4: 热气球。
2: 在我们开播的半小时，我其实没有太激起我自己的那个热情。因为看到这个场观人数多多少少，我觉得会对我们的任务会有影响，但心里的那一份责任感就觉得不行，我今天在助农，哪怕里面只有一个人，我都要把它讲好，因为这个哪怕我能多留住一个观众，那对于这个乡村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这个是我的责任感在驱使我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
4: 你会说粤语对不对？
6: 好呀。
4: 你拿粤语介绍一下下一个品。
2: 大家好，我是于更莹。
6: 一个好食噶，昨天怎么说？
0: 寻日，
6: 寻日
4: 什么？
6: 我同超哥、坤哥、嘉杰、
0: 千哥
6: 一起食呢个粉条。
4: 粉条是？
6: 粉条啊。
4: 粉条啊。
6: 粉条就是粉条啊。

0: 粉条，
1: 粉条，系。
2: 你在台湾人教一个广东人说粤语。
1: 粉条，
3: 你教我搞，我现在语言有点混乱了。
4: 农家叶子
3: 的，这个普通话一下忘记怎么讲。
2: 有人说换人吧，
3: 黄叔，
2: 换个主播吧。价格48.9，
3: 48.9，好。
2: 接下来我们要用这山药粉，请超哥用粤语给我们来。
0: 山药粉是有难度啊！大家好，我是郭文超啊。今日咧好开心嚟到呢度咧，同大家讲啊，山药粉，山药粉来嘅。今日山药粉咧，同大家讲，其实咧都几好味。
2: 切换一下闽南语，
0: 今日咧做欢喜嘅，嚟个大家诶，大家介绍咧，即系山药粉59.9啊，
1: 29.9啊，
0: 唔系啦。
2: 59.9啊！我听懂了，59.9。
1: 对，像我说的短东话，你听得懂吗？别人说的都听不懂，对吧？哇，
2: 这回我们人数好多，2517个人。哇，
1: 谢谢。
0: 我发现大家喜欢看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啊，我们反而不应该正儿八经在那边去卖货，而是用一些让大家更印象深刻，然后觉得更好玩的方式推荐给大家。
1: 我们评论打上"行进中国山海篇"，然后呢，一会儿我们会截图。
2: 直接送吧。
0: 3、2、1，截。第一位是叫齐罗香。
2: 齐罗香呢，您这一轮中的奖品是我们的枣庄辣子鸡，恭喜你！
0: 恭喜！
1: 哇塞！哎，今天我们的辣子鸡老师也来了，
5: 欢迎大家品鉴一下枣庄辣子鸡。哇！你看这个原材料里面呢，薄皮辣椒，这是只有在枣庄的地里才能长出来这种薄皮螺丝椒。
1: 是的，昨天我们晚上吃的就是这个，直接炒，大家不用加油，什么都不需要加。如果你有喜欢加一点什么配菜啊，你加进去直接一起翻炒就可以了。
0: 对，
5: 味道嘎嘎的。这个腿是黑腿小公鸡，你看这个爪子呢，胖乎乎的，它是走地鸡。哎，我们山东卫视呢，可以说呢，在我们本地美食的推广方面呢，是属于极富公信力的，因为我们是省级的平台，所以推荐了我们地方的美食，请大家相信，品质没问题，口味更没问题。
2: 好的，谢谢，谢谢吕老师的推荐，谢谢。我们看看我们的鸡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1: 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巨香，而且它这一锅好大一锅，昨天我们三个人都吃不完。
0: 对，
2: 一只鸡长好大概是4斤左右哈，宝宝们可以分成一顿或两顿吃。哇
0: 塞，你尝尝我们的炒鸡。
2: 好。
6: 哎，有一碗饭就好了。
0: 关键里面的辣椒很好吃。
2: 我们现在人数有到2400多人，哇哦哇哦，我们已经点赞到30000了，所以特别感谢大家，
1: 谢谢啊。
3: 今天开播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到我们直播的前一刻可能就观看量20000人次吧，已经是我最高的预估了。
2: 大家说又开始吃播了，很喜欢看你们吃东西，你看一袋三位哥都不够分的，好好吃，我好喜欢吃这个煎饼，
3: 真的很好吃。
2: 我们这个直播间秒变成那个吃东西直播间哈。
0: 红薯干它是那种很软的，很黏的。
2: 小鱼，你这个镜头好好看
1: 啊！真的吗？等一下，是不是这个角度？是不是这个角度？我再维持一下。
2: 你不要烫到手啊！
1: 这个就是玫瑰山楂啊！哇，真的是好大一个玫瑰啊！
0: 它是这种。是沙的，就是它不成形。
7: 小时候我常烤咸鸭蛋。
2: 哦，真的。
1: 烤咸鸭蛋。
2: 哇，这回我们人数好多，2517个人。哦，
7: 怎么回事？
2: 我们要鼓掌一下。
3: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更没有想到就是进来的人其实数据非常稳定，基本上就在2000-3000左右，它就维持住了。
1: 最重要的草莓，
8: 大家好，我就是这个草莓的负责人。然后咱们这个园区的话，现在主要就是做的一个门票的形式来进行售卖这个采摘。咱们的单人门票19.9的价格是周六周天以及咱们的节假日可以无限畅吃。咱们的亲子套票就是59.9的一个价格，这个59.9呢，包含一大一小可以进去无限畅吃，并且可以带走2斤以内的草莓。周三到周五的话，还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单人票改成了9.9无限畅吃，对，然后咱们的亲子套票改成了48.8，进去无限畅吃，带走2斤。在这个草莓开花结果之后，就不再进行农药的喷洒，做到了零农药残留，所以可以放心的食用。
1: 谢谢我们小姐姐，然后我们现在对， 上一波我们最厉害。

0: 的福利，我们的旺旺乳酸菌啊，
1: 乳酸菌饮品，好好喝。所以我们一起感谢旺旺，好吧？
2: 感谢旺旺，感谢旺旺，
1: 感谢旺旺，
0: 祝你继续旺旺旺。
1: 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一箱，好不好？
3: 好，
0: 三二一，乾隆。
1: 登地的这位朋友啊，后台联系啊，我们你获得到的是我们的金主爸爸的旺旺的乳酸菌饮品一箱，恭喜你！哇，
3: 太棒了！
1: 嗯，能不能上点福利品？接下来就是福利品。平时咱们在宜带咸菜哈，就是要9.8元，但今天在咱们这个助农直播间，咱们今天给到大家9.8元，拍一发三，
0: 哇，拍
1: 二，对，拍二发七，拍两袋，到手是满满的7大袋哈，咱们打开看看有多大，咱们家是比我们脸还大的煎饼，哇，
0: 哇，刚好等于小轩哥的脸，
2: 什么？
4: 我们的重瓣红玫瑰是山东的特产，然后是没有任何添加物的，
1: 价格就是9.9元。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我觉得本人我很期待的嘛，因为我们所在的枣庄是16只箱。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16盆景，有请到我们这个环节的推荐老师。
5: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种盆景呢叫童子功盆景，顾名思义呢就是从小就把它固定成我们喜欢的样子。这种小型盆景呢比较适合在那个室内养。在阳台上养是非常美观的，
3: 室内养。
5: 对，
6: 因为他们这个项目呢，会帮助当地的一些老人啊，身体有残疾，就是不适合体力劳动。
5: 对，
6: 他们会把这个花放到老人家，然后他们去代养，然后他们平常每半个月要修剪一次。
5: 对，每半个月。
6: 是不是？然后叫什么？
5: 叫陪你养老，一生共赴一项。
6: 对对对对，是一个养老的项目，也是一个很公益的。然后我昨天跟着那个爷爷稍微学了学。
5: 对。
6: 就是要
5: 把这红枝子。
6: 对，把这红枝子呀要剪掉，因为这些是老。老枝子，
5: 对，
3: 剪掉，
6: 剪掉，然后但是呢，要留一点叶，不能剪到底。
5: 是，知道。
6: 来，
0: 哎，老师傅可以啊，
6: 你看老师傅吧。
1: 有人说有点远，这样我们把这个盆栽能不能抱着稍微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5: 行，
1: 哎呦，哎，哇，
6: 太幽默了。再看得到吗？下面的评论会把它挡住。
0: 刚好你这个位置刚好。
6: 不是，它评论什么都会挡住。
3: 这样可以吗？
6: 这样吧，
0: 这样
6: 吧，
0: 这样可以。老师你剪。
3: 好，剪。
6: 好好好。这个石榴盆景啊，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工艺品摆在家里，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就是绿植，放在家里，其实很好看，而且很好养。
5: 对，相当于就把我们的那个一棵石榴树就买回家了。
6: 对，然后你还能看到它结果。
5: 对。
1: 有人说古装男主哎，超哥好帅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5: 还有其他的，
3: 还有其他的。那我们看看，好，来，小心哦，
0: 小心来节目。
1: 但是这个要怎么记呢？
5: 我们要打木箱的。
1: 哦，打木箱。
5: 打木箱的，好的。
3: 那这个是什么费用来着？
5: 299。
6: 它一物一拍，它每只长得都不一样。
5: 对，每个造型它也不一样。
0: 谢谢大家！
6: 现在我们直播间越来越多人了，让我们私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直播是为了什么？
1: 今天我们的直播是为了给大家来一场助农直播。
3: 助农直播，
1: 助农公益直播哈。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收入都会给到我们的就是助农的各位老乡的这个口袋里。有网友说这个直播很有意义哈。我们播到现在快结束，这个过程我们很开心，
6: 是挺开心。我妈刚刚给我发信息，说她不光在我们直播间里买了很多东西，还招呼我两个姨都在直播间里买了。
0: 谢谢姨们，
6: 谢谢姨。
1: 我要说一下，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是有2955位朋友，然后人数在不断上涨，然后我们的点赞量是16.1万，所以想跟各位粉丝宝宝们说一下，大家每一次的点赞和每个关注，对于我们行宝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0: 是的，
1: 你们不仅支持的是我们行进中国节目组，更加支持的是我们所有的助农的这些产品，更是帮助了我们所有的农民伯伯和农民阿姨们，所以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感谢哈。
0: 谢谢大家。觉得好像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很多人真的是一起想要为这个乡村去助农的，想要去尽一份力的那种感受，就你感受的越大，所以你越激情，然后你也想播得越好。
6: 我们还是真的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实力，只要想好好做，我们还是可以达到的，真的心里挺激动的。
1: 马上枣庄站的录制就要结束了，三位哥哥有什么样的感受？
6: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有趣很多。
0: 是的，
6: 而且我们见识到了很多，就是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以前不知道的山东特产，以及他们现在的农村。

0: 的变化。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民宿改造之后的一个对比图。
0: 我们真的实际在这里体验过之后，发现真的很好。
2: 石榴的寓意好，红红火火啊，就跟我们的昆明的生活一样，红红火火。
3: 我觉得这一季呢，让我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山海滨，我们看到更多是人与人的东西的一些交流。很多传统产业看似过时了，但我们用现在的方式来做个连结，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4: 等你来到我身边。
5: 我这一次来到山东的这些村庄啊，我发现了就是很多东西都自动化。现在乡村其实不是大家以前认知的那种乡村了，发展特别快。
2: 哇，我已经闻到草莓味了。
5: 这叫空中草莓哈。
0: 你就像今天我们看的草莓真的是很厉害。
5: 因为他们可能很多农产品也会通过这种电商的模式去销售，并且让他们的乡村的生活得到改善。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太厉害了。
1: 好的，谢谢哥哥们。然后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直播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各位宝贝，我们下一场直播再见。
0: 好，拜拜
6: 拜拜。
1: 接下来就到了公布我们数字挑战是否成功的时刻了，猜猜看你们成功了吗？
0: 我还是挺有自信的。我觉得我们最高人数能到6000多同时观看，我觉得应该是挺厉害的。我们可以成功的。
2: 有点担忧啊，虽然我们很努力，但是有点担忧。
5: 我突然觉得好像能过了，因为我看到那个场观是浮动比较大的，说明就一波一波的人涌进来。
1: 我们的观众是7.2万。因为我一直都相信我们的哥哥一定可以完成我们这项任务。3、2、1，请点亮。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0: 太好了。
1: 下一站呢，你们将会去到的地方就是牡丹之都菏泽。你们将会去看到女性手里有活眼里有光的乡村事业。
5: 那我们就出发吧。
2: 走。

0: 上一期刑警团抵达枣庄，
1: 哇塞，这个村上潮流嘞！
2: 山东辣椒产量的70%在枣庄。
3: 咱这个咸菜它做出来是非常的清脆爽口，酱香味浓郁。
4: 咱们这边的草莓可以采了就直接吃的。
0: 通过一场产品溯源和直播带货，
1: 一个好水啊！
5: 什么？
0: 他们见证了一村一品下乡村的互联网浪潮。
5: 啊，人数到5422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0: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一路行进，
5: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中国牡丹之都。
0: 在花开的季节到达牡丹花之都的菏泽，
5: 旁边这位老师叫做李巧玲，他是我们中国农民工笔画的画家。接下来你们可以跟着李老师一起去探索一下。
1: 行行行，
6: 哇，好大这画院，
7: 学了大半年，
1: 大半年就能画成这样了。
8: 对呀、啊。哇哦，
6: 老师我也学学。
8: 来来来，
9: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哇
1: 塞，感觉你到了皇宫里面。
5: 这一期的数字挑战呢，你们需要邀请15位菏泽的他力量代表举办一场马面裙走秀。哇，
6: 好困难啊这。
1: 姐姐你很漂亮，可以帮我们走秀吗？
10: 我行吗？
5: 第二首歌可以时间再演一点点，大不了可以拉下来。
1: 没有办法再演了，5分多钟了。
10: 刚刚我的儿媳妇给我打电话，顺着有。

0: 觉发烧，
1: 完犊子，
2: 只有一半的人没有来。
3: 主要就是另外那八个人还没到，最难就是这个。
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这是
6: 芍药了，
5: 好漂亮了。

0: 可惜就在中间。
1: 我在写生呢。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然后感觉怎么样？
0: 很多花，
1: 很多花。其实四月的牡丹，五月的芍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是芍药花。哦，
2: 菏泽这个地方哦，让我第一印象就是这边有很多花，很漂亮。然后我觉得这边呢也很特别一点，就是说这边的人他们会在闲暇之余，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心思花在家庭上面的时候，他们会透过用画的方式，然后来去陶冶一下自己的心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幸福感。
3: 我们这边画画的这些妇女们都是家庭妇女，平时的时候就是画一点画，还有弟弟忙的时候我们都到地里忙去了。
4: 哦，他地里忙了还？
3: 我像我还种了十来亩地呢。哦，
4: 老师你经常过来这边对吧？
3: 隔一段时间上这儿来写生，便于以后的创作上。哦，来来上车。
4: 好，
3: 随意坐吧，
4: 随意
3: 坐吧。
0: 巨野的书画院啊，
3: 工笔画，我们巨野是最牛的一个书画之乡，上河峰会啊的那个都出自巨野的工笔画。巨野画工笔画的80%以上全是女画家。哇！到了巨野岭，你们感受一下我们的画画的气息。
0: 今天估计我们的任务跟画画也有关系，画画跟做汉服有关系，因为我们朝鲜汉服中心嘛。啊，您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吗？
3: 不知道，保密。看我们的画。哦，哇！这是我们的墙绘。
0: 哇哦，墙绘真厉害。

0: 可以在这儿画画了呢。
1: 让你们体验一下，这是我女儿。
2: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直接上三楼。
4: 对。哇哦，
0: 好大这画院。
4: 我们大画创作就在这三楼。
0: 大画。哦，
1: 来，你看，这就是我们画画工作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全是女性。哇哦，
3: 哇，他们也在作画了。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
1: 好，
0: 你好，你好，欢迎大家。这边是老师正在分染。哦，哇哦，学了大半年，
2: 大半年就能画成这样了。
3: 对呀。哇哦，
0: 哇，就是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村的妇女啊，每年培训3000人以上。哦，这想画画，在我们这边一是免学费。第二，培训期间免费提供笔墨纸张。哦，如果出去写生的话，不仅提供免费的交通，包括中午的盒饭，即使如果住宿的话，也免费提供住宿。哇塞！哇塞！我们现在全县从事这个产业的有，2万多人。
1: 嗯，那这真不少。
0: 现在每年嘛，有150万幅作品走向全国各地，成为一个赴美产业。哦。

0: 我们这个工笔画呢有一个起点，在70年代有个老工艺美术厂，然后呢就是从老工艺美术厂画彩蛋开始，然后到现在成了全国文化赋能乡村的试点县。我们这个要求画家必须独立完成，只有这样他才有话语权。如果他只会画这个叶子，只会画叶片的话，他就成了流水线工人，他就没有定价权了。这样呢，还能维护着我们画师的利益。
1: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2: 厉害厉害。

0: 哇哦，哇！
1: 第一个感觉就是哇哦，原来工笔画是这样画的，有这么多人在同时进行着这个画画。
2: 我们这个产业呢，就是女同志多一点。嗯。因为很多男同志可能在靠这个产业养家有点困难，我们广大的女同志呢，通过一边照顾家，一边照顾孩子，然后在闲暇之余画这个画呢，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也很好。哇哦，
3: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上手试一下？
4: 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2: 现在就可以。
5: 老师，我也学学。
4: 来，
3: 就把所有的花瓣，
6: 这个笔的尖，我们主要照叶子，用这个对，然后我们这样拿。对，
4: 就是我们先找到一片叶子，就比如说这一片，从它水线这里往上照。
1: 水线就是它这个黑线，是吧？
4: 对，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照匀就可以了。
6: 对，
1: 是。
2: 咱这个画嘛，就是一个功夫画，需要三繁九染。哦，我们这个有勾线、照染、飞染三个步骤。牡丹是富贵吉祥美好的象征，相当于他们在画画的过程中呢，有美的环境，发现美、创造美、分享美。
7: 嗯，压下去。哎，
0: 我是歌手。
8: 哦，你是歌手。
0: 对。
7: 因为想要来这里了解一下我们菏泽的牡丹花，然后我们就走到这里来了，然后说，哎，那这边有这个画廊，我们就想来看一看。这边画其实真的很出名。
8: 对，
6: 其实像这个地方不太好染，你可以从这里啊找出这个边来，然后染过来，染这个面积大了好染。
1: 妹妹，那你从事这一行多久了？
6: 我干了也10多年。
1: 十年，那原本是从事什么？
6: 原本我是在家带孩子嘛。
1: 带孩子啊。啊，
6: 带孩子的时候也不好找工作，因为接送孩子都是有点的。
1: 对。
6: 然后我就上来学画画了。去书画院是免费培训的。来的时候我还感觉我能学会了吗？但是这些年来，在这个画画这个过程中啊，我找到了不少的乐趣啊，
1: 是，
6: 然后还能挣钱啊，
1: 对，
6: 还不耽误接送孩子，
1: 不耽误接送孩子，挺好的，
6: 对啊，而且在这儿画画，我觉得很幸福，哇，
1: 太棒了，
6: 幸福感提高了不少。这个是粉染，
3: 粉染就是
6: 叶这个这个层次得是肿，像这上层叶子是吧？肿的你这样。
1: 那两支笔的交叉是不是？
6: 对的。
3: 这两种颜色。
2: 一个水笔，一个色笔。
6: 这样，这一个也得可以染。
3: 从这儿开始染，这边颜色重。
6: 到别找着画眉人了，显了，白牙显得硬。对，鼻子这个画边线，涂，正水笔涂，给它逐渐下来，淡下来。就这样，得正从紫色颜色。对，很好耶，挺好的，你能学着。是长一这都长染，都长染，你看好看了吗？
3: 这就自然多了，
6: 对吧？自然多了吧？
3: 您来，我拿着，我很紧张，现在我就怕给画坏了。
7: 压下去，
3: 我看你线勾的怎么样？
6: 也可以。
3: 谢谢。人家肯定老得夸你，起来，我给你表现一下。
9: 来，我来看一下。
3: 我试试怎么握笔啊？
0: 就跟握书毛笔一样。
6: 跟那毛笔一样垂直。这都不错。还行，是吧？
9: 比我厉害。
6: 都挺厉害，都挺厉害。
9: 他勾的细啊，
10: 但是手抖，我跟你讲。
6: 手抖吧。
4: 周哥已经可以收工钱了。
3: 收工钱了。
4: 这一半都是了。
7: 哇塞，你这涂的还可以啊，哥。
2: 画得特别好啊！一般的我们画这样5-6尺的作品吧，需要一周的时间。然后呢，根据画家的这个级别啊，还有这个画的精细程度，可能这幅画有从几百到几千到几万都。
3: 整个这里的艺术的氛围还是很浓烈的。工笔画是一个非遗的项目，大家是创作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宣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嘛。这个工笔画会用在汉服的制作上。
2: 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牡丹画幅。
3: 牡丹画幅。
2: 然后呢，就是在马面裙上把牡丹和我们绣的麒麟都用在上面。
3: 那是绣上还是画上？
2: 也有绣的，也有画的。

0: 其实我们其他也有，去年我们搞了个世界五洲同春世界国画展，就是我们不仅会画牡丹，世界各国的画都会画，就是我们这种乡村振兴的模式，不仅在山东，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只要是有这种土壤，就可以让老百姓可以通过绘画发家致富，通过文化吃上文化饭，哎，基本上就这种情况。
1: 这个我觉得就是从一个解决温饱，再到去追求自己对于生活的向往的一个状态。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照顾自己生活的同时，给自己展开了另外一个爱好——画画。不仅仅是提高了自己的生活幸福感，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菏泽人民对于美的一种追求。

0: 这是我们农村老家。
1: 啊，农村老家。
0: 可以了。
2: 好，走吧。
3: 走，下车。
0: 来，欢迎到我家来。哇哦。

0: 来，咱们上家里来。
1: 好，
2: 好，好，好。
0: 我们先参观一下吧，上二楼。
3: 啊，对。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工作室。哇，
2: 厉害厉害。
3: 这是我们两口合作的。
2: 哇，这真厉害，这个
4: 厉害厉害。
3: 这是我画的牡丹，叔叔在上边画的长城。哦，合作的，
2: 真厉害，真厉害。
0: 是，
3: 这是女儿搞创作的那个，
0: 还没有画完，很粗糙，还要再上，
3: 还好多
5: 现代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吧。你看有拿手机，嗯，
0: 对对对，这边直播现代，然后这是参观，嗯，
2: 所以你看我们的年轻人的色彩搭配就跟传统的也有
3: 些区别，一代一代他画的不一样，
2: 对，嗯。
3: 一个年代，它一个时代一个画风。你看，就像现在的这种，这个特别有特点。哇
1: 哇，这么多啊！
2: 哇，那么长啊，天炫，
1: 太长了，这个哇，
3: 12米的，
0: 而且是全靠自己的想象去画，一点一点的。
3: 这是就是咱们在牡丹园写生的东西，芍药和牡丹它的区别就是芍药看。它是单叶子，牡丹它是那种大叶子的。
0: 哦，而且我们家的那个画院就是培养了好几代人，从我爷爷那一代，因为我们家那个红庙画院，嗯，是整个聚野县最早的，就是书画院叫合作社。然后当时的时候，我爷爷的徒弟，然后他们学成之后就不断的带徒弟，现在成那个工笔牡丹画之乡了，也是全国唯一一个。
3: 因为爷爷是70年代，
0: 对，
3: 有老美术厂，老美术厂他们画的是什么彩蛋、青铜，
0: 可以看照片，这是屏风，就是我爷爷很爱惜东西，所以他就是能看到
1: 画屏风，
0: 对，
3: 古代的那种屏风，
0: 就是很早之前的70年代，彩蛋长这样。出口到国外是当圣诞树顶上的装饰品，哦，就很神奇。
3: 到我们这一代就是工笔牡丹，到他这一代就更多了元素加的。
0: 对，哇哦。那我看饭好没好？现在
3: 好，来
0: 尝一下我们的农家菜。我们这里的饭量就特别大，让你们吃到本地级。
3: 尝尝我们农家菜，来。这是我老公。
2: 你好，你好。
3: 这是爷爷。
2: 爷爷好。
3: 来尝一尝我们农家原汁原味那种。
2: 好。
3: 嗯，这是我家自己养的鸡啊。好。我们院子种的那种野菜。嗯。对，我家二姑娘在陶瓷上制作，
0: 她在顶上画画。那
2: 也是画画。
3: 嗯，二女儿是陶瓷大学毕业的。
1: 儿子也做美术。哇
4: 塞，一家都是这个艺术，对，
2: 一家子在一块过年的时候，所有的话题全是画画，人家。哇
4: 塞，太厉害了。
0: 我就是小时候写作业就是在画案上写作业。哦。我妈在旁边画，然后我在旁边写，就这个样子，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0: 很累。
1: 这个爷爷是他原来在老美术厂，
2: 就是美术厂，他是第一批纳粹的老画师了。最早的是70年代。
1: 后来美术厂倒闭了以后，他就可以一个人就是画了一些牡丹，自己拿是济南全国各地去卖嘛。后来他一看，哎，市场不错，就是一个人画不过来，他就开始把老美术厂的员工都集中在一块儿开始画画。到2000年创办了自己的
2: 中国农民绘画之乡。
1: 对，
2: 那时候都7-8千人了。
1: 他那时候爷爷一张画，那时候是一张7块钱。就是那是老师画的，
2: 80年代
1: 啊，80年代那学员就是5块6块，像我们这样年代的，就画工就价格都高了，
2: 价格都几十倍了。
1: 因为他的画整个画风都在改变，
2: 是的。
1: 等我女儿的时候，她的画风又一个转折点。你像他似的，现在用了 AI 科技，还是在平板上、电脑上都可以。
3: 我可以用电脑绘图。
1: 他电脑上绘图就给我出稿子。你要像这种牡丹，一定要跟上时代嘛。以前的叶子都是绿叶子，咱现在创办的是金叶子的牡丹。
4: 所以年轻人回来可以带回来一些年轻的想法。
3: 对，包括新的形式，就比如说刚才楼上那一幅画，其实它是农民画，就不是属于工笔类的。但我想试试牡丹画能不能用别的画风这样去搞出来。有影响力更好，没有的话我就当学习了，就学习不同的东西。
5: 我觉得好哎，因为看的还是偏那种动漫类的那种感觉。
3: 对对对，
5: 我们这一时代的很多人都很喜欢看动漫。
3: 对，
5: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融入的。
3: 对，
2: 现在这个就是社会变得太快了，我都快跟不上了。
3: 但是你跟上了电商，我爸很神奇，他跟上了电商。
5: 我突然想到，爷爷那个时候靠双手，然后到了。哥哥这一代就开始双脚了，要跑了，这个直接骑电动车，就是这种感觉，很神奇哈。
1: 所以说爷爷把那个路子跑出来，
2: 是的，
3: 对，
5: 这基本上等于三代同堂了，也是他们上一辈通过工笔画托举了这一代，让他们有可以得到更好的知识。他女儿上完大学之后，又返回来家乡去做画家的工作。托举又回来反托举，就是一定是要有恒心，要有这种匠人精神，才能去做好的一件事情。
3: 我爸想送你们一点礼物。
4: 哎，好，太好了，谢谢。
1: 你们喜欢是哪一种呢？都可以一样的，花好月圆，这个寓意好。
5: 对，我也喜欢这个。
2: 那你再帮我看，
6: 我也要月亮。
5: 就这个画确实好看。
7: 对，
2: 你们三兄弟。
5: 是
7: 三朵花，你最红。我们俩
5: 你俩干嘛非得长得
7: 最美
5: 鼓励我呗。
7: 哎，对，谁你最红。
8: 小爷爷的花，
2: 你又说
7: 哎，我们让给哥哥。哦，它只是形式一样，但是每一幅都是单独画的，是不是？
1: 是。
2: 名字
7: 郭
4: 品超。
8: 郭
6: 品德的
7: 品，德的品，
8: 超是超人的超，
2: 超人的超。
4: 雅正，
7: 张小谦，
4: 谦虚的谦，
2: 于更怡，
5: 子丑寅的寅，
8: 对。
4: 好了，谢谢。
8: 那我们各自拿各自的画，
5: 好来。
2: 3、2、1，
8: 必须要裱起来。
9: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曹县宇宙中心，
5: 现在曹县很火，汉服之都。
10: 这种蓝色的这个光，其实这个在阳光下好看哈。在我们其他的设计上多用一点，一定要表达出来当下的那种氛围感。
11: 你好，
10: 哎，老师好。
11: 你好，你好，哎，我们是行行中国。你好，
10: 我叫姚世行。

0: 我是政协委员姚驰行。
1: 我们是2014年做的电商，从2023年才开始真真正正的去体验去推广传统服饰。我们不只是卖马面裙，还有悬裙啊、八廓裙啊，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服饰演变过来的，现在当下适合我们的中式穿搭的，所以我们也得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断的挖掘，用到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让大家更真切的走入到生活当中，让大家能了解到，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
2: 所以这些汉服是您设计的啊？
0: 对，是
2: 马面裙，其实它是男女都可以穿，
3: 对不对？
0: 在古代的话，它有性别区分嘛，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穿它就是为了一种时尚嘛。
2: 怎么个区分法？
0: 男士穿的叫以撒，有点像飞衣服的感觉了。
4: 我记得上一季哥你是穿过一次马面
2: 裙，对啊，
4: 有点类似这样的。哇，
0: 这种的织金的老漂亮了，这种织金的就是在阳光下，你看它会不灵不灵的感觉。
2: 是什么样的图腾？很漂亮。
0: 这个是凤凰的。哇塞！如果女生穿的话，就叫百鸟朝凤，寓意优秀者穿的；如果男生穿，就是龙凤
3: 呈祥。
0: 对，哎，你真棒！
4: 好寓意，好寓意。
0: 嗯，我们做了一个24节气的系列，以当下节气的植物纹样啊、动物纹样啊，这个颜色都做在裙子上面。通过服饰，我们想把这个记忆给表达出来。
4: 所以老师，你完全就是按照24节气的灵感去跟这个马面裙，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去结合在一起。
0: 对，通过服饰把中国的精湛的技艺、精美的面料以及我们纹样的寓意，然后情怀都要表达出来。嗯。带你们去这个展厅里看看吧。
3: 哦，好。
0: 这些都是我个人收藏的，南京云锦博物馆的复原版。你看，典型的红配绿。这个制作的非遗老师呢，是十几位制作过来的。
2: 哦，所以它是全手绣的，是吧？
0: 对，手工绣的，我们叫妆花工艺。这种妆花工艺，我觉得是值得去推广的。
2: 好看，好看。
0: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4: 哇塞！哇，好震撼，
2: 好多。
4: 感觉到了皇宫里面。皇帝就从这里走过去，然后所有人都在旁边。
0: 对对，
4: 挺壮观的。
2: 同时看到那么多汉服矗立在那儿的时候，还是很厉害的。
4: 每一套都不一样，对吧？
0: 对。
4: 它有编号。
0: 编号是我们仓库的编号，因为我们每天会来全国各地来批发商很多。我们一会儿要有个小任务啊，小游戏。
3: OK，
4: 好。
0: 20分钟内，我们在这个展厅里面找出来6个图案。
4: 哇塞，这个范围有点大了。
2: 咱们分一下吧，我找中间2张，涛哥找前2张，
3: 我找最后2张。
2: 首先呢是红色的，然后要有龙，
4: 绿色，绿色，

0: 哦，我这个像不像？我看一下。嗯，感觉很接近了。我一定是这种服饰的，我得去找一下这种服饰的。真的很不好找。
1: 去找的时候其实蛮崩溃的，因为那些细节都太小了。马面裙它是这种折叠式的，其实你很难看清它的这个细节，你不仔细揣摩你是根本看不完的。
0: 找不到。这是红色的呀，但为什么看不到我要的呢？
2: 怎么可能小朋友呢？不像不像。好，我会在这一区。好。哎，我已经找到了一个。
3: 你这么迅速呢？
2: 那我先把它抱过去好了。
0: 这个范围有点大了，真的很不好找。哦耶，我找到一个，
2: 恭喜，找到了一个。
3: 哇，超哥你好快啊。
0: 真的吗？超哥已经找到了。
3: 超哥你可太强了。
0: 我以为我自己已经够强了，没想到张小泉这么弱。
3: 我看你都找出了什么？这个你找出来了，
4: 这三个都找出来了，就剩这三个。
2: 嗯，鹤找到了吗？
0: 鹤没有。
3: 鹤在一个绿色的像纱一样的衣服上。
0: 牡丹鹤，牡丹鹤，牡丹鹤，
3: 这太难找了。这个
2: 飞的鹤，哦，不太像。好，不是这个鹤。

0: 找别的鹤吧。哇！我找到了。哇，这个位置怎么找？天哪！原来是个女生的衣服，我以为是个男生的衣服。这个就这么不显眼的位置，居然给我瞄到了。嗯，哎，鸟。哎，看一下这是鸟。哎，哎，
1: 找到了，大哥找到了。呜，
2: 鸟。
0: 酷酷，
1: 乔哥，你是一个都没找到？
0: 我一个都没找到，<笑>
1: 不行吧？
0: 可以。
1: 倒计时5分钟啊！
0: 哦，这么快？
1: 对呀、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我的天哦！
1: 就是那个花是吧？
0: 对，就是那个花了。
1: 你可以按照颜色找哥。
0: 我是按颜色找的。
1: 我觉得那个花应该是某个裙子上的，或者是某个垂摆下方的一个花色。你找吧，你分析的都对，一个没找到。
0: 是啊。啊，我的成就感就差那么最后一丝丝了。来吧，来吧 ，everybody，
1: 这套找不出来，今天节目就别录了。啊！我现在看哪一套感觉都一样。
0: 我跟你讲，就看金线，我就看金线，这不是带金线。哦哦，
1: 就他，哇哦！
0: 走过那么多次了，都没有注意到过这个。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太厉害了！
1: 这个好难找，天哪，曹哥太牛了！
2: 跟你演就可以的。
3: 我现在很喜欢这种任务，
1: 对，好好玩。
3: 好，噔噔噔噔。
1: 这里面是不是分了好几种不同朝代的？
3: 老师讲解一下，那这个最难找是什么？到底什么朝代？
1: 唐代的。
0: 太聪明了，你也太有智慧了。
1: 那个就明代了，
0: 那个下面就是马面裙啊，马面裙在明代是盛行的，其实宋代都已经有了。你闻一下，
1: 牡丹香。
0: 你真棒，你怎么知道？
1: 闻都知道，创意。
0: 其他的纹样像我身上这种，它都比较大的，这个没有这么细致的，就这个小写就比较工笔牡丹的那种感觉，也是我们菏泽特色嘛，牡丹花，所以用牡丹纤维提取制作的面料，再加上牡丹花香，在国际市场上推广是非常好的，能把我们家乡的文化通过裙子带出去。这么完美的解锁了小游戏，带你们去
3: 参观一下你的工厂。
0: 对，
4: 行进团哥哥们，
0: 嗨，大美女
3: ，Hello，Hello，
4: 姚老师，我是思佳。哥哥们都已经在这两天感受到了菏泽的很多的一些文化了，是不是？
3: 手工的东西内容是真的不少。
1: 最好的就是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一方面在山东体现得太完整了。
3: 把一些传统的服饰、传统的一些事物啊，然后用现代的方式结合起来，然后让整个地方发扬光大出去。刚刚姐姐也讲了，汉服不仅是为了要发扬它的文化之外呢，也带动整个周边的很多产业。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4: 是的，不仅是文化软实力，而且菏泽也是丰富多彩的。
3: 对。
4: 接下来呢，我就要发布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你们需要根据这两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来制定一个主题，并且邀请15位菏泽的他力量代表，在今晚的7点，你们需要举办一场马面裙走秀，展示出我们当代女性的自信美，以及需要融入到我们的中国元素。这场秀除了场地以外的任何东西都需要你们自己去解决。哇，
3: 好困难的。
0: 这不就是你们擅长的吗？
3: 这完全不是我擅长的。隔行如隔山。
4: 从现在是11:52到今天晚上的7点，这场秀是不可以有任何延迟的。
1: 7个小时准备一场秀，按常理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定调，我根本不知道我从哪里做起。哎呦，又上了难度的数字挑战。
3: 5个人太难了，
5: 5个人太难了，
6: 咋了？
0: 我觉得各个年龄段都来一点比较好，像我们工作比较忙，可能没有机会去穿。

0: 餐。
1: 对
2: 对，
3: 我们可以请姐姐去。哇，
4: 姐姐对。
5: 我们先找人让他们装法，我们最后来定场地。哇，我觉得这样吧，先邀请。
4: 其实我对缝纫机有点阴影。
5: 对，我也是，我小时候被这个扎过。阿姨，你之前有被扎过吗？没有。那阿姨还是有经验。
0: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害怕。
5: 害怕，然后学完之后其实还好。
0: 对。
5: 那你学了多久嘞？
0: 6年。哇，
4: 您穿过在这儿生产的麻面裙吗？
0: 有啊，穿起的时候手有一半都是在干活。啊，
5: 也都在干活对吧？
0: 对。
4: 在这边做这个汉服的人很多，是不是？
6: 对。
4: 所以姐，您穿过汉服吗？
6: 我没有，每天都干活，哪有？
4: 应该整一条试试，应该挺好看的，你们穿。
6: 等我们不干活了呗。
5: 阿姨，你们之前也做汉服吗？
7: 对，也是在厂里上班。哦，
5: 那为什么想来做汉服嘞？
7: 这2年才兴的产业有发展前途。
5: 妈，阿姨，你这跟着时代潮流了。您自己平时会穿那个马面裙吗？你们手上都已经过了多少件汉服了？
7: 最少得有10来万件吧。
5: 十来万件，哇哦！听到他说他自己其实做了这么多了，在他手上已经经过了应该有10万余件了，但他自己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马面裙。第一反应就是我一定要让他穿上他自己做过的马面裙。
4: 姐姐你很漂亮，可以帮我们走秀吗？
7: 我行吗？
4: 你行，你太可以了。能给您拍张照片吗？我得标一下，我们到时候给您准备衣服，然后下午会有专门的人来给您进行妆发。您怎么称呼？
8: 王
4: 姐姐。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觉得想要帮他们实现这样一次体验。你想，都在那做了那么多年了，天天看着这样东西，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尝试过，没有体验过，那个感觉，我觉得我们心里应该都能够感同身受。姐姐们，有一个走秀，你们愿不愿意来当模特体验一下？
5: 可以吗，阿姨？
4: 我们
5: 你们两个。
9: 阿姨很害羞了。
5: 阿姨，
10: 上一期行进团抵达菏泽，
4: 好漂亮哦！
11: 到了季节里，你能感受一下我们的画画的气息。嗯。
12: 现在每年嘛，有150万幅作品走向全国各地，成为一个赴美产业。
4: 太长了，这个哇！
11: 12米的，
13: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5: 哇塞！哇，好震撼！
10: 一场走秀，
5: 马面裙 Showtime，
10: 见证了田野间手里有火、眼中有光的乡村人生。
14: 菏泽站小站成功！耶、yeah, ！
5: 谢谢大家，谢谢。
10: 而本站行进团将继续一路行进，
4: 欢迎三位哥哥来到魅力无限的青岛。喂！
5: 哇！厉害厉害厉害！
10: 到达新农潮的青岛，
4: 我还为你们安排了两位当地的向导，他们会带你们畅游青岛乡村。
15: 我们体验一下做农场主，这样把土拨进去就可以。
4: 好的。哇，这么新鲜的香菇没有见过。
14: 你们的数字挑战就是，
5: 快！啊！好冷啊！
4: 太多了。
5: 果然当搬运工人也不容易。
16: 最佳的运输时间是在3个小时之内，快速触达消费者的餐桌。
4: 下一家，
5: 来，快点，快跑！
4: 好，
1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4: 红瓦绿树映村，碧海蓝天相伴，欢迎三位哥哥来到魅力无限的青岛。
5: 哇，今天是一个好拍照的地方了。

0: 我现在的主业是咖啡师。哦，来杯咖啡吧。
1: 那行，
0: 那就先来杯我们的特色嘎啦美式吧。
2: 你们是来这边玩吗？
3: 我们要走就是整个山东。
1: 我们这季的主题是乡村振兴，但是这个地方好像跟乡村没有关系。
0: 现在就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像这边街道呀，就会把这边打造成一个乡村休闲旅游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所以说每年其实过来的游客就非常多。
4: 我第一次来青岛，我觉得说这边的建筑真的很特别了，哦，就很像是一个这个欧式的感觉。哦，
0: 对，怎么样？
1: 味道很奇特，我本来以为会很咸那种。
0: 对，因为我们都会煮之前都会清洗过，所以说它不会有很咸的味道。哦，
1: 我得拍个照去。
2: 那怎么，要不要冲个浪？
1: 不会冲，反正没事儿。
0: 那我可以教你们。哎，
4: 好，
2: 对吧？
5: Go go go！

板子横着放。喂，非常牛。行。

0: 我上岸了。
1: 注意，我们站起来之后，眼睛就往前看，非常坚定的往前看，
2: 好，
1: 不要犹豫。

0: 这次来青岛，我看到很多不同青岛的面貌，这边的给我感觉是一种很放松的氛围。
1: 哥，你是这里的本地人对吧？
2: 我是青岛的本地人，但是我不是这个村子的本地人。哦，对。
0: 所以王老师以前是就是从事开咖啡店吗？
3: 最开始是一名帆船运动员。
2: 那是帆板。以前是运动员，然后我退役之后呢，就上了大学，上完大学又出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在法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接触到了冲浪。那个时候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0: 就爱上了。
2: 每天中午午休两个小时
4: 都要去冲，
2: 然后到点，然后那个我老板们就说，哎，到点了，我们准备去冲浪了。后来就是直到回国之后，我就一直是做像冲浪赛事啊，还有冲浪的这种市场营销的这种工作。
1: 就是你的合伙人。
4: 你好，合伙人。
1: Hello，
4: 你好，中国合伙人。
2: 来，哇，
3: 谢谢。哇，
2: 我是2020年回到了青岛。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是2016年，我过来当时这边什么都没有。
5: 十年不到，马上这就已经形成，
0: 就变成一个旅游度假村了。
2: 这边其实特别是得力于这边像沙子口街道，因为这边整个属于沙子口街道来去规划。
1: 这里不是说已经是示范片区
2: 了吗？对，这边是中国最美乡村。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
1: 就是以它为对标。
2: 我们总说乡村振兴，其实它已经跟我们以前所认知的农村

0: 魂是不一样了。
1: 对，
0: 它不光有比方说农业的这种部分在，它还有去通过农业去开发了旅游的项目。嗯，
2: 青岛给我感觉就是年轻的气息特别多。嗯，感觉这里不像一个乡村的感觉，它虽然是乡村，但是就是那种乡村是有带着很强烈的青春气息在的。
1: 对。
3: 唐老师，你为什么回来呢？
4: 我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嘛，我就看他这个地方旅游业就一步一步起来了，然后就决定就是回来，在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小店。
3: 所以大家都还是有想要回来自己的家乡。
1: 对
0: 对。我们到这里来，共同去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店来，其实主要还是这边的就是政策，就是它开放，它包容。嗯，还是这样，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把一个新的东西落地，
1: 融合。
0: 这个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就是空间给的很多，是吧？挺好。
5: 我们是不是准备要去下一站了？
2: 那行呗，咱们就下次见。Hello， 萌萌。
6: 喂。
3: 哎，萌萌，我们到了。
2: 哎。哎，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6: Hello，Hello，
2: 请坐
6: 。
2: 你好，你好，小千。
6: 你好。请坐。
2: 我们坐。哎，好了，谢谢。
6: 刚刚做好的。
5: 这什么鸡蛋仔？
6: 果子。
3: 那我们就尝一尝。
2: 哇，忒棒。
6: 因为青岛本身是个旅游城市嘛，它市区沿海一带主要就是景点，人会比较多，客流就非常的大。但是在崂山山里面开咖啡馆，这里会比较安静，就是享受这一种安静的环境
2: 的感觉。
6: 对，就风格不一样。
5: 这个地方以前是村子吗？
6: 对，这周边都是村子。现在崂山北宅周边已经有将近100家咖啡馆了，就是每一家都不同风格，你走进每一家咖啡馆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嗯，我们要去做咖啡吗？
2: 好啊。
7: 我店的特色是崂山绿茶拿铁。
3: 嗯，哦，有绿茶的味道。
8: 得去验手。哦。
3: 我觉得有点
2: 涩涩的感觉吗？
7: 是的，有点涩这样。
2: 我们可以自己 DIY 吗，老师？
7: 这直接很可以。
2: 可以啊。
7: 可以。
8: 可以啊，是。可
3: 以。哦，现在要打那个奶泡。
2: 看这个。
8: 是的。
2: 我们用我们这个，别告诉谦哥，我用这个乳酸菌打出来看看行不行。
3: 给他喝喝看。

0: 好了，来。哇，
1: 谢谢。
2: 谢谢你。
0: 给谦哥，他不是说要一杯吗？哈
1: 哈哈哈。你给点。
3: 为什么要拿旺仔做？
1: 哎，嘴巴挺刁的，
0: 对，
1: 它能喝出来。这个是乳酸菌，
0: 乳酸菌加咖啡加绿茶，
3: 嗯，我觉得不错，感谢老板带给我们新体验，
0: 是吧？酸酸甜甜的感觉有点不一样，对吧？嗯嗯。
4: 我发现就是青岛是蛮吸引年轻人来的地方，
5: 很舒服，
4: 是吧？嗯。
1: 我们当地就做了一个小程序，啊。它里面有很多，有咖啡店，有民宿，各种新闻露营的地方。我现在就是流行村游嘛，去村子里面去玩，有吃有喝有住，都在这个上面，就很方便。
3: 这个真好，希望每个城市都能搞一个这样。
4: 对啊，多方便，
1: 就不用做那么多攻略了。
0: 对啊，
2: 来干杯，感谢老板的，
0: 谢谢
4: 谢谢哥哥，
3: 谢谢。
1: 我们出发下一站农场吧。
2: 好，
6: 农场，好，
1: 走，
2: 我们去看看。
3: 这是你的农场是吧？
1: 欢迎参观一下咱的农场。哇，窑炉已经烧好柴火等待大家了。哇，
3: 还有窑炉呢。
1: 对，烟火气的地方。哇哦。

0: 这边是一个露营区域，做活动的时候可以在这边搭天幕，可以玩。这边是咖啡区。哇。然后这一边是认领菜地，现在就比较流行共享菜园嘛。
1: 啊，我知道这个。
2: 比如我认领了之后，然后这小块地就等于是我的了。
0: 对，这一年就完全属于你，你可以在里面种各种各样的蔬菜。
2: 是他们自己种还是委托你来种？
0: 是他们自己种的，因为这边亲子家庭会比较多，带着小朋友过来体验一下乡村生活嘛。哦。它上面有一个小牌子，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认领一块菜地。哦，
2: 好。
0: 现在也是比较现代化了一些，我们做了这个喷灌的系统，这样既省工，然后其实喷洒的也比较均匀。哦，咱的农场占地是50亩，在崂山周边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农场了。因为青岛它本身就是山地，你想把一个山头给包下来，然后做成这么一个整块的地，还是有点困难的。
2: 所以这很聪明嘛，把地可以做成这种共享农场。
0: 对，我们之所以能拿到这一块地，其实也是一个机遇，包括现在的这个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嗯，就我们父母这一代干不动了，很多邻居就过来找我们，
1: 他们就通过你们去把他们整个统一起来。
0: 对，现在我们是做了合作社，一方面是把这一些散户的水果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去卖了出去，一方面我们又把这一些真的种不动地的老人的地收回来了，我们每年能给他们一个不错的收入。嗯，相当于是双赢，他们也可以安心的在村子里面住着，那我们在村子里面也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嗯，
3: 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好，包括它这个农场给人的感受就是我们用最先进的经营理念去做了一件最原始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
0: 我们先体验一下做农场主，跟这些家庭一样画这一个小牌子。
4: 可以啊，
0: 你们可以起个名字。
1: 咱们地可以小一点，但名字得大，叫山海农场。人家都是山里的农场，我们还包括了海，
0: 可以包容度比较好。
1: 好，
0: 两个人画，留一个人选种子。
1: 超哥选种子去吧。
2: 好好，我选种子吧。
1: 你画山，我画海。
2: 好。
0: 这个你们可以种紫色的油菜，颜值可高了。哎呀，
2: 这个好漂亮啊！紫美玉油菜。
0: 对。
2: 好，我们这有四种菜喽：紫叶生菜、意大利生菜、金叶甜菜、美玉油菜、
1: 螺丝菜，可以。
2: 给它画粗一点。
1: 对啊，跟我们种的种子是一模一样的，
2: 蓝绿红，
0: 完美。走，
1: go go go。
0: 这是我们认领菜地的地方。
1: 好，可以。
0: 我先演示一下，就是用这个锄头把这个溜出一条沟。哦，这个沟不弯就行。
1: 好，
0: 这一边在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一边的沟的水给它滋润进去了。哦。把这一排浇好了，你们可以一起
1: 撒种子。
0: 对。
2: 这个怎么个种法？我们
0: 往手指这个方向去撒一些，这样基本上就这个密度就可以。
2: 好的。
0: 对对，就是这样。这样把土拨进去就可以。
2: 好的。锄禾日当午。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哎，我跟你说，咱背完这个诗更像小学生了。
5: 它这每一颗种子，它都会长出来吗？
0: 这80%-90%的出芽率。嗯。哇，完美。

0: 咱们蹲在那个农场的牌子那儿合张影吧。
1: 好的。
2: 收工。
0: 烤披萨。
2: 还要蘸蘑菇。
0: 好。
2: 这边就是菌菇大棚。这位是菌仙道城市农场的负责人董斌，董总。
3: 你好，你好，老邵。你好，小鱼。
2: 可以来体验一下咱的菌菇大棚。哇，
0: 是这样的。
3: 这个是鱼黄膜，这个是刚发芽，那边是长出来的。哦，
0: 这是牛肝菌。
3: 不不不，这个是活体菌菇。
0: 哦，这么新鲜的香菇没有见过。
3: 今天晚上我们
2: 品尝一下。
3: 对，
4: 应该是摘着走，这个还是放在这儿的。
3: 直接都带走。
4: 那就选两朵吧。
3: 好，然后再来一个鱼黄膜，好不好？
0: 好，这个是我们再不拿走，它就老了。
3: 是的。啊，
0: 那好，那就它
3: 了。救了它。
0: 我第一次见种蘑菇的地方，
1: 我下面什么东西来着？
2: 这是一个菌棒，咱用的是苹果木的碎屑。哦，然后注入到菌丝之后，在工厂要90到120天的时间，在一个恒温、恒湿、恒光照的环境下，它才能够长到这样。差不多准备要出菇的时候，我们才会从工厂端到咱现在的这个仓库。
4: 明白。
2: 相当于前期的培育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嘛。哦。
4: 那这个东西我们摘完之后呢，又重新进入休眠期，又开始重新上叶吗？
3: 对。
0: 那些是还没有长出来的是吧？
3: 啊，那些是在休眠期的。哦。我们就是要把蘑菇工厂开到城市周边，然后把这么新鲜的蘑菇直接搬到食客的餐桌上。哇，
4: 你看现在的乡村种植已经远远不是像我们以前那样想象中的，认知里的那样。
3: 对，农业要想带动老百姓致富，你必须要有一个落地的好的商业模式才可以。
4: 这话讲得好，商业模式很重要。
3: 是的，
4: 就像我们乡村振兴沉淀了10年才有如今的景象。我怎么突然想到了这句话呢？真的有感而发。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开饭了
2: 呀！哇哦！
3: 来，各位，哇哦，蘑菇披萨，哇，
1: 趁热吃，哎呀嗨，哇，
4: 哎呦，哇，这么长，
5: 这就烤的好好吃，嗯，
1: 厉害
6: 啊。我们这个蘑菇还有个口号，叫做先涮菌菇再涮肉，鲜活滋味翻两倍。
2: 那我们怎么直接摘？
1: 对，这样直接摘掉就可以。
2: 这样吗？
1: 对对对。
2: 菌菇我们都要涮多久？
6: 三分钟
5: 就可以生吃是吧？
6: 可以，你可以尝一下，
5: 生吃就很好吃，
6: 因为它是活的。
1: 嗯嗯，我们一般吃的是干香菇比较多。
3: 对，
1: 因为鲜的它不太好储存，不太好运输，所以说活体的香菇它的口感就比较好一些。
6: 对，因为我们要把大棚放在整个城市的周边，让我们的真鲜食材直接以活体的形式呈现到食客的餐桌上，让大家感受到100%的真鲜活，100%的全营养。
2: 我就蘸了巧媳妇这个酱油，特别鲜甜。
5: 你一尝就知道是巧媳妇古法酱油，
1: 鲜上加鲜。
5: 对，
1: 巧媳妇的酱油是蘸料的点睛之笔，它只有4种原料，所以非常健康。
3: 嗯，山东人民真的是好滋味儿啊！
5: 我跟你说，今天来这儿一看，就觉醒了山东人种地的基因，你知道吗？
3: 血脉觉醒。

0: 实际上中国的食用菌是在世界上现在是非常厉害的，生产量占全世界的75%以上。哇哦！而且香菇的种植技术是由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啊，吴三公在南宋年间，啊，
1: 哇，真的，
0: 800多年前，我们就发明了砍花法和精训术，彼时的欧洲还要靠猪鼻子和狗鼻子去寻找这个可食用的食用菌。但是更近代一些，我们的种植技术包括菌种技术被国外远远地甩在身后。
2: 现在我们能够供应全世界香菇需求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那像意大利他们的披萨也是我们的蘑菇来的。
2: 是的，是的，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用的中国的蘑菇。
0: 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又站到这个食用菌的之巅？嗯，那其实就是靠我们这些设施农业，靠国家的大力的推动。啊。就像我们今天去看的这个大棚，它就解决了肉的成本，几乎就可以提前算出来，一年四季供应价格都是一样的。哦，
4: 所以说我们也是很喜欢这一种有技术比较好的理念的这一种合作伙伴加入到农场这边。
0: 实际上我们是把菌种、种植技术、还有销售方案和商业模式带给他们，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1: 就我觉得就是你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观念啊，很多认知啊，你必须要去不断的去提升。像我们之前了解的乡村跟现在的乡村，实际上它有非常大的改变。
4: 对，
1: 更技术化了之后，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代他们其实也能做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带动了产业之后，又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到这个产业里面去。
0: 对，
1: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推动。
4: 是的，农场现在就像一个小生态。
1: 对，
5: 在山东走了那么多地方，你发现所有的模式就是百花齐放。
1: 对，
5: 什么样的种植理念，然后经营模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来吧，非常感谢今天的那个蘑菇啊，还有菜都非常好吃，自己种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来，祝你们各自的事业旺旺。
5: 哦，哎，你会讲话，你会讲话，你会讲话，
0: 赞赞赞。
1: 嗯。哇，乡村小镇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3: 对啊，悠闲，空气又好。
1: 这叫乡村节奏。
3: 对啊。
6: 哥哥怎么样？感觉今天
5: 太快乐了，我是第一次冲浪冲起来，哇，
6: 所以体验感满满。那刚才哥哥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已经了解到了青岛设施农业的发展情况，也是得知了像我们全球75%的食用菌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
1: 对，
6: 其中的这个菌包的出口量就占了全国菌包出口总量的20%以上。哇哦！而且呢，还获评了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科技示范基地的称号。哇哦！所以说，这个传统的农业啊，它是靠天吃饭。
1: 是的。
6: 现在的这个设施农业呢，是靠脑吃饭。
5: 说的这个话，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1: 对。
6: 所以，明天你们的数字挑战就是。
5: 就跟菌菇有关系。
6: 对，你们需要前往莱西的食用菌产业领头公司，完成菌棒的搬运和切割任务后，配送至城市农场，抵达城市农场获取活体菌菇，完成5家餐饮店的订单配送，见证活体菌菇直达10克餐桌。
1: 哦，明天当外卖员。
6: 对，而且你们需要把它很新鲜的送到
5: 食客的嘴巴里。
6: 对，
1: 要这么送吗？这样
3: 我也是啊。
6: 好吧，那三位哥哥，你就准备一下，明天可能需要早起哦。
1: 那我们今天就早睡吧，
6: 早点休息哦，拜拜，
1: 再见。
6: 我在微风中一个人再吹一回。
5: 好困难。
1: 我们现在去那个厂啊，菌菇厂。
5: 我都不知道青岛的蘑菇产量那么高。

0: 海带你知道，我们鲑鱼不知道吧？
1: 不知道，好困呐、啊，今天还要干体力活。
0: 我可以看到这个山东爱泽伏击。哦，我们到了数字智能工厂。
1: 走。
2: Hello， 早上好。Hello。
3: 谦儿哥，你要不要换个长裤去？今天可是有很冷的。
1: 我的所有的裤子都是夏天非常薄的裤子。
3: 有没有过来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工厂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1: 对，说数字工厂吧。
3: 对，因为我们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哦呦，哇吼！

0: 这边呢看到的是我们的无人叉车。这些叉车都是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工作。
1: 哦，无人驾驶。
0: 他们把菌棒挑到这个增氧设备上，然后给培养基进行穿刺增氧，让我们的菌丝顺畅的在我们的培养基里面进行呼吸，让它能够长得更快，长得更好。因为今天我们有这种工作环节呢，所以说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工厂的工作服。
1: 好的，
0: 那大家换一下。因为我们是做食用菌全产业链的，这里呢我们是一个培养间。
2: 是吧？看。哇！哇！哦，这里面有点帅，这里边。哇塞！
1: 感觉那个地方非常的科幻，你看着好像就一排架子，然后但是小鱼往那个缝里一看，里面密密麻麻，一直到里面很深，全都是插着一个一个培养基，挺酷的。哇吼！
0: 哇塞！这边呢是我们的培养基，在这里能够自由的呼吸，让它的菌丝能够成熟。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给大家摆出来了。每10天一个阶段，然后菌丝的一个生长过程啊，看一下。这个是第一天开始，我们看这个是它的菌种的接种点啊，然后菌种在这里形成菌丝，然后慢慢
1: 长出啊，
0: 然后在这里第50天、第60天的时候，你看它形成了转色
1: 颜色，
0: 然后这里形成了实际上是菌皮，类似于树皮和人皮的这样一个作用的菌皮，然后到第90天它完全的成熟，那它的菌皮就比较的结实，那它就可以保护里面胶内的菌丝不受外界的杂菌的入侵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还布置了这么多灯光，模拟了户外的补光转色，整个过程需要长达90天。
3: 这里面还有
0: 对，每一个菌棒都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小房间，它在这里面既可以享受到这个光线，又可以自由的呼吸，所以说设施化农业确实是非常厉害。是的。这一个车间是15万包，
3: 一包等于4个，就等于60万个活地菌布。
0: 对，我们在这里呢，把我们的菌丝菌棒都培养到它的成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休眠区把我们的菌棒给拿出来，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任务，需要在15分钟之内在这里搬运100根菌棒到我们那边的设备上。
1: 100根的话，我们是用人力吗？还是用它的
0: 人力？
1: 用人力抱着这样子，没有刹车什么的，
0: 没有。在那个位置，一排16根，6排加4根，正好100根。好，现在开始。快！发现了一个道具。
1: 发现道具。
2: 布的话会放得更多一点。
4: 让你摆，我来拿。
2: 好，
4: 先快。

0: 好重，然后哥你直接拉过去，走走走，好冷啊！2、4、6、8、10、12、11、12、18、22、24，24，好，哇哦！好，可以。
1: 过来暖和暖和。
0: 换我，换我。
1: 好。
2: 来来来，我们多搞一个，一次性给他搞完。我们总共要抽6牌多4个，这些都是。OK， 这边是24。
1: 对，这也是24。
2: 这也是24。好。
0: 4、5、6，
2: 多了。
0: 多就多了，喜欢做超量的事情。
2: 哇，这是一下就都结束了吗？
0: 应该是一下就结束了吧。
2: 啊，好，太优秀了。来，
0: 超过了，对不对？
3: 对。
2: 好，数一下。
0: 97、98、99、101，对，过了，
2: 过了，过了，
0: 100多了。
2: OK。然后有一个人在这里把菌棒这样放上，一定要卡到这个位置，卡到这个边上，然后它就自动的过去就切成了。哦，再有两个人在这里，把它放到箱子里，放到箱子里之后打包封箱，我们就可以运输了。
0: 好，
4: 好，我来放吧，你那飞扬
2: 啊，那边一个，这边一个。
0: 好。
2: 这个一列是4个，然后一共一个箱子要摆48份。
4: 好。

0: 就是在这个工序里还挺轻松的，因为现在开的还挺慢的，这个正常的位置哗哗的还挺快的，
1: 人家快一点，
2: 要快一点。

0: 看。
1: 太多了。
0: 我们这就快完事儿了，这就
1: 要几箱来的？
0: 4箱，
1: 将来5箱吧。

0: 好 ，OK， 搞完了。那我们就先把这些都封上。不用不用不用，就一道一道直接这样过来。
1: OK。
0: 我们运输距离特别短，那边拆这个包装的时间会很快。
1: 哦，也对。
0: 然后我们把这个搬到我们的货车上。我，
2: 哎，你挺像模像样的，像一个工人。
3: 对啊，
1: 来，对，
3: 大伙，
1: 我来，我来。
3: 啊，
1: 门关起来吧。
4: 这小石农场是吧？
0: 对。
4: 好，
0: 开慢一点，然后安全第一啊。
4: 好的。
1: 小雨给我导航啊。
3: 大概只走7.6公里。
1: 好嘞。今天那个地方是不是还挺酷的？我拍了照片了。
3: 就刚进去，我觉得有点惊到我。他那个门开出来一瞬间，我以为是个舞台。
1: 这灯巨多。
3: 对，
1: 对，我觉得是挺震撼的。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还觉得怎么就那么一小点儿，每个都那么一小点儿。结果一进去一看，我的天，真是厉害呀！我挺喜欢这样的挑战，
3: 我也喜欢，
1: 就很有体验感。

0: 对，但是我觉得体验感这个东西，就真的你得实时操作，实时看到了你才有感受。
1: 对的。
2: 哇哇
0: 哇！一股凉风，果然当搬运工人也不容易啊。哎呀，
2: 果然当司机也不容易啊！哇呵。
3: 搬货，搬到这辆车。
2: 好的。哎呦哇，
1: 很少了。
2: 哇，还差不多跟那边。呜
0: 呼，它的温度都是一样的。
2: 是不是第一次见人穿短裤在冷库里？
0: 那我们怎么搬呢？
3: 这一粒啊，时光。
0: 一二三，走。
1: 得注意腰啊。
3: 对。对，是的，
1: 真凉啊！
2: 还差一个哥，
1: 好，我来，
3: 一共十箱。叶总呢？
0: 一个火锅店，两个是吧？
1: 我看啊，浓汤里潮汕鲜牛火锅。哎呦，
0: 潮汕鲜牛火锅 ，Go Go Go！ 我来开。走呗，
2: 入班。我先导个航，我看看远不远。
4: 因为我们这个是活体菌菇，最佳的运输时间是在3个小时之内，快速触达消费者的餐桌，所以说我们的动作必须要快。
2: 加油！
5: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我们是分秒必争，要抢先
6: 顺利到达目的地龙汤里，潮汕鲜牛火锅哈尔滨路店附近。
3: 这是我们配送的第一家店，
0: 菌菇
1: 来喽，最新鲜的，
0: 连这个冰箱啊，它都是
1: 专门放它的是吗？
3: 对。30个，别给多了，给多了我们赔钱了。
1: 两箱半，
2: 不划算。
3: 签字。送货人是谁？收货人是谁？
1: 好嘞，那我们走了。
3: 不是，你得给人家这个是要对账的。
0: OK， 好，走了，
2: 谢谢老板，拜拜。哎，
1: 我们真棒。
2: 走吧，下一家，
3: 动作要快
0: ，Go Go Go！
3: 下一家店会配送的比较容易，就交给他们就可以，让他直接签字就可以。就放在这就好了，放在这地上。
1: 好。哎呀，没事没事。
3: 我们可以给你剪一个。
7: 你好，
1: 知名演员张小千，知名演员郭秉昌，知名歌手于耕耘。
7: 这个，我就对你印象是最深的。嗯，
8: 这个是我们早上去采的。
7: 那个菌菇基地是吧？
8: 对，我们在菌菇基地。
7: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点不同的菌菇的锅。啊。但是这一种好像我们还是第一次吃。
8: 这是活体的香菇，
1: 小的好吃啊。
7: 谢谢。
3: 好。
1: 客气，哦，谢谢，好，拜拜。好，哎，走。
2: 哇哟！
1: 我跟你说，坐你开的车可以治这个落枕，你知道吗？
0: 坐哥的车能减肥，你知道吗？你层层没有休息过，这身体一直在动。
3: 你一直在紧着。
0: 对，一直在动。
1: 新鲜的香菇来了，我发现到它这个比较松软。
2: 下一家，我开吧，哥，
3: 来，快点。
1: 你好，送香菇，
3: 就是放在这就可以了，在你这里烤一桌活体菇。
2: 好的。
3: 菌者现在是白色哈，然后时间差不多是在第6分钟的时候。
0: 第6分钟啊？
3: 好吧。
1: 第6分钟的时候把它转一面是吧？
2: 不转面，因为这个本来生吃也可以。啊，
1: 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
9: 对，

0: 你们就等那个边儿啊，
1: 裙褶白色的里面的，
0: 就看这个微黄了就行了啊。
1: 蘸少许的海盐，
0: 你们蘸盐慢慢吃吧。祝你们用餐愉快。
2: 好，
0: 再见，
2: 好，
0: 拜拜，拜拜，姑娘们，再见。
3: 是到第五家店了，哥。
0: 对，最后一家，
3: 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跑，跑，跑步，
0: 跑，跑。你好，过来送香菇来了。
4: 有。
0: 好了，我们把它装完，我们在这儿吃饭了。饿了，饿了。
5: 哎，我们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自己的香菇。
0: 对，
3: 这样可以了吗？
5: 可以了。
1: 你要找到那个菌褶，那泛黄的。
5: 嗯。
1: 比如说这个，超哥，你可以尝一下试试。这三个都可以了。
5: 泛黄的。
1: 啊，对。蘸一点。啊，哇。
5: 是它原汁原味，蘸点盐就可以。
1: 对。
5: 嗯，哇塞。
0: 嗯，好香。
5: 哇，我从来不知道香菇可以这么好吃。
1: 哇，只有活的才有这么鲜的感觉，
2: 好鲜。这个真的好吃。
1: 我们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如果给它滋味太多，它实际上
2: 破坏了它原本的味道，
1: 对它的鲜味感受不是特别明显了。
5: 用最创新的方式，然后去做着最传统的农业，然后想把这些最新鲜的食物呢送到食客的餐桌上。
1: 我们今年又开发了相对脆一点的活体的鹿茸菇，然后我们可能在东部还会再加一点活体的虫草花，可能还会有一些活体的银耳，来适应东部一些食客的一些当地的口味需求啊。所以说在接下来我们还是相信我们肯定能在整个中国大有作为啊。送你们一个我们的小宝贝，
5: 谢谢。
1: 这个是我们的商超款，刚刚开发出来，这个基本上都是手工打造的，现在正在开模具，这个就是一个样，这个阶段其实是很难的，然后这个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把它种出来，然后能够看到其实农业人的不容易，他是需要一个个的先辈去给后人去趟开路，然后一代又一代的新农人来带领着新的农业项目走到全国各地。哦，
5: 谢谢，谢谢小董，
6: 谢谢董哥，
1: 谢谢，
5: 谢谢董哥。
7: 三位哥哥今天辛苦了，听说你们完成的非常好。
2: 完成的非常，
8: 那叫非常好吗？
7: 那是相当好。所以恭喜我们的哥哥们完成了本站的数字挑战。所以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亮灯环节，三二一，请亮灯。恭喜完成了我们青岛站的数字挑战。今天感觉我们的这项任务怎么样？
2: 今天我觉得体验感很深，就是一直在说乡村振兴，但是很多人真的没有实质上改变自己对乡村的认知，但是我们实地接触完之后发现现在的乡村完全不一样。
9: 现在我们是做了合作社，把这一些散户的水果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卖了出去，
2: 让我感觉到了乡村的欣欣向荣。
1: 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哇，
0: 在青岛呢，我们是真正的去参与了设施农业的一个环节，非常的高科技，非常的现代化，同时又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给农村和农业带来了很多非常好的、非常有利的一些方面。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祝你们用餐愉快。
5: 他们是用最创新的想法和思维去做的一个最传统的产业，然后保持着农民的初心。
7: 然后你们的奖励就是卢南村的豪华套房一晚。下一站呢，我们要前往的地方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

0: 山上那几个流寇啊，五路大军同时进攻，居然全部大败而归。范同！从战场情况来看，共军主力好像没有完全撤走。
1: 胡说！赣南已经发现了驻毛的队伍。按我的命令，各路要加大进攻力量。
2: 如果说我们几万大军连坐空山都攻不下来，我们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啊，
3: 总指挥，刚刚得到情报，守山的共军是彭德怀。
2: 啊，彭德怀没有下山？
3: 朱毛二人带着部分共军下山了，留下彭德怀的部队守山。
4: 难怪，有这个门神在，怪不得仗这么难打。
1: 你也明白了，不是我们无能啊。今天先停止进攻，彭德怀过去就是我们湘军的一员悍将，该硬的不行，得另想办法。
5: 快点啊，同志们！
6: 李胜，
5: 哎，军长，这仗打得怎么样？
6: 怎么样？五道防线，敌人三道都没过来。同志们，打得痛快吗？
7: 痛快！
5: 军长指挥得好。
6: 哎，对，军长指挥得好。
5: 同志们，华润街哨口这一仗啊，大家打得好，但是这只是开始，大战和恶战还在后面，你们要抓紧时间休息，构筑工事，补充弹药，听见没有？
6: 李胜，
5: 阿栋，来一下。敌人从正面攻不上来啊，要防止他们偷袭，特别是晚上，多加几个流动哨，加强警戒。
8: 你放心吧，我一定替你守着黄洋界。
5: 好，去吧，啊！
9: 同志们，再往前，快点！
10: 喂，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住手！站！站！站！

0: 行行行，老表们，我们在这剿共也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啊！我知道你们都在这儿生活几十年了，肯定知道上山的路不止一条。
1: 董司令问你们话呢，那你说吧。

0: 这就对了，站！走，快点！老彭啊，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该歇会儿了。一连几天下来，何健的攻势都没有奏效，战士们作战的热情也很高，可我看你怎么老苦着脸呢？
1: 担心吗？担心什么？太原井冈山的地形啊，它就像一个木桶，五大哨口就像是五块木板。任何一处，如果一旦被敌人突破，那其余的关口也都守不住。相反，如果被敌人突破，这些要隘险道会成为阻碍我们突围的屏障。
0: 你是怕敌人偷袭，万一敌人受到伤，各个哨口都极有可能被突破。我最担心的是黄杨井，那我派人盯住他们，晚上派双哨，加强警戒。老彭啊，你还是歇会儿啊，再这么熬下去，就是铁人也会出问题的。
2: 躺下也睡不着。
0: 啊！但愿你什么知道，我心里有多重。这毛委员、朱军长，他们创立这个井冈山根据地多不容易，人家把家交给咱们了，要是在我的手里丢掉，这……不会的，天都快亮了，睡会儿吧。
3: 队长、大代表，不好了，黄杨井失守了。
4: 黄杨井失守了，是咱们失守的。敌人从湖上的集市面方向突然偷袭，
5: 妈的，一定要抢回黄杨井。
3: 是，
4: 大人，不再行动，打到行动，李三到，他们指挥官给我抢回黄杨井。
3: 是，
6: 老彭，注意安全。
7: 报告何总指挥，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向全国发出通告，攻击老巢井冈山全部被我占领。
8: 杨总司令有贺电吗？
9: 没有。
8: 他是嫌我们只炸了座空山呢。冯德怀有下落吗？
9: 冯德怀是从荆竹山悬崖峭壁口突出去的。
7: 我们在大分一不是不由重兵吗？怎么又让他跑了？
8: 何总指挥，我们在大分区。
7: 布置重兵，三面包围。他们死伤不少。据俘虏的共军士兵说，冯德怀亲自抡着大刀，带队杀出了一条血路。哼，井冈山是共党的老窝，居然血洗，缴械的彻底。队长，凡是共军啊，不管伤兵俘虏，统统杀掉，一个不留。
8: 是。
7: 我们既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不能仅仅只占着这片穷山恶水。传我的命令，要是有人击毙了彭道怀，那就是我何健的大恩人。我不仅让他当。

0: 这块还要让他发财。对井冈山，石头要过道，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是。
1: 找人多搜集点报纸，从敌人的报纸里头查到咱们红军的消息，更准确一些。
2: 陆道理，
3: 是啊。
2: 王代表，旁边这弟兄老三家办就齐，大排宴席呢。听说我们来了，全下跑了。部队已经饿了几天了，我就让大家先驻扎在这儿，吃顿饱饭，歇歇再走。
1: 好啊，
2: 就按部队答的押解。
1: 命令部队，遵守纪律，不得惊动老百姓。
2: 是，
1: 去吧。
2: 快点吃饭，
1: 够坐了，坐吧。
2: 来
1: 了没有？坐。
2: 先吃饭，先吃饭。
1: 参谋长，
2: 吃饭吧。
1: 哎，岳干公路离这多远？
4: 大约三四十里。
1: 渡河的哨口敌人啊，应该有电话。如果咱们渡河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那一会儿敌人就会追上来包围我们。
2: 这河涧有这么深吗？
1: 以前他不一定敢，可这会儿他刚打下井冈山。
2: 正是嚣张的时候，
1: 更何况河涧这狗东西啊，心狠手辣，立功心切。我看此地啊不宜久留，让大家赶紧吃饭，吃完了咱马上出发。
2: 哎，段总军长，这咱都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这部队这么下去啊，撑不住啊。这样，咱们呀今天吃顿饱饭，再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咱再赶路，好不好？
5: 是啊，军长。
2: 啊，
5: 军长，
2: 你看看大家累得都跟炭泥似的，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
1: 明早说话也不迟。是啊，军长，
6: 听党代表的。
1: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这些日子战士们太辛苦了，趁着机会吃顿饱饭，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0: 个流动哨。
1: 嗨，这事儿啊，我去就行了。这样，我再多加几个人一块儿当流动哨。你这几天挺累的，先踏实睡啊。
0: 行，医生
1: 啊，
0: 记住啊，最难熬的那一刻要是挺过去了，那咱们就胜利了。
1: 我记住了。
2: 董指挥，彭城残部已被我军里外三层包围住了，这回彭德怀是插翅难逃了。
3: 好，命令不对，12点准时发起攻击，凡抓住彭德怀者，不管死活一律要杀。
2: 是。

0: 吃饭了，
1: 吃饱了，
0: 打一精神啊！
1: 是。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现在全部人数包括你在内，还有283人。
0: 怎么这么少？我刚发现，李光带的200多人都不在，他们可能被捂在村子里了，也可能是在突围时迷失了方向。
2: 这人了，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3: 能怎么办？井冈山丢了，连根据地也没了，现在红四军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是啊，这一仗咱们红五军也打得差不多了，
3: 不如就散了，各自回家找出路。
5: 吃不饱饭，没有觉睡，天天屁股后头还有敌人在追。是不是过得很苦啊？当初我彭德怀在湘军当团长的时候，每天骑的是大马，每个月还有几百大洋的饷银拿。可那种日子啊，我过着不踏实，我不愿意过。我宁愿今天和大家一样，行军走路。 人迹挨饿，还冒着随时会被反动派杀头的危险，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湘军里头，兄弟们拼命打仗，那都是为了当官的一己私利。今天我们吃苦受累，那可不一样。我们认定了走共产党的这条道路，是因为共产党能带着咱们，为天下穷苦老百姓。 翻身过好日子而打仗，从平江起义，咱们有2000多人，到上井冈山还剩700-800人，一直到今天，咱们还剩下200多人，但咱们没有垮，为什么？那是因为咱们相信，咱们相信走的这条路能让家乡的父老乡亲翻身过好日子，同志们。 胜利的时候昂首挺胸，那谁都做得到；失败的时候还能意志坚定，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俗话说得好，天有日月星，人有精气神。只要咱们打起精神，就能度过今天的难关，就能重振咱们红军的雄风。
6: 军长说的对，咱们一定能度过难关。

0: 三战三捷，部队恢复到1000多人。就在这时，彭德怀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江西瑞金再次会师。
1: 哎呀，老彭啊，

0: 辛苦了，
1: 辛苦了！哎呀，老婆，快点！朱营长，
2: 我天天盼着和你们见面，可我这心里又怕和你们见着。知道咱们今天能见，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
1: 这是为什么？
0: 两大主力又见面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1: 金刚山失守了，责任在我。小锦医院一百多名伤病员我都没带出来。
2: 好了，老婆，我们进屋说吧。
1: 来，老婆，进来说。
0: 山，我一直反复思量，守山的任务实在是太危险，不应该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们呢。
1: 老魔子经常跟我说，把你们留在守山，的确是个错误的决定，毕竟你们刚到山上，情况不是特别了解，而且给你们部队留下太少。
0: 你们这么一说呀。
1: 我的心里的包袱算是放下了。不说我了，说说你们吧。你们离开井冈山以后怎么样了？哎，
0: 看一眼，我一路赶南，敌人是重兵围堵，而且是穷追不舍，部队损失很大。
1: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玄武县的一个村子里，军部被敌人偷袭了，我们是分头向外转移啊。 陈毅同志差点被抓住，朱军长的警卫员也牺牲了。朱军长端着一挺机枪，好不容易杀了出来，可是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杀害了，死的时候还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呢。娘妈的，何健！
0: 这笔血账迟早要向他讨回来。
1: 好，我们不说这些了。老彭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呢？
0: 我想过了，我想带着部队杀回湘赣边界去。
1: 杀回湘赣边界是可以的，问题是回到了湘赣边界能做什么呢？会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要本着“欲则立”。
3: 不欲则废的古训，好好想一想，好好研究一下。
0: 报告。
1: 王源，福建省委传来一封中央的来信。好。2月7号啊，这封信整整走了2个月。
0: 来信认为，工农武装割据难以成功，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散入到农村去。
1: 同时命令我跟朱德同志离开部队。
4: 老毛，那怎么能行呢？
1: 我们也这么认为。如果我跟朱德同志走了。
0: 红军几千指战员散入到农村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那红四军不就散了吗？我认为你们应该给中央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不能让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红四军就这么散了。
0: 信我们已经写了，提出来在反革命高潮时期不易分兵的理由。在这种严重的时期，我们只有集中力量，做盘旋式的游击。
1: 这样才能渡过难关，分散藏匿，根本就行不通嘛。
0: 老毛，你这话讲得真好，你把我老彭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
1: 既然我们的意见一致，我觉得你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反映你的看法。
0: 我有这个资格写信吗？
1: 当然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直接向党中央表达意见的权利啊。

0: 师长。
1: 没吃饭了吧？
2: 啊。哎，
1: 写什么呢？这是。
2: 写封信。
1: 哎，老九，
2: 你这要干嘛？
1: 这不就要走了吗？给你喝个告别酒，看看。哎，
2: 烧鹅哪能来呢？
1: 管哪能来，吃就行了嘛。
2: 那可不行，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吗？
1: 你这话说的，咱不能拿群众一针线，是不是？
2: 那行，
1: 来，
2: 我给你拿碗。
1: 哎，我来
2: 。坐。哎，我可不能喝酒，
1: 少倒点。
2: 好。
1: 尝尝怎么样？
2: 行。你这。
1: 师长，明天我就走了，给你来道个别。
2: 行，那我少喝一口。
1: 好，我干了。哎，
2: 行啊，这次你独当一面，带着部队啊，到莲花一带发展，有什么困难没有？
1: 困难肯定是有，不过你放心，有困难想办法都得克服。跟你这么长时间呀，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迎难而上的决心和魄力。
2: 你小子，你这是表扬我呢，还是表扬你自己呢？哎，
1: 表扬与自我表扬那得相结合才是
2: 啊。真的，这就是。
1: 嗯，我不
2: 是。李生，你记住啊，部队上遇到任何困难，你要记得多和党代表张春军同志商量，他入党啊比你早，战斗经验比你丰富。
1: 我知道。
2: 那另外啊，到了一个新地方，你得注意宣传，要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红军啊，那是仁义之师，无声的行动啊就是命令。只要你宣传做得好，局面肯定能打得开。
1: 局长，你说这个太对了。说实话，以前我是太不注重宣传了，我觉得有什么用啊？咱打好仗就行了，是不是？可是后来我发现，宣传好了，部队里边战士士气也提高了。而且这里边的这个气氛啊，也轻松了。最关键的是，它能拉近咱们和老百姓之间这个距离。能唱，能跳，会讲故事，会表演节目，哎，我觉得这就挺好啊。所以我建议，咱们得多找一些这些兵，大力的给咱们做宣传，让所有的人都能牢记咱们红军的精神，是不是？
2: 没想到李振，你这小子，你想的比我周全多了。
1: 不。我就是一个粗人，我也没什么文化。不过我跟你身边这思想觉悟，不总得提高吗？
3: 是不是？
2: 你别拍我马屁了。来。哎呀，李生啊，这才几年啊，你现在都已经是纵队司令了。哎，
1: 那不全靠你的栽培吗？
2: 那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其实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想当初我还不想让你当兵呢，没想到你当兵是把好手啊。
1: 嗯，我当初就说了吧，我生来就是块当兵的料。
2: 你今年二十几了？
1: 二十二。
2: 二十二。嗯。林生，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才是个连长，你现在都是个师长了。我真高兴啊。你呀，没有辜负老班长对你的希望。
1: 军长，这时候不一样了。说实话，我今天走这条路，是你们用命趟出来的。我能有今天的成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军长，这碗酒，我干了。
2: 少喝点，少喝点。行，走。我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你是一师之长了，别马马虎虎的，你自己啊得注意安全。
1: 放心吧，啊，吃。

0: 警察，
1: 嗯，
0: 我能不能也给你提个意见？
1: 给我提意见
0: 啊？
1: 提什么意见啊？
2: 那咱可说好了，我提你得接受啊。
1: 那你说说看，这以后打仗啊，你别老往第一线跑了，
0: 那枪子不长眼，这万一哪天出了事儿，咱不能全军一日无帅，是不是？
1: 你小子，你别帮我啊！你彭叔我什么人啊？刀枪不入，那子弹见着我都绕着弯走。赶紧吃烧鹅吧啊！吃完了饭要早点休息，
2: 哎，
1: 别耽误明天一早出发。
2: 好，好，好，吃，吃，吃，来，保重，
3: 保重，
4: 保重，保
5: 重，保重，
6: 以后注意安全啊！登山注意安全。
1: 小猫，
7: 保重，保重，
1: 我要回井冈山了。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6: 井冈山的群众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你回去以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尽量的扩大红军力量，把湘赣边界的红色根据地啊恢复起来。
5: 我会努力的去干的。小猫，这是我第一次给中央写信，我党龄短。请你替我转交吧。
6: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交给党中央。老婆，谢谢你对红四军、对我毛泽东的支持。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赣南、闽西、湘赣边境，还有井冈山，一定会出现新的革命局面。
5: 愿借你吉言，我走了，
2: 军长。

0: 你找谁呀？找你啊，李立三同志。你找错人了。来，你看看我是谁？恩来。嗯，
1: 原来是你呀！
0: 你这一化妆，我都认不出来了。李三同志的眼睛都认不出，看来我的化妆是成功的。
1: 得知我李立三呢，恩来，你能够在上海那么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凭的不仅仅是运气。你这副打扮去苏联，这一路上我们也少了一些担心。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今天晚上，你到了莫斯科，见到斯大林同志，一定要好好汇报我们的工作，争取得到共产国际更多的支持。

0: 即将在全国形成，我和你的看法不谋而合呀。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我们没有防备，面对血腥的大屠杀，我们确实被打动了。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彭德怀同志就是最好的例子。你要向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报告这样的先例例子，让他们确信，在中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并且。 可能在一审和数审之间取得胜利。
1: 李三同志。

0: 提醒你，作为党的总负责人，你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能发热呀。恩来同志，对于你的意见我不能接受，我始终认为你是人文有余而魄力不足。苏联的十月革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你可以试想一下，一旦我们在某个著名的大城市夺取了政权，登高一呼将万众响应，中国大地已经布满干柴，只等着燎原的烈火了。
1: 可是毛泽东同志尝试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做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0: 那毕竟太缓慢了，革命的高潮已经时不我待了。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武装，中央已经批准在赣西成立红六军。
1: 成立红六军，兵源好办，干部从哪里来啊？
0: 彭德怀同志忍痛割爱，同意他的副军长黄公略出任红六军军长。不仅如此，还挑选了一批骨干配给了黄公略。
1: 彭德怀同志，我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此人还是很有度量的。
2: 公略，咱们俩好不容易汇合在一起，趁没待多久你又要走，我真舍不得你走。
3: 是啊，在湘军的时候我们辛苦，现在参加了革命，反倒是聚少离多。
4: 对，
3: 志川啊，和你待在这些日子，对你有了新的认识。
2: 什么认识啊？
3: 在湘军你打仗勇敢，这是有名之举。可最近几场仗打下来，我发现你那种出敌不意、善抓战机的眼光更像一位军事家。
4: 你胡扯啊你！说实话，过去啊在旧军队那是乱打仗，打乱仗，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的，到了红军可就不一样了。咱们啊是替老百姓打仗。公爷，说实话，我这浑身啊是使不完的劲儿，可就是你这一走，我就像折了一条胳膊一样。
3: 志川，送君千里，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等你回去。
4: 那好，保重啊。保重。
5: 行，
6: 1930年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同年六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通过了红军扩编的决议案，彭德怀领导的部队扩编为红三军，彭德怀任军团长。
7: 校长，据下面反映情况，江西的共军最近活动猖獗，他们趁我们进行中原大战之机死灰复燃，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彭德怀，近一个月来他们连续攻占了咸宁、普齐、鄂城、嘉鱼、道山、道台，昨天又攻占了宁阳县城，前锋已经进至武昌近郊，声称要攻打武昌。
8: 共军攻打武昌，我早有所闻，
9: 原以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没想到他们真的敢以卵击石。
7: 校长，武昌素有九省统区之称，这个战略重镇不能有失啊。
8: 想要攻打武昌的是共军哪支部队？
7: 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
9: 彭德怀就是当年和叶挺一起打下过武昌，后来在平江搞兵变，在井冈山被何健端了马窝，可惜何健没有把握住机会剿灭，现在居然又成精了。
7: 他们的声势

0: 边的不少县城都被他们吃化了。
1: 肃殿前大军把他从越州派兵增援，连夜从陆路和水路行进，一定要确保武昌的安全。
2: 最重要的决定你怎么看？
3: 我没想到国内形势发展这么快，山里待久了，不知道外边的世界。
2: 我看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行为，犹如隐藏在人体内的疟原虫，天冷的时候它蛰伏不动，天热的时候它就狂躁起来了。我那位老乡李立三就是一个典型的发烧打摆子呀。
0: 当时啊，我就在现场，参加会议的代表听了立三同志的讲话都很兴奋。
2: 我们红四军只有几千人啊，要在两个月内发展成数万人，这人从哪里来呢？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就是打县城都很费力气，要打九江、南昌这样的大城市，怎么打？拿什么打？
3: 不知道老彭他们怎么行动。
4: 老彭，
3: 要不要我们联合一下
4: 老彭，
3: 向中央反映一下我们的意见？
2: 我总是和中央的意见不合，已经很招人烦了。我再反映意见，怕是又要让我离开红军了。我看还是拖拖再说，但愿老彭的头脑是清醒的。
5: 是我们的福地啊，当初我们从这里起义，现在又回到了这里。中央要求我们攻打武昌，促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暴动。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同志希望大家发扬民主，畅所欲言。
6: 我看没什么好讨论的，我代表红八军表个态，我们坚决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的命令，北上打武昌。这几个月来，我们辗转千里，横扫了鄂东南的反动武装，打的敌人是闻风丧胆。我们军团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万人。其实啊，打下越州之后就应该打武昌，也许这会儿我们正在武昌庆祝胜利。
7: 我不同意邓政委的意见，武昌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守卫，以目前我们的实力难以攻下。现如今蒋介石和张发奎爆发战争，何健的湖南主力又在湘桂一带布防，长沙城的兵力只剩下七个旅，我认为这倒是一次打长沙的最佳时机。
8: 对，我们湖南省委与侯中英同志的意见一致，夺取长沙也许比攻打武昌更加现实，对全国同样有巨大的影响。
6: 你们这是站在地方的立场，忽略了全国的形势，这是典型的农民意识。
9: 我是列席会议的代表，能不能谈点意见？
10: 克诚同志，你说说看。
9: 打长沙与攻武昌相比，打长沙似乎更现实一些，但即便是打长沙，也不是暴动夺取，更不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昌。为了保住现在的大好局面，我个人认为咱们应该先巩固农村的根据地，实行新的土地政策，等将来力量强大再考虑进攻长沙和武昌。
6: 王克诚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7: 对，你的这种消极观念直接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9: 我只是阐明我的意见，这是党的会议。
6: 王克诚同志，我无法容忍你这种消极的思想。本来准备会后宣布你二师政委的任命，鉴于你的表现，我代表红八军党委宣布取消这个命令，等会后再向军团党委上报。
10: 同志们，这样，现在请彭总指挥做最后的决断吧。
0: 既然是开会讨论，就不要扣那么多大帽子了。

0: 刚才大家说的呀，各有各的道理。这几天啊，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是不赞成打武昌的。自古以来，凡是打胜的仗，那都是打得有把握之仗。打武昌，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1: 刚才有的同志啊，说打长沙，我倒觉得是个方向。虽然我们红三军团从兵力上现在还不及长沙守敌，但是自打我们打下了越州，战士们是士气高涨。长沙守敌啊，对我军心存恐惧，敌我双方。
2: 有助于我军一战而胜，更何况何健这狗东西，欠咱们的血债太多了，是到时候该跟他算一算账了。我的决心是，打长沙。
3: 军团长同志，中央的命令是打武昌，你这样做是公然违抗中央的指示。
1: 中央的事情我管不了，红三军团的事情我负责。
4: 长沙打不下来，你的责任就大了。
5: 邓全同志，不准用摄像机和总指挥说话。
4: 你，
5: 邓全同志，
4: 同志们，彭德怀同志作为总前委书记和军团总指挥，对军团的行动具有最终决定权。打长沙现在是总前委的决定，必须服从。
6: 妈，我打不下长沙，彭德怀甘愿受党纪处罚。
7: 彭总行动！
8: 坐坐坐坐坐。
9: 蒋总司令急电召我回来，说是彭德怀要打长沙，哎，可有此事啊？
10: 确实如此。
11: 彭德怀刚刚在平江开了党长沙的誓师大会，还提出了口号，要
12: 什么？
11: 我不敢说。
13: 恕你无罪，说吧。
11: 他们说要砍下您的狗头，悬挂在长沙城头石柱上。
12: 什么？
14: 这太过分了！
12: 狗头让吃了，豹子打了。
11: 在井冈山的时候，那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我只差一步就拿下他的狗头了。是是是，
15: 这他倒敢来笑吧笑吧。还有多少人呢？
16: 号称万人，应该有9000人左右。哈哈哈哈哈！
17: 彭德怀真是个大胆狂徒啊！
18: 别说我何健，以湖南省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的身份，手中可以调动兵力10倍以上，就是长沙城的守军也在3万以上。
19: 他们现在流寇装备，无以一卵击石。
20: 何健就是要向
18: 蒋总司令、
20: 国人证明，到底谁是共党的克星？
21: 长官的命令。
22: 第7师师长韦思忠，
23: 卑职赞。
22: 李帅所部，何师就是罗守甲旅，三路向平江进攻，
24: 不必等他转过门来啊！我们要先动手，先发制人，在平江将他们彻底的剿灭。

0: 刘队长，刘队长，
1: 刘队长，
0: 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刘
1: 三个体制成一字长型，两队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2: 大约30到40码。
1: 何健以为他这阵势首尾相接，可以逼。

这仗啊，他算错了，这正好便于我们集中兵力，分

0: 听清守局吗？我是何进，让你们长官来听电话。
1: 金井一定要守住，绝不能丢。
2: 何长官，大事不好了！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总指挥说要去长沙取你的人头。
0: 你是哪位？
2: 我是谁？老子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郭炳生。
3: 李生啊，跟谁说话？何主席啊，我是彭德怀。
1: 我告诉你啊，
3: 两年多没见，今天你派出的部队啊都被我给消灭了。
1: 够娘娘的，要有胆量，就在长沙城等着我，
3: 等我渡过浏阳河，就到长沙去取你的狗头。
1: 娘妈的，
0: 他们来了，走，立刻调刘建巡捕，星夜从湘桂前线撤回，增援长沙。
4: 张发奎不管了，哎呀，
0: 顾不了那么多了。张发奎无非要的是地盘，而共军要的是脑袋。立刻组织部队，在浏阳河一线布防，轻重武器、山炮、野炮全拉上去，全拉上去。
5: 是。
0: 另外，长沙村民发布告示，以我本人的名义，就说我是与长沙共存亡。
5: 是，
0: 等等，
5: 向蒋总司令发电，
0: 请他速速从武汉派兵驰援长沙。长沙危矣，我何健决心死守。
5: 是。

我军大获全胜，刘建绪将军率援军及时赶到啊，在七里香一线布下了钢铁防线。

0: 放心，房下失守了。
1: 什么？
0: 我们上的棚户还在打，发现共军攻击铁路后，我们上前突击，在开阔地方被其包围了。现在已经攻破东门了。

0: 叫王玉开，
1: 叫他们给改的。说要想造反，只有叫王震才镇得住。
0: 好，
1: 你这名字不只是要镇住这长沙的反动派，将来还得镇得住全中国的反动派。你是湖南人？
0: 对，湖南浏阳县人。
1: 湖南人自古尚武，王司令，跟着我们红军打天下吧。
0: 听彭总的。
1: 参谋长，把刚缴获的枪支弹药给工人支部队多分一些。
0: 是。

0: 喂，找何进！哎，老子到长沙取你的狗头来了，你怎么跑了？
1: 娘吧！

0: 娶你当老婆，这辈子也值了。
1: 这辈子就值了。
2: 哎，
3: 你是谁？
2: 鞋都不脱就躺在沙发上，不脏啊？
0: 你到底是谁啊？
2: 这是我家，你说我是谁啊？
4: 你家？那我刚才喊半天，你怎么不吱声呢？
2: 我不吭声又怎么了？这是私宅，你不经人同意就往里闯啊？
0: 啊，对，你说的对，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
2: 外面打得怎么样了？
0: 何健已经被赶跑了，长沙城已经被我们红军占领了。
2: 你们？
4: 啊？
2: 你是红军啊？
4: 怎么，我不像红军吗？
5: 我不仅仅是红军，还是红军市长呢。
2: 吹牛吧你就，红军哪有那么年轻的市长？
5: 哎，说了你怎么不信呢？我们军，
0: 说了你也不知道。
2: 行。就算你是红军师长哈，那你怎么不问问我啊？
0: 问你？
2: 嗯。
0: 问你什么呀？
2: 哎，刚才是谁躺在沙发上看我照片的？啊？
0: 不知道谁躺在沙发上看照片的。
2: 那刚才是谁拿着我的照片说这辈子要娶了我就特别值得？谁还亲了我照片一下？哎呦，
0: 刚才那都是胡说的。
2: 行了，不逗你了。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柳月，是长沙大学的学生，我父母都是商人，现在在上海。
0: 柳月，
2: 嗯，
0: 跟你的人一样呗。
2: 既然见面就是缘分，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啊，我这手太脏了。
2: 行，我请你喝杯咖啡。
0: 咖啡就不喝了，我还有军务在身，我得走了。
2: 就喝一杯咖啡嘛，
0: 不喝了，我还有事儿。
2: 没事儿，很快的。尝一尝，特别香的咖啡。尝一尝，
0: 啊，
2: 正宗的牙买加咖啡。
0: 哦。怎么这么苦啊？
2: 咖啡肯定是苦的。不能这么喝。
5: 那怎么喝呀？
2: 得一小口一小口的喝，慢慢品呢。
5: 一小口一小口喝，
2: 嗯，
5: 还得品。
2: 对呀，刚开始啊是苦的，越喝越香。来试试。怎么样？
6: 占领长沙的消息通电全国了吗？
7: 已经通电了，并且在第一时间报告了党中央。
6: 好，长沙城市的秩序怎么样？
8: 何健残部退走后，留下了不少反动特务，他们打着红军的旗号，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商铺，影响极坏。
6: 娘妈的，这是给咱们红军脸上抹黑呀！这种人啊，见一个抓一个，毙一个。这事儿啊，交给郭敏生去办。
7: 好。
6: 郭敏生怎么没来？
9: 啊，
7: 来了。
5: 报告军长。
0: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6: 你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刚才你不在，我告诉你啊，城市秩序这块归你管，千万不能手软，但也不能错抓错杀。
5: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
6: 还有什么事吗？
8: 还有就是，我们是暂时占领长沙呢，还是准备长期占下去？
6: 长期占下去怎么讲？
8: 如果长期占领的话，就要想办法尽快恢复城市秩序，颁布各种法令和纪律，以安定人心。据了解，长沙还有不少外国领事馆和侨民，他们对咱们红军存在一定的误解。
6: 这事儿啊，你管吗？你不是留过洋吗？你给他们开个会，跟他们宣传一下咱们红军。
8: 是。

0: 咱们俩分一下功，你率红八军留守长沙，我率红五军向易家湾方向追击河间残部，防止敌人反扑。
1: 好，
0: 没有其他的事情，就散会了。
2: 军长，军队长，军队长，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0: 这个事情很重要，你有人选吗？
2: 目前还没有。
0: 我给你介绍个人。

老伯，哎，你还记得我吗？不认识。老伯，你记不记得9年前我杀了那个地主啊，欧霸天，被湘军追着跑到你这儿，是你用船给我渡过河的呀？老伯。 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伯。

0: 真是你杀的？是我杀的。盛川，欢，谢谢老伯。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 每只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6: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
6: 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7: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

0: 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

0: 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这很方便，
1: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那个时候你念经了，而现在成大官了。哎
1: 呦，不是什么大官，我参加共产党当了红军了。我们刚打下长沙，把何健给赶跑了。
0: 好，好，好啊！这世道啊，该变变了。我呀，我要是年轻点啊，我就跟着你们干。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哦，
1: 老伯，当年啊，我叫彭德华，现在我改名了，我叫彭德怀。哎，老伯。啊，你老贵姓啊？
0: 嗨，不对的那个大仙儿，他们都叫我何六十老官。
1: 老婆，我这儿啊有5块大洋，钱不多。老婆，这钱啊拿着。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着这点事儿？
1: 这钱你一定得收下。这9年啊，我这心里一直记着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老婆，这钱你一定得收下，你收下，谢谢你。

0: 听说红三军团打下长沙了。
1: 千真万确，这是中央电报，而且各个报纸都登了。
0: 哎呀，长沙那个地方我熟悉啊，何健在那儿经营了多年，凭三军团的实力，彭德怀是怎么得手的呢？
1: 是啊，我也没整明白。不过这九千对三万，硬是给打下来了啊！哎，老毛，我记得这是咱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第一次占领一个省会城市吧？
0: 嗯，南昌、广州两次起义，占领的时间都不长。这一次真正打下来的，算是第一座呀。
1: 战士们，听说红三军团把长沙打下来了，那情绪旺的就像浇了油的火一样，纷纷请战呢。
0: 哎呀，即便彭德怀打下了长沙，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打大城市不合时宜呀。
2: 卑职何健以戴罪之身
3: 恭迎蒋总司令。

0: 这几天，全世界都被你们湖南闹翻天了，区区8000共军，居然打垮了30000守军夺城。他们占领长沙已经一周了，不仅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还召开了万人大会。长沙的陷落消息被炒得是沸沸扬扬，被全世界报道。
1: 致使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蒋总司令亲为武汉。何主席，长沙失陷，你负有直接的责任呐。
2: 当然，
1: 我和何主任也有责任。长沙失陷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年，无论我们去征讨哪路军阀，无论我们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无喜无悲，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在同一面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可共产党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政府，改变的是我们这面旗帜。
3: 自我党亲共以来，
4: 这是共军第一次用武力夺取的省会城市。你想想他们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在推行他们所谓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在收买人心，是要向全世界扩大影响。如果不及时的制止，他们就会像瘟疫一样的蔓延。
3: 他们今天夺取了长沙。
5: 明天就会想着武汉，想着上海，想着南京。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之中。
0: 卑职愿将功折罪，杀害长沙，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
6: 武汉行营已经做出了军事部署。何健，你带2个师从南面。 直扑长沙，中央军罗林，攻炳番2师，自湖北从北面直逼长沙。陶广王东元师也一块儿压上。
1: 这还不够。赵惠、英美日三国让他们的军舰给我们提供进攻时机。
3: 我再次的提醒你们。 过去我们要紧盯着朱某，可现在彭德怀、程待远比他们更可怕。因此，不但要加强军事上的行动，政治上也可以大大的激发民众，大大的提高对他们的悬赏。
5: 请总司令放心，一旦夺回长沙。 卑职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

0: 长沙线路，身为湖南省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卑职罪该万死。

0: 军团长，军团长，国民党武汉新营主任何应钦派出重兵这一支援长沙，在外国舰炮的掩护下，敌军已有十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过去。
1: 敌人捂在里面，那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2: 军团长。

0: 慢慢的喝，仔细的品。
1: 嗯，哎呀，嗯，这是什么呀？
2: 徐志摩啊。
1: 徐志摩？这里面写的都是什么？
2: 徐志摩啊，是当代著名的新月派诗人，里面都是他的爱情诗。
1: 爱情诗？谢谢你的爱情诗，我一定会好好读的。

0: 这次你打得很好，
1: 总司令需要我做什么？
0: 我对付共党的办法，概括起来是两点：一是要用我们手中的武器消灭他们；二是要采取恩威并重的策略，去分化瓦解他们的中枢机关，逮捕法办那些顽固不化的祸首。卑职明白了，
1: 你明白了什么？
2: 总司令放心，我这就去把毛泽东、彭德怀的老婆抓来，把他们家祖坟掘了。走！敌方两路，我们即刻往山冲。
3: 赵大哥，
2: 刘兴妹子，赶紧逃吧！哎，狗子进村抓你来了。
3: 抓我干嘛？
2: 你老公造反，前些日子占领了长沙，何健抓不住他，所以就来抓你来了。赶紧逃啊！要不来不及了。
3: 我不走，
2: 哎，
3: 我要在这儿等鹏哥。估摸着他快派人来接我了。
2: 我要是走了，他上哪来找我呀？你等他干什么呀？啊，你没看到满大街贴的宣传告示吗？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顾得上你？赶紧走，别干活了啊！

0: 挨个房间，给我仔细的搜。
1: 是。
2: 报告长官，都搜了，没有人。
3: 报告长官，没有。现在没搜到。
4: 报告长官，没有。
5: 报告长官，这里也。

0: 们不要怕，只要你们谁告诉我彭德怀的老婆藏哪儿了。
1: 有傻
2: 老宗啊，这刘细妹子好长时间都没在这儿住了，兵荒马乱的，谁知道她上哪去了？
0: 那彭家的祖坟埋哪儿了？你们谁知道？
2: 不知道。
3: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啊！
0: 你把老子毙了，你再把人家房子烧了！
2: 老总，老总。
0: 带路，
4: 两个人来，
0: 走。

0: 想嫂子了。
1: 也行。
2: 啊，你看我就说吧，头一回打长沙，我就让你把嫂子接过来，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后悔了吧？啊，
0: 走。哎呀，刚打完长沙的时候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惜这信啊我没寄出去。
2: 忘记信管什么用啊？这事儿啊交给我，我这两天就派人把他接过来。
0: 哎，不用，咱部队经常转移，天天打仗的，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以后再说。
2: 啊，是。
0: 找我有事儿啊？
3: 哦，我这心里憋屈的慌，想跟你聊聊。
0: 什么事儿啊？
3: 彭总，自从一三军团合编以后，大家的这个怨气可大了。
0: 你都听说什么了？
3: 你看啊，这总司令、总政委，那位子都让一军团给拿走了。那你说大家伙心里面能高兴？
0: 那胡说！这事儿是我和滕政委主动提出来的，是我们自个儿要求的。
4: 李夏，
0: 我告诉你啊，你得带头。以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
2: 不是，这哪是不利于团结呀？大家伙都是为你好啊！
0: 哎呀。哎，不错啊，学会看书了。打仗还不忘学习，挺好。什么书？
2: 不看，没什么书。
0: 少啰嗦，念给我听听。
2: 真念啊？
0: 那当然了，念。
2: 行。
3: 徐志摩的诗。
2: 我念着啊。
3: 悄悄的我。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却带不走一片云彩。
0: 啊，行了，什么乱七八糟？这书哪来的？
2: 这书打长沙时候缴获的，徐志摩的诗集啊。
0: 这种资产阶级的闲书啊，以后少读，有时间多读读马列的书，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0: 哎。刚才我跟你说的别忘了啊。

0: 萨利，喝点水。谢谢夫人。再写什么呢？我在起草一份军事计划，尽快的剿灭共产党。可是美国人说，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防范日本人的侵略啊。这我当然知道。可是，我要把大部分的兵力都拿去对付日本人的话。 猪毛，腾腾就会钻了我们的大空子。
1: 那如果日本人真的进攻，可怎么办呢？

0: 攘外必先安内，听说过吗？
1: 报告。
0: 进来。
2: 校长，夫人。校长，我今夜就要赶赴前线，您还有什么吩咐？
0: 静之啊，这次由你挂帅出征，我的心里就放心了。但还是有几句话我想嘱咐给你，对待共军不可小视，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你要格外的注意啊。
2: 请校长明示。
0: 这第一个人当然是毛泽东，别看他长得一副秀才样，可满脑子装的都是在如何打仗，经常会出一些怪招，能出奇制胜。这第二个人就是彭德怀，他过去是湘军的骁勇之将，是敢打敢拼，可谓是雄狮型的指挥官。这再一个就是林彪，虽然他过去是我黄埔的学生，可是现在他信仰共产主义，共军对他非常的重用，能让他独当一面，此人可是非常的机敏，善于算计，这几个人千万要小心。
2: 我记住了。
0: 啊，对了，夫人今天特意做了一顿西餐，算是为你饯行啊。
2: 多谢校长，多谢夫人。

0: 神助啊！
1: 从兵家常识看，背水布阵不适宜重兵团作战呀，失用兵者之大忌。但是反过来说，策敌策水展开攻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也正是奇袭取胜之道啊！
2: 老毛，上山之前啊，我跟你在那纸上谈兵，我这心里头啊真是疑虑重重。到这儿一看这个地形啊，咱们是胜券在握。
1: 战场是瞬息万变啊，要把各种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在前面，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用。
3: 报告。
4: 进来。
3: 四路大军已经全部到达指挥位置。
4: 好，参谋长
5: 到，
4: 命令各部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向前攻击前进。
5: 是，
6: 我已经向总司令
4: 打了保票，务必
6: 将共军
4: 歼灭于赣南。
5: 报告，
7: 起来。
8: 红三军已将工兵三部打散，第二十八师正四处求援。
7: 这黄公略动作还挺快嘛。
1: 黄公略，飞将军呀，三军团打得好啊。
7: 哎，右路情况怎么样？
8: 第四十七师抢占了九小岭和观音崖两处险隘，红四军和红十二军正在组织佯攻。啊，
1: 三军团现在在哪里呀？
8: 彭总正亲自带队向敌后穿插。
9: 行军速度，我们要在敌人退下来之前堵住敌人的退路，加快行军速度。
10: 小同志，小同志，你怎么了？小同志，
11: 走了两天了，我歇一会儿怎么了？
10: 没掉队。

0: 你这是要被审了，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个师长不在自己的位置上，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不咋咋鸡毛蒜皮的事儿？一个小兵打你军团长，这小事吗？
1: 行了，回到你的位置上去。我告诉你啊，这敌人的唯一退路，你把口子给我封实了。
0: 你放心，我一定守着这口子。
1: 小子，再不下次，我一定崩了。
0: 行了，快去。
2: 警员，哟，宋吧，是。
3: 换将。
2: 叫什么呀？
3: 七斤半。别笑，别笑。
0: 七斤半。为什么叫这名？小时候。
3: 我爹让抓了上京，后来就找不着了。再后来，我娘也死了，为了丧母，我被派地主家换了七斤半粮食，俺那是七恩，就叫七斤半。

0: 哎，军团长，军团长，我刚才是树林行动，怎么能叫你七斤半吧？你姓啥？
1: 姓石，石头的石。
0: 我有个别号啊，叫石川。我干脆给你起个大名叫石雷吧，伺候石头。
1: 好，
0: 行，军团长，
1: 签吧，
0: 签，让他们收走吧。
1: 去把他们要回来。
0: 是。
2: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哎，小兄弟，请问这里是红三军团指挥部吗？
2: 你打听那么多干嘛？这是军事秘密。
3: 不，我是想找个人，麻烦你通禀一声。
2: 你要找谁？
3: 我找黄公略。
4: 好，报告。
5: 是。
2: 军团长，外面来了一个叫黄梅庄的人，他要找黄军长，说是黄军长的大哥，这是名帖。
5: 黄梅庄，这人我好像见过一次，请他进来吧。
2: 是。
5: 攻略的母亲啊，是侧室，他们父亲去世以后，攻略他们母子俩受尽了大老婆一家人的欺负。我听攻略说，他这个大哥品行极其恶劣，不是什么好东西。
6: 哎呀，那他这会儿来想干什么呀？
5: 嗨。黄鼠狼给鸡拜年，准没什么好事，先见见再说。
6: 好。
7: 里边请。
8: 哎呀，诸位好，
9: 诸位好。
8: 哎呦，不认识了？我是攻略的大哥呀。
5: 怎么会不认识呢？黄大哥，你这是从哪儿来啊？
3: 哎，我从南昌，从家里，家里来。攻略很长时间没有给家里捎信了，啊，家里着急呀。听说你们在这边打仗，特意叫我来看看。攻略在吗？
5: 哦，攻略他不在这儿。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3: 啊，
5: 这是我们的军团政委滕代远。
3: 政委好。
5: 这是我们的参谋长邓平同志。
3: 参谋长好。
5: 方大哥，他们都是攻略的好朋友。
8: 不，那太好了。
6: 冯总，黄大哥可是远道而来的。我们是不是该尽尽地主之谊啊？
10: 对，先请黄大哥吃顿饭，
2: 再送你去见攻略。
3: 那你们真是太客气了，谢谢。
2: 来，无酒不成席。
10: 黄大哥。

0: 哎，
1: 我给你满上。哎呦，
0: 客气客气。
1: 尽管菜少点，但这已经是咱们最高标准了。
2: 黄某真是受宠若惊呐、啊！哎，藤军团长，来，我先敬您一杯。
3: 我平时啊不胜酒力，既然黄大哥敬我，那我一定得喝。大家一起来，
2: 来，来，一块一块。
1: 黄大哥，好酒力啊！哎，我给你满上。
2: 收菜，来。哎呀，藤军团长啊，
3: 啊，
2: 这几年不见呀、啊，你们发展可真是够快的、啊。你看，攻略当初刚从黄埔毕业的时候，充其量也就是个营长，现在都当军长了，还打了那么多的大胜仗啊！
3: 呵呵，黄大哥。你别听外头人瞎说，那都是唬人的。我这个军团啊，不过万把人，装备也差。来，黄大哥，
2: 好。
3: 黄大哥，我记得攻略有一个叔叔，他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2: 哦，您是说的汉湘先生吧？
3: 对。
2: 那可了不得呀，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宣抚使。
4: 宣抚使，这是个什么官啊？
2: 上可通天呐、
1: 孔大哥，我跟攻略可情同手足，有什么好事儿你可不能落下我呀！
2: 啊，哎，有眼光。好，我再喝一个。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不瞒大家了啊。这次呢，本人是专程来给攻略送
5: 总司令的
2: 亲笔信。
3: 总司令的亲笔信，
1: 庞大哥，能否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0: 我们这个蒋校长啊，他是看错人了。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想通过收买拉拢得到，那是不可能。石川，谢谢你那么信任我。
1: 宫贝，咱们俩共事15年了，我对你啊，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甭说老蒋许你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官，就算许你一个海陆空总司令，为剥削阶级去卖命，你是不会去的。
0: 这封信啊，你替我交给王振武同桌。
1: 可以，我觉得还是你自己交更好。
0: 行，我自己交。锦江起义之后啊，他们就把我母亲赶出了皇家门。我早就和这个家庭决裂了。王梅庄是受蒋介石和何倩支持的。
2: 何倩
0: 这个刽子手杀了毛振武的妻子，还掘了你们家的祖坟。依我看来，得以牙还牙，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好，就按你说的办。
3: 还牵着我的心。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使用。

0: 鱼、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

0: 余，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部反诈长卷就是一个防诈宝典，
1: 我要站出来进行防伪反诈宣传，
2: 因为我们被骗了，我们不想再其他的了。

0: 老百姓再上当受骗。
1: 我们捣毁了十几个骗子公司。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个人信息不透露。如果遇到受诈的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
1: 我想做一个新时代有使命的中国优秀老人。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我爱你们！
7: 你又颤皮颤音的领口，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8: 为敌人！为敌人！
9: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0: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9: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9: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9: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3: 坚持住呗，
14: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9: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9: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6: 宝贝们上班啦！
17: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9: 把绝境走成征途。
1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把微光聚成星河，
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9: 把此刻活成答案。
14: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7: 都要演，
16: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9: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6: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8: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9: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

0: 万家灯火，心安无恙。
1: 甘蔗的寿命有多长？
2: 其他的甘蔗呢，三四年呢根就烂掉，就要换掉。我们这呢，300年还在。
1: 八口连环锅如何熬出300年前的老味道？
3: 我们是古法，像那个煮饭炒菜一样，柴火烧的就比较香。
1: 有机茶百年蔗如何跨界玩出新花样？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百年竹蔗节节高。

0: 热闹的锣鼓声中，松溪河畔的万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年节。每年十一月前后，正是村里百年蔗收获的时节，蔗农们挥舞着镰刀，开始了繁忙的采收工作。万钱村几乎家家种蔗，甘甜多汁的百年蔗是熬制红糖的好品种，沁人的甜蜜弥漫在丰收时节的闽北山乡。
1: 屋前蔗田百亩，屋后青山环抱，丰收时节来到万钱村，到处都是村民砍蔗运蔗的身影。这座被甜蜜包裹的小山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祖辈们留下来的这片蔗田，给人们带来了岁岁丰饶。而这份甜蜜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0: 福建省松溪县万钱村位于闽浙交界，村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蜿蜒的松溪河绕村而过。人们河畔种蔗，山间栽茶，一千多人的小村庄一派甜蜜富足的景象。一天的采收结束后，回到家里，一碗热乎乎的红糖鸡蛋就能卸去一天的疲劳。甘蔗和红糖对于万钱村人来说是生活的依靠，更是幸福的滋味。如今村里五百多亩蔗田，一年能生产二十万斤红糖，产值超过2500万元。百年蔗不仅能榨糖，还被加工成蔗酒、零食等。靠着种植百年蔗，大家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人均年收入2万多元的万钱村，有着百年蔗之乡的美誉。万钱村的蔗糖产业源于这片仅有0.7亩的甘蔗园，在村民心中，这片蔗园与众不同。尽管甘蔗已经收获，蔗园大门还是上了锁，被保护得严严实实。这片母蔗园是万钱村留存了300年的传家宝。
2: 这边是我们百年蔗的母蔗园，将近有300年的历史。
1: 将近300年哈，那很珍贵啊。
2: 和其他的甘蔗不一样。其他的甘蔗呢，3-4年呢根就烂掉，就要换掉。我们这呢，300年还在。
0: 普通甘蔗根系的寿命只有5-6年，这片被大家精心保护的母蔗根系已经300年，依旧不腐不坏，年年发新芽长新蔗。因为长寿的特性，被称为百年蔗，是中国竹蔗自然杂交进化的品种。虽然百年蔗已经收获，但它庞大的根系依然在地

0: 下积蓄着力量，等待着来年的萌发。
1: 它的根部啊很发达的，它早进会生开的，它早进的茎里面一个嘴巴一个嘴巴里面都会长甘蔗出来，是这样啊。
2: 这个小芽就是要长
1: 第二年它都会长的，第二年它都在长出来就都是甘蔗的，它一般是这样
2: 横的长，
1: 横的长。
2: 它这下面也是一节一节的啊。
1: 我们这个芥啊，就意味着那个芥是一节一节节节高。
0: 生生不息的独特习性，让百年蔗有着“万年蔗不死蔗”的说法。它象征着家族人丁兴旺。这片0.7亩的母蔗园，在过去就是被当作家族的风水林，被留存下来。明正德年间，万钱村的先辈从中原迁到闽北的大山里。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土地十分珍贵。为了过上安稳的生活，人们在松溪河畔开垦出田地，种上粮食蔬菜。但由于距离海洋近，万钱村常常遭受台风侵扰。每年一到雨季，松溪河两岸就水患成灾。清雍正年间，有一年夏季，一场台风席卷了村庄，大雨下了几天几夜，松溪河水暴涨，淹没了两岸的农田。看着一年的辛劳化为乌有，人们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当洪水退去，大家惊讶地发现，几株野生竹蔗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不但没被冲毁，反而因雨水冲刷带来的河泥而长势更好。于是人们尝试把野生竹蔗移栽到河边的沙地中精心栽培。
1: 我们历史来每年都有大水，甘蔗那根部啊很发达，那它就不会冲草。洪水来的时候呢，甘蔗能满了呢，那一两天根部是没问题的，它同样是长得很好的。
2: 就是洪水泡着也没事。
1: 泡着也没事，不会妨碍它生长。
0: 这种野生竹蔗就是百年蔗。百年蔗越种越多，根系在地下不断生长，交错相连，逐渐形成庞大发达的根系网络，牢牢守护住河边的田地。即使历经台风暴雨的洗礼，依旧能在秋天收获甜蜜。万钱村山多地少，人们对地里的产出倍加珍惜，百年蔗的砍收就很有讲究。为此，村民们还制作了专门的蔗刀。
2: 看着很特别啊！
1: 对啊，和我们砍木头的刀不一样。
2: 对，它这是弯的，为什么这样啊？
1: 我们的剑是越砍越深越好的，砍到泥巴下面去，它上面第二年长起来的时候，上面长起来的就很细的，它不会转，从泥巴上面长出来呢就比较壮，就这样。
0: 用蔗刀在土下一寸砍下百年蔗，不仅能多收获一些，还能让来年甘蔗长得更加健壮。削下的蔗叶也不浪费，覆盖在蔗旗上，成为来年甘蔗生长的肥料。小小蔗刀把万钱村人对土地里产出的珍视融进了一年又一年的耕作中，也让这里形成了蔗根固土、蔗叶还田、土厚促蔗的生态循环系统。2021年，福建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2: 300年前，万钱村的祖辈们把一根根竹蔗种在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根须历经风霜雪雨，依旧坚韧地扎根大地，在人们的精心守护下，一年又一年地结出丰硕的果实。年年出新株的古老蔗田，不仅成为了护佑万钱人平安顺遂、子孙延绵的风水田，更成为了今日村庄发展的新契机。
0: 采收后的甘蔗被一车车运送到糖厂，人们沿袭古法，用八口连

0: 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火候的大小、熬制时间的长短都会影响红糖的口感。二十斤百年蔗可以熬出一斤红糖，每一勺的甜蜜都需要用心去等待。在中国，种蔗制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战国时期屈原所写的诗句《儿鳖刨糕，有蔗浆作》，蔗浆就是甘蔗汁。数千年来，甜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清代到民国年间，种蔗熬糖是万钱村人最重要的生活来源。那时，人们挑着红糖到附近的乡镇去售卖，一斤红糖可以换回五斤大米，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广西、海南等地引进甘蔗新品种和现代化制糖技术。百年蔗红糖虽然品质好，但古法制糖成本高、效率低，在市场中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蔗农们开始寻找新出路，改种水稻和茶叶。但人们对百年蔗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时代变迁中仍然保留了0.7亩的母蔗园。2012年前后，茶叶因为市场竞争加剧，价格逐年下跌，而古法制作的红糖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万钱村人觉得这是把家乡传统产业恢复的大好时机，百年蔗成为了村庄发展的新希望。王世友是村里最早一批负重百年蔗的村民。
1: 我就算那个经济账吧，跟那个茶叶哈对比的话，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一亩朝山才3斤左右。因为我们是砍甘蔗的话，一亩地的话可以砍到8斤至10000斤，我们产糖可以到400斤至500斤吧左右吧哈。经济上来算的话，比那个送茶叶加了几千块钱吧。
0: 2013年，30多户村民组成合作社，拿出50亩地，从母蔗园里取种，重新种起了百年蔗，建起了古法制糖厂。第一批上市的20000斤红糖销售的还不错，但很多老辈人品尝后觉得味道不如小时候香甜。同样的甘蔗，同样的工艺，为何味道会有不同？蔗农们一直在寻求解决办法，却始终摸不到头绪。一天，王世友路过村里的母蔗园，正巧赶上甘蔗采收，他折下一根尝了一下，有了惊喜的发现。
1: 那天也刚好，那边有工人在这里做事情嘛哈，刚好有到，然后我就这边那个母蔗园那个甘蔗哈，扒一段来尝试一下，觉得那个甜度啦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那个是我们移出来了，我们尝试下来了，那个甜度就没有那个母蔗那个那么甜。比如说那个含糖量的话，那个是我们正常我们百年蔗是16%-17%，我们移出来了那个才达到9%-10%含糖量，所以说这个区别说起来也比较大一点。
0: 这个发现让王世友十分惊喜。为了找回儿时的味道，蔗农们开始查找原因。他们仿照母蔗园的种植方式进行日常管理，又对熬糖工艺进行了改进。为了提高品质，大家尝试了各种办法。
1: 我们第二年再试，他们劝我说：“你不要试了，已经可以，人家上市都有人买了哈。”我说还不行，人家以前都可以做出来的话，我不相信这个做不出来的。结果没想到那一年甘蔗变甜了哈，加上那个工艺制作这一块提升了，做出来的糖非常好吃，就我小时候吃到那个糖。
0: 3年时间，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人们终于找回了儿时的记忆，也找到了产业发展。

0: 展的方向。为了保证红糖口味，新扩种的蔗田第一年第二年长出来的甘蔗用来酿酒，三年以上的才会用来制糖。对口味的精雕细琢，让百年蔗红糖赢得了好口碑。到了2016年，一斤红糖可以卖到30多元，每年销量10万斤以上，种植面积也扩展到300多亩。湾前村逐渐形成了河边种蔗、山上种茶的农业布局。富起来的村民翻新了房屋，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把庭院打造得独具特色。于小庆家最近刚刚搬入新居。
1: 尝尝我们这个姜茶
2: 哦，
1: 这天气冷了喝一点，对身体挺好的。
2: 嗯，挺清甜的，而且刚好把这个姜的辣味给盖过去了，
1: 还不错吧？
2: 嗯。
0: 初冬时节，一杯热气腾腾的红糖姜茶是万前村村民的待客之道，也为寒冷的冬日带来浓浓暖意。红糖的甜与生姜的辣融在了一杯热茶之中，诉说着山里人家的生活变化。
2: 那原来咱们家里主要是以什么为收入？
1: 之前嘛，父母都是要外出打工，连我跟我老公他们都是要出去打工的。现在就可以在家里，父母亲都在家嘛，然后甘蔗种种，收入还是可以的，一年大概有个十几万左右吧。
2: 那村里现在很多人都在种甘蔗吗？
1: 对啊，几乎每户都有吧，每家每户都有回来修建新房子嘛。你看我以前是这种房子，
2: 哦，
1: 土房怎样，然后也没这么新。
0: 靠着这份甜蜜的收入，万前村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大家的精心管护下，蔗田的产量越来越高。2018年，百年蔗从亩产10000斤左右增加到16000斤，村民们沉浸在高产带来的喜悦中。然而，生产的红糖却出了问题。当年，合作社生产了一批近20000斤的红糖，但在生产过程中，大家发现百年蔗的水分比之前增加了不少。为了达到糖浆的粘稠度，只能延长熬制时间。一点细微的工艺改变，让生产出的红糖变得苦涩。要想保证红糖的品质，就得降低产量，这对于蔗农来说，收入会少很多。
3: 16000减到8000，那就是一半，是不是？1斤是5毛钱，它减了一半呢，就4000块钱哈，它损失了一半。
4: 那有的时候在下面也有去尝啊，就有酸酸的，也有咸咸的哈，味道就变掉了。
3: 如果有酸酸的，你也不敢卖客人啊，那就没有回头客的，哪里敢卖？熬很多也没用啊。
0: 一旦质量不过关，不仅产品没销路，更会损害百年蔗的品牌信誉。那一批糖合作社没有销售，损失了几十万元。从那以后，人们制定了百年蔗种植标准，亩产控制在每亩8000斤，又请来农技人员给大家培训技术。就这样，万前村的百年蔗在复种后的第6年，蔗田管理开始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产量虽然减少了，但是质量和口碑提高了，百年蔗红糖价格也一路水涨船高。
4: 我们那糖以前是30块，现在平均起来都70块钱一斤了。你要糖好吃了，就卖得出去啊，是不是？
3: 只管种没用嘞，我们大家都有苦。现在甘蔗少到一半，那糖就很好熬嘞，没有那么多水分，那糖会好卖，我们就糖厂里去赚钱啊。
0: 虽然亩产降低了，但是糖价卖得高，入股的村民年底分红增加了不少。

0: 相比降低产量前，村民的总体收入有所提高。如今，万钱村开始探索精品化、生态化的发展路子，人们尝试在蔗田间套种生态草，来年翻土时就会成为有机肥。这种生态种植方式也在松溪县推广开来。2023年，松溪县种植百年蔗达到2000亩，总产量1600万斤。百年竹蔗节节高，人们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大米磨成浆，红糖熬成汁。每年甘蔗收获后，人们会制作松溪传统美食七层糕来庆祝丰收。做七层糕讲究慢工细活，要前后蒸制20多次，蒸的时间和火候都有讲究。万钱村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了生活的日常。
1: 在万钱村不仅有蔗田，附近的山上啊还有数百亩茶园。山上种茶，河边种蔗，茶叶和甘蔗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作物，却在人们的精耕细作下产生了奇妙的联系。茶蔗产业间的循环也让这里的人们生活越来越红火。
0: 万钱村有300多亩茶山。2012年，茶叶价格下跌后，有人开始转种百年蔗，也有人开始探索新的茶树种植模式。谢荣富种了40多年茶，眼前这片茶山是他的生态有机茶基地。
1: 谢大哥，刚才我一路走来哈，我发现咱们这个山下边啊，山清水秀的，绿树成荫。可是这个到了山上，我就发现不一样了。你看每一棵树都是秃秃的。
2: 这上面的树的话，都是落叶树种，是我们刻意从我们其他地方拉来套种在这里的。落叶它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茶树光合作用的过程中，我们冬天啊绿照不足，夏天绿照又过强，所以我们套种的树一定是落叶。落叶的话，它就能够达到四季的话光照都非常平衡。还有一个好处的话，你看它到了冬天叶子落下来的话，又能够腐烂，提高我们土壤的肥力。
0: 这片生态茶园注入了茶农的巧思，不仅种下落叶乔木，道路也由碎石子铺成，人们还原自然生态，为茶树提供适宜的环境。有机生态茶近些年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但要把传统茶园改造成有机茶园，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2002年，谢荣富开始打造有机茶园，但没想到投入的成本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他尝试了很多办法来降低成本，直到2019年一次参观百年蔗糖厂时，谢荣富有了新的发现。
2: 那一年我去百年蔗糖厂参观，看到那个我们甘蔗压榨以后的话，堆积在那里像一座山一样，就直接焚烧掉了。有些听说还几十块钱一堆就卖给那个地产，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非常可惜。
0: 榨糖剩下的蔗渣很难处理，谢荣富琢磨着能否把蔗渣做成有机肥来还田。他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并在茶园里进行试验。
3: 结果发现的话，这个蔗渣试了几年以后的话，它对这个提高土壤的有机质更好，因为它可能是含糖量比较高啊，更容易发酵。
2: 我们有采购有机肥啦，包括太子饼啦，那个的话，哪怕一吨现在是3700块啊，一亩下200公斤都会去到700-800块。我用这渣以后就才200块一亩，所以成本的话是它的1/3就够了，而且效果又非常好。
0: 蔗渣变成有机肥，不仅降低了茶农的成本，也让蔗农多了一。

0: 份收入。如今林茶共生，芬芳弥漫的生态茶园吸引了许多附近的茶农蔗农前来学习。
1: 这个就是我们更往市里面九龙大白茶。哇，你看现在展示的非常好啊。
2: 其实这渣的话，在压榨造糖的过程中的话，已经破碎了。这样子的话，直接可以铺到这个茶行里，铺个10公分厚，能够保水保土。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以后，它又能够形成腐殖质，提高土壤回力。然后呢，在铺的过程中，我们又能够抑制杂草。很多效果。
1: 像这个这渣，我们家里很多啊，以前都没有利用起来。
2: 然后你们要不都要留着。
0: 蔗渣还田成为有机茶的肥料，百年蔗有机茶跨界玩出了新花样。土地上的精耕细作，山水间的生态循环，让山多地少的万钱村找到了发展的新方向。这两年，院士专家工作站落户万钱村，百年蔗被开发出各种各样的深加工产品，每年能为村庄带来4000多万元的收入。村里还建起了百蔗园、甘蔗研学基地，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这座闽北山乡正在青山绿水间描绘一幅乡村振兴的画卷。

0: 我们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2: 准备战斗！安全隐患藏在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他们随时都可能引燃一场灾难。查检除患就是与事故赛跑。全员行动，每个人都是守卫安全的哨兵。社会举报渠道全面畅通，一个小程序、一通电话就可能阻止一场悲剧。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应急技能成为本能。珍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一起行动。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达摩间。 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

0: 纯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 他们说笑气没有成瘾性，可真正的惩罚不只是警察，是我站不起来的双腿，还有破碎的家庭。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被家人用绳子绑过来的，想死的心都有。听见孩子的哭声，我才突然醒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这里没有强制管理，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比较专业，然后这里的干姐每天也都找我谈谈心啊，聊聊天，让我明白了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我去面对了才能重新开始，再怎么懊悔也都回不来了，最多就是回头望望，更多的是往前看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周四，农历5月11，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浙江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提醒注意防范。我们再来看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晴。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菏泽和济宁33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1: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21到31摄氏度，德州晴，20到32度，聊城多云，19到31度，泰安多云，20到33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31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转多云，19到34度，临沂多云，20到31度，日照阴转多云，18到28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30度，烟台小雨转晴，19到25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潍坊小雨转晴，19到28度，淄博多云转晴，19到31度，滨州多云，18到28度，东营多云转晴，19到29度，济南多云，21到31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2: 总书记好，
3: 总书记好，
4: 总书记好。
1: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6: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8: 优先先。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9: 总书记好，
10: 总书记好，
11: 总书记好，
12: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待村民于心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情深似海，厚望如山，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在炎炎夏日里，他来到农田现场查看三夏生产，并与种粮大户、农技人员等亲切交流。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大家备受感动和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嘱托，种好地、多打粮，将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2: 这里是德州市临城区东余架村。6月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这片农田。总书记在这里重点了解了三夏生产、农户收成、玉米水肥一体化。当时总书记就在这个位置蹲下来，与农技专家、种粮大户深入沟通了技术细节，这让大家倍感亲切和鼓舞。
3: 当时啊，我正在地里啊，俺几个正观察我这个顶管带，回头一看，哎，总书记过来了，那种心情啊，不知怎么表达了，就是做梦没想到总书记能上我这个田里来，而且关心我的收成了，我给汇报了，我这一亩地啊，能那个纯利润，去了成本下，纯利润能剩个400到500之间，那么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6-17万块钱。他听之后啊，非常高兴，冲我那一点头一微笑，哎，非常满意。
4: 我看到咱那个总书记来了以后啊，我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咱那个总书记面前，我心上非常激动。总书记就问我是农技手，家里有几台农机啊，干活怎么样啊，主要是从哪一块干活啊，就跟廖家常一样。咱这个总书记对这个土地的感情特别深。对这个老百姓啊也特别关心，
5: 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哎，高兴的没法形容了。问我种多少地，年收入多少，啊，我一一的回答着他。今年的收成，每亩地1300斤小麦，比往年是多产50多斤。大热的天儿，总书记来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天时候那么热，我觉着也不忍心。哎呀，太热了，我确实太感动了。
6: 东余架村所在的边林镇有3.3万亩耕地，去年受秋汛影响，小麦普遍晚播了20多天。

0: 今年早春，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冬鱼架村早行动，通过科学管理又迎来了丰收年，很多地块小麦亩产1300斤以上。当前这里田间地头正在铺设水肥一体化滴灌带，用新技术促玉米丰产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新技术的应用非常关心，进行了深入了解。
1: 我感觉总书记很和蔼可亲，问了很多问题，在这从这个技术方面呀，还有这个农民的产量呀、收入呀等等一些问题，也还有一些关于水肥一体化的设备呀，这个技术方面这个细节上也问得很非常细。总书记对这个农业很了解，很关心农民的问题。最后走的时候就说希望农民能有个好收成。
2: 总书记呢就蹲下来看了看这个滴灌带，主动汇报了一下这滴灌带呢，目前就是在这个两个玉米行中间呢，大约是它是各自占20公分，养分和水分呢更好的能到达的这个玉米的根处。还咨询了追肥的时候一般用什么肥料，那我们就是回应了这个用水溶肥，然后总之就是说是不是含氮磷钾，我们说是的，非常惊讶，也非常钦佩。
0: 亲切的关怀，温暖的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大家表示要鼓足干劲儿，把粮食种得更好，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3: 我们必须把地种好，多大量，总书记关心我们，这我们到时候也给总书记一个保证。
4: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就下一步我把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就是带动周边老百姓吧，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现在浑身充满干劲儿，那么接下来是也是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我们这个农技中，让我们把这个农业技术能够应用到这个农业生产当中，能够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好的粮食。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农业农村，牵挂农民。他深入乡村查实情问民意，殷切叮咛如山厚望，激励着齐鲁儿女勇挑大梁开新局，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6: 冒着高温酷暑，习近平总书记结束田间视察后又来到西鱼架村党群服务中心，在乡村振兴片区带头人的介绍下，饶有兴致拿起粉皮黄瓜等农产品，叮嘱陪同人员要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为人民出政绩。
7: 刚才看到这个地方，
8: 这是什么面？我说这是黑小麦面。他说我还没吃过。我说总书记喜欢，我就给你蒸一锅。蒸一锅送过去。我们有鸡种，还有干种，还有鸭梨。这种鸭梨就是下一步我们怎么搞好这个事，这也是我们的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西鱼架村是德州临城区德轩乡村振兴片区的核心村。他们与周边村庄共享资源，互补优势，培育大棚种植、农村电商等特色产业。了解完农民收入情况后，习近平总书记又详细询问起为民服务的情况来。
9: 总书记说的是，老百姓的心愿就是我们村干部所服务的，叫老百姓有一个美好的环境，有一个这个舒适的生活条件。现在我们村是全国文明村，国家级三一景区。通过这次总书记的到来，我们努力争取这个增四 A 奔五 A， 带领我们村的群众把我们片区建设得更好，叫老百姓过得红红火火。
10: 总书记进来呢直接就问，这就是我们这个德轩片区的那个便民服务点吗？我们说是。然后总书记又问了一下，离这个服务站点最远的地方是多远？
11: 我觉得他确实很关心，就是居民或者群众的这些切身的福利这些。
0: 夏至正午，骄阳似火，习近平总书记步履不停，随后又来到63岁楚英珍老人家中。青年就业怎么样？孩子学习累不累？老人医养保障到不到位？亲切的家常话语里是总书记最深切的为民情怀。
12: 看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俺的一个小孙女突然之间摘了一个无花果送到了总书记面前，送他手里。那总书记当然也挺高兴，接着无花这是给我吃的。
13: 让我那个觉得特别亲切的一句话就是总书记说，你有没有对生活这个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发牢骚的地方？

0: 哎，你就给我说，哎，嗯，我说真没有，怎么说？我说真特别好，特别好。这句话让我觉得特别的这个亲切。放在年轻人来讲吧，你要说生年轻人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但是我，嗯，从书记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吧，嗯，啊，让我们觉得这个。总书记他是真能切切实实关心到我们这个，嗯，当代年轻人吧，真真正正，嗯，关心的问题，嗯，让我觉得特别的这个激动。
1: 跟总书记聊完了之后，我感觉就是这个更有干劲儿了，就是更有干劲儿了。越来往后的话，把孩子培养好，培养成人，日子让他越过越红火，越让他越过越好。让这个总书记放心。
2: 当总书记走出楚应真老人家门时，又用门口对联寄语告别群众。
0: 他给简易的说的是三星，就上面有个是兴旺、家兴、财兴，说我们就是心情特别的激动，就是热烈欢迎，就是有的就剩着的就吼了出来。
3: 总书记说这个党建工作，哎，说看到我们这个队伍啊，党建工作非常扎实。最后给我们讲了这些，嗯，我们也非常激动，以后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这个思想，按照党中央的思想，把乡村振兴搞好。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寄予厚望，强调山东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责任重大，要求山东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贡献山东力量，让中国人的饭碗装进更多优质的山东粮。
2: 眼下齐鲁大地夏粮收获捷报频传，在禹城市新店镇墩半粮产能建设引领区，尽管经历了秋汛晚播的不利开局，种粮大户孙红旗的6000多亩小麦依然喜获丰收，
5: 收出来还非常好，大约测了测实打大约在730公斤左右。
2: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强调，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山东狠抓粮食生产不放松，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2021年，产粮大市德州启动墩半粮产能建设，目标是小麦亩产650公斤以上，玉米亩产850公斤以上，周年亩产突破1500公斤。从墩粮到墩半粮，粮食产量实现高位再增长并不容易。德州深入实施书记抓粮、集成种粮、科技增粮、政策稳粮、全链新粮五大行动，围绕亩穗数、穗粒数、千粒种、产量三要素，探索出一套完整的高产标准体系。目前，德州、聊城两市已有272.4万亩地块达到生产目标。
6: 优选高产粮种，规范播切播量，提升整地质量，配套了高性能的农机装备，推行水肥精准调控和病虫草害的统防统治，把零散的技术集成为标准化体系，让普通农户也能种出高产田。
2: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牢记嘱托，山东全面实施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着力打造德辽墩半粮、鲁西南、汶阳田、黄三角等6个单产提升引领区，批次建设百亩攻关田、千亩示范方、万亩辐射片，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几麦34、几麦44、几麦60、山农67等一大批优良品种保障稳产增产，几麦系列推广面积连续多年领跑全国。
7: 菌感的质量非常好，抗逆性呢非常突出。山东省的这个整个这个小麦遗传改良的这个水平呢，确确实实呢在名列全国的前列，也是为我们的粮食增产呢奠定了非常好的科技支撑。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农机则是稳产增产的硬支撑。山东农机产业集群形成。

0: 了，涵盖农业、耕种、管收、助运烘全程机械化、全地形、全系列整机装备产品体系，跻身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截至目前，山东农业机械相关企业超过25.8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10.34%，位居全国第一。
1: 每年的补贴都是将近20亿，让我们这个补贴资金啊，能够真正用在优质高效、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上，惠及我们广大农民朋友，也是推动我们全省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提升，为我们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提供坚实支撑。
0: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配套，丰产才更有底气。面对极端天气的考验，农技服务成为稳产保收的关键一环。去年历史罕见的秋汛导致小麦播种偏晚近一个月，面对不利开局，山东迅速启动农技壮苗行动，百名骨干专家蹲点包片，全省1.8万名农技人员高效协同，定期会商研判，严把关键环节。从高质量播种到促弱转壮，从管户增穗增粒到一盆三防，层层关口逐一攻克，夏粮再度实现丰产丰收。
2: 年后通过咱江家技术指导，咱加强水培一体化管理，小麦产量基本上跟去年能持平，几个月地块还有所增产，达到755斤左右。
0: 推动四粮深度融合，山东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夯实。与此同时，持续挖掘设施农业、畜牧业、海洋渔业、盐碱地综合利用四个潜力，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加快构建。全省菜果菌、肉蛋奶、水产品总产量均稳居全国前列，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了坚实的山东力量。
3: 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我们牢记总书记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厚望重托，创新提出了一家式农业生产体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狠抓要素集成，积极推进单产提升引领方和吨半粮建设，连续5年总产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山东贡献，展现了山东担当。
4: 山东招远自古以盛产黄金而闻名，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胶东军民睿智果敢，舍生忘死，一次次越过敌军封锁，向党中央密送黄金，成就虎口夺金送延安的壮举，为保障抗日战争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0: 招远东北部山区隐藏着曾经的华北第一大金矿玲珑金矿。1939年2月27号，招远城沦陷，次日日寇便迫不及待地占领了这里，疯狂掠夺中国的黄金资源。
5: 他来就是为了黄金来的啊，他以战养战，在招远城也就是50多个人民，在这边有几个中队，他的口号就是宁失招远城不失玲珑矿，他就在这儿建了一个就日处理150吨的这样一个悬厂。
0: 此时的延安红色政权抗战经费极为紧缺，全面抗战以来，日寇层层封锁，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又断饷，各抗日根据地的生存环境十分严峻。更棘手的是，根据地发行的纸币在国际市场或敌占区根本不被认可，买枪炮、购药品只能依赖黄金和外汇。
6: 当时呢，毛主席曾经有一句话说，把那么多票子送到延安管不了什么用，还是搞点硬通货好，这硬通货就是这个黄金。
0: 筹金送延安不仅是一项急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就设立了一个独特的金融机构——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领导胶东根据地军民多方筹措黄金。
7: 第一，当然就是说对那个一边那个占领区外一个小矿井，咱们采金。第二种嘛，就是一本规则，就是运输黄金，推动嘛咱们富集它。第三种方式吧，就是一本规则占领区那个山矿场里面，通过各种形式吧，把它藏起来以后拿出来。
0: 为更好开展反掠夺斗争，从敌人手中夺金，在中共胶东区委指示下，地下党员江璇以玲珑金矿选矿科员身份潜伏在矿场，他一面秘密搜集黄金运送情报，一面组织矿工以蚂蚁搬家式的方式将金粉一点一点带出矿洞。
8: 通过将金粉藏在窝窝头内，把金粉藏在头发里，还有藏在衣服的棉絮里等等方式，甚至还有将

0: 这个金粉藏在鞋底里的这样一种情况，最后呢，由我们的其他共产党员以送饭为由将金粉从悬赏内带出。虽然每一次的数量很少，但是由于很多人都参与其中，所以我们的收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 筹金不易，运金更难。从招远到延安，沿途遍布日伪军据点和国民党控制区。胶东区委经过反复侦查，制定了渤海线与滨海线两条秘密路线。运送黄金的八路军战士身穿带有隐匿口袋的特制衣服，每个战士都在口袋中缝入十余两黄金。这支神秘的队伍没有番号，任务保密，无数英雄血染运金路。
2: 当时有一个26人的小分队到了山西的汾河岸边的时候，遭遇了日本鬼子，一帮就是在这面河上租界的人，另一帮就是带着黄金过河，最后只剩下6个人顺利到达延安，一两黄金也没有丢失。
1: 据统计，在长达6年的夺金抗战中，胶东党组织累计向延安运送黄金13万两，相当于陕甘宁边区1943年财政收入的7倍。这笔黄金极大缓解了边区和党中央的财政紧张局面，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3: 壶口夺金送延安的红色历史，是山东黄金玲珑金矿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的真实写照。作为国有企业，我们将始终坚守产经报国的初心，把对党忠诚、为国献金的红色精神传承好、发扬好。
4: 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山东企业依托硬核产品技术跳出固有赛道，拿下跨界新商机。
5: 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内，主营农用大棚膜研发生产的青岛吉尔利素脂有限公司，原本只为拓展欧洲农业农资市场，参展第二日却迎来了一场意料之外的到访。
6: 就在这个铜膜的时候，加一些改性的涂料，让它起到一个防静电、防尘的一个这么一个功能性。
7: 明白了，可是我这边呢，其实主要是做一些化学产品。
6: 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个切入点的，在产品上。
5: Favity 公司来自本届链博会外国主宾省法国奥罗阿大区，深耕化工污水处理、高端化工环保领域，和农用农膜行业看似毫无关联。企业调研发现，青岛吉尔利的新款功能性农膜具备耐腐蚀、密闭防渗特性，不仅适配农业种植，更可用于污水防渗、工业环保储污作业，完全契合企业海外环保项目用材需求。双方当场敲定深度合作意向。
7: 比如说我发现他们主要在农业方面的有些材料膜保护膜有合作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可以深入交流一下一些产品技术啊规则，然后可能有些商务方面的要谈判。
5: 深耕功能性素边领域多年，青岛吉尔利储备多款跨界适配型新材料，依托链博会，企业跳出传统农业赛道，进军欧洲高端工业环保材料全新市场。
6: 我们的优秀技术被海外专业的大企业认可，这是本次展会带来的额外惊喜。
5: 一边是农膜跨界环保的惊喜邂逅，一边是传统制造抢抓风口的主动突围。本届链博会首次开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聊城临清4家轴承企业抱团参展。作为专区唯一轴承配套企业，带来百款轻量化高精度轴承，专攻无人机旋翼动力核心部件，补齐国内中小型通航飞行器轻量化配套短板，顺利切入火爆的低空经济万亿新赛道。
8: 过去外界对临清轴承认知停留在重工汽配领域，本次4家企业差异化组团，专门研发了适配无人机、轻型通航设备的高精度轴承。链博会首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给了传统制造业直面终端整机企业的机会，让山东精密轴承配套成为低空飞行器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5: 打破行业壁垒，打通跨界产业链，山东实体经济坚持技术迭代，手握不可替代的硬核产品，正借助全球产业链平台稳步迈向更高能级的全球分工体系。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

0: 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2: 好，我们为何而战？
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非常下饭，焦香油泼鲜蘑。我们要准备一些鲜蘑，把它清洗干净，要准备一些葱花、白胡椒，有盐，有鸡精，有花椒，有生抽，还有油。我锅里先加水，开火把水烧着。现在我把手里的鲜蘑处理一下，根部剪掉，然后把它撕开。现在呢，水开了，我把鲜蘑啊放到水里焯一下，把焯好水的鲜蘑捞出来。焯好水的鲜蘑呢，我们加一些调料把它拌一下。这里呢有鸡精，加点鸡精进去，盐、胡椒粉、生抽，然后把它搅拌一下。接下来把葱花放在最上面，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之后呢撒入花椒。接下来把这个花椒油倒入到鲜蘑上，

0: 一个准儿啊！昨天呢，我们给大家团购的酸枣仁百合草本糕，啊、就是那好梦糕啊，市场价218块钱的，然后咱们的团购价直接一个骨折价，才49块钱一盒。
1: 是啊，
0: 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这消息一公布，电话那边就抢疯了，20000组的好梦糕啊，一瞬间就被抢光了。我昨天忙完回去，走在大街上，还听到一群人在聊我们的团购的事儿呢。嗯，有的抢到了，特别兴奋；有的没抢到，唉声叹气呀、啊，语气里啊全都是羡慕。嗯，阮老师，那一刻啊，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我们的团购活动是多么的受大家的欢迎啊。
1: 说实话啊，这整整11种食材呀、啊、搭配在一起的好产品真的不多见。昨天能抢到手的观众朋友，我真是服了你们了，你们是相当的幸运了。
0: 主要原因呢，就是用的东西太单一了，咱们这好梦糕一下就用上了11种食材呢，还都是药食同源的。嗯，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嘛。
1: 对，
0: 这11种食材啊，多管齐下，作用就更全面，改善那肯定比别的要明显多了。
1: 而且呢，这款酸枣仁百合草本糕它采用了11种好食材。我以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睡眠问题啊，它真的不是说某一方面的单一的原因造成的，而大家抢的这款好梦糕呢，正好呢能帮我们呢来改善健康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个呢真的是非常理想的。
2: 对，这个11种食材哈，它不仅仅是全面，它在搭配上也是特别特别的有讲究。
1: 这11种食材搭配起来，它是寒热平衡，不寒它也不燥热。
2: 对，
1: 并且呢，它形成了补阳清敛和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并且11种食材呢，互相互补，互相促进，由表及里，标和本它都能兼顾到，作用呢比单一的吃一两种食材要好太多太多了。
0: 是啊，阮老师，我特意查了一下，这里面的食材都不便宜啊，就说这酸枣仁吧，市面上啊200-300呢，还有那百合覆盆子，哪样都不便宜。这11种食材啊，要是我们自己样样买，不光是超级麻烦，加在一起要花好多的钱，而且我自己也不会熬这糕啊，所以我觉得这款好梦糕的厂家有技术，又舍得投入成本，厂家把这款产品的市场价定到218一盒，其实已经是良心价了。现在咱们给大家团购啊，从218一盒直接砍到49一盒，一组6盒啊，也才200多块。抢到的朋友那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2: 不过阮老师，这款好梦糕这么好，团购呢又这么便宜，您说昨天抢上的观众朋友肯定是高兴啊。那要是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那得急成什么样？
1: 团团转，
2: 对不对？
1: 其实我听说了，这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可一直都没放弃哦，到现在还在不断的打电话呢。
3: 杨老师，观众把电话打到咱们这边来了，说没抢到好梦糕，请您务必再帮忙想想办法。
1: 你看，你看，
0: 我的天哪，这电话都接到咱们这儿了啊！可见大伙得多着急啊！杨老师，你看这个情况，能不能再跟那个厂家沟通沟通？给咱再补点货呗。
2: 对呀、啊，刚才我就是这个想法哈。你看现在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常年的失眠，这个事儿你也知道，大家呢是一直都在盼着，咱们呢不能让大家失望。
1: 这事儿我明白，那你也知道，昨天厂家本来说是有50000组好梦糕的，但是那个黄总监最后他给我多少？就20000组。
2: 是。
1: 那要不我争取把那剩下的30000组给要来。
2: 对。
1: 工作人员帮我联系一下。就昨天那位黄总监。
3: 好嘞，阮老师，这就联系。
1: 怎么就没人接听呢？啊，再拨一遍。忙音。
0: 还是没人接、啊、
1: 是他怎么不接呢？
2: 有可能是又在忙。
1: 那怎么办？你说啊，我们等不了了，是不是？观众朋友在电视机前盼着呢，大家是不是在盼着？
0: 要不咱们给昨天到现场那个吕经理打个电话呗，毕竟咱们见过面，见面是人情啊，总比联系不上人强吧。
1: 行行行，工作人员把那个电话换成吕经理的电话，给他拨过去。
3: 好嘞，阮老师。
1: 通了。吕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4: 哎，你好，张老师啊！哎，你好，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吕经理啊，我今天找您呢是有一件急事儿。昨天呢，我们合作开展的这个好梦糕的团购，您应该也知道，实在是太火爆了，20000组就1个多小时就被大家全部抢空了，连点零头都没剩下。 现在呢

0: 那又有大量的观众朋友，他们没有抢到啊，这电话都快打爆了，大家都急得不行不行了，一个劲儿的求我再帮着他们争取点货源。我本来呢想联系一下黄总监的，可是打了两三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找您商量商量了。
1: 黄总监这会儿正在开会呢，确实不方便接电话。不过关于好梦高团购的事儿，黄总监之前交代过，他要是没时间就由我全权负责就可以了。
0: 哦，那正好了，李经理，我记得昨天你们跟我说厂里一共有50000组的好梦高现货，可昨天呢黄总监他就给了我20000组，那李经理你看能不能把剩下的那个30000组都给我们呢？
1: 剩下的再给呀。
0: 啊，
1: 阮老师，对不住，这款好梦高不能再给你们了，因为你们要的团购价实在太低了，市场上218块钱一盒，您这边直接砍到49块钱一盒，这根本就是赔钱的买卖啊，是吧？您这个价格连原材料的钱都不够，昨天给您那20000组我们已经亏了一大笔了，再给过我们真的扛不住呀。
0: 吕经理，我理解您这个难处，我也知道你们亏了点钱，可是您想想昨天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全抢着订，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认可这款产品，迫切的需要它，他们都把希望呢寄托在我们这次团购上头了。我要是不能给大家一个交代，我觉得我也有点过意不去了呀。
1: 关老师，我知道你一心是为了观众，但我们这款好梦高根本跟市面上那些普通的产品能比的，它里面有整整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每一种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好材料。不说这酸枣仁，市面上优质的都要好贵呢，还有百合、覆盆子、龙眼肉，哪一样咱们都不便宜，这11种食材加在一起采购成本相当的高，然后我们的熬制工艺也很讲究，每一盒都是实打实的精华，生产工艺这一块投入了也不少，这还不算人工费的，张老师，这账您仔细算过吗？
0: 吕经理，您说的这些呢，说实话我都清楚，我也知道你们在这个食材以及工艺上花了大心思，不然呢也不会有这么好的产品，这个呢也是我坚持选择这款产品的一个主要原因。
1: 说实话，我们这款好梦高凭借了11种食材的全面搭配，按市场价卖销量就很好了，这次跟您合作进行团购纯粹是想冲口碑拓市场，但49一盒的价格实在是赔得太多了，昨天给您20000组已经是极限了。
0: 您说的这个我明白，我也不想让你们太为难，但是观众的需求是真的很迫切，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才找您商量的呀。
1: 王老师，要不咱们这样，我厂里还有一款产品是5种食材，配方相对简单一些，我可以按49一盒的价格给您补30000组，您看行不行？
0: 吕经理，这就不行了。我之所以推荐你们这款好梦高，就是看中了它是11种食材的一个全面的搭配，我就是想帮大家找到一款作用比较全面的产品。那么这款好梦高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检验的，那么这些都是别的产品比不了的，所以我绝对不能换产品。
1: 杨老师啊，
0: 我
1: 这边真的有难处啊，实在没法再给您30000组。
0: 吕经理，我知道您为难，但我们要往长远看，对不对？昨天团购才1个多小时，一下子卖出了20000组，这就已经充分地证明了我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您现在多给我们一批货，让更多的观众用上这个好产品，尝到甜头，那他们以后肯定会回购，还会推荐给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到时候你们的销量肯定会大涨，口碑也会越来越好。那么今天亏的钱肯定以后能加倍的赚回来，可要是您现在不给货，那些没抢到的观众朋友肯定也会失望的呀，甚至会觉得你们厂家故意囤货呀，吊大家的胃口啊，这对你们的口碑我估计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的吧，这就得不偿失喽。
1: 杨老师，您说的确实有道理。我也知道这次团购要是半途而废，对我们厂家的影响也不好。这样吧，30000组我真的不能全都给您，我再给您10000组，您看行不行？这真的是我能做到的最大极限了。

0: 行，吕经理，我不为难您，一万组就一万组吧。对，还是49块钱一盒，包邮到家，这个不能变啊。
1: 对了，罗老师，这些都不变。
0: 好，
1: 我这就安排工作人员备货发货，您放心。
0: 好，这就太好了，吕经理啊，我现在替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您。
1: 不客气，罗老师，那您先忙。
0: 好好好，吕经理，再见。
1: 好，再见，罗老师。
2: 王老师也太厉害了，居然真的又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万组的好梦膏啊！这下那些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又有机会了。
3: 希望昨天没抢到的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包括我昨天给我发信息的我的那些亲戚朋友邻居们哈，这次不要再错过了。
0: 观众朋友，这一万组的好梦膏数量真的不多，说不定一会儿呢又被你们一抢而空，所以大家这次一定要抓紧报名抢了。我还是那句话，先抢先得。
2: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一万组品质上乘的好梦膏，采用了整整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49块钱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好梦膏的数量有限，只有一万组，抢完真的就没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我要订那个2组好梦膏，就我和我老伴儿吧，一人一组，现在是不是又能订了是吧？
0: 是能订了，因为刚刚我又要来了10000组，现在呢给您报上2组，放心吧。
4: 哎呀呀，太好了，我昨天吧我特意嘱咐老伴儿，我让他守着电视，我说你团购一开始吧就赶紧打电话，你说这个结果这老头子磨磨唧唧的愣是没想着，还气得我数了他半天，他还不服气。
0: 你说老夫老妻了，可别为这么点小事闹别扭，对不对？您今天不就是订上了吗？
4: 是是是，那不是幸亏您吗？今天又要来货了。
0: 嗯，
4: 你要不我说这么好的机会，你说我不就彻底错过了吗？就我以前吧也买过酸枣仁还有百合，就吃了好一阵吧，也没啥变化。
0: 嗯，
4: 完我就还纳闷呢，说袁老师，哎，我听您讲了我才明白，原来吧我以前调不好吧，就是因为吃的太单一了。您说你这次团购的好梦膏吧，哎，太好了，里面整整有11种食材，这也太全面了。完这11种食材吧，你说每样单独买吧，这一算下来都不便宜，尤其是那个酸枣仁，你说11样加起来那得多少钱呢？那怪不得这市场价你说卖218一盒呢，你现在吧你说我参加团购才49一盒，也真太便宜了，一组6盒你说才200多块钱，完我这必须得报名啊。你说这个白天，你说要是说有精神啥的，你说跟大伙一圈健健身、聊聊天，你说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0: 11种食材，黄金搭配，分工明确，有凉有温，寒热平衡，标本兼顾。您拿到手后，每天坚持吃一点儿，这日子肯定会过得越来越好的。2组呢，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跟老伴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呀，那谢谢袁老师了，再见了。
0: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就在刚刚，数据显示10000组的好梦膏只剩8712组了，这才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所以观众朋友们啊，要速度啊，赶紧报名，真不能再犹豫了。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杨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5: 我也要订购啊3组的这个好梦膏，工作压力特别大，晚上呢躺床上翻来覆去的，白天上班昏昏沉沉的，上班还老出错，还总爱跟家里人啊发脾气。
0: 嗯，
5: 我最近呢尝试了喝了一点这个百合水，吃这个莲子呀作用都不大。哎呀，我现在知道了，光靠这一两样呀太片面了，所以呢我一看您帮我们团购的这个好梦膏里边有11种的这个食材啊，我呢就立刻来报名了啊。
3: 您来报名就对了，阮老师不说了吗？睡不好的那个原因呢，它是综合的，它涉及到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多个脏腑啊，所以这款好梦膏呢，它是把11种食材给搭配在一块儿，每种食材呢都是各有侧重，这样它这个作用不就全面了吗？你吃它肯定没错。
5: 嗯，是的呢，对的，我也打听了，这11种食材啊都是好东西，单独买一样呢都不便宜，11样呢凑在一起，成本呀确实不低，市场价卖218块钱一盒也特别的合理哦。不过要是市场价的话呢，我还真舍不得买，买个几盒啊就过千了。现在呢，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 一下就砍掉了一大半，一组

0: 六合也就才200多，太划算了，还真是啊，帮我解决了大难题啊，谢谢老师啊。
1: 不用谢我，您要的三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0: 哎，好的，特别感谢您啊，阮老师。
1: 好，这位朋友再见。
0: 哎，老师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同行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要订八组好梦膏，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1: 八组呀，您要的也太多了，我们这次团购的货源呢本来就特别的紧张，您能不能少订点啊，给后面的朋友多留些机会呀。
3: 哎呀，阮老师，八组真不多，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打了好半天电话才打通，错过这一次啊，以后可就没这么实惠的价格了。再说了，我也不是给自己一个人订的，我爸妈，我爱人，我岳父岳母，这八组吧，正好够家里人分着吃。再说了，这营养品本来就得多吃一段时间才能起作用，我订着了肯定不够呀。阮老师，您千万别拒绝我，就给我订上八组吧。
1: 说句实在话，我就是有点想拒绝你的，但是你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合理的理由，我也没什么办法来拒绝了。行行行，给您订八组。
3: 太好了，阮老师，您这好梦膏品质是真好，有整整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吃一样补11样，这力量可太大了。最关键的是团购太划算了，我算过了，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就能省1014块钱，我订八组啊，整整能省8112块钱，都赶上我一个月工资了。哎呀，我太高兴了，这个还包邮对吧，阮老师？
1: 对对对，八组全都是包邮，给您送到家。
3: 好嘞，谢谢阮老师啊，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10000组的好梦膏只剩6213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大家抢得太快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恐怕就真的没货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好。
1: 你好，
4: 还能订上好梦膏吗？
1: 还能订，暂时还有货。
4: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怕抢光了订不上啊。阮老师，我要订4组，给我爷爷奶奶一人订2组。以前呢，我也给他们买过，那里面最多也就3-4种成分。爷爷奶奶吃了之后呢，也没有什么作用呢。有时候还上火，有时候还拉肚子。我一直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后来呀听您讲才知道，这是因为呀调的不全面。现在有了这个好梦膏就太好了，这里面包括了11种食材，真是太全了，正好给我爷爷奶奶吃。
5: 对，现在这个市面上，因为它这个成分呢特别的单一，所以呢有的是偏寒，有的呢就偏热。像您爷爷奶奶吃了说，有时候出现拉肚子啦，有时候出现这个上火的情况了。但是今天我们团购的这个好梦膏啊，它这个成分呢是比较齐全的，有寒凉一些的，也有温热一些的，但是呢它们是互相之间呢能够达到一个平衡，整体上呢它是很温和的。
4: 对呀，这正好适合我爷爷奶奶吃啊。这我现在是刚工作，这工资不高，要是市场价呀我还真挺犯难的。这现在好了，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我完全呢能够给我爷爷奶奶买了。我给他们一人买2组，这能多吃一段时间啊，好让他们呢以后都健健康康的陪着我。
1: 好的，那这位朋友，您爷爷奶奶有您这样的孙女儿真的是好福气。4组这个好梦膏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告诉你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
1: 好，
6: 我想订购6组那个好梦膏啊，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1: 有6组，这也不少啊，这位先生，现在好梦膏剩的已经不多了，您可以稍微少订点吗？给后面的朋友多留点机会呀。
6: 刘老师啊，是这样，我是真需要6组，因为我也是给家人订的。昨天呢我就打电话就没抢上。今天呢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呢昨天都抢到了。他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我呢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包装盒啊，这个配料表上主要的原材料啊写的满满的好几行。你像什么这个酸枣仁啊，龙眼肉啊，包括覆盆子啊，包括莲子啊，百合，什么乌梅，当

0: 蕴、甘草等等，我仔细数了两遍啊，确实有11种，一看就是正规的高档好货啊。那我朋友还当场让我尝尝呢，我就盛了一勺。你这个糕饼呢，这个尝了以后呢，感觉就是相当的浓稠，而且入口以后呢，温润醇厚的感觉，一喝就知道这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啊，你说这么好的产品，我昨天就错过了，今天绝对不能再错过了，必须多想点，刘老师。哎，我的6组呢，您可一定要帮我记上。
1: 你说了一圈都回来，我的6组，啊，你的6组，酸枣仁、百合、草本糕，我告诉您，给您登记好了，包邮到您家。
0: 哎，太好了，谢谢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的品质上乘的好梦糕，现在参加团购啊，才49块钱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目前好梦糕的库存仅剩3651组了，这速度太吓人了！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去报名，现在再不行动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阮老师啊，我想订5组好梦糕啊，现在还能订吗？
1: 哎呦，5组啊，能订是能订，但是为什么你一下要订这么多呢？
3: 阮老师啊，我和我爱人、我爸妈还有我婆婆，我以前也给家人买过，但是成分嘛都不全，有时候同一样产品，我爸用了还行，我妈用了就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我以前根本不明白是咋回事，听阮老师您一讲，我才恍然大悟。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应该用的食材也不一样，那1-2种食材肯定不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啊。
1: 你这么一说倒是说得挺对的啊。睡眠问题呢，从来都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不像我们的感冒发烧啊，找对一个病因啊就能对症解决。每个人的情况呢也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人睡不好觉的背后也可能藏着好几个原因。市面上的产品呢也很多，有的呢是只有1-2种食材，它只能针对某一个原因有效果，那遇上不太适合的情况呢，自然用上去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用了，对吧？
3: 对对对，所以说啊，您帮我们团购的这个好梦糕呢，好呢，这里面包含了整整11种食材，我家里面人不管是哪种情况，吃这1种就行了，太省心了，不光省心还省钱。市场价218一盒，您帮我砍到了49一盒，这回我们全家人啊不用花多少钱。阮老师，我就算报上名了嘛。
1: 对，已经帮你登记好了，5组包邮到您家。
3: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18块钱一盒的品质上乘的好梦糕，现在参加团购才49块钱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听大家，好梦糕的库存现在已经告急了，只剩98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比较方便做的菜，这道菜呢就是芦笋、红肠、黑木耳炒鸡蛋。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也不是很多，有鸡蛋、红肠、芦笋、黑木耳。首先呢，这2个鸡蛋要把它打散，略微的加点盐，稍许盐就可以，然后加点水，接下来把它打散，好，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切火腿肠，把它切成片。火腿肠切完以后跟黑木耳放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个芦笋，把芦笋斜切成片。芦笋切好后开火烧水，焯芦笋水里要加1点盐和1点油，水开了，把芦笋下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芦笋捞出来，开火热锅，加油，蛋液倒入锅中，把蛋液划散，把鸡蛋盛出来，利用锅中的油，芦笋倒到锅中，火腿肠、木耳倒入锅中，加盐、鸡精、 把炒好的鸡